0: 经济核心赛道，也是北京高精尖产业重点布局方向。作为国内商业航天创新策源地，北京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产业链生态，实现从单星研制、单件突破到星网一体化全域发展的跨越，稳固全国产业高地地位。
1: 北京持续夯实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格局，以亦庄火箭大街、海淀卫星小镇为双核，依托完善配套政策，构建星建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
2: 我手里这些绿色的电缆就是商业火箭发射的神经和血管，它呢可以实时回传各种的数据，火箭飞多快、飞多稳、有没有异常，通过它我们在地面就能够第一时间知道。
3: 然后像智神星呢，我们可能有100多根电缆连接传感器的电缆，这些电传感器主要就是去实时感知火箭的这个压力啊、震动呀这些信号，然后通过我整套电缆网传输到地面，地面就能实时看到咱们整个火箭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是否正常。
1: 目前北京企业在轨卫星超过120颗，2025年至今，北京民营火箭企业共实施22次发射任务，全国占比96%。全国首款重复使用火箭朱雀3号成功入轨，多款可复用火箭即将首飞。星核动力作为火箭大街入驻企业，已经完成21次商业发射任务。
4: 这边是我们的智神星系列运载火箭，那么智神星1号将在大兴银海落地我们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这个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将填补北京此前没有过中大型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制造的这么一个空白。
1: 如果说亦庄主攻火箭制造，海淀则聚焦卫星研制与数据应用，全力打造特色卫星小镇，集聚遥感、太空算力、卫星物联网领域优质企业，打造其研发、运营、应用于一体的产业载体。按照规划，海淀区力争2028年建成1000亿级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5: 我们正在全力打造的北京卫星小镇先导区，目前已入驻了40多家企业，核心区大概在今年的10月份即将竣工。我们也积极构建产业生态矩阵，可以说，海淀正在成为卫星物联网产业创新的首选地。
1: 北京市还构建多角度金融支撑体系，设立100亿元空天基金和新动能商业航天专项，组建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保体，在全国首创商业航天发射保险补贴政策，累计支持130余个项目。
6: 北京市还积极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推动产业上下游科研机构资本的高效合作对接。在2024年，我们在 C1轮的融资中，北京市产业基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连续2次投资，为我们研发投入和产能保证提供了非常可靠的资金保障。
1: 目前，北京集聚300余家商业航天重点企业，占全国总数60%。北京率先建成卫星物联网完整产业链，贯通上游星舰研制、中游星座运营、下游多场景应用全环节。
7: 同时，我们还前瞻地设立了6G空天一体实验室，加速布局太空算力和太空制造。发射国内的首个商业太空飞船，赋能生物医药、材料、装备等产业，加强卫星数据的开发利用，并通过发射服务、卫星出口和数据应用等方式，稳步地开展国际性合作。
1: 北京台报道。
0: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我国批准的儿童新药逐年增长。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8: 用的时候有没有过给药掰开服用的情况啊？
9: 没有。
10: 然而，
11: 曾经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问题凸显，这让很多家长都经历过给孩子用药时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困局。 不仅不能精准给药，还可能危害孩子健康。
9: 儿童他是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他的这个肝脏还有这个肾脏药代谢的器官还没有成熟，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毒性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儿童在用药的过程中，他的剂量跟成人也不一样，就不是一个缩小版，那么不能按照体重去折算儿童剂量。
11: 球嘌呤片是一种治疗儿童白血病的药物，一直以来市售球嘌呤规格为每片50毫克，

0: 一半以上的患儿需要掰片服用，且手工拆分误差较大，无法实现精准给药，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为了破解这一临床难题，由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牵头研发的国家 2.2 类创新药球嘌呤片2为每片5毫克，于2025年6月正式进入临床应用。作为国内首款球嘌呤微型片剂，该药品精准适配低龄患儿用药需求，成功填补了儿童白血病精准给药的市场空白。
1: 通过我们135的中大新药研发的微片技术，既保障了剂量的准确性，又保障了药物的有效性和用药的这种精准性。所以呢，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内，我们通过国家的支持，通过我们临床的这种真实数据的研究，那么对于儿童用药的精准度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其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涵盖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儿童常见病领域。这意味着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北京台报道。
2: 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新政从药物研发、生产激励、临床用药规范等多维度精准发力，补齐儿童用药服务短板，健全全链条用药保障体系。既是优化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民生工程。
0: 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中心的徐宝平医生深耕儿科领域35年，临床中他发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不仅供给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药占比也越来越大，
3: 出现了一些小包装的用药，更方便儿童使用，在剂型方面也做了改进。比如说原来的剂型可能以片剂啊和或者是胶囊剂为主，但是现在像干混悬剂、颗粒剂更方便我们临床使用。
0: 徐宝平表示，此次八部门出台的实施意见更加精准聚焦儿童常见病、重大疾病两大用药场景，持续扩充儿童用药的品种、剂型与规格，为儿童临床诊疗提供充足的药品大库房。
3: 儿童用药呢，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增加了非常多的新药，但是还是有不能满足临床需要的时候，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存在超说明书用药的问题。实施意见出台以后呢，给临床医生在超说明书用药的时候，明确了流程，另外呢，对医院的监管审批流程也做了规范。那这样的话呢，是让我们的孩子使用超说明书药物的时候更加安全，也让我们的临床大夫在开具这些药物的时候更加安心。
0: 本次实施意见也推出一系列扶持药物研发、鼓励药企生产的硬核举措，对符合标准的儿童用药专利给予期限补偿，对儿童用药新品种、新剂型、新规格及新增儿童适用证的药品，最高给予2年市场独占期，优化医保支付规则，在医保分组系数核定上向儿童用药倾斜，完善药品集采与挂网采购规则，优化差比价机制，全方位激励药企研发生产适配儿童的专用药品剂型与规格。
4: 作为我们企业来讲，我们从药品研发角度来讲，响应国家的号召吧，然后从这个药品的生产线上，从药品研发上，向那个儿童药进行倾斜，特别是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些研究，像呼吸科的一些，中药、化药这方面的创新药的研究，会使我们这个儿童药的研发。
1: 我们作为国家儿童中心，一直在牵头推进儿童药物研发和生产这个领域跟医企政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把儿童用药的一些难点、痛点，把它精准的去有效的去推进。
0: 北京台报道。
2: 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激励政策组合拳，精准破解行业发展瓶颈，为儿童用药安全搭建起制度保障体系，从源头补齐儿童用药供给短板。而家庭科学用药家长规范操作，则是守护安全、规避健康风险的最后一道关键防线。
5: 孩子在家用药方面有遇到不当的情况呀？
6: 比如说他可能是风热感冒啊，我可能给他用成风寒的了，然后或者他就是可能并没有对他的这个就是实际上的病情有任何的帮助，我觉得还是在指导的情况之下用药会更专业一点。
7: 不太紧急的症状我们可能会先用点药，比如说一般像积食呀或者是普通的伤风，但是一般用药2到3天要是没有好转我们就会来医院。
0: 擅自掰药碾碎，凭经验估剂量，盲目喂服抗病毒药，叠加服用复方感冒药，这些看似平常的操作都可能对孩子肝肾免疫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也是导致孩子病情反复千言不愈的重要原因。
8: 孩子一感冒我就给他吃这种抗病毒药物，但是呢，其实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要到医院做相应的检查诊断以后，那么确认好他的疾病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再给孩子用药。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就是发烧以后就给孩子吃退烧药，38.5度以下时呢，同时呢孩子状态又非常好，就不用给他吃退烧药，用物理降温的方法就可以了。
0: 儿童不同成长阶段身体耐受度、器官发育程度截然不同，各类药物存在明确的年龄禁忌，家长必须牢记的安全准则。3个月以内婴儿任何用药都必须遵从医生指导，严禁自行喂服退烧药。6个月以内宝宝禁用布洛芬，发热退烧仅可使用对乙酰氨基酚。8岁以下儿童慎用四环素类药物，重症病情且医生充分权衡利弊后方可使用。18岁以下青少年禁用含可待因的止咳药以及诺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等氟喹诺酮类抗生素，避免损伤骨骼软骨发育，影响生长发育。若孩子用药后出现呕吐、皮疹、精神萎靡等异常反应，家长第一时间应如何处理呢？
8: 紧急情况，包括孩子这种呼吸困难啊，喉咙发紧呀、啊，眼睑肿胀啊，意识模糊的情况下，还有抽搐啊，赶紧拨打120。这最关键的是呢，一定是对孩子这个药物进行保留证据，药瓶说明书拍好，然后带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0: 专家再三提醒，儿童用药无小事，家长切勿网购海淘成分不明的网红儿童药，用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儿童专用剂型，可建立孩子个人用药档案，记录用药史、过敏史。儿童用药安全始于规范，忠于细心，摒弃误区，科学用药，家长守住儿童居家健康的最后一关。北京台报道。
9: 2025年9月，北京在全国首创连锁餐饮一开店便利许可新模式，大幅简化审批流程，为连锁餐饮经营按下加速键。那截至今年1季度，一开店模式惠及服务包及其他连锁企业647家次。
10: 通过这个一开店模式，不管是新店的设立，还是既有店的延期或者是增项，都可以在一天时间里完成相关的证照办理，并且还免于现场核查。而且呢，这个现在这个还可以网上提交，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这样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开店。
11: 在一家连锁餐饮企业，朝阳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事后现场核查，对门店布局、设备设施、操作流程进行全面核验，确保新开门店合规经营、安全经营。
12: 现场布局、设备设施符合咱们食品经营许可发放的条件，现场合格。
11: 以往连锁餐饮开店审批流程繁琐，现场核查耗时久，跨区域开店更是费时费力。针对企业痛点，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推出改革举措，符合条件的直营连锁门店材料齐全即可受理发证，免现场核查，一个工作日内拿证。
13: 对于总部管理比较健全、门店合规良好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监管，减少不必要的现场检查。同时我们加入了信用联动管理，将总部效能和门店合规相绑定，门店如果失信，那么就会取消总部的便利资格。
11: 截至2026年1季度，一开店模式惠及服务包及其他连锁企业647家次，门店平均开业时间提前5天，有效助力餐饮企业扩容发展。北京台报道。
9: 最近通州区的几面墙悄悄火了，破墙而出的猫咪、灵动可爱的水獭、治愈感满满的小动物彩绘，让老旧街角变成网红打卡点。那创造这些惊喜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00后通州小伙。
14: 馅儿。
15: 喜欢你在介绍一下这些什么呀？
16: 都请得过去画。

0: 我叫张宇斌，是04年的，今年22岁，从小喜欢美术。之前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想给他们孩子们画一些可爱的东西，就报备创作了一幅布偶猫，没想到受到大家这么强烈的喜欢。
1: 每一幅看似轻松灵动的彩绘都藏着张宇斌的精心设计。为了达到最生动的效果，张宇斌会根据墙面的地理位置和形状量身定制图案，从前期的草图构思、色彩搭配到现场的勾勒细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图案，他都要反复打磨，耗时2天甚至更久。
0: 用的都是专业的外墙丙烯颜料，它是无毒无味的，哪怕孩子们就是等它干了近距离摸也不会掉色。在北京通州大概画了4-5幅工艺的墙绘，都是一些可爱呀、温暖的治愈的小动物，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打卡一下。
1: 方寸墙绘不仅让原本老旧街角的墙面变成了风景，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让大家看到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也有人用心装点。
2: 这个胡子画的是特别传神的，因为小猫在要捕捉对象的时候它的胡子就会往前撅，其实它可能并不是想捉到它，它只是想和蜻蜓玩，所以它就变得很生动。
3: 说这个是工艺画的，那也比较打动我，
4: 特别好，太逼真了，昨天我孙子都给他双赞呢。
5: 黑熊猫好看，熊猫可爱。
6: 我上周六的时候就碰上他在这儿画了，跟他聊天也感觉他比较朴实认真，对生活也比较热爱，然后他又能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些那个童趣，特别特别受感染，并且回家以后也和我母亲讲了，我母亲说这种年轻人就应该从社会上去弘扬去。
1: 一句句真诚的夸赞，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这些彩绘不仅点亮了老旧街角，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7: 这个刻画的小作品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知道它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也通过这个因地制宜来表现对于这个环境的美化，体现了公众艺术对于大众的一种相互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作品里边，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能够通过自己所学的一技之长反哺家乡。
1: 一支画笔，一面旧墙，一份热爱，一种担当。街头彩绘看似是小装饰，实则是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小缩影。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更需要有温度、有烟火气的细节美化。这些彩绘既解决了老旧墙面的单调问题，提升了城市颜值，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流动载体，让更多人感受到通州的温暖与活力。
8: 好，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9: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傍晚到夜间大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大家出行外出要注意防范。到了白天的气温呢仍然较高，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左右，体感炎热，大家要多多注意及时的补水。入夜之后气温是迅速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降至了22度左右，夜间的体感还是比较的凉爽舒适。而未来3天大部分时间呢，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还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气温较前期相比会明显降低，最高气温呢会在27到31度之间，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夜间的凉意明显，还需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广播协会紧急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11: 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

0: 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
1: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国出口国，引发国内外的强烈质疑。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威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威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3: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4: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1: 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近日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已经宣布加息应对。
5: 数据显示，南非四月燃料价格上涨约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6: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5: 近日，南非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将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5: 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将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如今，因为燃油成本上涨，影响了航班的预期盈利，阿根廷航空公司决定取消这些世界杯特别航班。已购买这些航班的乘客将被协调乘坐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其他航班。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严重影响石油供应，推高航油价格，并导致部分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1: 巴西足协日前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马尔基尼奥斯将在本届世界杯上担任巴西队队长。
5: 此前在巴西队中经常穿10号球衣的马特乌斯库尼亚，本次世界杯将穿9号球衣。

0: 有一。此外，维尼修斯为七号，拉菲尼亚为十一号。内马尔已开启世界杯备战，不过他在此前的巴甲联赛中遭遇伤病，或无缘巴西队世界杯首战。出征美加墨世界杯前，巴西队5月31号与巴拿马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6-2大胜。随后，巴西队球员6月1号下午将前往巴西足协总部报到，准备前往美国。
1: 关于空调，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等不适的症状。那么到底怎么开空调才能够健康又舒适呢？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那如果这两天您准备开空调了，有一件事儿千万别忽视，就是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拉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的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说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4: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1: 近日，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轮胎呢故障，紧急停靠在了收费站的出入口。那车上150头生猪遭遇到了高温炙烤，集体陷入到中暑危机。
5: 当天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烈日曝晒下，车厢内温度迅速攀升。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车上150头生猪躁动不安，严重的甚至口吐白沫。
6: 卡车上面装的猪比较多啊，总共应该有3层，里面的这个空间也比较狭窄。高温下，这个猪也相对而言比较急躁，这个猪的这个状态也不是很好。
5: 在和司机了解现场情况、研判险情后，消防员迅速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水作业持续为生猪冲凉降温，
6: 两辆车共计这个差不多7吨水，啊，给猪进行了均匀这个降温之后啊，那个猪从这个最初的一个急躁状态转变为这个比较这个平静了。
5: 消防救援站指挥员潘军礼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抢救生猪这样特殊的情形。
6: 那对我们消防员来说的话，无论是这个群众的财产还是生命这块，只要有需要，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这个出动。
5: 在消防员给生猪持续冲凉的同时，维修师傅也在紧锣密鼓地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高效协同作业，车厢温度逐步回落，生猪们重新恢复精神活力。
1: 近日 G50 沪渝高速中线新地服务区路段，一辆轻型货车

0: 前头有自己的那个了，坏了，应该是前头坏了，就是前天了。
1: 走错方向了，
2: 就走错方向了，
1: 就那个甩过来，是吧？甩过来，
2: 他在那个护栏，他都护栏关的，
0: 真的就倒下来了，倒下来就直接倒了。
3: 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4: 近日，在云南水富市，一名男子在金沙江边不慎被水流冲走，危急时刻，67岁的尹正富跃入了江中，历时15分钟漂流近1公里，成功将男子救回岸边。
5: 当天，强大的水流使王先生身体完全不受控制，陷入溺水险境，只能大声呼救。正在江边休息的尹正富听到呼救后，迅速取来救生装备，在合适位置点纵身跳入江中。
6: 拿个救生圈，拿几匹野鹿着急走，已经冲了多远了？然后我把找到了以后，已经脱离了，不行了。
5: 两人顺着江水持续漂流近1公里，尹正富克服江水阻力、体力消耗等多重困难，不断寻找安全靠岸点位，经过15分钟，成功将王先生拉上岸边。
7: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如果您来了只看展，那就亏了。为了给您打造全方位的美洲记忆，首博B1层的美食体验区有特色墨西哥风味饮食、辣椒味的冰淇淋、玉米做的各类墨西哥美食，必须得体验一下。记者沉浸式体验带您狂炫美洲大餐。
8: 在首博的B1层啊，这一侧就是有美食体验区。
9: 那我先来个 taco 吧。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大展分为3个展区，上午半天没逛完，没事儿，中午吃口墨西哥美食再继续逛。
9: 您给我来一盘上全有那冰激凌，
8: 辣椒、玉米、焦糖，
9: 你吃巧克力吗？
8: 看一下啊，5种口了。
11: 我们卖最好的是辣椒味的，这个大展呢特别调的是进口的墨西哥的辣椒粉。
9: 到墨西哥了吗？哦，
12: 挺好吃，
8: 巧克力的，
9: 好香啊。
10: 工作人员说，辣椒口味的冰激凌目前就只有首博能买到。
8: 第一口给粉丝啊！
10: 首博美洲展要给您全方位的美洲记忆。
8: 一个 taco 的套餐，餐具，牛肉的、鸡排的，一个牛油果的沙拉，还有炸鸡。手套已经来不及戴了啊！
10: 这儿每一口美食都是在给展厅里的文物做讲解。嗯，
8: 一点甜味都没有吗？纯玉米汁啊，而且是那种嫩玉米。
10: 还记得展厅里那个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吗？中美洲是玉米的原产地，玛雅人供奉玉米神，更爱吃玉米。
8: 脆脆的玉米片，再蘸上点酱会更好吃。
10: 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大展，更得吃美洲大餐，从早9点到晚8点都能来体验哦。
7: 5月31号晚，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火热开场。作为京东618年终大促的狂欢序曲，本次歌会以一起见面吧为主题，汇聚了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与新生代偶像，带来了一场集视听盛宴与购物狂欢于一体的派对式演唱会。
13: 本次歌会阵容星光熠熠，集结了邓超、刘宇宁、刘宇、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及张靓颖等一众实力音乐人，横跨流行、国风、说唱与偶像的多个领域。
14: 除了我是第一个开场的节目，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曲目呢，是一首我自己的歌，然后是一个唱跳舞台。
13: 人气新农人团体十个晴天实现了十人同台的特别呈现，通过线下6人登台与线上4人惊喜连线的形式，演唱了《后图门的夏》与《友情岁月》，引得台下粉丝尖叫不断。
15: 大家可以一边

0: 看着舞台，一边听着歌，一边各着舞。
1: 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天后，张靓颖无疑是浪漫的定海神针。她在短短30分钟内连唱多首金曲，从空灵婉转的《画心》到动感十足的《808》，再到引发万人合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展现了全开麦、零瑕疵的顶级唱功。其标志性的海豚音响起时，迅速引爆网络，被现场乐迷和网友戏称为“行走的工体修音箱”。大师、跨界歌手邓超、说唱诗人苏醒以及国风美少年刘宇的表演，也为歌会增添了不同的色彩与热度。
2: 我是很久没有参与过室外的表演舞台，我印象里如果没记错，很久没有白天表演，就是因为我的第一个表演在白天，然后很清晰可以看清台下的每一个人，那个感受不一样。然后刚刚唱完《遇见》之后，又是在夜晚看大家，都是像星星一样。
1: 作为京东618惊喜大使，刘宇宁则带来了全开麦 live 舞台，演绎了《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给予粉丝共创的曲目，现场互动感十足，
3: 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特别的充满惊喜。而且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京东的用户也好，对于北京卫视的观众也好，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1: 本次歌会通过北京卫视及京东直播双平台播出，不仅展示了京东在年轻化营销上的发力，也通过音乐这一通用语言，成功点燃了2026年夏日经济的消费热情。这种演播加直播的互动模式，让线上观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实实在在地参与到618的狂欢中来。北京台报道。
4: 近日，由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我们爱诗词”第五届北京市小学生诗词大会决赛暨颁奖仪式举行，优秀小学生代表队齐聚一堂，以诗会友，共赴一场中华古典文化的青春盛宴。
5: 决赛现场，小选手们从容应答，出口成章，在春江花月夜的意境中感受诗词之美，在会当凌绝顶的豪情中领悟进取精神，充分展现了首都少年昂扬向上、传承诗韵的精神风貌。经过多轮激烈而精彩的比拼，最终决出金奖、银奖及优秀组织奖等奖项。
6: 我们真正的把诗词融进了我们的生活，比如出去旅游时看到沙漠，就会自觉地吟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比如说到湖南旅游，看到洞庭湖，可能就会吟出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这一次不管结果如何，我认为诗词都让我收获了很多。
5: 我们爱诗词，北京市小学生诗词大会已连续举办五届，成为首都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品牌活动。
7: 创新啊，活动的形式，丰富活动的内容，让这个活动呢，集知识性、趣味性、竞赛性、团队合作性于一体，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
5: 未来活动将继续深化诗词教育的普及与创新，携手各区各校及社会各界，让文化自信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茁壮成长。
4: 日前，2026年携手京津冀共圆彩虹梦主题宣传活动在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举行。活动倡导社会各界持续关注血液病群体，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用爱心与行动为血液病患儿点亮生命的希望。
1: 此次活动由北京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北京榜样代表周雪阳带来主题宣讲《生命的延续》，现场分享了他投身公益、积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感人经历，呼吁社会大众加入爱心队伍，为生命接力续航。原创情景剧《生命的彩虹》生动再现了志愿者坚守承诺、血液病患儿从漫长等待到重获新生的真实故事。
8: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这个行列中，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患者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份生命的希望。
1: 作为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携手打造的公益品牌，十年来彩虹计划已从单一的心愿认领活动发展成为全民可参与、长效可持续的公益平台。今年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共征集到1482个患儿心愿，目前已通过公益活动的形式实现了

0: 孩子们的节日心愿，
1: 通过我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带动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华骨髓库，能够救助越来越多的白血病患儿。
0: 接下来，三地红十字会将持续优化活动模式，深化与医疗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社会爱心力量的联动协作，以更精准的服务、更广泛的动员，共同关爱、守护血液病患儿的成长。
2: 希望通过这项持续开展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血液病患者，关注到无偿献血，真正的理解血液对于拯救生命的重要意义。
0: 北京台报道。
3: 6月1号，北京市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时段，汛期安全风险逐步攀升。武警北京总队联合驻京地方救援机构，紧贴首都防汛任务实际，组织官兵开展多科目实战化汛期防汛抢险演训。
4: 加油，廖维华、孙一、张家博。
5: 此次演练以城市乡镇路段发生汛情为实战背景，围绕紧急出动、搜救转移落水群众、抢救重要财产物资等内容展开。从紧急集合、快速机动到现场勘查、险情处置，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动作都严格对标实战标准。官兵们熟练操作冲锋舟、救生绳、抛投器、液压破拆、沙袋封堵等防汛抢险装备器材，反复演练水上搜救、堤坝加固、积水清除、人员转移等核心技能，精准攻克急流救援、复杂地形抢险、夜间应急处置等训练难点，全面磨合指挥调度、兵力投送、协同作战、后勤保障全流程作战体系。
6: 核心目的就是让每一名官兵人人本领好，个个能施救，把练兵备战的实干精神落到岗位，融入实战，确保险情来临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4: 开始对。
5: 与此同时，为全面锤炼部队水上应急处置、快速机动和协同作战能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紧贴实战任务需求，组织官兵在陌生水域开展冲锋舟水上专项演练。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艘冲锋舟闻令而动，官兵们迅速登舟结缆起航，按照预定演练方案展开科目训练。
7: 此次冲锋舟水上演练进一步夯实了官兵岗位技能基础，强化了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备战打仗意识，为今后圆满完成各类极难险中任务筑牢了坚实能力根基。
5: 北京台报道。
3: 网上刷到的7天快速吊秤报说秘籍，您是不是也跟着练过呢？空腹跑、猛骑、动感单车，这些看似很拼的操作其实全是坑。市政协专家现场拆解运动误区，不瞎练、不跟风，适合自己的运动才是真科学。
8: 快速吊秤的网络健身视频能不能跟练？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运动知识是宝典还是邪修？盲目运动反伤身，新体育科学练，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北京议事厅正在播出。
9: 6至8点，
10: 那是空腹跑的还是散
9: 步跑？
10: 啊，是吗？你这个爱好多久了？
9: 坚持的有个小10年了。
10: 我的建议是你要饭后运动。
11: 你平常运动吗？
9: 不运动。
11: 不运动？你为什么不运动呢？
9: 没时间。
11: 没时间是吧？如果你运动动起来，你的脂肪肝会慢慢的
10: 消失，是的，
11: 血糖也会达到正常的值，不会是临界点。
8: 这是市政协委员何银平、民革党员高山在北京街头随机做的一场小调研，看看大家平时是否经常运动，有没有什么误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研呢？市政协今年开展了关于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首都文明风尚的调研。调研组提出，推行全民体育、全民健身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径之一，要倡导新体育理念，推动体育生活化、常态化、便利化、科学化，强化主动健康意识。
12: 也就通过组织运动，缅甸来说同时都是方式，然后呢在成都都 就这个老麻痹症，然后这种度呢，它主要是可以修复、可以解决。

0: 中国人要生活中医化，中医生活化，不要把中医中药和养生弄得太复杂，隐含在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个做到了，健康自然就来了。
1: 王成亚、何银平、高山都是调研组成员。几位委员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在新体育理念的带动下，大家更愿意去运动健身了。但对于如何科学运动，还存在一些误区，尤其容易出现盲目跟风和过度健身的情况。市政协委员、中医传统导引法非遗传承人王成亚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调研时发现，过度健身危害不小。
2: 我会办这个健身卡去健身房，那么动感单车呢，我印象是最深的，因为当时20多岁，觉得那东西很好，运动很快，然后消减脂也很快，但是运动完了之后有好多天就是回去之后没有精神，觉得上楼梯可能那个都困难，然后开门都觉得哎呦费劲。后来因为我父母也从事这个医生的这种工作嘛，然后后来我反映了我一些情况，他说你应该是脑缺氧，就是运动剧烈之后产生的一个脑缺氧，所以这个对年轻人来说也还是很危险的。
1: 民革党员、宣武医院内分泌科的教授高山在日常出诊中也发现，有的病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所谓快速掉秤的运动视频，盲目跟练导致身体出现新的疾病。
3: 我也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无论你的饮食和运动全是错的啊，否则你肯定不会，你已经很努力了，你想你每天都能做到1小时运动，那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啊，因此的话肯定是不对的，要是对你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了。
1: 何银平委员是非遗何氏通络开结术代表性传承人，最擅长用中医通经络的技术为运动损伤的病人进行治疗和恢复。记者前去采访的当天，正好有一位体育教练来做康复。体育教练运动知识那都是专业级的，可即便这样，他的膝盖还是受伤了。
4: 一落地的时候那个缓冲没有撑住，可能跟我的年龄大有关。因为年龄一大之后呢，你的肌肉的力量下降了。肌肉力量下降了，就是我觉得我能做到这个动作，但实际上我的肌肉的力量
3: 已经不够，
4: 不能维持我去做这个高强度的一个动作。
1: 调研组建议将传统文化养生智慧融入衣食住行，引导大家践行顺应自然的健康原则，要避免盲目跟风和过度健身，结合自身体质寻找适合的健康方式。
5: 提出来呢，叫生活病了，人才会得病。那对于我现在这个发现，我们很多人得病一个呢就是吃错了，运动有些方面是错了，每个人都有适合于他的，根据他的这种体质选择了不同的这个运动这个方法。
1: 中医传统导引法非遗传承人王成亚委员告诉记者，科学运动要动静结合，传统的八段锦、中医传统导引法等这一类的运动就很适合工作压力大强度高的现代人，应该根据每个人体质的辩证情况来判别每个人适合的运动类型，也有助于民众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深入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5: 我认为呢，这种辩证思想也是我们中医的辩证四肢的核心，也是我们运动，也是我们饮食各种养生的一个纲领，就辩证饮食、辩证运动啊，这个可能性从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1: 何银平委员建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增设运动处方室，可以为大家进行运动检测，看看个人能承受的运动强度如何，找到适合个人的运动量。
6: 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跑这个马拉松以及一些力量性的训练。
4: 对对对。
6: 你要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运动的检测。
4: 就是任何运动呢，它都有一个循序渐进。就是你的身体它适合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或者说呢，你的身体适合一个什么样强度的运动。
1: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应该如何科学运动呢？调研组的专家们给出了指导，无论做哪种运动，运动前要充分热身，运动后要好好拉伸放松，如果头一天做了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天一定要好好休息让身体恢复，这样能很大程度上避免运动损伤。

0: 600年紫禁城文脉绵延不绝，故宫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核心，让敬天惜物的古老智慧与当代可持续理念深度共鸣，文化传承亦可低碳而行。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紫禁城内红墙黄瓦，文脉悠长，这里有巍峨宫殿，有传世丹青，而今天它又将建筑风骨、古画神韵、自然生机化作人们可以亲身感受的绿色生活方式。故宫最近上新的青绿生活馆，就是以故宫零废弃理念为核心打造的绿色文创空间。
2: 现在我们把故宫里可回收的这个矿泉水瓶、枯枝落叶以及咖啡渣，然后把它转化成了这个新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3: 跟其他的故宫其他文创店不太一样，而且材料什么的也都很就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一些可持续绿色观念嘛。
4: 还和我的衣服，今天衣服很搭，然后这里的每一件我都比较喜欢，而且它一个是低碳，一个是结合了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5: 我们过去6年做了很多故宫内部的游客的环境行为学分析，另外我们把故宫内部的观众扔掉的垃圾细分类，这种精细的分出玻璃、塑料、金属、纸这些可回收物。我们把故宫博物院的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中国现在的绿色循环的技术的供应结合在了一起。
1: 比如矿泉水瓶，到达垃圾分类中转站后，每750公斤的塑料瓶被压成瓶砖，再转运到清洗厂，经过90摄氏度的高温清洗后，把它们打回原形 PET 颗粒，再进入拉丝，变成可塑性极高的纺丝，最终变成织布。算下来，每9个 PET 塑料瓶就能织成1米布料，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有了环保再生材料，怎样让它们具有文化底蕴？创作灵感有的就来自故宫的殿宇建筑。
6: 现在在环保文创店里的这个客户，在买到了产品之后，有一个小的包装袋，取了故宫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的一个轮廓，神武门。我们每一个色块都取自于一个古老的颜色，有棋子、沧浪、碧青、胭脂虫和云黄作为色块的背景呢，其实它都来自于故宫建筑里的窗棂的这些图案。还有就是在故宫的很多次的这个活动中，也作为送给中外嘉宾的这个伴手礼的这款包，手感是比较接近丝绸的感觉哈，但是其实它也是再生的，聚酯纤维，也就是用饮料瓶。
1: 设计师参照故宫馆藏的绿色描金松竹梅纹粉蜡笺来创作，也借图案里的松竹梅，寓意坚韧正直的君子风骨。
6: 这个是2026年2月份在米兰的冬奥会，围绕冬奥会这个主题，我们璀璨的这个文物里面就有这么一幅图，叫冰溪图，包括这些动线啊，就是模仿是一个滑冰的一个动线。材料完全是用废弃的饮料瓶做的。
7: 绿色文创呢，它其实是我们的在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下，垃圾分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IP， 那我们把它打造成这种绿色文创的产品以后呢，产生的这些价值反过来又会反哺到我们前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产业的模式。这个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1: 2020年，故宫零废弃项目启动，绿色理念融入不同场景，在建亭广场生态堆肥花坛就构建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花坛内种植的植物种类是从明清皇家园林古画以及宫廷档案中提取的信息。花坛旁还设置了多个堆肥箱，用园内的落叶、松枝、草屑搭配餐饮区的咖啡渣发酵制成土壤改良剂，用于绿植养护，实现生态循环。还用枯枝树叶给昆虫和鸟类搭建了可以栖息繁衍的小屋，有利于故宫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由此，一幅幅经典古画场景得以再现。 工作人员观测到了黑头狮利用荷花茎杆接近水面喝水，再现了不倦中的灵动意境，白猫在草丛中玩耍的场景再现了唐苑惜春图卷的悠然，喜鹊及鹤柳莺在灌木丛中穿行则再现了玉林黄泉花鸟卷中的画面。与此同时，光盘行动、自带杯减速等绿色行动也在故宫被积极倡导，这份绿意悄然蔓延，让传统文化与绿色发展的美好双向奔赴。
0: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6月2号夜间至4号，中东部地区迎来了一轮新的降雨过程。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的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在西北地区，华北、黄淮、内蒙古及东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暴雨，并伴有冰雹、大风等，还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在东北、华北等地的气温高，伴随频繁的冷空气活动，极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如果突然遇到短时大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等临时搭建户，并迅速的进入到室内躲避，关紧门窗，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啦。
9: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昨晚北京的夜空出现一轮橙红色圆月，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橘红圆月与满城灯火相映成趣的绝美景致。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那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叔，我又来了。
2: 哎，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你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意谈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不是。
5: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是吗？
4: 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4: 刚九十一过去，
0: 刚九十一，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哎，奶奶，
6: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7: 我看那洗澡的那个啊，净漏。
0: 哪个洗澡的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朋友，我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你紧张，歇会儿。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8: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这别提这事儿了呀，受不了。

0: 如果他一心死保方永平，我们还真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1: 是这样，
2: 方永平这招丢卒保车一招解决了所有问题。
0: 省纪委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了，不会让方永平就这么容易脱身的。
2: 那如果郑国贤死扛呢？
0: 那就要看他们搜集多少证据了。
1: 但是有两个人我们可以注意，陈婷还有方璐。我们对陈婷进行了监视，发现他跟方永平有来往。在郑国贤被调查之前，他们还在山上见过一次面。他跟方永平的关系，郑国贤不可能不知道。但目前为止，郑国贤并没有把他牵扯进来，说明他有意在保护他。
0: 陈婷是这个案子的另一个关键，
1: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他的证据。
0: 方璐呢？黄子成他们进展怎么样？
2: 我们怀疑方璐在国外入狱的事情可能是一个起因，但是方璐本身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0: 方璐很有可能就是撬动方永平的杠杆。
2: 是的，方璐曾经也是一名游戏玩家，也就说明他对特工游戏是充满好奇的。
0: 你是想利用方璐的好奇？
2: 跟方璐接触的怎么样？
3: 我觉得方璐这人吧，还不错。
4: 哪儿不错？
3: 很真诚，不世俗，没那么城府，基本可以排除是间谍的可能性。
4: 你的判断仅供参考，你别忘了，他以前也是一名游戏玩家。
3: 也对，能玩到线下任务的，智商都不会太差。
4: 人家可是国际知名高校的研究生。
3: 异业。
4: 那你觉得他做特工比你怎么样？
3: 什么意思啊？
4: 他不是发现游戏有问题提醒瑶瑶退出吗？
3: 是啊。
4: 那如果他意识到身边的人因为游戏而跟间谍产生关系会怎么办？换你怎么办？
3: 换我？我肯定查清楚真相。
4: 我想他也一样。
3: 你是在借刀杀人？
4: 换个词儿嘛，我这叫借力打力。
3: 厉害呀，西姐。
4: 想好方案告诉我。
5: 没问题，
3: 我招比你多。
4: 阴招吧。
3: 走走走。
4: 还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你一下，瑶瑶又登录游戏了。
3: 他去见张老板了吗？
4: 他应该没跟你说吧？
3: 没有。
4: 多留神。
3: 知道了。
6: 今天请来了几位艺术家，虽然年纪都不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国外都巡回展出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接下来他们的作品也将在云美术馆展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共同了解一下几位艺术家的作品。
7: 今天来的人不多呀。
8: 主要是咱们今天请的这几个艺术家比较小众，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大部分拿的都是赠票。
6: 看一下他的
7: 这些年轻人。

0: 看到，慢慢来吧。
1: 这幅是瞬息，
0: 你先去吧，
1: 可以感受到瞬息的梦境，作者是韩云。这幅是抽象画，它是开创了艺术新的发展天地。第一幅的作者是王志新，后面两幅我们看到是陈元龙做的。这是陈静画作，作者是韩典
0: 潮。你怎么在这儿？
2: 又见面了
0: 啊！
2: 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有张赠票吗？就过来看看。
0: 哦，看来你还挺关注我这小美术馆。
2: 我觉得办得不错，
0: 是吧？
2: 现在啊，像你这样的能扶植青年艺术家的人可不多了，必须得支持一下。
0: 其实谈不上扶植啊，这几个人都是我朋友，
2: 他们不都是美院毕业的吗？
0: 对，
2: 其实我之前就看过他们的作品，印象深刻。
0: 那你还真的挺关注当代艺术的，看不出来啊，咱俩喜欢的东西还真有点像。
2: 哎，你晚上有空吗？有空的话出去喝一杯。
0: 喝一杯？
2: 那我进去再听一会儿。

0: 坐这儿吧。Jeffrey，
1: 哎，冯总
0: ，Floristin，Martin，
1: 你喝那酒很有品味。
0: 看不出来，我们两个不光品味相同，喜欢的口味也差不多。
1: 哎，我还没听瑶瑶说过，在金海有你这么个老同学呢。
0: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一般吧。
1: 不对，你们俩的关系啊，还真不一般。
0: 怎么讲？
1: 你们两个在美国，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0: 你误会了。我们两个那时候关系确实不错，只是后来怎么说呢，关系一般了吧。
1: 我不是问你们俩的关系，我是说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0: 兄弟，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你们在游戏里的遭遇瑶瑶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是来找我证实的？
1: 算不上证实吧，你要说的话我都相信。
0: 然后呢？
1: 你知道你要因为游戏受到了伤害吧？
0: 其实那件事情过后我挺愧疚的，而且我郑重其事的去找他道过歉，但是他明确地告诉我，他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些债务他也都偿还了，还有游戏他也不玩了。
1: 你就从来都没想过这游戏有可能有问题？我也是一个游戏玩家。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怀疑啊，这个游戏背后的操控者是间谍组织。
0: 你是不是国外电影看多了呀？这种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2: 你们两个为什么平白无故被陷害了？你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你是说我的家庭背景？
1: 那当然了，他们不可能是冲着瑶瑶的吧？可是瑶瑶因为这件事儿被伤得最深，到现在还没走出来。而你呢，全身而退了，你觉得合理吗？
0: 你想暗示我什么？
1: 我不是暗示你，我就是给你一个提醒。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我。
0: 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1: 因为我的父亲是金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0: 对的，这么大方啊，请我的 SPA。
1: 没什么，这不得花点钱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吗？
2: 可以，那以后这种快乐多来点，没死。
3: 你跟那男的怎么样了？
1: 没怎么样，挺好的。
2: 你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1: 我发现他勾搭别人。
2: 这人怎么天天这么能搞事儿啊？你看见他跟那女的了？
1: 哪个女的？
2: 他勾搭那个呀。
1: 那是个男的。
2: 啊？怎么有这种人啊？
1: 看你认真样，我逗你的，开个玩笑。
2: 唉，真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不要再有什么秘密了。
1: 哦，对了，我请两天假，把你车借我用用呗。
2: 哎，你听我句劝啊，有些事勉强不了，男人有的是，该扔就扔。
1: 放心吧，我先柳树。进来。
4: 小鹿。
5: 嫂子，郑大哥呢？昨晚我给他打电话，一直关机。
4: 进来说。他被调查了，国安的人早上来过，问了我一堆的问题，还把他放在家里的资料、电脑全都拿走了。
5: 国安的人，有说什么原因吗？
4: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
5: 我爸知道这件事吗？
4: 我给方市长打了很多电话，可一直都没人接。小鹿，求你。跟方市长说说，看在国兴跟了他那么多年的份上，救救他。我们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爸爸。
5: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6: 因为我的父亲是金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5: 为什么会放过我呢？
7: 从今往后哪儿都不许去，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金海。
5: 我这学还没上完呢，留在金海能干什么呀？
7: 书没有读完可以在金海接着读，想要工作也可以安排，总之就一个条件，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5: 哼，不许离开你的视线？我是你的一条狗吗？还是你的宠物啊？凭什么我这辈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7: 凭我是你爸，凭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负责任的人。
5: 你尽过一个当爸的责任吗？从小到大你陪过我几天啊？你陪我玩过几次啊？
7: 这些年我的确是亏欠了你们很多，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顾及家庭。
5: 你可别拿工作的事来搪塞我。那我问你，外头那些女的怎么回事？
7: 你说什么？
5: 你跟我妈早就都不在一块了，还遮着掩着不让外界知道，不就是怕你们俩的事儿影响到你副市长的位子吗？我告诉你方永平，在你的心里头就只有你自己。你再跟我说一遍。我说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你自私啊！
7: 你给老子听着，你是最没有权利指责我的人。如果我不是

你以为你今天可以活着回来吗？好，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要你一分钱。我方陆家证明给你看，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你，我会不会被饿死？

0: 呗。
1: 下午什么安排
0: 啊？我约了朋友，不能陪你了，晚点联系。
1: 行，晚点联系。
2: 公安局已经开始调查这门子了。
3: 有公安局的人找你？
2: 没有啊。
3: 奇怪，出了事儿之后，这间谍也没找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知道这很难让人面对，我也试过逃避，但是没用，自己的问题还得自己解决。
2: 关键我该从哪儿开始查呀？
3: 你想想啊，近两年有没有谁经常联系方社长？
2: 他的事情我就没关注过。
3: 我听瑶瑶说，当年你们的保释金很高，所以他欠了很多钱，你还找了律师。
2: 对，那时候郑大哥一个朋友帮着找他。
3: 什么朋友？我呀，还是建议你查查间谍到底联没联系方式。我是学编程的，如果呢你想破解简单的程序或者邮箱密码什么的，我可以帮你。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等着公安局来找你。

0: Tristan.
1: U 盘里有解码程序，插进电脑就可以自动破译简单的密码。

0: 一些人。这件事你能不能先替我保密啊？
1: 当然可以啊，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暂时没有了，有些事情我想要自己查清楚。
1: 反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告诉我。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有什么发现？
1: 这个方小平一直利用方柱的海外账户和一个叫 Chris 陈的有资金往来。
2: 按照你的指示 ，U 盘里的内容我都同步到这儿了，自己回去慢慢看吧。
0: 王牌办公室不一样啊。
2: 搬吧。
0: 他后面什么打算？
2: 他还不确定这些信息一定跟间谍有关，所以他还得继续查。
0: 好，我们会跟着他，你不要太主动，等待时机。
2: 明白了。
0: 今天有人跟踪你吗？
2: 不能吧。
0: 别回头，后面有个车一直跟着我。
2: 是间谍吗？
0: 我确定。如果让他们发现你和方路有联系，就会很麻烦。
2: 那怎么办？
0: 你先回家，等我调查清楚后面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你怎么办。

0: 车一直跟着黄子成。
1: 这辆车的车主叫周诗琪，在哲悦工作。
2: 哲悦，是瑶瑶。

0: 3.8万目前在你个人名下的投资。嗯，老板，关先生来了，
1: 晚点再说啊。怎么了？
2: 姐，我们家出事了，郑大哥被纪委带走了，国安也来调查了。
1: 坐下说。好。怎么会扯到国安了呢？
2: 我怀疑跟当初美国那件事情有关。
1: 你是说你在美国被陷害的那件事？
2: 对。哎，对了，姐，之前是不是您给我找的律师啊？
1: 嗯，对啊。怎么又跟那件事扯上关系呢？
2: 我怀疑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
1: 谁要陷害你？
2: 间谍组织。
1: 谁告诉你的？
2: 郑大哥之前就劝我不让我玩那游戏，结果后来就出了国安这档子事儿。我认为啊，这两者一定是有关联的。
1: 那间谍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2: 我不知道，应该是奔着我爸来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目前没有任何打算。
1: 你问过方市长了吗？
2: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姐，您说像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
1: 这件事情，你谁都不能告诉我，你先冷静一下，找方市长谈一谈。现在他不是还没什么事儿吗？说不定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反正啊，你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2: 那先谢谢姐了。
1: 没事儿。

0: 今天陈婷和方鲁平又在南山别墅区见面了。另外，我们发现方柱也在暗中跟踪陈婷。
1: 好，我知道了。
2: 你怎么没事啊？等我呢。
3: 你去哪儿了？
2: 去见一朋友。
3: 什么朋友？
2: 就是。
3: 别骗我。
2: 方露。
3: 你找方露干什么？
2: 我在调查。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他接触很危险。你到底在瞒着我做什么呀？
2: 反击。
3: 反击？
2: 方洛啊，其实没那么简单。他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好像有点问题。
3: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俩在调查方市长？
2: 我怀疑啊，之前间谍利用他来威胁方市长，现在方市长的秘书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3: 国安局已经介入了，那他知道你的事吗？
0: 不知道。
3: 子成，你听我说啊，不管是间谍还是国安局，他们知道你在帮方鲁，都会有麻烦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特危险，所以我没让你参与。
3: 张老板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盯着你。
2: 那你跟张老板汇报了吗？
3: 没有。但是他已经知道我们见过方露了。
2: 给你惹麻烦了。
3: 哎呀，我不怕麻烦，但是你得告诉我啊，我们两个才能一起想办法跟他们周旋呀，对不对？
2: 是是是，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
3: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啊？
2: 掌握业务的秘密。
3: 跟他们对抗，你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2: 我知道没办法对抗，但是我这手里是不是起码得有点筹码呀？如果实在瞒不住了，我还可以去国安局自首，争取减刑。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救。

0: 帮我找过我了。
1: 他已经怀疑美国那件事情和间谍有关。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是郑国贤提醒了他。你先别着急，从他的语气看，他目前还只是处在猜测阶段，并不知道里面的实情。
2: 他一定会刨根问底的，这件事情不能让他有了心思胡来。
1: 有人就想办法让他远离这件事情，暂时离开静海。
2: 他不会愿意的。

0: 你确定瑶瑶没有出卖黄子成？
1: 我觉得没有。如果他出卖了黄子成，他就没有必要当着黄子成的面揭穿他跟方主联系过。
0: 你说他能跟黄子成一起对抗业务吗？
1: 不好说。但是每个人都有求生欲，瑶瑶也一样。如果能给他一次上岸的机会，我相信他肯定愿意抓住。
0: 这瑶瑶跟黄子成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他的判断还需要更加谨慎。
1: 嗯，明白。哎，方璐怎么样了？
0: 方璐已经知道方永平和陈婷的关系了。
1: 那就要看方永平怎么收场了。

孟晚去哪儿了？工作上的事儿拖住了，跟女人一起工作，真没想到你跟这陈婷交情那么深啊！是不是商量着怎么把钱转出去更安全？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干这些事儿，真龌龊。看来我必须得和你认真的谈一谈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吗？我在你情人的帮助下开了这个美术馆，结果我心心念念的以为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我真搞笑，在你们所有人眼里。 我是不是就是那种扶不起来的窝囊废啊？不，你现在所创造的这些成绩，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的。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了解的。我累了，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到今天才搞清楚。 你比我也聪明不了哪儿去。美国的事情之后，间谍是不是就找上你了？

0: 得到你在美国被捕的消息后，我和你妈都非常着急，我们开始找律师想办法。那天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这件事当时只有我和郑秘书知道，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什么来头。
1: 怎么样，这里确实可以办理涉外的律师业务。已经谈好了，这周末就可以飞美国保释小路，具体情况到那边再做详细的了解。
0: 那还得麻烦你去跑一趟，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出去。
1: 我理解，我会安全地把小路带回来的。
0: 还有这件事情呢，
1: 你放心，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2: 谁知道有一天晚上，那个人突然亲自找上门来了。
3: 方局长，你好。
2: 你是谁啊？
3: 英国的邦乔里的。
2: 之前那个邮件是你发的吗？
4: 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想办法救，用不着你们帮忙。
3: 老区长，你为什么不亲自去保释的儿子？啊，我听说

0: 我记得是江里什么多年来非常努力，希望达成这结约吗？但这个谢阳生犯了船，他可是吧？你什么意思？想威胁我是吗？这不是威胁，这是觊觎。我希望我们大家参加纪委，促成彼此的合作。所以你就答应他们了？当时那种情况，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会让你把牢底坐穿的。我当时是被冤枉的，咱们那时候最需要的是律师，可是你呢吧？你就总担心这案子会影响到你升迁，所以你宁愿去当间谍啊？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陈婷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在国内已经请了律师，可是人过去之后，在间谍组织的阻挠下，根本没有办法把你救出来。是陈婷在美国当地请的律师，那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呢？他是不是就间谍的人啊？
1: 现在间谍组织是通过他跟我联系，
0: 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他找你你就理他呀？要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去坐牢，我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
1: 混账东西，你现在说话还有没有点起码的礼数？
0: 我不管了，我明天就去国外。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胡闹！我不可能让你揉得进去的胡闹。现在郑国贤已经把全部的事情都扛下来了，你这么干想干什么？是想让大家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是吗？
1: 爸，
0: 我小时候你就跟我说，做人要讲诚信，做事要讲信任。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你想象的那样，说放下马上就能放得下。
0: 那是些什么人？
1: 他们是间谍组织，他们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0: 这里是金海，不是美国。
1: 就是因为我们怕他，才被他们抓住了把柄。
0: 那你说，你说我到底应该怎样？

0: 方永平真的会为了他儿子去自首？
1: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0: 陈婷能稳住他吗？
1: 很难了。目前的核心是方璐。
2: 自首吧。

我能查出来，国安的人肯定也能查出来，他们来抓你是早晚的事儿。我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你最先发现。我会去自首，但你要先离开金海。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我，他们是因为我才去陷害你，你是无辜的。我知道劝你去自首很难，但是对我来说更难。我们家到了最难的时候，最需要的只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他。而我是你儿子，我不可能离开你。我听你的，是得再给我一段时间，我要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彻底的了断。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3: 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看待地下，看见了山。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全员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方路怎么突然查起他爸了？
1: 陈婷说，因为郑国贤突然被抓刺激他了。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1: 方永平之前已经答应让方路出国了，只要方路走了，他就不会去自首。
0: 他不可能走的，
1: 那就不能由他了。方永平，我们必须要保住。你尽快处理到方路手上的所有证据，不能留给公安任何线索。
0: 嗯，知道了。
2: 进来。
3: 方局长，您叫我。
2: 你回去，帮我把接下来这几天的工作做个汇总，装订好。我集中批一下。
3: 好的，您什么时候需要？
2: 尽快吧。
3: 过两天是有什么其他安排？
2: 算是吧。嗯。

0: 你来做什么？
1: 房路，我们可以聊一下吗？
0: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
0: 真相我早都知道了。
1: 有些事你不知道。我希望你先不要冲动。
2: 我看着很冲动吗？
1: 难道亲手把你父亲送进监狱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2: 他跟你说的？
1: 过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光荣退休了，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2: 难道违法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还有你也逃不了。
1: 有时候做出的选择都是身不由己的。
2: 你别跟我这装无辜了行吗？还记得你给我讲的那故事吗？你说你白手起家，后来生意失利，又凭着你自己的一股韧劲儿，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现在想想，你这故事就是个笑话。
3: 那不是笑话，那全部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1: 如果不是当时做生意失败，我也许也不会走到今天。当时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出国做生意，没想到被人坑得血盲头，留下一仓库的滞销款。就在我绝望的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幸好出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这个人可以救我一命，可以资助我回京海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只需要做一些小事，就可以抓住这次机遇。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吗？因为我之前就认识你父亲。我当时啊，急着追回被骗的那些钱，就到处找关系。于是我就认识了当时还在开发区做主任的老方。他是看我可怜，也到处在帮我找人。但后来人跑了，公安局也没办法。但我真的挺感激他的。
2: 所以你感激他的方式就是拖他下水吗？
3: 你太看得起我了。他变成现在这样不是我能够左右的，而且我也帮他不少事儿。
2: 不要美化自己，像你这种人啊，为了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3: 你可以恨我，你可以看不起我，但是你不应该恨你的父亲。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扭亏为盈是最重要的，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救你才是最重要的。
4: 我自己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就是再爱玩他也绝对不会犯法。说这事情是不是你们一手设计的？你们是不是为了搞我？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告诉你，新闻你爱报就报，我根本就不吃这套。
5: 我们经常出城合作，你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但要是你想儿子活出未来，我们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0: 早知道代价是这样，我宁愿当初一无所有。
1: 房路，恳求你放大家一条生路，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2: 你能不能不要逃避啊？当年发生那么大事，你以为我没有怀疑过吗？就
6: 就是因为我逃避了，所以才让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逃避有用吗？
3: 不是逃避，是保护。你的命才是间谍手里能要挟他的最大的筹码。为了你，他只能继续下去。你知道间谍组织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再一意孤行，他们随时会要了你们。

0: 所以你是来威胁我的？
1: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我就是来告诉你真相的。这就是所有的真相。

0: 方鲁的U盘在一分钟之前被读取过，
1: 确定吗？不会错的。黄子成在他的U盘里植入了提醒功能木马程序，提取文件的位置在哪？在他家里。
0: 方鲁跟陈婷不是刚在美术馆见过面吗？
1: 有人去了方鲁家，销毁证据，确定。
0: 黄子成在U盘里面放了定位器，这人就是自投罗网。

0: 是之前的老摩托车。
1: 这辆很熟悉。
0: 就是之前那个人。你开慢点，别跟太紧。

0: 这什么地方？
1: 京港国际赛车俱乐部。
0: 在这儿干嘛？
2: 车手？
0: 教练？
2: 下去看看。

0: 怎么这么多人啊？是要比赛吗？哎，你看，信号在这儿消失了。
1: 你看看。

0: 哎，两位有什么事吗？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外面这么多人，是有比赛吗？
2: 啊，我们俱乐部每周三都会办夜跑比赛。
1: 哦。哇，
3: 哎，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您是会员吗？
3: 我们不是。
0: 对不起，我们这边只对会员服务。
1: 啊。哦，是这样啊，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哎，
0: 没事。
1: 哎。
4: 今天来谢了，别放了，撤吧。
5: 就差一点，我又让他给跑。
4: 他对车间的环境极为熟悉，应该不是车手。他没有必要赶着时间来参加比赛啊，工作人员的可能性很大。
3: 怎么了？
5: 郁闷。
3: 这不是一个最差的结果，你最起码知道是在俱乐部了。
5: 你是在安慰我吗？
3: 不，我是在提醒你，不可能每次都胜利。
5: 这才像您说的话。
3: 我们时刻要保持耐心，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5: 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他。
3: 我相信。

0: 小鹿手里的 U 盘已经处理掉了。
1: 你们又在他身上动了什么手脚？
0: 怎么会？他不知道。
1: 可是那个 U 盘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0: 只要他手上没有证据，他就不会再逼你了。
1: 可是他知道了一个事实，他的父亲是个间谍，这跟他现在手里头是不是还继续掌握着确凿的证据已经没有关系了，知道吗？
0: 永平，我们可以马上送他出国，买个画廊或者其他什么的，让他继续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哪怕他短期内不能够理解你，但你们父子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是根本无法磨灭的。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明白，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1: 我要真这么干，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
0: 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自首了，以后谁来保护他？
1: 可像那些人想的，我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把我儿子送出国去，那么我就必须一直做他们的傀儡，他们随时可以利用我儿子要挟我，做我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

0: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要放弃这么多年努力奋斗来的一切。
1: 只有我自首了，这一切才能真正的结束，我儿子方才能够真正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重新开始他新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知道你是他们的人。

0: 清楚了，云逸集团是他们的股东之一，也就是说陈婷想在里面安排一个自己人根本就不是难事儿。
1: 又是云逸，
0: 嗯，
1: 这个陈婷的生意跟业务组织有各种关联。
2: 方永平提供政治保护，协助陈婷的云逸集团发展，云逸集团呢利用他产业上的优势为业务提供各种帮助，官商勾结啊，为业务在京海的间谍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和保护，这是一张大网。
3: 秦处，您看一下方路 U 盘里面所有存储的信息，我们跟专业人士核对过了，方永平通过方路的海外账户收取陈婷的钱财，最近一笔汇出的是给郑国贤。
2: 坐。
3: 哎，
2: 方路的账户呢只能证明方路和陈婷及郑国贤有财务往来，无法证明与方永平有关。
1: 查了一圈又落在方路和陈婷身上，这方永平仍然置身事外。
0: 那方永平和陈婷的关系能不能成为突破口呢？
2: 那只是作风问题，我们现在要查的是方永平到底替间谍做了什么。
1: 可以找方路谈谈，他既然已经察觉到整件事情背后的真相，他是不是愿意说出来？

0: 金城梦平的事很重要，他如果去自首，金莲肯定不行。
1: 我不会让他去自首的。

0: 是这样。你喜欢？
1: 张老板给我发消息，问我你怎么还没有入职啊？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也急不了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方璐最近没有跟你联系吗？也不知道，查的怎么样？方璐。
2: 喂，
3: 你为什么非得帮我？对不对？我现在就把自个给装进去，你懂我意思吗？就我特别想回到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真的挺难的，我现在。你在哪儿呢？
2: 你这怎么那么吵啊？
3: 听我说，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有点。 撑不住了，
1: 喂，
0: 怎么说？
1: 方璐在酒吧好像喝多了，
0: 那咱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

0: 多少呀、啊？这是、啊？
1: 我觉得不对劲。王璐，王璐，
0: 我叫救护车。
1: 王璐，
0: 刚接了一组通知，方璐在酒吧昏倒了。
2: 什么情况？
0: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就说他在酒吧晕倒了。
2: 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去医院的路上。对了，黄子成也在现场。
3: 黄子成也在？
0: 对，他后去的，他到的时候方璐已经出事了。
2: 这样，我现在去医院，你带着人马上去酒吧。
0: 好，大家跟我走。
4: 好，
0: 方璐在酒吧昏倒了。

0: 方叔叔，
1: 是你们把他送过来的？
2: 啊，他还在里面检查呢，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1: 你们是方路的朋友？
3: 啊，我们是在酒吧发现他的，到的时候他已经倒下了，我怀疑……
2: 我们怀疑他可能是酒精中毒之类的。
1: 哦。
4: 哪位是方路家属？
1: 哦，我是。
4: 化验结果出来了，请到三号诊室，一直往前走。
1: 啊，好，谢谢。哦。这我来处理吧，谢谢你。
3: 我感觉方柱有点危险。
2: 你刚想说什么？怀疑有人对他下手吗？
3: 你觉得呢？
2: 我当然不相信只是意外。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阻止我说啊？
2: 因为我不能暴露自己啊。这件事情肯定也牵扯方市长，他知道的应该比我们更多。如果他觉得有必要的话，自己会报警的。
3: 有道理。
5: 从患者的血液中检测出过量的兴奋剂成分，导致他现在精神上有些紊乱。
1: 这不可能，我儿子从来不动这些东西。
5: 不管他是自主摄入还是被动摄入的，我都建议你报案。毕竟这种兴奋剂是违禁药品，有成瘾性。

0: 刚刚在医院没有想那么多，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跟张老板有关系。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对方露下手呢？
1: 怎么出手？
0: 你说张老板会不会也发现我们接触过方露？
1: 他最近联系你了吗？

他都没有。

0: 我们刚才在酒吧，很可能他还在场。
1: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得先应付我这一关。

0: 放了他好点没？
1: 谁干的？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我问你是谁干的？
0: 我不知道，他们只是想让我……
1: 那就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说，
0: 真的不是我。
1: 那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对我儿子下手，是不是想让老子跟你们玩命？啊，
0: 永平，我发誓，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你能不能先冷静一下？
1: 我儿子昏迷不醒，你告诉我，我怎么冷静？
0: 你现在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你能不能先把立场的事情放在一边？当务之急是要保住方路的命。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他们就是想让我告诉你，让你断掉自首的念头。你和方路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下面。
1: 你们在我身边对我儿子下手，还指望着我跟他们好好合作吗？
0: 永平，我们没有选择了，房屋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必须冷静下来。
1: 我相信，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
0: 那你相信我？
1: 现在谁都不信。自首，必须自首。现在只有自首才是唯一的办法。组织人就开始调查我了。
0: 他们现在没有抓你，说明郑秘书没有出卖你，你还有机会。你不是想送方路出去吗？现在正好就是机会，以治疗的名义送他出去。以他现在的状况，通过治疗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的。
1: 现在他在我身边，你们都敢明目张胆地对他下手，一旦出国之后，那不就是时时被人家死死地攥在手里的一个人质吗？你以为我不懂吗？
0: 可是方路现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他随时都可以让所有人都毁灭。只要他出去了，国安就没有证据调查你。

你必须要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你出事儿，我也就完蛋了。不光是我，还有方若，还有我们牵扯的一堆人，大家都完了。你只有坐稳了现在的这个位置，我们才有希望。 方路才是安全的，哪怕有一天你被调查了，那也没办法，我也就不回来了。那时候方路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你现在如果去自首， 一定会报复他，永明，我给你保证，我一定会保护好方路，我发誓。

0: 马医生，之前打过招呼了。
1: 要的。公安局高天阳，
2: 坐下聊吧。

0: 方露出事了，是不是你做的？
1: 我提醒过你，不要再接触方露了。
0: 是他先找的我，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2: 今天是怎么回事？
0: 他今天喝多了，打电话约我过去，他还跟我道歉，说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冲着他去的，无故连累了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所以我就过去了。
2: 包子成呢？他为什么也去了？
0: 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在，他一直都怀疑我跟方露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撇下他，所以就一起了。
2: 他最近在办什么？
0: 在等待生物集团的面试。
2: 没有其他的？
0: 没有。
2: 给你们10天时间，王子成必须进入生物集团。
0: 他还没有参加面试，这个我无法保证。
2: 以黄家明在生物集团的位置，我不觉得黄子成进入生物集团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完不成任务的后果，你们心里应该都清楚。还有，告诉黄子成，如果他不想成为下一个方露，就老实点，不要再跟方露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0: 知道了。
3: 我想的没错，他这么快就知道我和你一起去找方露了，那这只有一种可能，
0: 他就在现场。
3: 当时在酒吧，我们也没注意，要是知道张老板是谁就好了。
0: 怎么说？
3: 他就不敢再威胁我们了。

0: 如果知道他是谁，我们可能就活不过明天了。
1: 我们不会永远都被他控制的。
0: 现在的燃眉之急是想一想怎么赶紧进生物集团，他已经下最后通牒了。
1: 他们让我进生物集团，无非就是冲着我爸去的。我不可能针对我爸下手吧？
0: 那你想怎么做？
1: 先稳住他们，然后再想办法吧。

0: 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1: 有人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
2: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

0: 你们看，方露今天晚上就一个人坐在那，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
1: 肯定有人动过他的酒杯，可是酒保跟服务员都查过了，没有嫌疑。
0: 要我说，每个人都有可能。今晚酒吧人太多了，看得我眼都快花了。
2: 等一下，倒过去。冯大，
3: 放大点，我看看。
1: 发现什么了？
3: 你们看酒杯里的冰球了吗？
1: 嗯。
3: 知道。你去查一下这个女人走过的前后，方露酒杯的前头。
0: 好。
3: 你们看到了吗？酒杯里的冰球大小不一样。方露在这个过程里面根本就没有碰过酒杯。
1: 你们看他手里的酒杯，就是他，他把酒杯换了。
4: 他还用身体挡住了监控，根本拍不到。
3: 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行动轨迹，看看有没有证明的接头。
1: 看来他对这个监控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一直都在故意回避。我们没有办法获取他的正面影像。
4: 是个老手吗？你觉得呢？
3: 这身形有点熟悉啊。
4: 会是陈婷吗？
1: 我们比对过，不是他。

0: 祝您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欢迎光临，还是您一位吗？
5: 啊，我在这边。哎。

0: 厉害的。
1: 咱俩去别墅接着喝，好吧？
2: 对面产业园的客人几乎每天都光顾，
3: 哟，这手怎么那么凉？
2: 给你降降温。凉什么呢？红不手伤。
3: 我没事。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赔钱就好了。
3: 行，
2: 扫一下。
3: 这多少钱？
2: 等我想好了告诉你。吃点什么？
3: 我来一碗面就行。
2: 荞麦面。
3: 可以。
4: 姐，高师傅已经下班了。
2: 那我来吧。
3: 麻烦你了。对不起啊。
4: 没事没事。

0: 谢谢。
1: 今天不止有心事，他很沉默。
2: 有可能累了吧？
1: 工作不顺利。
2: 嗯，有点麻烦。
1: 到我这儿能解决吗？
2: 嗯。
1: 如果解决不了，就把麻烦扔到明天再说，先别想。
2: 有道理。

0: 我们的新品，不甜的甜品，尝尝，愉悦你的心情。
1: 不，
0: 别拒绝我。
1: 行，我尝尝。你会记得所有细节啊？
0: 客人的喜好我都记得。
1: 这算不算职业病？
0: 不是职业，只是面对某些客人。
1: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0: 那也不一样。
1: 感觉不同。是不是你因为喝多了那么一点点？
0: 客人生日，多喝了几杯。
2: 那怪不得。
0: 那么明显吗？嗯。
1: 还行。
0: 还要吃点什么吗？
1: 啊，够了，不用了。其实我今天从公司出来，我想过来，看见你不在这儿。
0: 什么时候啊？
1: 大概七点左右。
0: 不可能啊，我一直在。
1: 是吗？
0: 你进来了吗？
1: 哦，那没有。我在门口看你不在，那正好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要加班，所以我就没进来。
0: 那可能我在后厨忙，或者去洗手间了吧。
1: 那有可能。
0: 我不在，你就不进来了。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找我的？
1: 我只是喜欢你的手艺。
0: 喜欢就好。不过这位客官，我们也快打烊了。
2: 那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晚。
0: 没关系。
2: 那就还账吧。好，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2: 啊，这个甜点

0: 高田阳今天来店里了，他有意识到我。
1: 你们俩是不是走太近了？
0: 你在担心什么？
1: 他是国安，不是普通任务对象，你要让自己暴露的。
0: 你是担心我的能力还是魅力？
1: 那要看你对他用几分力啊。
0: 高天阳是条大鱼，用几分都不为过。
1: 你挺喜欢他。
0: 不喜欢怎么能吸引他？
1: 可以，比完过火。
0: 我有分寸。

0: 昨天如何呀？
1: 啊，什么？
0: 你不是去居酒屋了吗？是他吗？
1: 哦，他身材啊，差不多，但行动呢，差别有点大。
0: 高手是可以掩盖自己的习惯动作的。
1: 我试探了一下他，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我让石头去检查附近的监控，从7点到9点，他也没有离开居酒屋。
0: 酒吧那边的监控很模糊，也找不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你只能靠自己的感觉。
1: 嗯，
0: 很失望吧？
1: 张老板哪有那么容易找到？
2: 陈明申请了明天一早的飞机，飞巴黎。
3: 明天？
2: 嗯。
1: 封路都成那样，怎么离开啊？哎呀，
2: 他申请了那个病患离境通道。
4: 君，
1: 秦处。
4: 嗯，
1: 突发事件，陈婷要把方璐带走去巴黎。
4: 从目前情况来看，陈婷带走方璐，他就是为了继续要挟方玉明。他消除证据，让方璐昏迷，这都是有计划的。
3: 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扣留陈婷，不能让他跑了。
1: 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还差点。
4: 不用着急，他跑不了。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方永平。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也该跟方永平坦白了。他贵为一市之长，儿子现在又这样，他内心一定是非常煎熬。我和他还是有一点渊源的，我对他有一定了解，就是他不是一个贪念很重的人。我要跟他谈谈。

0: 小琴。
1: 哎，方市长，那我这是不请自来，有些唐突。
0: 这都躲在家门口了，
1: 有些事情可能你还不太清楚，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聊？
0: 啊，进来吧。

0: 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喝普洱。哼，
1: 多年的习惯很难改变。小琴，我印象中你去了国安之后，咱们好像还是第一次私底下见面。
0: 所以我今天突然来，肯定不是为了来叙旧的。
1: 有什么话就直说，咱们就不兜圈子了。
0: 嗯，那方路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的情况不好，最近我考虑想把他送出国去继续接受治疗。
0: 嗯，我们已经开始对方路被害这个事儿啊进行调查了，暂时恐怕他还离不开青海了。
1: 调查？
0: 嗯，
1: 他牵扯到什么案子里吗？
0: 我们怀疑他参与了一款叫特工任务的间谍游戏。
1: 怀疑？仅仅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就限制方路出国去继续接受正常的治疗，这恐怕有所不妥吧。
0: 嗯，您怎么能知道我们没有证据呢？
1: 如果你们有证据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谈话。
0: 你看方路啊，郑国贤，这跟您都有密切的联系，我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1: 郑国贤的问题呢，我早就已经跟组织上讲清楚了，
0: 自首不会给这个案子画上个句号的。我们通过对郑国贤的进一步调查，就是发现有很多事儿不是他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怀疑他背后还有其他的同谋，一个比他权势能力

0: 们已经开始办理出院手续了。
1: 我已经跟医院打好招呼了，盯住身体，绝对不能让他把方露带走。
2: 行吧。

0: 抱歉，我们这边系统马上就要升下级，你可以等一会儿再来办理。
1: 大概要多长时间？
0: 应该很快，你先坐那边等一会儿，好了我再通知你。
2: 对了，之前我们一起工作那个田科长，你还记得吧？
3: 记得。他不是后来去了省军区吗？
2: 哎，我去年跟他见了一面
3: 啊，
2: 在审讯室。
3: 啊？不会吧？按年龄来说，他应该是该退了。
2: 这具体的我还真不能跟您说，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就是他做这个有些年头了，只是说之前呢没暴露。哎，我记得之前我们还说他胆小怕事，都是有原因的，就这个心理负担的太重。我就很感慨啊，他进去之后告诉我就被查出来了，他才觉得这个心里，哎，反倒松了一口气。最难熬的其实就是那些胆战心惊的日子，因为谁都清楚，因为有些事儿只要是做了，一定会留下痕迹。你像那种随时遇到危机、神经紧绷的时刻，您一定是可以理解的。
4: 你是在暗示我什么？
2: 不，我是在明示。方师长，我希望你能自首。我们怀疑云逸集团的餐厅和间谍组织有关，而您还有方露都和餐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您方露的海外账户和餐厅在资金上有非常频繁的往来，这些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而且已经报给上级了。你说在这种时候，我们能让方露离开京海吗？
4: 我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一定是被利用了。
2: 那海外的账户谁管着呢？方师长，我了解你，你不是个担宰的人，你从工会到区长，从区长到市长，您有很多贪污的机会。如果您真是为了钱，那你也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赏识。

0: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您一定是有难处，迫不得已的难处。你不然你不会的，你连孩子被人下毒你都不敢报警。方师长，您是一个聪明人，也最会权衡利弊。如果您真想保护孩子， 您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留在国内，那一旦出去了，那就会成为别人的人质啊！您对境外的间谍组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您觉得俸禄在外面会过得好吗？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就是让我儿子出国。 原以为，只要一来他会变得更加自立，我也可以专心自己的仕途。我没有想过他会恨我，更没有想到境外的间谍组织会对他下手，以此来要挟我。我是救子心切。 别无选择，但只要迈出了这一步，就永远无法回头。我太了解他们的手段了，这帮卑鄙的家伙，他们就是一帮畜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儿子到底最后还能不能够醒过来？所以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们合作。
1: 可以确保我儿子绝对安全，
0: 一定。

0: 确定他们一定能把方璐救治过来。
1: 我已经联系了静海三院的专家给方璐会诊，您放心，方璐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我能不能先过去再看他一眼？

0: 不然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
1: 陈英，我真的做不了主，抱歉。

0: 漂亮。
1: 是，十年前这岸是片荒地，
2: 我记得还是您当区长的时候
1: 建了这片未来新城，如今已经成了静爱的标志。
3: 我曾经做过很多正确的决定，但是只做了一个决定。

0: 没什么大碍，身体各项指标也正常，多注意休息。
1: 方璐怎么样了？
2: 我刚看到了，人已经醒了。医生说了，他身体没什么大碍。
1: 近在咫尺，哪怕就让我远远的看上他一眼，然后咱们就走。

0: 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了，就是腿有点软，站不起来。
0: 烧退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我儿子都30岁了。这些天我认真的捋了捋，咱们父子两人能够回忆起来的温暖快乐的时刻很少。
1: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
0: 你从小跟爸爸的感情不太近，所以我就想我必须得把这事业做成功了，我必须得给我儿子做一个人生的榜样。还是爸爸失败了。你说的对，如果当初你一回国，爸爸就带着你去向组织自首，跟组织讲清楚，事情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无法回头的局面。爸爸错了，但是我相信你，我相信我儿子是足够优秀的，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一条健康的人生道路。你有责任，有担当。
2: 爸，你放心，这次

0: 是他，查一下。
1: 好。哦，这什么呀？
0: 哎呀，这是刚刚在方永平家搜查到的，鹿头的眼睛里面居然藏着一枚监控。
1: 我查了这个监控的另一端用户，已经切断了对这个监控器的联系。
2: 也就是说，业务一直在通过这儿监控着方永平。嗯，那方鹿调查的事情也是从这里被发现的。
3: 他们让我利用投资业务，在京海笼络各方面高层，获取情报，提供情报。
0: 方永平让郑国贤给我介绍人。
4: 一般他们不太会直接联系我，基本上都是通过郑国贤。国贤跟了我很久了，很多事情不用我去嘱咐，他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呢，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行一些方便。
5: 不光是引荐这么简单吧？
4: 是。这里还有一些干部，当初是经过我力主提起来的。
5: 谁？
4: 特钢集团的副总钱平就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落实。比如说，以考察的名义带着我们进行内部参观，接触一些内部的资料等等。陈婷当然也会适时的给他们一些好处，就帮着他们采购一些服务器啊。
2: 那批服务器是张老板让我提供的，我当时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给他们，还给了钱平10%的回扣。

0: 小月嫂杜家酒店信号塔上的摄像头跟你有关吗？
1: 是我通过赵军行驶便利找人给装的。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批高铁集团定制的模型，也是经我手的，是郑国贤打通的关系。那批模型都是在海外定制以后才运到京海的。高铁集团。
0: 他们有什么企图？这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好像对高铁竞标非常关注。你对张老板了解多少？我们只通过游戏联系，没有见过面。他在京海吗？可能在吧。他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0: 恩泽预警，房子为先。北齐渔具，秦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路条件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力秀。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以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那现在临近暑假了，骑行出游的市民越来越多，然而不少带孩子的家长却面临一个尴尬的情况，共享单车没有儿童座椅，于是将孩子放进车筐里成为部分家长冒险的选择。记者在景山公园等地探访发现，违规载娃现象屡见不鲜，安全隐患令人揪心。我们先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1: 下午3点，景山公园西门外，一名女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将5、6岁的孩子抱进车筐里。孩子面朝车把，背对前方，双脚悬空，小手紧紧抓着车把。几分钟后，又一位家长如法炮制，准备将孩子放进车筐骑行。
2: 这带宝贝怎么骑这个车子呀？
3: 我就坐篮子里。
2: 你坐篮子里啊？
4: 你坐篮子里吗？
3: 大哥，你看一下。
2: 关键人家不让坐篮子呀。
1: 听到记者说不允许车筐载人，这名家长改了一种方式，让孩子站在车梁上，同样非常危险。
3: 爸爸，你不是说把我放篮子里吗？
4: 不行不行，
2: 你小心点啊，宝贝啊，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一定注意安全，好不好？
1: 记者劝说未果，这名家长就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带着孩子融入到了车流之中。在现场，记者也发现，像这样让孩子站在车梁上的家长也不是个例。对此，不少市民都表示担忧。
5: 首先吧，他肯定很危险，而且违法。如果孩子呢一不小心掉下来，很容易造成危险，很容易受伤害。
6: 不安全吧？嗯。
4: 然后。
6: 很危险啊。这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自己不安全，然后也会对其他人也有危险，对吧？
7: 就是，这种行为是不安全的，
4: 啊，
7: 对呀、
4: 啊，
7: 对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放在车篓子里，再骑着车子，肯定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1: 据了解，自行车车筐设计之初仅用于载物，车筐最大承重通常为5公斤，且无任何防护装置。将孩子放入车筐，一旦发生碰撞或急刹，孩子轻则摔伤，重则被卷入车轮。交管部门明确，将车筐载人列入重点查处的非机动车十类不文明行为之一，属于违规载人，可依法处以罚款。按照当前法律规定，自行车后座可以乘坐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车筐、车梁、后轮泥板等位置均禁止载人。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0: 载着孩子还如此骑行，实在隐患重重。那么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坐孩子这件事儿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记者专门是到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请专业的讲师进行了现场演示。那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演示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8: 首先我们来看自行车的平衡呢，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双手去掌控平衡。那在共享单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边车筐明确写的限重5公斤，禁止坐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筐，看上去是比较结实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坎儿，在颠的时候如果可能会出现断裂，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跌落了。再有，孩子坐在车筐里的时候，手是无处安放的，有的小朋友呢把手握在了车把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车筐是不动的，那车把呢会左右的转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和我们较劲儿，造成我们就失去平衡，摔车。
1: 如果骑行中前方突发情况，骑行人会本能的躲避，此时孩子的腿还在车筐前方，或者孩子因紧张给一个反向力，就会直接撞上或摔落。坐在车筐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
8: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车筐携带一个孩子，那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车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现在这种情况，那骑行人肯定是猛地向左躲避，这个时候孩子的腿还在前边，或者孩子给我们一个反的作用力，孩子可能撞上或者直接摔落。
1: 而一旦发生事故，车筐里的孩子直面撞击，等于替大人挡了一下。
8: 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了，孩子现在坐在前面，他和坐在后边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后座的固定座椅内，首先它是安全的，再有前面有我们成年人的保护。那孩子坐在车筐里面， 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事故的第一冲撞，那可以说他是给大人做了一个保护啊，所以孩子受伤是更加严重。
1: 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0: 我们想一下，把孩子放在车筐里，就是让孩子直面路面上的这些不确定性还有危险因素，那如此省事儿实在是很不值得啊。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事故降临时的危险瞬间呢？时间交给赵薇警官，我们来看看。
9: 安全风险提醒大型车辆驾驶人，驾车全程保持清醒专注，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平稳把控车辆方向，谨慎文明行车，守住道路安全底线。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的南磨房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一辆水泥罐车的出现却打破了此处的顺畅局面。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当时司机竟然对所驾的水泥罐车已经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浑然不觉。转眼过后，这辆水泥罐车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护栏，失控的车身裹挟着部分护栏直接窜进了对向车道，万幸当时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这里。从画面中看，八九扇路中护栏被这辆水泥罐车撞得东倒西歪，有些已经翻倒在路面上，其中的一扇护栏更是被水泥罐车卡在车底部。工作人员赶到后，把卡在车底部的那扇护栏弄了出来，眼前这辆水泥罐车才慢慢退到了路边。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短暂的失误造成了水泥罐车偏离行驶方向的后果，进而导致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不要接打手机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行为。此外，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上路前要保持足够的睡眠，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影响到安全驾驶。
10: 我们常说知己知彼，其实驾车也同样如此。货车司机上路前就要提前了解车身高度，来到桥梁下仔细观看限高提示，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平安通过。
9: 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一起发生在安华桥西侧因为车身超高而与限高梁相撞的事故，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这里是晚上7点多，北三环的安华桥，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当时没有仔细测算限高梁的高度与自己车身高度是否契合，导致通过时被限高梁无情地卡住，与限高梁相撞之后，它的箱体顶部被掀开，由此造成的损失着实不轻，当时司机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位于安华桥西侧的这两座限高梁可谓是命运多舛。当这起事故发生后没过几天，另一辆厢式货车也在这里惹出麻烦。中午12点多，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行驶到此处时，与之前那位肇事司机一样，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同样也没看清楚限高标志就往前闯，导致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顶起后，整个车身被紧紧地

0: 在这里了。发生事故后，这位司机爬上了厢式货车驾驶室的顶部，心情郁闷地查看车身受损情况，而后他开始给这辆车的轮胎进行放气儿，以降低车身的总体高度。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这辆厢式货车总算是脱离了困境。对当时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懊恼后悔，不如在出车之前就对车身高度掌握仔细，在路上留意观察，不盲目不冒险。如果稀里糊涂的全凭运气，很可能像这位司机似的弄出个一团糟糕的后果。早高峰车流密集，驾车出行务必时刻留意周边车况路况，严控车速，预留充足安全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平稳谨慎操作，谨记平安出行才是归途首选。早晨八点多，在西三环的莲花桥上，一辆深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停在中间车道里。几分钟以前，这两辆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深色小客的前侧车身在与白色小客的右侧剐撞后，受损变形的情况可说是非常严重。这辆深色小客的前保险杠几乎被剐落于地，而那辆白色小客的右后侧估计也撞得不轻。在行驶当中，司机们要注意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保持安全的车辆间距，并控制好速度，别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吃到交通事故的苦头。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先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直播继续。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近日，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则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和执法检查。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的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有所提高呢？我们看看记者调查。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克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克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克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7: 原来是在那边的
6: 啊，
7: 对，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6: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8: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

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

0: 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1: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流量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啊尽快驶入路口区，然后尽快驶离。
2: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3: 划痕痕迹
2: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太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们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0: 如今广联路洛克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警辅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4: 交通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更要有所行动。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洛克区的正常秩序。那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5: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
0: 5月21号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6: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0: 就在执法队员视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5: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
7: 我怎么叫逃逸了？
8: 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5: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7: 我怎么叫逃逸了？
5: 你先冷静一下，我先问一下，第一项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0: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同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6: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0: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6: 这个私揽行为啊，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啊，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0: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9: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地区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在此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旅客和市民，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请您及时跟咱们现场的执法队员联系，因为现在所有的咱们队员的执勤时间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市民旅客出站的主要时间段。或者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站区的线索的举报电话87280002。
0: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4: 换个话题，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是小朋友的节日。地铁公司在多座车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北京地铁复兴门、车公庄等重点车站推出了安全科普、亲子互动、文艺展演、暖心文创等系列活动，为乘客送上节日的惊喜。我们来看看。
10: 大赤金的这个旗面的复纹是和人的那个指纹是一样的，每一个大赤金它的这个复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近期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在北京地铁多座车站开展，地铁车公庄站以童心逐梦地铁奇遇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童趣科普空间，自然博物馆老师开设科普小课堂，激发孩子们对自然的探索热情，
11: 增长一些知识，然后了解一些动物的一些来历，
12: 这特别有意义，小朋友的参与感也比较强。
0: 而在地铁1号线复兴门车站，儿童休息区、卡通座椅、墙 凉贴，深受小朋友和家长欢迎。这站因为紧邻儿童医院，也被打造成了儿童友好车站。
3: 因为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嘛，然后坐的车程也比较长，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我们短暂的休息。

0: 型，孩子也喜欢坐在这儿，也是个软卧，也舒服。
1: 收到乘客反映，带儿童从复兴门站去往儿童医院，孩子途中疲惫却无处休息。经历近一年的精心筹备的复兴门站儿童友好示范站正式落地。
2: 小小的角落成了不少带娃家庭的旅途加油站，同时一旁的安全提示让家长在休息时提升了带娃出行安全意识。
3: 下一步，公司将不断优化升级全龄友好出行配套服务，为乘客提供有温度、有质感的轨道交通出行体验。
2: 记者张新磊、王磊报道。
4: 盛夏即将来临，大家的夜晚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是路面上的各种问题也随之增加。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到这里来看看。
2: 晚上九点多，在鲁谷大街上，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这里设岗展开夜查。
5: 你头盔呢？
6: 我没有戴。
5: 啊，五月一号就开始对电动车的戴头盔进行处罚了啊。
6: 啊，
5: 咱这为什么戴头盔啊？保护咱头部安全的。
6: 在家里
5: 。
6: 嗯、
5: 那为什么不戴呢？
6: 因为上班比较着急。
5: 那你之前戴过吗？
6: 嗯。
5: 第一次啊，咱这是给予警告，不处罚啊。咱这一定要注意，咱以后一定把头盔戴上啊。
2: 自从五月一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戴头盔上路行驶。根据民警观察，自觉戴头盔的骑车人几乎能占到九成，剩下的个别违法现象就需要民警来纠正处罚了。
5: 先生，您的头盔怎么没戴啊？
7: 今天那个下雨的时候出门就穿了雨衣。
5: 穿了雨衣
7: 啊？对，
5: 那头盔也戴啊？头盔不影响您戴雨衣啊？对不对？下雨的时候路面更湿滑，您说您刹车什么的时候说摔了，万一你说摔了头部了，有头盔保护呢，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2: 除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外，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还被折了起来。
5: 您看您这号牌，就是已经看不清楚了，折成这样了。咱所有的车牌都得让人看得清楚了啊！
2: 在民警提醒下，骑车人迅速恢复号牌平整。经调查，骑车男士确实是初次违法，民警对他未佩戴头盔的行为做出了警告处罚。紧盯非机动车违法之外，货运车辆闯进行以及酒后驾车也是民警夜查的重点。
5: 你这是外地货车，外地货车的时间就是6点到24点不允许进入六环以内道路啊，包括啊六环。从哪儿进来的呀？
8: 那个叫什么？走那个叫什么？京开高速啊。
5: 京开高速过来的。
8: 对，大兴啊。
5: 啊，对，大兴
8: 啊，
5: 对，大兴啊，京开嘛。
8: 啊，对对对。
5: 从大兴过来的，然后不知道这个几点能进入。
8: 对对，不知道。
5: 六环那个口都写着呢，有这个标志，写着这个外附车辆几点到几点，收费站都写着呢。不容易走，你得看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啊，对您处罚是101分。
2: 这时，对过往车辆司机进行酒精检测的民警也发现了问题司机。
9: 我喝了一瓶啤酒，师傅。
7: 白酒呢？
9: 对，就喝了一瓶啤酒。
10: 这么大酒味儿！
9: 哎，我这不胜酒力，就是。
7: 喝酒咱就找个代驾呗，是吧？
9: 哎呀，那个就马上就到家了。
2: 想着离家近，开车距离短，司机就在自己饮酒的情况下开车上路了，结果在家门口遇到了夜查的民警。
7: 含着匀速吹5秒，然后我说停，不用使劲，就匀速吹就行，好吧啊？吹出气来，要不然都不响。吹，对，继续。
11: 喝什么啤酒啊？
9: 那个 U8 还有那个七天。
7: 来看一眼这数值。
9: 那都是一瓶了，你是吧？所以说不慎酒力，所以说吹了多少？看一眼。94。
2: 呼气式酒精检测显示，司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94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要进行抽血检测。
7: 如果抽血检测结果是大于80毫克每百毫升，他将面临涉嫌危险驾驶罪，将面临2000元的这个罚款处罚，然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
2: 第二天，记者从交通队了解到，抽血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89毫克，构成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统计下来，当晚民警共查获了3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以及一辆货车闯进行和一名醉驾司机。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被民警及时拦停纠正，这些违法行为在路上发生意外，将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4: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稍后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咱们下面呢，先来一起看看五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五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咱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东路，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号牌必须得清晰可识别，可别像这样，虽然是物尽其用，但是呢用的不是地儿。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高速路中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下方是被一个塑料玩具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迎新街，一车辆未悬挂号牌停在路边。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前后号牌都没有悬挂，虽然前风挡玻璃的位置粘贴了临牌，但是呢已经过期了，上面有效期是4月22日，而市民拍摄反映的时间是5月7日。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樱桃园大队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同时因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3: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 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12: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大广高速江西赣州境内，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冒烟起火。那车辆上装载着30吨的钢材，随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紧急救援。我们来看看。
2: 消防员到场时，只见车辆右侧轮胎位置燃起熊熊大火，队员们兵分两路，在车辆的左侧和后方各出一支水枪，对起火部位进行夹击灭火。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全力扑救，大火被成功扑灭。据了解，这辆货车拉着30吨重的钢材，司机在开车时通过车内监控屏幕突然发现车辆右侧轮胎处有火光，下车查看时轮胎处已经燃起明火，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4: 而在江苏扬州的高速上则突发了惊魂一幕，一辆皮卡在行驶中突然爆胎，司机慌了神，竟然主线掉头逆行闯入了服务区，结果他的驾驶证丢了12分。我们来看看。
2: 上午11点多，高速民警远程巡查看到一辆皮卡在应急车道缓慢行驶，行为异常，于是赶往事发地核实查看。不料刚到现场就发现该车司机在服务区出口匝道掉头逆行，强行进入了服务区，匝道内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险象环生。据了解，事故起因是张某驾车行驶途中车辆爆胎，他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置，慌乱中就以高速主线逆行的危险方式开进了服务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记12分、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4: 近日，在重庆巴南，受到持续暴雨的冲刷，导致一处近10米高的边坡土质松软，一块近15吨的水泥块从坡上滑落，重重砸向了下方的公路，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事发地点位于巴南区龙州大道通往巴滨路之间的兴家路段，受暴雨冲刷，兴家路道路边坡一处混凝土块发生滚落，砸向了下方的公路上。
14: 接到信息之后，就马上过来的，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处理，让到那个安全警戒带。
2: 李家沱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说，滚落的混凝土块并非天然山石，而是当年修建该段公路时地面建筑物的地基遗留物，由于当时未及时彻底清理，这些水泥块潜伏在边坡土体中。
15: 巨石大概有好重啊？
16: 巨石大概15吨左右。类似的原因，它是连续那段时间持续的那个持续落雨可能对边坡那些泥沙进冲刷了以后啊，它软了，各种项目取消了。
2: 事发之后，当地街道对受影响兴家路道路两侧进行封闭，消防救援和公路建设部门也及时赶到现场，对水泥块体进行破拆清理，同步启动后续的排危工作。
4: 近日，在武汉的地铁上，一位老年乘客乘坐扶梯时突然重心不稳，向后倾倒。危急时刻，热心乘客和地铁的工作人员纷纷冲上前，伸出了援手。
2: 当天中午1点30分，一位老年乘客乘坐地铁8号线到达赵家桥站下车，搭乘扶梯时因为双脚踩在两个阶梯之间，导致身体重心不稳，身体逐渐向后倾倒。此时电梯附近的一位女乘客立即冲上前，
17: 她很快速，就是也没有说步上电梯，直接就从电梯的外侧把她给拖住了，因为有惊呼声嘛，然后迅速跑来了几个乘客都在帮忙把她扶住。
2: 这时刚下班的武汉地铁通信检修工徐鑫乘坐的地铁正好到达赵家桥站，在车厢内看到了紧急情况，他立即下车分开人群，果断按下电梯紧急按钮。
18: 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就是我看到有紧急事情发生了，我就是下意识的就冲了过去，看到很多人，有一群叔叔阿姨扶着老人，也有一个乘客想按，但是没按到正确的位置，所以我赶快就是立马想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2: 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10几秒。电梯停稳后，徐鑫和热心乘客一起将老人搀扶到站厅层，值班站长也迅速带着医药箱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并未受伤。

0: 更多内容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东便门桥南侧的二环路，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几辆车因为超过了规定高度被卡在不远处的那座立交桥下，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起麻烦出现在它的另一侧。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闯祸的是一辆厢式货车，驾驶该车的司机对于安装在限高梁上方的限高标志完全没有在意，他只想着赶紧通过，结果箱体把整座限高梁完全撞倒在路面上。发觉惹祸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被迫把车停下，这会儿被撞断的限高梁倒卧在厢式货车的后面，挡住了其他车辆的去路。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最终这位厢式货车司机狼狈不已地把车挪移到路边。所以说，货运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不看清楚限高标志，不谨慎小心，将会出现多么大的危险。晚上六点多，在崇文门路口以东的路面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士和一位骑摩托车的男士正在大动肝火，看得出两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彼此吵得是面红耳赤。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面属于由西向东方向的机动车道，可这辆自行车却是逆向停着。骑自行车的这位女士不仅闯入了机动车道，而且还在这里逆向骑行，本来就有错在先。而与骑摩托车的男士发生事故后，他还一个劲儿地与人家争吵，更是不应该。其实双方的车损不大，当事人又没有受伤，这位女士只要跟人家好好道个歉，说一声对不起，完全能把问题心平气和地解决。所以说，出点小问题，大家千万不要激动。如果不认可事故责任，就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在路面上进行争吵，没有任何意义。这里是晚上八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银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显然他是碰到麻烦了。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在这辆银色小客的后面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眼前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您看，这里是事故发生前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那位骑车人却想自东向西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一些骑车人已经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而机动车也驶出了停止线。尽管如此，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却没有停住脚步，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银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他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受了惊吓的银色小客司机赶紧下车跑向被撞者。由于撞得不轻，这位骑车人的情况让人非常担心。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但愿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亮起的是红灯，大家一定要停下来等候，一旦出现失误，可是后悔莫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6月1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了回应。
1: 林健表示，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相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和事实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开放对话的大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
2: 林健指出，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县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治规，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3: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会上有记者提问，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

0: 台湾地区成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0: 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2号14点到3号14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还有咱们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4: 具体到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北京还是持续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到了明后天，北京的云量会逐渐增多，有雷阵雨出没，气温也将会逐渐下降。
5: 昨天北京晴天持续，午后气温一度达到34.8摄氏度，接近高温线，体感十分炎热。今天北京天气持续炎热，明后天有雷雨出没，暑热将有所缓和。北京市气象台11时发布，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傍晚局地阵风9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局地阵风9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后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其中明天阵风可达6级，在雨水影响下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将跌至27至28摄氏度左右，炎热略有缓解。今天白天北京持续高温天气，提醒公众需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北京已经正式进入汛期了，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最近几年北京的雨量是逐年的增多啊。受到气候周期变化的影响，现在北京呢处在一个丰水周期，气象部门预判今年华北雨水会明显的偏多，极端暴雨那说来就来，防汛压力不小。
4: 说到防汛，面对严峻的雨情，北京提前布局，备足举措，从山洪警示标记到乡村应急避险屋，各级防汛工程落地见效，全方位筑牢我们这座城市的安全防线。
6: 最近5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2025年、2021年、2024年的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一多、第二多和第四多。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逐渐增多，局地性特征更加明显。暴雨山洪频繁造访北京，背后原因何在？从地形上看，北京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夏季暖湿气流遇山抬升，暴雨在山前形成，随后雨水沿山流下，快速汇集至五大流域，并带来山洪。从气候上看，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
7: 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 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6: 北京七成降雨集中在汛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20天里，更是降雨的集中时段。汛期集中，旱涝急转，局地突发，再加上对流云团带来的列车效应，四重因素叠加，不仅增加了预报难度，更让山洪暴雨一触即发。
8: 山洪是一个诱因，包括降雨。那么雨降下来以后呢，渗到岩石的裂隙里边，会引发滑坡、崩塌等等土地灾害。
9: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七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
6: 目前全市共标记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洪痕标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大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本市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应急避险屋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10: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6: 此外，本市初步形成山洪内涝预警与气象台联合发布机制，中心城区西序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格局不断巩固。核心区完成低洼院落排水系统改造，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场景构建基本完成，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持续增强。北京台报道。
3: 所以提醒大家，进入汛期之后，我们要实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特别是临近的天气预警信号。那这预警信号种类很多，而且根据程度分为不同的颜色和等级。
4: 关键时刻快速的去读懂预警信号，获取关键的信息，以及做好应对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记者的详细解读。
11: 暴雨有四种预警等级，蓝、黄、橙、红。蓝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7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脚踝。一个普通小区按1万平米算，仅仅24个小时就会累积700立方米的雨水，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蓝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出门带伞，别在大楼或广告牌下躲雨，开车注意路滑。黄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小腿肚。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可以淹没一辆小汽车。黄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尽量减少出门，别去山区、河边，开车遇积水绕行，别硬闯。橙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50毫米以上，站在1平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膝盖下面。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大暴雨，降水量就像一桶水泼在身上，一天的降雨量轻轻松松地淹没一个1米7的成年人。橙色预警，非必要不出门，别去景区，别去地下场所，车不要停在低洼处。如果真的是红色预警，这么大的雨，您根本看不清我是谁，也听不清我在说什么。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市民非必要不出门，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的工作外，员工非必要不到岗，学校停课、景区关闭，住在低洼地带的立刻转移。
12: 刚才说的是暴雨预警，还有一个专门的山洪风险预警，同样分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暴雨预警告诉你雨有多大，山洪预警告诉你洪水有多危险。
3: 一定要读懂这些预警信号，这是守护我们生命的 生命信号。
4: 是。
3: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我们规范我们的出行安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出行新规已经出台了，持续规范我们交通秩序。随着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户外骑行的朋友明显的增多了，这路上也藏着不少的危险。
4: 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一些景区的周边，有一些家长为了图方便，就无视了安全规则，把自己的孩子就给放在了共享单车上，有放在车筐里的，有放在车梁上的，看上去好像是省时省力了，实际上是暗藏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
13: 下午3点，景山公园西门外，一名女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将5、6岁的孩子抱进车筐里，孩子面朝车把，背对前方，双脚悬空，小手紧紧抓着车把。几分钟后，又一位家长如法炮制，准备将孩子放进车筐骑行。
14: 这带宝贝怎么骑这个车子呀？
15: 我就坐篮子里。
14: 你坐篮子里啊？
16: 你坐篮子里吗？
15: 大哥，你看一下。
14: 关键人家不让坐篮子呀。
13: 听到记者说不允许车筐载人，这名家长改了一种方式，让孩子站在车梁上，同样非常危险。
15: 爸爸，你不是说把我放篮子里吗？
16: 不行不行，
14: 你小心点啊，宝贝啊，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一定注意安全，好不好？
13: 记者劝说未果，这名家长就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带着孩子融入到了车流之中。在现场，记者也发现，像这样让孩子站在车梁上的家长也不是个例。对此，不少市民都表示担忧。
17: 首先吧，他肯定很危险，而且违法。如果孩子呢一不小心掉下来，很容易造成危险，很容易受伤害。
18: 不安全吧？嗯。
16: 然后。
18: 很危险啊。这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自己不安全，然后也会对其他人也有危险，对吧？
19: 就是
20: 这种行为是不安全的
16: 啊，
20: 对啊，对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放在车篓子呢，再骑着车子，肯定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13: 据了解，自行车车筐设计之初仅用于载物，车筐最大承重通常为5公斤，且无任何防护装置。将孩子放入车筐，一旦发生碰撞或急刹，孩子轻则摔伤，重则被卷入车轮。交管部门明确，将车筐载人列入重点查处的非机动车十类不文明行为之一，属于违规载人，可依法处以罚款。按照当前法律规定，自行车后座可以乘坐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车筐、车梁、后轮泥板等位置均禁止载人。
4: 你看，咱们都知道这个车筐它是装东西的，装物品的，你把孩子放在那儿，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孩子不就变成了大人的安全气囊了吗？
3: 一瓶水一点菜掉了，你捡起来就行了，孩子摔了那只能上医院了，
4: 太危险了。
3: 但是很多的家长啊，觉得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把孩子放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面骑行，他说哎，这是小事儿，我骑得慢不会有危险，
4: 还是侥幸心理。而事实呢也是恰恰相反，这样的操作风险非常非常的大。为了让我们都直观地看清其中的危害，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交通安全教育基地，请专家现场模拟演示，咱们一起来看看这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安全隐患。
21: 首先我们来看自行车的平衡呢，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双手去掌控平衡。那在共享单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边车筐明确写着限重5公斤，禁止坐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筐，看上去是比较结实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坎儿，在颠的时候如果可能会出现断裂，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跌落了。再有，孩子坐在车筐里的时候手是无处安放的，有的小朋友呢把手握在了车把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车筐是不动的，那车把呢会左右的转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和我们较劲儿，造成我们就失去平衡，摔车。
13: 如果骑行中前方突发情况，骑行人会本能的躲避，此时孩子的腿还在车筐前方，或者孩子因紧张给一个反向力，就会直接撞上或摔落。坐在车筐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
21: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车筐携带一个孩子，那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车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现在这种情况，那骑行人肯定是猛地向左躲避， 这个时候孩子的腿还在前边，或者孩子给我们一个反的作用力，孩子可能撞上或者直接摔落。
13: 而一旦发生事故，车筐里的孩子直面撞击，等于替大人挡了一下。
21: 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啊，孩子现在坐在前面，他和坐在后边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后座的固定座椅内，首先它是安全的，再有前面有我们成年人的保护。那孩子坐在车筐里面，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事故的第一冲撞，那可以说他是给大人做了一个保护啊，所以孩子受伤是更加严重。
3: 你看，就像。

0: 我们刚才说的，把孩子放在车筐里边，感觉孩子是给你做安全气囊，
1: 是
0: 给你当盾牌，孩子去直面那些不确定的危险因素。
1: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话不好听哈，
0: 是，
1: 但是咱们说的严重一点，总比出了严重的事故要好。
0: 是刚才说到的这种省事儿，这种侥幸心理实在是不值当啊！一定要刚才看到的这些实验，一定要记在我们的心里。
1: 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的洛克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也加强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的通行效率是否有提高？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克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克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克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3: 原来是在那边的啊，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2: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4: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两条。
5: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4: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6: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流量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洛克区，然后尽快驶离。
7: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8: 划痕痕迹
7: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太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们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4: 如今广联路洛克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警辅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0: 交通优化举措落地见效，那严格的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
1: 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那些车辆，这种行为不仅是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而且还扰乱了洛克区的正常秩序，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9: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
4: 啊？5月21号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10: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4: 就在执法队员试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11: 你为什么要逃逸呀？你
12: 我怎么叫逃逸了？
13: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11: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12: 我怎么叫逃逸了？
11: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项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4: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同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10: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4: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10: 这个私揽行为啊，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啊，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4: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8: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地区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战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在此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旅客和市民，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请您及时跟咱们现场的执法队员联系，因为现在所有的咱们队员的执勤时间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市民旅客出站的主要时间段，或者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站区的线索的举报电话87280002。
1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现在正是饭点儿，您中午吃的啥？对于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现在其实很方便，下楼买菜做个饭啊。如果实在是不想做，比如说年轻人可以打开手机点个外卖，很快就送到了。
1: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哈，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有没有想过，如果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怎么办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朋友又怎么办呢？今天的接速即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送不进山的午餐。
13: 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现或者中午这饭，真着急点外卖，解决不了。
14: 都是中餐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
15: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16: 韭菜也能送开，就2条腿走不了。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面解决不了。
17: 局长告诉我，必须得让吃上啊，请多吃青菜。这我一人在家不能将就，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5: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余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18: 你还干着活呢？
16: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啊。
15: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7: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5: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19: 昨天我还跟他说，我说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该省点省点事儿。
20: 您那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21: 中午就把这一热，因为再做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你晚上还吃它，
20: 不敢吃肉，
21: 舍不买肉。你都说舍不买肉。
15: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21: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这样拴着。
15: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四五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3: 秋的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啊，妈妈就吃着。
18: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啊。
15: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保生。

0: 深圳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1: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0: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丽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1: 说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2: 现在突破不了。
1: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2: 对。都是重残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3: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是吧？这点事，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0: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4: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1: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4: 还是从宝山寺？
1: 还是从宝山寺？
4: 对，还是从宝山寺。
1: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4: 对，
1: 然后奔这儿，是吧？
4: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种残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1: 对，
4: 没有自理能力，
1: 对，
4: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0: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午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5: 一到这个西宝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0: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丽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1: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假如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6: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1: 能解决是吧？
6: 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1: 你扛一扛啊，
6: 对，没问题，
1: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0: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1: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7: 全免费的。
1: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8: 是吃饱不就行了？咱们农村还有啥需要？
1: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8: 他这有房子，一人干必须得让多吃青菜。就这玩意儿，天天买。
1: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带纤维的。
9: 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做的那个营养好？
1: 那肯定没问题。
9: 好吧，那这都是素又是菜，是吧？
1: 那肯定没问题。
10: 一主荤，一半荤，一个素，3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2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1: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10: 2两米。

0: 上，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卷两个花卷？
1: 一般都是一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一个。
0: 行，
1: 肯定是够，
0: 肯定够吃是吧？
2: 5月13号，

0: 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1: 我嫌肠肠还小，
2: 是吧？
1: 我往脑子强多了。
3: 还行，这挺好，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2: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了。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打。别激动，别激动。
4: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咱这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啊。
2: 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个，给我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0: 为期33天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近日圆满落幕了。遍布城市核心区的超大花海集中亮相上千种珍稀花卉，不仅收获了超高人气，还有效地拉动了区域消费。据说啊，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
1: 精彩的花展虽然是结束了，但是美丽不画句号。展会结束之后，各类精品花卉分批的流转惠民，展区场地也将全新改造升级，持续为我们送出绿色福利。
2: 特别少见，这个画画上这样感觉，
3: 这太神奇了！它怎么会可以调成这样嘞？
4: 很难得碰见这个在夜里边能够闪闪发光的这种蝴蝶兰。
5: 用植物染料印染上色的蝴蝶兰，在花展期间很受欢迎。展会结束的当天下午，它开卖了，喜欢的市民可以买一盆回家养。同时对外售卖的还有不少新优品种，
6: 比如说我们的彩叶鱼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像大花飞燕草啊，这些都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就是品种肯定是都是最新的品种。
5: 花展展出的大多数珍稀花卉是从一些研究机构和精品育种单位借出的，需要还回去。其他的花卉只要它还有景观价值，还可以继续生长，丰台区园林绿化局计划都将它们二次利用。
4: 绣球因为它对种植有一定的环境要求，它可能要进入这个公园式的或者是庭院式的小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啊，这样就会进到一些像养老院、幼儿园啊，有一些社区的绿化花园也可以啊，已经有一些单位在跟我们预约了。比如说长寿花，它无法在室外过冬，它就只能进入一些家庭啊，我们会给到一些社区的居民个人，比如说是社区的一些义工啊，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呀。
5: 在场景转化方面，展会主会场展示区域将进行功能化场景转化，保留改造为永久性丰泽人才公园，其中主场馆临时构筑物将变身休闲美食花园，游赏步道升级为花园步道，为市民休闲、企业团建、亲子教育等提供充足的绿色空间。此外，室外展区28处打卡点位和60余处精品花园将以不同形式保留至公共空间，让城市的金角银边焕新升级，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要说的也是让我们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意思。最近通州区的几面墙悄悄地火了，破墙而出的小猫咪、灵动可爱的水獭、治愈感满满的小动物彩绘，让这些老旧的街角变成了网红打卡点。
1: 据打卡的朋友说，真的是非常的惊喜。而创造这些惊喜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00后通州小伙儿。
7: 喜欢你在街头留下这些什么呀？
8: 我请到过去画。
9: 我叫张宇斌，是04年的，今年22岁，从小喜欢美术。之前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想给孩子们画一些可爱的东西，就报备创作了一幅布偶猫，没想到受到大家这么强烈的喜欢。
10: 每一幅看似轻松灵动的彩绘都藏着张宇斌的精心设计。为了达到最生动的效果，张宇斌会根据墙面的地理位置和形状量身定制图案，从前期的草图构思、色彩搭配到现场的勾勒细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图案，他都要反复打磨，耗时2天甚至更久。
11: 用的都是专业的外墙丙烯颜料，它是无毒。

0: 布类的，哪怕孩子们就是等它干了近距离摸也不会掉色。在北京通州大概画了四五幅工艺的墙绘，都是一些可爱呀、温暖的治愈的小动物，大家可以有就去打卡一下。
1: 方寸墙绘不仅让原本老旧街角的墙面变成了风景，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让大家看到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也有人用心装点。
2: 这个胡子画的是特别传神的，因为小猫在要捕捉对象的时候它的胡子就会往前撅，其实它可能并不是想捉到它，它只是想和蜻蜓玩，所以它就变得很生动。
3: 说这个是工艺画的，那也比较打动我，
4: 特别好，太逼真了，昨天我孙子都给他双赞呢。
5: 那个猫好看，充满可爱。
6: 我上周六的时候就碰上他在这儿画了，跟他聊天也感觉他比较朴实认真，对生活也比较热爱，然后他又能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些那个童趣，特别特别受感染，并且回家以后也和我母亲讲了，我母亲说这种年轻人就应该从社会上去弘扬去。
1: 一句句真诚的夸赞，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这些彩绘不仅点亮了老旧街角，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3: 这个刻画的小作品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知道它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也通过这个因地制宜来表现对于这个环境的美化，体现了公众艺术对于大众的一种相互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作品里边，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能够通过自己所学的一技之长反哺家乡。
1: 一支画笔，一面旧墙，一份热爱，一种担当。街头彩绘看似是小装饰，实则是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小缩影。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更需要有温度、有烟火气的细节美化。这些彩绘既解决了老旧墙面的单调问题，提升了城市颜值，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流动载体，让更多人感受到通州的温暖与活力。

0: 紫禁城内红墙黄瓦，文脉悠长，这里有巍峨宫殿，有传世丹青，而今天它又将建筑风骨古化神韵，自然生机化作人们可以亲身感受的绿色生活方式。故宫最近上新的青绿生活馆，就是以故宫零废弃理念为核心打造的绿色文创空间。
1: 现在我们把故宫里可回收的这个矿泉水瓶、枯枝落叶以及咖啡渣，然后把它转化成了这个新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2: 跟其他的故宫其他文创店不太一样，而且材料什么的也都很就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一些可持续绿色观念嘛。
3: 还好我的衣服今天衣服很搭，然后这里的每一件我都比较喜欢，而且它一个是低碳，一个是结合了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4: 我们过去六年做了很多故宫内部的游客的环境行为学分析，另外我们把故宫内部的观众扔掉的垃圾气分类，这种精细的分出玻璃、塑料、金属、纸这些可回收物，我们把故宫博物院的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中国现在的绿色循环的技术的供应结合在了一起。
0: 比如矿泉水瓶，到达垃圾分类中转站后，每750公斤的塑料瓶被压成瓶砖，再转运到清洗厂。经过90摄氏度的高温清洗后，把它们打回原形 PET 颗粒，再进入拉丝，变成可塑性极高的纺丝，最终变成织布。算下来，每9个 PET 塑料瓶就能织成1米布料，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有了环保再生材料，怎样让它们具有文化底蕴？创作灵感有的就来自故宫的殿宇建筑。
5: 现在在环保文创店里的这个客户，在买到了产品之后，有一个小的包装袋，取了故宫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的一个轮廓，神武门。我们每一个色块都取自于一个古老的颜色，有棋子、沧浪、碧青、胭脂虫和云黄作为色块的背景呢，其实它都来自于故宫建筑里的窗棂的这些图案。还有就是在故宫的很多次的这个活动中，也作为送给中外嘉宾的这个伴手礼的这款包，手感是比较接近丝绸的感觉哈，但是其实它也是再生的，聚酯纤维，也就是用饮料瓶。
0: 设计师参照故宫

0: 宫馆藏的绿色描金松竹梅纹粉蜡笺来创作，也借图案里的松竹梅，寓意坚韧正直的君子风骨。
1: 这个是2026年2月份在米兰的冬奥会，围绕冬奥会这个主题，我们璀璨的这个文物里面就有这么一幅图，叫冰溪图，包括这些动线啊，就是模仿是一个滑冰的一个动线。材料完全是用废弃的饮料瓶做的。
2: 绿色文创呢，它其实是我们的在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下，垃圾分类走向现代化的一重要的标志。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IP， 那我们把它打造成这种绿色文创的产品以后呢，产生的这些价值反过来又会反哺到我们前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产业的模式。这个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0: 2020年，故宫零废弃项目启动，绿色理念融入不同场景，在建亭广场生态堆肥花坛就构建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花坛内种植的植物种类是从明清皇家园林古画以及宫廷档案中提取的信息。花坛旁还设置了多个堆肥箱，用园内的落叶、松枝、草屑搭配餐饮区的咖啡渣发酵制成土壤改良剂，用于绿植养护，实现生态循环。还用枯枝树叶给昆虫和鸟类搭建了可以栖息繁衍的小屋，有利于故宫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由此，一幅幅经典古画场景得以再现。工作人员观测到了黑头狮利用荷花茎秆接近水面喝水，再现了不倦中的灵动意境；白猫在草丛中玩耍的场景，再现了唐苑惜春图卷的悠然；喜鹊及鹤柳莺在灌木丛中穿行，则再现了玉林黄泉花鸟卷中的画面。与此同时，光盘行动、自带杯减速等绿色行动也在故宫被积极倡导，这份绿意悄然蔓延，让传统文化与绿色发展的美好双向奔赴。
3: 刚刚过了六一儿童节，我们的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一位5岁半的小朋友，头上顶着相机，让他从1米的视角记录了一次从地铁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出行。
4: 1米的高度正好是这个眼睛的高度哈。
3: 是。
4: 那么这一趟走下来，记录下来的也是孩子日常能够看到的样子。很多人可能好奇孩子眼中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咱们一起来看看。
5: 大家好，我叫宋莫凡，我今年5岁半，我身高是1米1，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带大家看看北京。
6: 今天我们一起去自然博物馆，不过这一次啊，镜头不在我的手里，而在你的头上。
5: 啊，来啦！
7: 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是一座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但对于一个身高刚过1米的孩子，他的出行是怎样的呢？
8: 好怕夹着呀。
7: 带孩子坐地铁，第一步进闸机。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由成人带领直接进站。很多人害怕被闸机夹到而选择快速跑过，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孩子在前，大人在后，就可以从容通过。
5: 进来了。
7: 在去往站台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双层扶手，这个高度对1米儿童刚刚好。带孩子坐地铁想上厕所怎么办？第三卫生间真的方便吗？
9: 然后有一些大人坐地铁有卫生间，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混合卫生间嘛，不是说那个专门小宝宝的卫生间。
10: 我觉得能有更小的洗手池。
7: 小朋友洗手总垫脚，我们在5号线地铁上看到卫生间配备了高低洗手池，并且在3号线和12号线这样新的地铁线路上看到了儿童专用马桶和洗手台。除此之外，对家长来说，安全防护门也是非常重要的。
11: 那我们走地铁的时候都有那个安全的那个门，他是在美国出生的，那边地铁没有那种安全门，孩子我们一定要守护在身边的。
8: 我们到哪儿了？
5: 自然博物馆。
12: 有这么大的鱼吗？
13: 有啊。
7: 作 为备受亲子家庭青睐的科普打卡地，国家自然博物馆始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从趣味互动装置到贴心的儿童友好设施，处处尽显用心。
6: 进来之后呢，

0: 前自然博物馆里大多都是这样的低展台，这个高度呢就非常适合小朋友去观赏，
1: 孩子们都很喜欢，可能就是高度吧。但是
2: 科普牌改用浅显易懂的文字与趣味插画，把晦涩复杂的知识化作孩子听得懂的故事。楼梯也特意放缓坡度，设置矮阶，让小朋友上下更安全更从容。不过在今天的出行里也有一点小小的不完美，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主楼里没有找到适合儿童的第三卫生间。
0: 确实是因为刚才够了半天才够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有的话可以来一个那种小童的那种小便池，我是这么想的。
2: 从地铁到博物馆，北京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儿童友好的空间。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于楼有多高，而在于它愿不愿意弯下腰。六一儿童节，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被这座城市温柔地看见。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位于京北昌平的镜珠湖山地运动公园正式向亲子家庭开放了。这里原来是冬季热闹的滑雪场，现在变成了全年可玩的青少年骑行乐园。
4: 从滑行到骑行，专业赛道怎么修，家长和孩子又是怎么看的？那滑雪场为什么要主动换季呢？一起来看。
5: 开园当天，山地运动公园里热闹非凡，小骑手们时而俯冲而下，时而起伏跳跃，压弯、踩踏、控车，一气呵成，那是属于少年的速度与勇气。
6: 去富龙跟泰武，有时候在马路上骑，就是楼梯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样也不安全，会影响到路人。
5: 这片利用滑雪场自然地势修建的专业赛道，设置了从儿童蹦道到亲子体验道的分级路线，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挑战，
7: 锻炼锻炼他的胆量吧，因为小孩他也是需要运动的，
8: 增加一些他的户外时间。
9: 咱俩都喜欢玩，我最喜欢玩的是那个坡。
10: 冬天滑雪的时候来过这儿，这地方我觉得风景不错，能玩玩这个赛道，初级一些，安全。
5: 镜之湖滑雪场夏天改成骑行公园，还配齐了装备店、维修点，这样专业的设计背后有一位特殊的修建者，原中国山地车运动员巩彦泉。
11: 野路不安全，还有一些赛道可能修的难度比较高，我们是从零开始做亲子基础的教学的一个专业的赛道，
12: 打建了一个概念，东华下骑，本身昌平创建全市的骑行的第一区，过去也有一些户外的一个项目，今年呢我们会更具象的、更专业的去打造去做。
5: 整个公园共修建了七八条赛道，从最低级别的亲子绿道到适合进阶的蓝道和回转道，形成了完整的进阶体系。同时滑雪场原有的魔毯和缆车系统被保留下来，可以将骑手和自行车运送到山顶，大幅提升骑行体验和效率。公园方面表示，未来这里将常态化推出骑行体验营、亲子赛事、夜骑等主题活动，让青少年骑行不再是节日的一次性体验，而成为每周都可以坚持的运动习惯。北京台报道。
3: 是啊，到了夏天是热情洋溢的健身的季节。最近一场全民健身嘉年华在北梁国际体育小镇举行了。
4: 原来这里是老粮仓，现在呢是健身热门的打卡地，怎样的体验？一起来看。
13: 在老旧仓库改建的特色空间，昔日机器的轰鸣化作今日的呐喊与欢笑，工业遗存的厚重底蕴与现代体育的青春活力碰撞出独特火花，爬网架、钻管道、障碍跑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的欢乐主场。
14: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一个近的一个障碍跑，然后因为对小朋友来说这个障碍跑其实特别锻炼他们的自信心，能够超越自己吧，包括家长大人也是能够锻炼身体呀、然后平时这个活动活动也是非常好的，
15: 攀爬呀，然后爬行啊，然后一些小游戏，然后也是挺锻炼他的那个身体素质的。在北京能有这么大一个园区能够举办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次机会吧。
16: 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能够在周末放下电子设备，能够陪孩子走进户外，那么在户外的活动当中呢去跟孩子去做这种更高质量的亲子陪伴。那这种陪伴呢就把这种碎片化的这种陪伴时间就变成了一个整体性
13: 活动。以障碍跑、技能闯关为核心赛事，内就近参赛，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不断突破自我。
17: 从4岁呢到60岁都可以参与，既有趣啊，又有一定的挑战性。为了响应国家这个体育强国的战略啊，增强人民体质，我们举办了这项体能大赛，同时我们也推出了这个特

0: 特色的市集，包括一些体验和休闲的这些活动，把文商旅体这个呢进行深度的融合。
1: 能来参加这个比赛，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也锻炼了孩子的意志，然后正好呢，在这个园区里，我们也第一次来，看见了有很多一些运动场馆，然后在里面也可以参加别的一些运动，我们觉得特别好。
2: 北京台报道。好，我们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要提醒您的是，千万别只顾看展，因为还有很多精彩的体验。
3: 为了给您打造全方位的美洲体验呢，首博的B1 层美食体验区推出了特色的墨西哥风味的饮食，好不好吃，有哪些好吃的，跟着记者去尝尝。
4: 首博的B1 层啊，这一侧就是有美食体验区。
5: 那我先来个 taco 吧。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大展分为三个展区，上午半天没逛完，没事儿，中午吃口墨西哥美食再继续逛。
5: 您给我来一盘上全有那冰激凌，
4: 辣椒、玉米、焦糖。
5: 你吃巧克力吗？
4: 看一下啊，五种口了。
7: 我们卖最好的是辣椒味的，这个大展呢特别调的是进口的墨西哥的辣椒粉。
5: 到墨西哥了吗？
8: 挺好吃，
7: 巧克力的，
5: 好香啊。
6: 工作人员说，辣椒口味的冰激凌目前就只有首博能买到。
4: 第一口给粉丝啊。
6: 首博美洲展要给您全方位的美洲记忆。
5: 一个 taco 的套餐餐具，牛肉的、鸡排的，一个牛油果的沙拉，还有炸鸡。手套已经来不及戴了啊！
6: 这儿每一口美食都是在给展厅里的文物做讲解，
5: 一点甜味儿都没有吗？纯玉米汁儿啊，而且是那种嫩玉米。
6: 还记得展厅里那个头顶玉米穗儿的美洲豹吗？中美洲是玉米的原产地，玛雅人供奉玉米神，更爱吃玉米。
4: 脆脆的玉米片儿，
5: 再蘸上点酱会更好吃。
6: 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大展，更得吃美洲大餐，从早九点到晚八点都能来体验哦。
3: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一号报道，今年第六号台风目前位于那霸市以南海域，正在逐步的逼近冲绳本岛。
2: 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对暴风、巨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保持最高警惕。
9: 据日本气象厅一号12:45观测，今年第六号台风位于那霸市西南偏南约140公里海域，正以每小时20公里速度向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瞬时风速45米每秒。气象厅预测，截至二号清晨的24小时降雨量，冲绳、九州南部及岩美地区最大可达300毫米，九州北部和中部地区约100毫米。台风未来将逐渐转向东移，并在三号前后以伴随暴风圈的状态接近西日本至东日本地区。据冲绳县灾害对策本部统计，截至一号上午10:30，南城市、加守那丁等五个市町村约83000人接到避难指示。冲绳本岛及宫古岛地区公立幼儿园、中小学、高中及特教学校一号全部临时停课。受台风逼近影响，从二号晚间至三号，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可能出现部分时段和区段停运或晚点。
3: 好，关注今天北京的天气，下午是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注意到傍晚的时候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注意局地阵风也可以达到9级，注意防风。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3: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日前第二届北京特色街主理人大赛在东城区隆福寺中心广场启动，大赛聚焦优秀主理人、创新品牌与消费场景，展现商业街区在文化融合、业态更新中的多元活力，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特色商业街区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载体，主理人则

0: 是场景中的核心内容创造者。大赛旨在搭建成长平台，让优秀主理人从幕后走到台前，赢得更大舞台。第二届北京特色街主理人大赛全面升级，联动10个城区的20多条主流街区，近300家品牌参与，并融入 AI 数字化手段，打通线上线下全域宣传。活动现场为大赛专家组颁发聘书。
1: 每个主理人呢都代表着一个品牌，那么他品牌的背后呢也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他们自己的温度，所以主理人和商街我们这样的一个结合，这个平台呢就特别有意义。无论是对于主理人来说，还是对商业的发展，还是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来说，就实打实的在做助力。
0: 当天隆福寺赛区迎来首批主理人路演，涵盖咖啡、老字号餐饮、非遗文创等多元业态，现场展示了各自的品牌特色与创新理念。
2: 这款呢是在去年的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我们推出的，是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我们做成了这种饼干的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的。一些游客来北京正好带一个伴手礼回家，正好呢又给小孩可以讲一讲。
3: 我觉得每一家在路演的时候都会把他们的看家的本领都会去展现出来的，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学习，可能这次大赛结束的时候又有好多新的想法会冒出来了。
4: 近日，陶然亭街道黑窑厂西里1号楼加装电梯工程顺利竣工，两台新电梯正式投用，圆了居民多年电梯梦。我们一起去看看。
5: 7、1、2、3，
6: 开始。
7: 行。
8: 好，让我们掌声祝贺启程。
9: 以前呢，我是上下楼梯，简直就是负担。上楼梯一台阶一台阶都得拽着这个扶手上，上了一层呢还得歇一会儿。安装了这电梯，等于呢就解决了我们这个上下楼的这个困扰，出行呢就方便了。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来讲，真是提升这种幸福感、获得感。
0: 黑窑厂西里1号楼建成于1984年，楼内老年居民多，60岁以上老人占比近30%，爬楼难成为居民最头疼的问题。街道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用3年时间攻坚克难，顺利解决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各种问题。施工期间，街道联动多方破解管线复杂、施工空间狭小、居民隐私顾虑等难题，全程统筹协调优化方案，把民生工程做细做实。
10: 比如说噪音啊，街道提出来，然后他们就很快的解决，没有过多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很感谢政府的惠民的政策，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好处。
11: 因为它年代比较久，它这个物理条件很多是不太理想的，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居委会和咱们街道办事处的多方努力啊，最后腾出了这个加装电梯空间。其实居民前期担心的安全、噪声、采光也都在这个设计方案和后期实施当中去给居民减少到最小的影响了。后期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定期巡检，保障电梯的长效运营和安全。
0: 未来陶然亭街道将持续总结加梯经验，推进更多老旧楼栋加装电梯，用实干把民生温度送到群众身边，让一键直达的幸福惠及更多居民。
12: 这是只是第一步电梯，后续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我们会看一些就是符合条件的一些单元去加装电梯，争取让居民就是能够坐上电梯，能出行方便。
4: 日前，安定门街道国子监社区的红领巾实践园里，30多组志愿家庭用画笔和花盆共同打造出天然、和谐、共享、生活、心灵5大主题花园。方寸花盆间既有吉祥花卉，又有经典诗词，让传统文化在亲子协作中落地生根。
0: 活动室外18个花盆排成一排，像一列等着涂色的小火车。孩子们握着画笔，描着花瓣和枝叶，家长帮忙递颜料、扶花盆，轻声念着诗句。花盆会有吉祥花卉，旁边誊写了经典古诗词。本次活动将生态美化、文化赋能与公益共建相结合，让方寸花盆成为传承文脉的载体。
13: 我今天种的这个叫牛舌草，之前只在生物书上看见过，今天能走到现实中摸一摸它的花叶，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1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平时呢孩子上学我们上班没有时间交流，接着这个周六周日社区组织这个活动，我们能够在一起干一件事儿，让我们亲子关系更好，家庭更和睦。
0: 此次五重花园的落地是社区以文润城、以美育人、以智惠民的创新实践。青少年在手绘创作、诗词书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让文脉传承扎根社区，同时通过公益共建模式凝聚家庭力量，激活邻里活力，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治理格局。
13: 此次设计呢，甄选12种经典花卉，搭配相应的古典诗词，形成了一盆一花、一景一诗的独特风貌，同时融入传统的祥云纹样，寄托着邻里和睦、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
0: 下一步，国子监社区将依托五重花园阵地，开展认养一盆花、成长日记等常态化活动，让生态美景常驻社区，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5: 我们社区也是想通过认养一盆花、然后观察日记等系列的活动，然后让孩子们呢，就是不仅感受到咱们的有颜值的，也是有文化的，也是有和谐的那么一个环境的氛围，打造一个和谐宜居的社区环境。
4: 以青春为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近日，西城区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基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西校区黑匣子剧场正式启动，通过非遗加国际教育特色育人模式，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0: 武术、礼仪、书法、餐饮文化，基地十所学校学生带来的节目精彩纷呈。他们有在华留学生，也有即将出国的中国学生，人人都是文化小使者。
6: 比如说书法、国画、武术、太极拳等等。我最深刻的就是书法，因为个人我喜欢写啊，喜欢画那样。中国的汉字很特别，我以后可能把这些东西我学过的，回泰国去教小朋友啊。
0: 此外，基地在2024年就已经开始试运行，活动现场也邀请了来自北京市第35中学、北京市第39中学和北京四中的师生进行对谈分享，交流学习收获。
7: 我觉得在学习掐丝珐琅的过程中，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因为我在设计服装的过程中也运用到了掐丝珐琅的一些元素，也使我的作品变得更有内涵。我希望能用我的设计，然后融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把咱们的传统工艺带出国门。
0: 据了解，基地启动后将由西城区少年宫和北京市外事学校发挥资源优势，为其他8所学校提供课程支持，采用学校点单、基地服务的定制化模式，精准满足各校教学需求。
15: 我们会列出课程大纲，然后呢，有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老师们的优秀课程，同时还有一些非遗的课程，以及呢我们的研学活动，根据各个学校的需求让他们来选择，然后我们再逐步的落实。
16: 我们的特色课程是中华礼仪，像我们的烹饪专业呢，既有中餐也有西餐。我们通过这些课程，就是让我们国际部的孩子呢，更加了解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将来在国际交流中呢，能够有更多的媒介。
0: 下一步，西城区将持续优化课程，提升质量，创新形式，以教育为纽带，深化中外人文交流，为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4: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1: 有人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
2: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3: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2: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4: 鸭子在哪？
5: 不知道。

0: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0: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2: 哦，先把它给
0: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3: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4: 这个是
5: 这水，
3: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0: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3: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6: 找到了。
0: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3: 真好。
0: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7: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8: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7: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0: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9: 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0: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11: 六一节快乐！
12: 在我的印象里面，基本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伙伴，我特别开心，就是我童年的偶像。
13: 找回忆，就是我童年回忆，
14: 从我妈妈到我就一直在看她的节目，我觉得看到她就是我的童年。
15: 从小看到大嘛，然后现在一看，远远看觉得没什么变化，然后但是我们都已经从小孩长到这么大了。
16: 四周开朗处，一树红墙。
17: 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瓶，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左眼睛的一步一望，总是如潮汐。
12: 第一点印象就是他的发型，因为他的头发短短的，然后很像一个，就是他的名字金龟子。
13: 一放学小时候就是大风车转呀转，
14: 我就蹲在爷爷家的电视机前，然后看咱们金龟子老师主持的节目。可以说金龟子老师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12: 今天能见到金龟子老师，我突然觉得就是我还年轻，觉得老师保养得非常好，我也要像老师一样，然后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一直永葆年轻。
9: 我今年71岁，
10: 我是一甲子的年龄啊，我离一甲子还差11年了。
9: 不管你多大，总有人把你们当小孩。
10: 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总是吵着让你快点长大。是，但是累了就做回小孩吧。
11: 六一节。

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叫半熟大人的一个艺术装置展，是让孩子们就是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孩子们跟着金龟子的一个成长历程，然后来回忆一下快乐

0: 色的童年。
1: 这是一个展厅
0: 吧？这是一个展厅，您就得像小朋友一样蹲下。大，因为你长高了，你长高了。来来来，这个其实我们还有这个还要再附一些照片什么的。然后大家还可以在里面写一些自己的心愿，然后还可以在智慧树下，孩子们还可以唱一唱、跳一跳，回忆一下快乐的童年，就这么简单。
2: 真的是孩子王，服装的穿衣的风格呀，还是他接人待物的那种语气呀，还是他的声音啊等等，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
3: 去汶川地震看望小朋友，就在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就特别鼓励我说：“月亮，你一定要做出自己的风格。”所以他就让我每一期节目都来唱一首歌。他说：“因为你唱歌好听，你要寻找到自己的风格，寻找到自己固定的动作。”所以我那时候，在节目里就会说我是月亮姐姐，就会有动作。
4: 我们有个联展在荣宝斋那边，
5: 我们知道，我们去了。
4: 结果你知道，我把他们给放在那儿，就跑过来。而且我走到这边，我还不知道他要让我来干嘛，但是我必须得来，不来他就要跟我断交。
0: 叔叔来吧，多少叔叔就来了。
4: 要不然他跟我断交多可惜啊！
0: 多少叔叔有事儿说燕儿来吧，我们就来，我们就变成这样的关系了啊！来吧。
6: 我写的是不要害怕长大，不要害怕变老，我们的童年永不落幕。爱你们的金龟子。
4: 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能让我们复归儿童。
7: 六一节到了啊，我祝大朋友小朋友天天都是儿童节。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龟子。六一儿童节了，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爱你们。
8: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
0: 这边姐姐也是在屏幕上陪伴小朋友很多年了，她要是退休，将来我们可以一起跟小朋友再出发再玩。
4: 最后我们也希望跟菊萍姐说，来吧，你也来啊。
2: 以她的性格，她肯定是退而不休，肯定还有很多的事儿。
3: 祝菊萍姐姐退休之后的生活越来越自在，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成长。

0: 实每一次坐在台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内心感慨是这一抹青绿终于通过荧幕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了。
1: 一出烟回一出心，就是每一次看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笔下的青绿山水是个什么样子啊？各种画风的都有啊，有写实的，有写意的。
3: 舞蹈如何？太棒了，就挑四位舞者画在千里家徒弟，谢谢大家。
4: 我把我最喜欢的两位画舞者画在了上面，谢谢大家。
5: 这幅画中我的灵感来源于姐姐们美丽的舞姿。
4: 我这幅画的主体是一个橘子青绿舞蹈中的剪影。
0: 当这一排小朋友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感受到了，我觉得这就是美育的意义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文化而产生的这种惺惺相惜的共鸣，然后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1: 反正都画得比我好，真的。我们比如说这个问题的最近啊，就是刚我跟孟婷来说，这个小拇指翘得很棒。我小朋友们现在用自己的画笔去画出他们自己心中的千里江山和心目中的橘子青绿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传承它就有了意义。
6: 能够进到校园里去，真正的把传统文化带到我们的中小学，带到了我们的学子的身边，让我们更加的视觉化的、显性化的，用可视、可触摸、可感知的方式。是能够去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妹妹们登场，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1: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0: 在青绿这个动作当中，它是似有形似无形，就是你看似它很多动作就是虽然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然后能够捕捉到青绿那种非常安静沉静的状态，非常感谢你们。
7: 书香浸润校园，戏剧点亮青春。首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课本戏剧展演活动在这个六一落下帷幕。
8: 我还没下车呢，封江封江，
9: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0: 明日非要酿到他杀父弑君，
11: 不然就会变成石头。
12: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13: 怎么样，这些小小少年的戏剧表演很专业吧？其实他们是在亲自演绎自己学的课文。近日书香北京首届北京市中小学课本剧展演活动表彰盛典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为何要演课本剧？快来听听老师和学生怎么说。
14: 我们把戏剧作为我们语文学科培养的重要模式，其实不是要通过大量的做题，通过大量的写作训练，他们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他已经就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以及在表达综合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自己的综合能力输入出来了。
15: 会不会追不上？
16: 炮击隐蔽，
17: 我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
18: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19: 我的语文学习方面，我不会再去死记硬背知识点，可以去很好的理解人物，理解故事情节，把自己置身于这本书里。戏剧演绎的方面，我觉得现在可以大胆的表达自己，展现自己。
13: 双减之后，很多学校都把戏剧搬进了校园，把舞台交给了学生。这种排大戏的活动已经成为了学校美育的新宠儿。
5: 双减实施之后，应该是把更多的时间还给了孩子们，然后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我们的课余有更丰富的活动。孩子们呢，也从这种书山题海当中能够跳出来。
14: 从以前这个孩子们可能比较腼腆，不善于言辞，到通过课本剧每一次的排练以及舞台上这个表演，孩子们逐渐的变得大方自信。目前这个课本剧的表彰会只是一个开始，咱们后边其实在暑期档啊，咱们整个北京市通过文艺频道的这个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例如像我们北京儿童艺术剧院除了我们跟爱乐会戏剧空间一起合作的米小圈之银河系侦探社的演出，我们还有大量的 IP 文学作品，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放下手机，可以陪同孩子们一起过一个欢乐的这个暑期。

0: 超哥挺炸场，他是在舞台上就是持续发挥能量最久的人。
1: Go go go， 你们好吗？
0: 开心开心。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在台上也分享了，就像咱们京东跟北京卫视一个大大的拥抱一样啊，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特别的充满惊喜，而且每年的这个盲盒打开的感受都不一样。不过这就是
2: 我觉得非常爽，非常奇妙的体验，
3: 感觉哪儿哪儿都是自己的人。你看主持人也是我们自己的人，
2: 分入内部了。
3: 你看一下子镜头又多了，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然后我们几位兄弟，这个感觉虽然今天十个晴天没有来齐人，但是我们也是代表十个晴天，所以一定要畅想整个体育馆体育场。
4: 夏日炎炎，六幺八夏日歌会热浪翻涌，所有歌手在舞台上尽情唱跳，汗水与能量一同沸腾，他们把热烈唱进风里，观众把呐喊化作凉意，这场双向奔赴的夏日歌会就是见面最好的样子。
5: 昨天彩排到今天上台，下台之后整个就跟桑拿一样。
6: 那现在呢，有感觉缓和一些吗？
5: 对，因为刚刚唱了一首比较轻缓的《遇见》，所以相对而言在夜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温刚刚好。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1: 每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
2: 你看，这儿还有小脚印呢。
3: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3: 刚刚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再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磨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3: 牛蛙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3: 没拍。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0: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看一下尾巴，
1: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2: 四下两个点那
1: 都是公的，
2: 公的，
1: 身上都是 M 三。哎，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1: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帮忙到您家，相信呢，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最不愿意碰到的事情就是照片。这说的照片呢，是啊，照片的照，骗人的骗。这照片呢，拍的精致好看，但是东西一到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前阵子呢，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啊，就碰上这样的事儿了。王先生的妻子马上要过生日了，他就在网上啊，买原石定制了一个翡翠平安扣，花了好几千块钱呢。他呢还多了个心眼儿，让商家呢把成品照片给他发过来看。结果呢，东西一到手啊，这实物跟照片那完全是判若两玉啊。
1: 正好因为赶上我媳妇儿呢，这要过生日，完了呢，我想送她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媳妇儿她有时候老买一些这个玉啊什么的，所以我说选一个翡翠送过来。但是我没怎么去了解过，我想打抖音选一下这个礼物呢，完了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翡翠定制的这么一个，他是博主，完了就他去那个市场，我能帮你选石头啊什么的。
2: 咱们还相当于不是去直接买货去，是我在那儿通过你去选石头，再开。这石头咱自己在做东西，
1: 对，就少一些中间商这加价的什么这个环节吧，可能就是顿值吧。他说就是在微信上吧，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了。
3: 按照对方的指引，王先生脱离了平台，和对方添加了微信进行交易。那既然是给妻子挑选的生日礼物，王先生也想图个好寓意，于是就跟对方表明自己想选块料子做个平安扣，预算在2000块钱左右。不一会儿，对方就给王先生发来了一块料子。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不懂，大概其实也能知道，看它的那个种水啊比较透，有点那个玻璃的那种光泽，而且是非常绿。然后这石头非常棒，在市场上怎么就是20来块钱的。他说呢，哥，你要是2699，我跟那个货主谈谈。没过了2分钟了，他在微信说行 ，OK 了，那货主答应了2699。
2: 凭什么100块钱卖您呢？您心里想过这事儿没有？
1: 我想他是源头嘛，他是从石头买过来的嘛，他可能就是少了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些中间的这
2: 中间商赚差价。
1: 对，一步一步的这个加价，因为他先让你看这石头，完了他说你这你赶紧把钱转给我，你要不转我可能就立马就没了。
2: 就给别人了，
1: 就可能就别人就要了。
3: 王先生说，其一是这块料子看着确实不错，对方也承诺是冰种，再加上妻子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别因为下手晚了错失良机，于是呢就赶紧给对方付了2899元。照对方的说法，其中2699是料子的钱，自己一分不挣，剩下的200块钱是自己挣的跑腿钱和工厂的加工费。
1: 好了，我觉得要是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不亏吧？
3: 钱也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当时是一着急就付了钱，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的心里开始逐渐打起了鼓。首先就是这脱离平台在微信上的交易模式太没保障，其次就是对方这所谓将近10000把块钱的货2000多就卖给自己了，那这便宜凭什么让自己占了呢？
1: 我老总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这挣什么呢？你这石头是货主了，他不挣石头钱。我说那你，他说就挣几十块钱，就是我已经就很犹豫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人为了几十就跑这么一单就为了几十块钱。然后他说啊，我这都是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做口碑啊，就薄利多销吧，这比也算是信任他吧。因为你钱在那儿，货在那儿，你也没法，但是我也没完全信任，我也怕有这个猫腻。我说那你去做的时候，你去给我拍个视频，我看看是不是用这块石头在做。
3: 这时候王先生心里最担心的是对方狸猫换太子，看的是好料子，但实际做的时候换成了别的石头。在制作的过程中，对方发来了视频，
1: 而且我觉得形状不太一样，就是厚度什么的不太一样。反正他说这个是

0: 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拍的，他们的角度啊，还有什么光线啊什么的不一样。我就说行吧，我说但是你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要给我拍个照片。
1: 那后来这

0: 就像对方说的，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那又能差到哪儿去呢？几天之后，商品到货了，王先生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拍了一个开箱视频。
1: 扯皮哈？
2: 对呀、啊，就是你说的这货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寄的，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个叫开箱的视频。
1: 啊，是这么一块东西，
0: 何止是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儿，到手的实物和成品图简直就不是一件东西。成品图里翡翠呈现半透明状，而且还有大面积的绿色飘花，但是实物却根本不透，飘花的位置也和图片里完全不一样，就连面积都要小得多。
2: 照片跟我收到货的照片我都发给他了，我这俩完全就不是一个货，就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的黄金，你发我一个铜的，我买一个大象，你发我一只鸡。
0: 这下好了，再给妻子挑别的礼物肯定是来不及了。王先生也只能跟妻子说明了情况。
2: 还说，哎，甭管怎么样，送的也喜欢，但是我就觉得，
0: 虽然妻子表示理解，但王先生还是气不过。无奈之下，王先生这才找到了我们。
2: 一是就是让您找专家呢，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看看您这边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退了。
3: 相信呢，大家呀打眼一看就能看出来，商家给王先生发的所谓的成品图跟王先生收到的实物确实啊在视觉上相差就不少啊。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感官上的初步判断，到底王先生收到的平安扣是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是冰种的，这个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呢？跟商家发来的成品图又差了多少呢？记者啊也请到了专家帮着长长眼。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咱王先生一起来到了申老师的工作室里边。首先咱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定制的这一款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
5: 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天然的，没有问题。它的优点其实也有，就是有底色，底色的它是有绿色的，有底色。还有一个呢，它的尺寸够大，你看37.9、38了，然后呢没有裂，因为它本身这个种呢就不容易出裂。
4: 您看啊，在这个微信记录里边，对方给了咱很明确的这个回复，说是冰种的。那这块发来的平安扣能达到它所谓的冰种的种水吗？
5: 那这肯定达不到，也就糯种往下吧。
0: 那么真正的冰种翡翠应该长什么样呢？之前拍卖成交的一件白冰翡翠，整体呈现出像冰一样的通透感，透过翡翠呢可以隐约看到另一面。而这款平安扣的大小比王先生买到的要小不少，但价格可是要20000元。而如果是像对方发来的成品图一样带有绿色飘花且大小类似的冰种翡翠平安扣，价格则会更贵，基本上都在10万元以上。而王先生说到的这枚平安扣肯定就谈不上冰种，跟成品图更不是一个东西了。
5: 这个肯定就不对了
2: 啊！这个
5: 是绝对不是了。对，因为这个翡翠应该是几十万的这种市场价。
2: 哦，
5: 他如果按照这个告诉你开出来这样，那你出门能看出来。冰种的话，你看这个像冰撑死了像一大块棉花糖，是吧？棉太多了，他说那个完全不是一码事。
4: 您给我们综合它的各种因素给出一个估价吧。
5: 这个货的话，实打实的价值就是几百块，有一些溢价的场所的话，可能能到个1800左右。
3: 这商家发来的照片上的平安扣啊得几十万，消费者到手的却是几百块的东西，成品图跟实物严重不符的行为让王先生难以接受。可麻烦的是呢，当时啊王先生在商家的诱导之下没通过平台交易，所以平台方呢很难提供帮助。王先生啊就想请我们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平安扣给退了。于是呢，记者也跟商家进行了联系。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王先生当时所添加的这个微信里边就包含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先来进行一下联系。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咱们所添加的这个微信号上的两种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电话，我们都试过了啊，但是咱目前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着跟这个收款的这个商户去进行一下联系，去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线索。
6: 您是哪里的？
4: 您好，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栏目，相当于是您给这个卖翡翠的这个人，您是收款账户是吧？您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本人吗？
6: 不，我不是收款的本人，怎么了？
4: 这位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

0: 东西明显的是货不对版，所以现在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退货退款。这个事儿能跟您联系吗？
1: 你让他跟客服沟通嘛，协商嘛。
0: 跟客服，客服是哪边？
1: 跟他对接的那个人协商嘛。
0: 目前我们是联系不到他，所以我们联系到您了，我们跟您这头求证一下，他跟您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1: 啊，我这是后台。
0: 您是后台，相当
1: 行政。
0: 明白，您是一个公司的。
1: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买的时候他应该是让这边找到原始跟他定做的，你定做的他也没有发那个实物给他确认，他定做出来的肯定是有差距的。这样的，我们是拿东西给你做的，不过做过去你不相不中，对不对？
0: 不是，
1: 是买
0: 先生
1: 买
0: 先生
1: 一样。
2: 那对方表示这枚平安扣是定制商品，不退不换，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确实被列为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只是单纯因为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等原因想退货，商家确实可以拒绝。但请注意，法律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随意退货权，而不是在商家自己违约、以次充好的情况下还能免责。第二，商家以次充好、货不对版，这已经不是无理由退货的问题，而是商家违约甚至欺诈的问题。消费者完全有理由退货的权利。本案中，消费者的退货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无理由。商家交付的平安扣与宣传展示的成品图严重不符，商家是以次充好，消费者要求退货正是有充分理由的。
0: 这他所谓发来的成品跟最终到我们手里的实物完全是两样东西。
1: 发过来的应该就是他那个东西拍的照片发过去的
0: 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他翡翠每一件都不一样，他找出来做出来的。
0: 我知道翡翠各有各的样，但您商品给我们看的图跟到手里的实物它得是一样东西吧？它这两样都不是一样东西，咱们也就遑论什么定制商品不支持退款了。我说明白了吗？
1: 他做好的成品图发给你，给你收到的不一样吗？
0: 对，正是如此。您理解了，您终于理解了，先生，就是这意思。
2: 花了不少功夫，记者终于和这位自称行政的工作人员讲明白了道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不一会儿，一位自称助理的人给我们拨回了电话。
4: 哎，你好，那您看这个怎么来弄呢？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0: 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退货退款。
4: 全额退款。
0: 对，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您看吧。
4: 好，那这个可能不太行。您看您的加工费是给的工厂的，按照正常的吗？加工费这一块是的确是给了别人的，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那您说要全额退款干嘛的？这种肯定就是我们这边肯定也不愿意接受。
0: 您不能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货不对版的件儿以后，我自己还要说承担工厂的加工费，咱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先生？
4: 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理。
0: 那我明白，您去问谁？问多久？给我个信儿，我在这儿等您。
4: 今天内看怎么给您处理。
0: 好，我在这儿现场等您的回复，好吗？
4: 好的。
2: 不一会儿，一条信息发到了王先生的手机上。
0: 我们收到了对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退费协议，给您桃源石料子做的翡翠成品，一共收到您2899，确认金额没问题。我们这边最终达成协议，我退回金额2899元。如果同意并已知晓，回复同意并附上收款码。
5: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奉劝一些就是有意在网络上吧翡翠定制的这些朋友，以我这个事也以为鉴吧，多擦亮点眼睛。
0: 就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叫做网上定制的这种模式，风险何在呢？
6: 这个风险非常大，但是正经也有定制，就是咱们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
0: 不能一竿子打死。
6: 对，就是网上咱们说的那料子好坏，你通过图片可能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那么前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往最好的说，往最好的 P， 对吧？往最好的拍，甚至拿一个假的照片给你，只不过是后期的一个视频，所以并不能完全按照您说的，他就是当时给你拍，当时给你发的，甚至这两个东西并不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录的。可能是以前录的，以前拍的，同一块石头不同时期的呈现而已。你都别说照片了，你看实物，从这种原石到开窗，到这种所谓的包皮料，再到所谓的片料，它中途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它的变种的可能的。
0: 哦。

0: 因为这个石头内部的结构和你表面它的呈现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的。
1: 说实话呀，王先生在这个事儿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网上买贵重物品呢，尤其是定制类商品呢，一定要留好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收货第一时间录制全程开箱视频。如果遇到问题呢，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但是啊，最好在网上呢，还是不要靠一张图片就购买贵重的商品，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金朝社区，曾经呢有一块1300平米的公共空地被居民呢用作私家菜地了，导致啊垃圾蚊虫滋生，也引发了不少的邻里矛盾。对此呢，这属地社区啊想要对这片空地进行改造，但却遭到了种菜居民的强烈反对。
2: 放着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啥什么都有，
3: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4: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5: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3: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6: 在房山区周口店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的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想要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7: 谁爱弄谁弄啊，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6: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他沟通，但并没有结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到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8: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9: 这在做
7: 了，你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0: 沟通了，
7: 那不行，
10: 沟通
7: 不行，我不同意。
11: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6: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7: 哎，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1: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2: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是像咱们这个。
6: 经过王威的反复沟通，赵女士刚刚有了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3: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1: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7: 怎么了？
10: 我开不了吧？
11: 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6: 看着眼前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了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7: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炒风一下，给您炒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
11: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5: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7: 行，
8: 哎呀，
10: 没接这么多，
8: 是吗？
6: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社区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又吵翻了天。
13: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14: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15: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6: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6: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对此，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17: 王顺，在家吗？
9: 黑爷。
17: 哎，黑爷，我。

0: 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我们就同意弄呗。
0: 行，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2: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给我传出去了。
3: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啊。
0: 行。
3: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0: 行，好嘞。
3: 啊，
4: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0: 行，
5: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在这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0: 好嘞。
6: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7: 这些啊，我感觉有好啊。
8: 那个办公室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还是建议给咱们几个椅子，
9: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6: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0: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街区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街道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6: 但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想要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呢？
0: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1: 喂，
0: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
12: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11: 不是我们在带着出人来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0: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13: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12: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1: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12: 嗯，行，好嘞。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13: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6: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也变为了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14: 现在特别干净，你看这多干净。
15: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16: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17: 退了休，转个弯儿、遛个弯儿，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18: 总比以前好啊！
17: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6: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参与到了其中，
17: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19: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6: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13: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6: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20: 菜地的改造不仅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更是化解了积怨已久的邻里矛盾。相信呢，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会越来越高。这鼻子不通气啊，听起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确实非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鼻子眼跟水泥封了一样，对吧？这纸巾呢，用了一包又一包，但是呢，鼻涕还是流个不停。这种情况如果时间长了，搁谁也受不了。下边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他不光是流鼻涕，还流鼻血呢。老话说呀，对症下药。那这个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
21: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的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 老要带纸，你要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6: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21: 是不是血液病啊，有流血啊。
6: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21: CT 然后就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1: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向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6: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2: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引起高血压。
1: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6: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1: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数字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沙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21: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里头，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6: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1: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啊，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6: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21: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就全过了以后啊，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2: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1: 一般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20: 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

0: 忙到您家。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二七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五十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哎
3: 呦！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一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每周报大展，等你来哦！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人体脊柱就像是古代房屋的屋脊，起到支撑整个身体的作用。数万年来，人类就靠着20多块脊椎骨对抗着地球引力，而脊柱外科学的出现旨在守护这根设计精密的人体屋脊。骨科医生常常被称为修缮人体框架结构的木工，而脊柱领域的木工们则承担了其中格外精细的部分。在这26块脊椎骨中，最上方的2块能够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他们有个专属的名字——缓舒椎。王胜林每天都在跟这2块骨头

0: 2021年9月15号凌晨5点，一名44岁的女性带着呼吸机从太原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推出，紧急送往北京。从太原到北京6个小时，跨越500多公里。对于这个危重患者南三无来说，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救治，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而这辆救护车的目的地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这也是他们可能得到救治的最后一站。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那个呼吸衰竭的原因可能要考虑一下。
2: 我们是想给他争取手术治疗的，
3: 我们提前呢跟各个科。

0: 师做了相应的沟通的工作，病人路程转运上，这个本身我们都是担心的，所以提前去查了那一天的从天气到路况，提前跟保卫部门也打了招呼，不希望这个病人在路上耽误多任何一分一秒。
1: 患者男三男，44岁，十天前刚刚被确诊为先天性环束椎脱位，导致这一切结果的元凶正是人体的脊柱中最关键的部位出现了罕见病症。人体颈椎共有7节，第一节被称为环椎，第二节被称为舒椎。正常的环束关节位于颅底和颈椎的交界处，然而患者男三奴的环束椎脱离了颅颈交界处，直接戳进了颅底，对原本在此处行驶的眼脊髓神经产生了压迫。
2: 一般这种病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于肺炎、呼吸衰竭。
3: 现在腿脚动弹动弹，我看一看，胳膊往里面收，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别让我拽动，使劲儿。
1: 患者男三奴，由于脊柱严重压迫眼髓，本就面临着瘫痪、呼吸衰竭的危险。转运的6个小时，更是给男三奴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此时，北医三院各科室的医生必须对男三奴进行全面的检查。
3: 别让我拽动你的小腿，来，不太行哈，
4: 自己腿能抬起来吗？核酸结果出来之后，咱们已经联系好 ICU， 剩下的事情就回家处理了，好吧？然后是些抽血的，还有看他的这个胸腔心电图，还有心脏的情况。
5: 是双眼皮 B 超，血常 B 超血。发在条码的啊，有一个胸片送到放射科的。
1: 这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名叫宇豪，男三奴的小儿子，他正慌乱地处理着每一个入院手续。
6: 有做过什么手术没有？吃东西吃药，平时有发现有什么过敏吗？他是3个月之前开始出现这个走路的不稳，没力，以前一瘸一拐的，有没有什么原因？有去看吗？
1: 面对各种检查项目单，面对生命岌岌可危的母亲，宇豪仿佛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为母亲寻找那微弱的生存曙光。
7: 之前的太原嘛，基本所有事就是办啥事都是我哥带着我跑，就很少就是我自己去。就这次是因为我哥办事嘛，留在太原了，就只能我自己搞了。我就在这，我也没来过北京，第一次来就有点慌。我爸就是他有脑梗嘛，而且他就是他本来就是，即使他没有脑梗，他就是遇到事儿他就走不动路的那种人，就是怕他哎一个走不稳可能就摔倒了那种。
3: 主任马上就来了。
8: 那个男三奴怎么样？
3: 神志什么的都可以，查体什么也都还基本能配合。看他现在发烧，现在给他连上，已经连上呼吸机了。
8: 好嘞，
3: 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哎，好。
8: 你好，停一停，这手动一下，用力。这手动一下，我看看。这手动一下。
9: 这手肌力不行，
7: 动动脚哈。
2: 已经看到这个病人，哎呀，这是一个挺棘手的一个问题。他是一个末期的脊髓病，环束椎脱位也拖了好多年，现在这2-3年走不了路，最近半年是完全瘫痪，近1个多月呼吸都不行了。我当时想，哎呀，这个病人可能希望不大。
9: 脱位是比较重的，这是颈椎的最上面，这是第二节，它这块应该是下来的，它现在整个都上去了，顶上去之后就这个里边的这个血管和神经就被顶住了，有点头疼。
2: 我觉得他的儿子确实是触动了我，小伙子20多岁来的时候是一种追烟寸草心，抱得三春晖，爱母之心，一方面说哎呀我们救他， 医生也说这个病人也许我们给他治了可能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算了，还是让他给家里人省点钱吧。然后又过一阵又想，哎呀，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不试试呢？然后可能过两天又在想，风险那么大，值不值得尝试，就总是在这个。
1: 环束椎脱位的手术区域位于高位脊髓水平，是脊椎外科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手术过程可能导致脊髓损伤，引起呼吸机麻痹，也可能造成中枢性呼吸功能障碍而危及患者生命。这个极难完成的挑战让王胜林犯了难。
10: 我是有点压力，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会不会出一些比如说意外情况，是有点打鼓。
11: 也是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个挑战，当地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如果坐以待毙的话，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可能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
12: 三院在环束椎领域应该是国内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如果我们不接这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在后续的治疗可能会更加的艰难，而且我们应该对这些疑难重症啊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应该去接他。

0: 这一次呢，我们是下了决心。刚才是有点担心，有没有别的问题？比如说还有没有肺栓塞呀、血栓啊？我现在看还好。
1: 在医院急诊、骨科、重症医学科、医务处等科室的通力合作下，南三奴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核酸检测及科室转接流程。这条为重症患者开辟的绿色通道，为拯救南三奴的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我们准备转到那个 ICU 准备，然后他有没有机会给他进行手术。

0: 40多年来，南三牟的脱位情况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即便时常由于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也一直未能查出真正的病因。
1: 我们经常带他去，经常他一到了那个秋天就不舒服，每次都带他去输液，输些那些营养啥的东西，没往这方面考虑，没想到说是这么大的。以前一直都以为就是那个把车压不成，压成那样，所有人都以为是那样。一开始在地区他诊断肌无力，就是见到人就是没法治，就做了各种那种基因检测，脑子的那种做了可多了，没用。突然有一天晚上，一个主任还是啥的过去看，哎，你这个脖子怎么一边高一边低的？要不拍个 CT 看看？哎，一拍才知道。
2: 我就一直给我哥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快点过来？我觉得我自己办不了。我也是比较内向，不是说见人我就问。那我哥那种就是见人就问应该干啥，见人就问。我就是属于那种就不知道咋办。
0: 因常年卧病在床，南三牟的一切衣食起居都由丈夫负责。22岁的大儿子在外地打工，20岁的小儿子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对于经济条件本就一般的这个家庭来说，妈妈常年的顽疾让这一家四口过得不太宽裕。为了帮助曾经患有脑梗的爸爸，

0: 撑起整个家。两个儿子早早地走出了家门，承担起了照顾家的重担。
1: 他比我出去的早，他高中时候他就去外边打工啥的，各种跑。我是就是高中毕业我才是出去外边工作啥的，但是也没出山西，就是在太原，所以就我出去的经历会比较少一点，就他遇到的事儿比较多。
2: 当时像家里边跟我说我妈生病了，然后我妈跟我讲她是肺炎，有点肺炎，有点咳嗽，你别回来，没事儿。然后后来又打电话又说哎不行了，住 ICU 了，我才赶紧赶回来。
3: 有就是脑梗，
4: 是吗？
3: 高血压、糖尿病，这不两个孩子一直很孝顺。又舍不得花钱。
0: 由于来北京太过匆忙，两个儿子需要再次返回山西完善医保手续。在北京坚守的父亲与妻子分隔，与儿子分离，孤身一人，一度找不到回宾馆的路。
3: 走错了，不在这儿。走错了，
5: 走错了。
3: 哦，那一面。那个在前面。那边是这个，不是。
5: 没
3: 路了，这个弄坏了。

0: 转入 ICU 的第三天，筹措了部分医疗费用的宇航和宇豪放心不下母亲，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回到北京，前往北医三院。而王胜明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救治这两个孩子的母亲。
1: 我们可以还
2: 咱们正常的那个井一是这样的吗？
1: 嗯，
2: 然后井二是在这里面的。
1: 嗯，
2: 然后呢这上面就是脑子。
1: 对，
2: 无条件的患者也挺多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么重的到了末期呼吸衰竭的比较少，一般都是早期就给他治了，他确实是有点耽误了。

0: 许还有机会哈。
1: 对，
0: 我留这个观念。
2: 四十多年的环枢椎脱位病程，为救病人参谋增添了许多未知风险。如何在对复杂的畸形颈椎开刀时不碰到神经，不伤及椎动脉，成为摆在王生明面前的一道难题。
3: 不行，再给他重新做一下，
0: 再做一个啊。
4: 他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他，我觉得可能都是自言自语的情况下，在因为他那段时间他整天在想这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自觉不自觉他就会念叨。
2: 为了给南三奴的手术做万全的准备，王胜林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进入重症监护室内查看南三奴的身体情况。
5: 腿抬起来。
2: 先天性颈椎畸形，环枢椎脱位，中枢神经受压无法呼吸，心肺复苏后肺部感染，这一系列病症压在南三奴身上，更压在王胜林的心里。为了全面了解南三奴在其他领域面临的风险，王生林在北医三院的 MPT 会诊中吸收着来自呼吸科、耳鼻喉科、 ICU 等多学科医生的建议。
6: 胸腔内骨科的诊断就是一个环椎诊化加二三三经不全，那合并的问题是因为复苏术后肺部感染，我们是想给他争取手术治疗的。
7: 最开始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肺部感染，导致呢他可能在有昏睡的情况下呢，而他后来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8: 因为他下颌之后呢，他自主呼吸确实不好。头两天呢，本来想尝试看能不能脱呼吸机，结果看了一下，确实不行，连一点自主呼吸都没有。然后我们从昨天开始呢，给他换用了一种，就是
2: 来自多学科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为王胜林下决心做手术，汇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因南三奴的环枢椎已脱位了四十多年。复杂畸形与长期压迫为手术带来的许多不确定性，究竟选择何种手术方案成为了一大难题。
3: 做梦都在想，哎呀，这个手术我们第一方案是什么，第二方案是什么，如果碰上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如果这么办的话会不会有些风险，我能不能降低这个风险，然后如果碰到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2: 主刀医生王胜林参与数场会诊，对手术方式进行全面讨论，是为了确保南三奴的手术风险能降到最低。而手术之外的一件事情也压在了王胜林的心里，即便南三奴的手术成功，后续也需要在 ICU 中进行长时间的恢复，如何减少手术部分的开支也是王胜林需要考虑的。
6: 后期就是还得算计一下，因为这个人他就相当于咱们替病人计算一下，就是他不是那么宽裕，他家里也条件一般。
9: 因为我们也是前两年才把就是之前家里欠的钱还完，但是今年出这个事儿，家里正好没有存款，就刚还完钱，不可能那么快存下来一点钱。
5: 哎，你们俩来了吗？
9: 我在这儿。
2: 考虑到南三奴的家庭情况并不宽裕，王胜林一方面关注两兄弟的医保报销进度，另一方面也在到处奔走联系，希望能够借助政策帮助他们减免费用。
5: 哎，
10: 那个小李，那个我上次跟你说过的，咱们那个病人叫南三奴，就是他的这个经济也比较困难，然后也是想问问你，就是咱们能不能给他把这个内植物的费用减免一些。
5: 就是他现在是内固定这个套牌，
10: 对，
5: 很难是吧？
10: 他应该要是你们可以减免的话，他应该至少可以减免出来将近2万块钱吧。咱们那一个应该是他一对儿，对，那就应该有2万多了。
5: 行，这个特殊情况没问题的，这个没问题的，我跟公司也汇报一下啊。
10: 行，感谢，
5: 特别理解，没问题啊。
10: 感谢，好嘞，行，
5: 好，
10: 谢谢，拜拜。
5: 再见，拜拜。
10: 行吧，这样就是这个可以减免2万多。就是咱们这样，咱们的负担不就会少一些？
3: 我们其实很想救他，然后呢，也是在努力的给他省这个费用。
2: 王胜林所在的骨科和医院的相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为南三奴申请救助资金，尽可能帮助他的家人一起度过难关。
11: 仰望的双脚是斜铁向。
12: 斜铁，
11: 我拐不了
12: 吗？关键是因为是斜铁向，所以不好拐。
2: 两个儿子只要在北京， 父子三人都会选择守在医院的外科楼下，只为了和妈妈和妻子离得更近一些，为了更好地为手术做准备，医院需要对男三奴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此刻是父子三人与男三奴相隔五天后的第一次见面。
1: 第二次了，这在拍摄号，这啊，这是在做，手在那过程那里，
11: 这不手也跟那过程那嘛，
1: 啊，过程那嘛的啊。
11: 以后我得拍好啊，拍好就一次性再做，拍了。
1: 拿起来。心里面他们已经说了，但是他们不表达出来，我是怕我妈感觉不到那个情感。

0: 茶。
1: 先留一个加水，
2: 加水。

0: 大查房中，就南三奴的手术方案与骨科医生做最后一次讨论与完善。
1: 对，拟定的手术的方式准备是做前入的经口的松解术，再加后方双侧的侧踝间隙松解和植入结构骨或者是 K 值。
2: 如果要是做牵引的过程中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相应的预案？
3: 还有一个备选的这个方案，前入的松解，或者甚至是第三个方案，就是做鲸鼻的这个松解。
4: 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如果单纯的一个方案，可能在术中但未必能够实现，因为他的病情非常复杂，啊，局部的畸形也非常严重，全身的状况也不好。那么如果要是在术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那可能我们就必须要有后续的治疗的这个方案作为准备。
0: 南三奴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需要跟患者家属最后沟通手术方案和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
1: 一种风险呢，就是手术过程的风险，比如说他是在脊髓血管周围操作，
5: 可能术中就会有这个大出血呀，或者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那这个在术中如果发生了这些突发的情况，咱们能不能接受？
6: 做手术这个事，我们在判断就想清楚了，就是他这个病挺伤的，不做手术肯定会恶化。就如果说做不到说是康复，就让他活得舒服一点。
7: 先到市里，又到省里，可能就动了两三院了。肯定是个风险很高的手术，但是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就这个赌一次，不是说咱们今天赌一把，一下就看到市面了。这个结果可能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才能看到。但是咱们肯定是希望是最好的结果，希望能度赢，对吧？因为不是咱们双方在对赌，对吧？咱们是一起去，
8: 对，和疾病赌，
7: 和命运赌。
9: 我感觉你心，那就是。
8: 你们还要不要再商量商量？
9: 可以商量，我可以体验。
10: 其实也商量了，解同意手术。

0: 他不要到就拿走，
1: 应该的。他戴了手套，我还没戴。
2: 其实对于缓冲锥脱位来说，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想办法给它复位，因为它的颈一和颈二，也就是缓冲锥脱位，压迫脑干和脊髓管。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脱位的这个颈二和颈一的这个骨头给它拽回正常的位置，然后给它固定。
3: 为了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王胜林准备了两种手术方案。第一种手术方案，医生要先打开男三奴的口腔，从喉咙处松解脱位的缓舒椎，接下来要把男三奴转过身，从脖子后方开刀，继续后续的手术操作。这种前后并用的手术方案能够帮助医生更好的复位，但不可避免的会让患者面临更高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第二种手术方案，医生直接从脖子后面开刀，将缓舒椎进行复位固定。这种手术方案能够让患者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但会给医生提出更高的手术要求。两种手术方案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手术风险。
4: 如果做的这个颈口的手术呢，虽然我们后路的手术的把握更大了，但是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口腔呢又是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他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有这种病致菌。

0: 感染的状态，他自己承担的风险更多。
1: 选择何种手术方案，要在签名后才能做出决定。
2: 先签一个范影。
3: 对，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的预案是这样，如果全麻以后牵引复位非常非常有限的话，那没办法，必须要做进口的手术。如果说呢复位非常好，那就一定不需要做进口的手术。
3: 拿后边，
4: 后边后边拿眼线笔，
3: 足够脚低，脚垫儿疼，
5: 够了吗？
3: 可以。
6: 现在牵引是8公斤，体重的1/6。
1: 颅骨牵引。这一环节是为了让男三奴戳入颅体的颈椎，在牵引器的拉力作用下进行复位。
3: 来吧，
7: 来。这儿挺多的啊，
3: 再往尾端挪一点，就让这个视野的中央，剩一点其他躺着。
0: 这个病人他做完大中量牵引以后呢，他其实有点在这个交界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决定就需要主任自己去做了。
6: 他脱位太重了，所以第一方案肯定是经口松解手术，然后呢再翻过来从后面给他固定。但这个的问题就在于他两个手术时间就会变得很长，而且他前路后路是通的，经口的那个手术呢又可能会污染后面的切口，这样他的感染率就从1%可能变成10%了，那这就非常麻烦。
0: 当时呢考虑了再三，最后呢主任还是决定说咱们把这个风险背在自己身上，就不去做这个经口的手术。
3: 好，出去来吧。
1: 下午2:45，后颅手术正式开始。术前，牵引让男三奴的环枢椎被纠正了70%，剩余的30%则需要打开脖子逐步纠正复位。王胜林在男三奴脖子的后方划开了一道约15厘米长的刀口，一点点将脊柱周围的组织松解开，为环枢椎复位提供足够清晰的手术视野。
0: 换眼镜。
1: 在颈椎上做手术，就像在木头上雕刻，一丝一毫里都是精细的活计。
6: 我觉着，一方面我们是像木匠或者是木工，再一个我觉着，我们比普通的木工责任更大。如果一个普通的做木工活的话，那你做坏了，大不了我再找一根木头再来一次。但是这个人的生命是特别宝贵的，我们不能总是再来一次。
1: 面对脊椎周围错综复杂的神经和血管，显微镜能够充分放大细节，改善手术视野。
7: 现在我们有点担心他的右侧的锥动脉在我们的那个术野下面，所以有点纠结和犹豫。然后现在我们再尝试一下看看。
3: 1/3吧。现在在处理这个关节，为了复位嘛，所以下面比较危险的是这个椎动脉，右侧它是个优势的椎动脉，怕它破。
1: 男三奴的术前检查显示，他的颈椎第二节与第三节长在了一起，为了让复位的环枢椎及整个颈椎恢复到正常模样，王胜林选择将支撑物植入男三奴的左侧环枘椎。
3: 我现在要把这个6毫米的一个高度的 cage 给它砸掉。
1: 王胜林现在往颈椎里砸的东西叫做支撑物，这是本场手术第一个惊心动魄的危险时刻。
3: 现在担心它下面是那根血管，要做好准备，记住希望它不要出血，不要跳，血压不要掉，心率不要慢。
6: 因为它脱位太重了，你去操作的时候可能刺激到他的神经，他就下来就全瘫了，或者是损伤了他的血管，他当时术中大出血，这个人就要命了。
1: 环枢椎周围分布着影响四肢活动、呼吸、心跳的中枢神经，并且与椎动脉十分接近，砸入支撑物时一旦触及甚至损伤神经或椎动脉，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出血、脑梗，严重时甚至会直接停止呼吸与心跳。
0: 假如他的椎动脉的这个走行是正常的，那我们呢有常规的，比如说我们从师傅教下来避免损伤的操作。但是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先天性的骨和血管在头颈交界的地方都有明显的发育的异常，你常规的那些动作就不够了，你就得格外去小心才行。
1: 每次砸下小锤，王胜利不仅要保持每一次的力度，更要拿捏每一锤的精度。
6: 砸一下看一眼，那个砸的那个动作其实是放那个填充的那个 K， 动作还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太轻了我又砸不进去。

0: 专业是脊柱外科里面最危险的一个专业。我们不会总成功，但是我们总是会想我们要更少的失败。
1: 刚开始我在脊髓的侧方血管的下方砸了一个 plate 支撑物，担心这个支撑物就是往里放的这个力量会刺激这个神经，因为这个地方是沿脊髓交界区，所以有些时候刺激的时候病人会出现呼吸心跳的停止，是有点担心。砸得不够深是吧？还要再砸一下。
2: 又砸了，看看血压。
3: 你刚才要进去了
1: 。哦，两个平了。OK， 行，就是他吧，不敢砸了。心里砰砰跳。现在手术已经就是给他装那个钉子。
4: 拧螺钉是本场手术最为危险的一步。南三奴先天畸形的颈椎无法让医生依照常规方式操作，钉子每深入颈椎一步都意味着出血风险的增加。
1: 其实他的颈二三是长在一起的，是畸形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常规的颈二的这个椎弓根上装长的螺钉。
4: 为了复位南三奴长在一起的颈二和颈三，王胜林将在南三奴第二颈椎与第三颈椎的左右两侧拧入四枚螺钉。
0: 操作中的最危险的那一步骤就是制钉，给钉子穿一个洞，然后让这个钉子可以顺着这个洞下去。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是有声音的，大家知道啊，我在做一个危险的操作，有些时候是悄悄的，不知道这下面可能有什么危险，也是一直捏着一把汗吧。
1: 这是四，你们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
5: 这如果是三的局出的话，那这就应该是三的对吧？
1: 我们现在要给它装螺钉的话，它下面的血管是要躲开的。
0: 就是往里拧钉子的时候也担心，不知道它下面会不会出血。
1: 磨钻给我吧。
5: 本身是不是也
1: 先打一颗简单的钉子，增加点信心。
5: 好好做。这工具我进行
1: 对。
4: 小心翼翼地拧完四枚钉子，医生要为南三奴再做一次 CB， 检查每颗钉子的方位和角度。
1: 你还可以啊，都比较满意。
5: 部位也挺好的。
1: 部位确实比较满意。
5: 前后垂直都挺好的。
4: 确认好每颗钉子都在预期的位置后，王胜林舒了一口气，他再次回到手术台，仔细进行整场手术的收尾工作。
1: 我要把那个植骨面给它磨糙了，然后这样有利于植骨的融合。最后基本上收尾工作取了这么多髂骨，保证它一定长上。
5: 就从它自己身上，从髂骨里面取的松脂骨。这个是最好的植骨融合的材料。
1: 咱们要维持这个钉子的复位，环枢关节早期是靠钉子给它支撑的，但是钉子它是有寿命的。需要自体骨给它填充在这个空隙里能长上，非常幸运。
0: 这个复位很满意，所以咱们稍等一下，看看他能不能醒过来。我猜家属可能已经来了，跟家属去交流一下手术的这个过程。
1: 他的手术现在做完了，
6: 做完了。
1: 对对对，我说跟你说一声。你们也不用太紧张。
6: 顺利吗？
1: 挺顺利的。
6: 好
1: 吧。别紧张，没事。
0: 我们有些压力，但是他通过想办法又躲开了一个前方的手术。
1: 担心他复位不充分，他不是脱位很重吗？都40多年了。咱们现在是给他填了支撑物，然后用了螺钉把支撑，然后他现在的复位是100%的，就特别满意。然后现在是把这个手术从预计的5-6个小时做成了3个小时。
6: 谢谢王医生。特别感谢，细节细腻，确实。你开会。
5: 那汗死了，
6: 合适，反应不过来一下，本来想的是最坏的打算，突然一下是最好的打算，一下也反应不过来。

0: 平常这个血还是38，30多。你再用力的动一动手，
1: 200了，200。
0: 用力的动一动手，哎呀，好了，挺住，很棒。
2: 特别欣喜的情况是他术前没办法自主呼吸，他术后这个从一周开始就是锻炼，他现在自主呼吸的这个能力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你疼吗？现在肚子疼是吧？
3: 这么多年我们治了那么多病人，积攒了很多的经验，我们做的4000多例的上颈椎的手术的这些病例，包括我们接这样的疑难的重症，那不能忘了我们的前辈，是他们打下的江山，我们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0: 腿伸直，腿伸直，用力，太棒了。
4: 我王医生你好，我是南山奴的儿子，我这平时也不太咋会表达，就是有些话呢就当面可能就不好意思说，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当初跑到北京来挂门诊嘛，就是您看了我妈还有一点机会呢，您也不放弃我妈，就有时候真的有一刹那就特别像一个老父亲在这里东跑西跑的为我们，就感觉你很无私，然后很有那种大爱，就感觉您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
5: 从我妈出事到现在，我觉得王大夫确实是特别关心我们病人家属、我们的家庭什么的，在这里特别感谢王大夫。
6: 已经许久没有见过母亲的兄弟俩，对母亲十分的想念。
5: 2个月。
6: 为了鼓励母亲在 ICU 中配合好医生进行恢复训练，两个孩子特意为妈妈录制了鼓励视频。
7: 估计呼吸不是恢复的，想创好了。
4: 要咬到你那个上帝喉的时候，在那就出院了。
7: 在结束那天，你爸爸估计在那天是在注意上了，上帝还创好，那让小雨来的是比较快的。跟以前过年的时候不超过居家，
4: 狗总别了，回居家回的次数不够是回，我们这里年这回拿了毕业，给这家就算。后悔了不行，后悔一些超不会去啊，给啊，你如果少给你也给不好了。
7: 当你还好了，当你还好了好了的，每年过年就会去啊。
5: 就以前小时候吧，感觉房间小，
7: 感情也会好一点。等上了大学吧，就属于打工，
5: 几乎就1年可能都不回家。过年有时候不是工资高，也不回家。
7: 打电话说想你了，想让你回来。
5: 我那时候觉得可能钱会更好一点，挣到钱的话就没回去。这次那种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就得更加珍惜一下。

0: 同的是，草莓有来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1: 如果我倒了，家里整个就倒了。
2: 如果这个手术一旦上了手术台，我们就没有往回走的路。
0: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我还想带着大家一块儿种植草莓致富。
1: 这次生病之后，有点失望，也有点遗憾，害怕我做不了了。反正为我们农村做多点事儿。
3: 躺在病床上的人名叫郝荣刚，是人民医院重症监护。

0: 室里病情最危重的患者，就连下地走路都被医生禁止，用力咳嗽都有可能失去生命。
1: 拉褥子啊，
2: 好，
1: 好好，别动啊！一、二，
3: 哎，轻松多了，就是还是尽量减少一下他的自己的这个活动，平躺的话，身体会更安静一些。
4: 最早是咽部的不适，就是当喉炎似的，疫情性加重呢，有一个轻度的喘憋，呼吸困难，然后声音嘶哑。
5: 原来生活和大家常常是一样的，都是正常的洪亮的声音，检查出来说你是声带麻痹，最后当地医院做了个加强 CT， 查出来是我血管上的问题。
6: 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形成的这个病变叫假性动脉瘤，这个血管的地方其实已经破了，就是它的血管壁并不是真正的血管的组织，而是一些血栓和这些纤维组织的一个包裹，但是这种它就不太结实，破裂的话它可能就是致命的。
0: 影像显示，郝荣刚颈部的假性动脉瘤是渗出的血形成的血肿，大约有8×8×10厘米，相当于一颗苹果的大小，而这个血管破裂的位置恰好在人体主动脉上最大的分支血管无名动脉上，向上为脑部供血，向下连接着心脏，一旦结痂的血肿破裂，病人会瞬间大出血失去生命。现在让心外科医生感到困惑的是，郝荣刚并没有受过剧烈的撞击，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动脉为何会破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7: 自发性的动脉破裂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血管还是比较坚韧的组织，所以我们非常警惕，一定要找到它的原因，特别关心它有没有其他疾病导致的血管的脆弱破裂的原因。
0: 罕见的情况让医生们也不敢贸然进行手术，寻找血管破裂的真正原因是心外科的当务之急。
7: 这里
0: 为了查明原因，陈玉主任请来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学民共同为郝荣刚进行会诊。
8: 是突然骨的吗？还是逐渐？
5: 时间长了。
8: 时间长了、大概多长时间？
5: 半个月了吧。
8: 半个月啊、这个是突然有什么感觉吗？
5: 当时嗓子哑了。
8: 就是也不疼。
5: 也不疼。
9: 咳嗽嗓子哑了、然后呢慢慢的肿起一个包来、是吧？
8: 是逐渐肿起来的是吧？不是一下子就
5: 不是一下子逐渐、
10: 好，我们抓紧研究啊。
5: 行。
0: 通过对郝荣刚的查体，张学民回想起20年前曾经手术过的一位患者，那位患者也长了假性动脉瘤，这种症状和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有关。
7: 假性动脉瘤的话，它的病因一般来说在我们血管外科呢不外乎几种，第一种是外伤，但这个病人没有外伤的经过，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感染，他也没有提示。那么还有一种跟自身免疫有关系的，那就是白塞氏病。
8: 当时我们也不认识这个病。
9: 他是确诊的白塞，
8: 最后确诊。
0: 有着26年从业经验的张学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而通过影像报告进一步证实，确认了郝荣刚跟20年前那位患者的病因都是白塞氏病。白塞氏病是一种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属于血管炎的一种。白塞氏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全身的脏器、血管，引发炎症的出现，并伴随终身。白塞氏病的发病率极低，仅为1/1，而像郝荣刚这样已经累积到血管的情况更为罕见。
8: 2001年呢，病人我们就给他直接放了支架，破了好多年，他就又破了。凡是你支架边上
9: 都容易出问题，
8: 包括切开来所有的吻合口全出事儿。后来对这个就倾向于保守了。
0: 白塞病患者的血管极其脆弱且敏感，像手术这类来自外部的刺激，更是会诱发血管炎症加重，甚至是破裂。20年前，为白塞病患者进行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是一个极难的挑战。20年后的今天，主任医师张学民依然建议心外科不要轻易冒险。
7: 早年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许多病人是开了一刀又开一刀，最后反反复复，直到最终呢，可能就没治了。
0: 做手术，郝荣刚的血管可能反反复复出血，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不做手术，无名动脉上的炸弹随时会引爆，危及生命。医生和患者一样，进退两难。
7: 这么少见的情况。

0: 这么多文献给我们的提示，很难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这样的病人就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是最好的。
1: 对，现在怎么能找到一个没有发生病变的血管骚扰最小又能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好好研究一下。
2: 有炎症的这种动脉瘤的话，破裂风险就是要更高一些。
3: 可能确实是不知道的时候闷着头上台啊，也就把这个事就过去了，但是一旦你知道了
4: 会纠结更多。
2: 我是风湿免疫科的刘田代啊，跟咱们百科也商量了，找个时间手术做啊，什么时候做，最好是要把你炎症能控制的更稳定的情况下再做。亚美罗这个药都主要是为了控制你炎症，着急要给你把药用上了。
5: 免疫制剂对郝荣刚能否有效，手术究竟能不能做，医生也无法预料，走一步看一步是现在最好的答案。
6: 医生当时跟我说，我这个血管随时有爆裂的现象，随时爆裂的完了就是预示着生命终结。我想活下去，80多岁的老奶奶，60多岁的父母，下面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我是这中间的顶梁柱啊，如果没有我的话。
5: 36岁的郝荣刚跟大多数中年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
7: 想的话
5: 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更多需要他的人。
8: 爸爸，好好治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加油。
7: 再加油听奶奶的话呢，爸爸会尽快早点回来的，好好学习啊，听话。
6: 那天我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给孩子说，爸爸这身体里面长了个坏东西，需要去医生把它割了拿出来，妈妈就会好的。孩子我看当时也眼里巴擦的，我给我妈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就给说，我说如果没了，你把我儿子和媳妇儿。
3: 哎，你好，你好，上午这会儿方便来一下医院吗？
9: 哦，方便的，我就在医院呢。
3: 啊，行行行，那我们还是在1楼谈话大厅那个地方见吧。因为主要还是用目前的这个药物，希望能够在做其他的治疗之前，给他把病情稳定一下。
5: 这是郝荣刚的妻子张丽玲。自从丈夫住进 ICU， 她几乎24小时守在医院，生怕错过一点有关丈夫的消息。
3: 一些叫手术的禁忌，那有可能在治疗时间上再做一些调整。
9: 一天下一个病危通知书，因为他这个随时可能会爆破，如果有啥紧急的，他们可能随时就会进手术。就是每天都在这个凳子上一直在徘徊。万一怕医生打电话，我一时赶不到，万一说有什么送东西，我待在这就安心。喂，
10: 媳妇儿，我想吃2个草莓。
9: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草莓了，我一会儿去给你找找去。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10: 没有的。
9: 有哪里不舒服就及时跟大夫说啊。你家不要有啥压力了啊，啥都好着呢啊。你就好好休息，啥心都别操了啊。
5: 每次夫妻俩打电话，张丽玲都要嘱咐很多遍不要操心这样的话。她知道现在丈夫虽然住在医院，除了惦记家人以外，她心里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儿。
9: 看起来还挺新鲜的，挺不错的。这是我郝荣刚家属，然后他买的草莓还有小瓜。好的，好，谢谢，麻烦您了啊。
10: 好的，没事。
11: 哎，你老婆给你送的。
6: 好，谢谢。

0: 我是个种草莓的，种了五年草莓，基本上赔了3年，今年是第6年，本来是更好的时候，忽然间自己生病了。
1: 郝荣刚是兰州市彭家坪镇石板山村第一个种植草莓的大学生，靠着草莓销售建采摘大棚，让原本贫困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可是当初他的做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0: 家人反对的原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是上大学就是白上了，你又去种做农业去了，又去种地了，还不如不上学呢。
1: 起初是兴趣，现在郝荣刚身上却背负了更多的责任。
0: 老百姓看我草莓好，也跟着种草莓，我做了个合作社，把他们归结起来。我可以给你定苗子，给你出技术，帮你销售。你这几天你装在你自己的兜兜，我一毛钱都不要。自从我种上草莓，在山上上来的人特别多。现在我们那个乡村已经变成了世界美丽乡村了。
2: 他说他既然参与这个行业了，就必须要带大家去。自己有朋友在不懂技术，而且即使种上了也销不出去，然后就联系人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过来去实地考察，然后给做技术指导。种上之后他就负责销售。
1: 眼下正是要采购草莓苗的季节，可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今年和村民扩大种植的计划。
0: 这次治病来的时候，都是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帮我凑的钱，他们凑钱的目的是想办法要我这个人。我害怕这十几万花完了之后，亲戚朋友再给我出钱，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了。我知道我更想着为我们农村多做点事儿，但是这次生病之后有点失望，也有点那个啥，也有点遗憾，想着为我们农村多做点事儿，害怕我做不了了。
3: 免疫治疗我们已经进行了5天的时间，从激素到免疫制剂，这5天当中血沉是变化不大，是吧？那 C 反蛋白已经下降了。
4: 现在确实是考验外科大夫的时候了，敢不敢做，能不能做，怎么做？
1: 经过几天的免疫药物治疗，郝荣刚血管炎症的指标有所改善，这意味着他可能有手术的机会。心外科马上又联系血管外科二次会诊，进行手术方案的讨论。如果顺利，今天下午他们就将为郝荣刚实施手术。
0: 刚才大姐帮我查了我身上的术前的准备，
4: 提一下我的初步的想法，如果技术上可能的话，还是优选一个介入治疗为主的复合治疗。复合治疗呢，就是支架能不能封闭动脉瘤的破口，这是第一方案。
1: 陈玉主任制定的第一种方案是先对患者开胸，暴露出心脏，在心脏的生主动脉上找到穿刺点，血管腹膜支架通过这个穿刺点进入无名动脉，堵住破裂的位置。而这一方案的不确定性就在于，一旦腹膜支架挡住了无名动脉上端的分支，需要建立人工血管搭建一条新的通路。
4: 第二方案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血管的替换的手术，但是这个挑战性是比较大的。
1: 第二种方案同样是建立在开胸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把所有受到白塞病累积的血管全部进行清理，另一方面要把破损的无名动脉完全用人工血管代替。
5: 光介入治疗的话，肯定比开刀的风险还稍小一点。
4: 就是介入治疗其实也是有很大困难的，
5: 也有风险。
6: 基本蛋白是正常了，但血沉现在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下降。
5: 我个人现在态度是倾向于保守。
1: 考虑到郝荣刚有一项血沉的指标几乎没有变化，张学民仍希望手术能再等一等。
7: 那在内科药物干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手术进行干预的话，我就怕它后果不好，有可能开刀手术的吻合的部位支架的落脚点会再次发生破裂。
4: 患者已经是到了觉得他心目中的最后一站了，咱们也有这个责任给他采取一个咱们能够做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方案。
1: 为了把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医生们最终还是决定暂停下来的手术，等到郝荣刚的指标好一点，再好一点。
8: 相对来说，我们为什么这么谨慎？就是因为怕做完了之后再复发。
9: 对，
8: 这样的话，无论你做介入也好，做外科手术也好，去做这样把握都大。
9: 行了，行，
8: 没有第一时间安排手术，还是冲你病情角度考虑，怎么对你好，怎么弄，好不好？
9: 哦，我相信你们肯定选一个最优的。
8: 行行行行，你不用着急，给你爱人打个电话，他估计在外面挺着急的。
9: 啊，
8: 好吧。
9: 我怎么能得这样的病？我真的，我现在都没搞清楚。但是咱们的这个医疗团队特别认真，特别负责，现在找到病因，然后去更好的治疗。我得病是不幸的，但是我来到这，我真的很庆幸。在哪儿呢？
2: 我在住院部门口呢。
9: 现在手术意思还是继续攒钱啊？
10: 我怕就是手术耽搁的时间越长，他这个。
9: 你也不要着急了，来了，先不治，等大夫的通知。
11: 一个指标已经下来了，原来一个指标还没降下来，继续用药，继续观察。
2: 太好了，咱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11: 好，
2: 好，那你也不要有啥压力，有啥不你及时跟大夫去说啊。
9: 好，你跟家里说一下啊。
2: 行的，行的，好的，我知道了。那你也要好好的啊，心情放好，你也放宽啊。
12: 昨天晚上给我打视频了，看见他状态挺好的。
13: 咱一会儿等他挤出来。
12: 他说他要转到普通病房。
13: 开心了是吧？
12: 开心，可以陪他了。
1: 住院一周，郝荣刚血管炎症好转。得到这个好消息，张丽玲早早的就做好了核酸检测，等待丈夫从 ICU 出来，一同住进普通病房，等待手术的时机。
14: 在高炎症的情况下做手术，本身手术部位的愈合能力就会差很多，把这个手术再往后推迟2到3天的时间，给病人一个治疗的机会和更充分的准备。
10: 没事儿。
13: 他们都吃饭了，
12: 慢点吧。哎呀，吓死了！这大夫给我下了2个病危通知书，把人吓死了。刚进来的第一天，第二天又连着下了一个，就说的那把人吓死了。
1: 度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周，夫妻俩脸上都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13: 现在压力小，
9: 心态没得放。
13: 他比我心态好。
9: 嗯，还是应该放松。
12: 慢点吃，哎呦，你急得干啥去？
1: 这是住院以来郝荣刚胃口最好的一次。
15: 只吃了一盒米饭吗？
9: 嗯，好了，走吧，吃饭。
16: 好了一点，
9: 好着呢。
12: 你想啥来
9: 着？瞄着自己还不够，还得近一点。
1: 身体各项指标刚刚有了起色，郝荣刚就开始琢磨草莓的事情。
13: 你今天少赚点吧。
9: 你赚那么2个，你少得很，你卖不上。生病了，你这要钱多着呢。好几个都等着要苗子了。
13: 要咱们苗子吗？
9: 哦，那咱们就没有。
13: 咱们你自己都不够着，
9: 想办法尽着，
13: 自己尽自己的呗。
9: 你帮着的你就得想着给人想好嘛，你自己用的啥你就给别人用。
13: 其实咱们一家的问题还考虑他们的。
9: 都得坚持。
17: 我现在不希望他操心苗子的事儿，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我就支持他就行了。
9: 你把苗子放上我的台上。
18: 哦，你好，
19: 挺好的，是吧？
18: 对，
9: 嗯，没怨气。
18: 啊，
12: 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他不只是对我们的家庭有责任，他是觉得他所在的那个村子，他只要与他有关系的地儿，他觉得他都有责任。这他只把我的种好，然后把大姐也带领都要种好。

0: 子大概用了没？
1: 就不敢动，太
2: 疼。住院第十天，郝荣刚的各项指标都符合手术的指征，他也终于迎来了手术的机会。考虑到动脉上没有少量渗血，心外科医生决定今天对他实施手术。
3: 养养脖子，慢慢的啊，慢慢的这样养养脖子。哦，好的。
2: 今天的手术集结了心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十多名医护人员，他们将合力挽救郝荣刚的生命。
4: 麻药过了，布的时候开饭
1: 啊，不会的，
4: 不行了，麻药过后你就给我把那个止痛的药擦上
1: 啊，没问题，没事啊，
5: 不用紧张，不用
1: 紧张，别想那么多。
2: 即将接受手术的郝荣刚明显有些紧张。
6: 难受吗？现在放松放松，放松，不用什么，
1: 试试。
2: 手术正式开始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气管插管。麻醉医生将实施非常规的麻醉操作。
6: 得近一点，慢点，慢点。
1: 就得含着啊，含不住了就咽了就行了啊。就是药水啊，不怕不怕，
6: 去麻药。
2: 由于气道被血管压迫得非常狭窄，如果先麻醉，呼吸道可能急性闭塞，危及生命。
1: 不用试了，这是不是狭窄的？这边这
6: 边，这边几乎没有呼吸。马上睡着了，他自己喘气儿了。
1: 什么黄？现在开始麻了吗？
6: 急性上面都有呼吸。
7: 那我现在给医生啊。
1: 用那个红外的，
8: 这口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
9: 我给它留一点。这个地方搏动比较强，你就怕打开这个地方，这地方一旦大出血，可能就比较麻烦。
0: 哎呀，希望别到那步啊！
9: 是，
0: 开胸的过程可能是最危险的，就怕它开胸过程中破了。这上面张力还是挺高的，我们拍的尽量慢一点，
10: 还主要是保护好上面的组织，先别给它弄破了。
2: 今天的手术方式是开胸加血管介入手术，这是心外科和血管外科一次开创性的尝试。常规涉及到心脏血管的介入手术是通过人体上肢桡动脉或者下肢股动脉进行穿刺，长距离穿刺，这对于全身血管都有炎症的郝荣刚来说无疑是大面积的打击。而最直接对血管伤害最小的方法就是开胸。
11: 开胸手术第一个目的呢，是选择了对肺血管外科选择一个最好的穿刺点，其次呢，也为我们万一介入失败进行下一个外科手术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
0: 来，去了，
11: 开胸把上窝一减压以后呢，怕这个血肿突然把这层假性动脉瘤的外膜打掉，会突然引起大出血，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体外循环在这备着。
0: 关键是
11: 小三
5: 叶子
10: 来三三步
5: 剪刀看一下，
10: 我这个不太敢看太快，上面挺紧的，我怕把那血肿弄破了。来，开胸器。
2: 越往上，越接近随时破裂的血肿，韩增强医生的每一步操作都格外小心翼翼。
10: 干脆块就像那种慢性炎症，不是那么光着，他人家一层高层的东西让你。
11: 对，赵老师上来确定一下穿刺点。
12: 我看一眼，我能用的空间有多大？
5: 从这到这。
2: 穿刺部位是此次手术的关键。经过医生们前期多次的讨论，穿刺点最终定在心脏的主动脉上。一方面，从主动脉释放血管支架，距离上靠近破损的无名动脉；另一方面，主动脉是人体最粗的血管。介入过程中不会反复摩擦血管壁，减少炎症的发生。
10: 你要觉得这个通路够了，咱就不往上走了，上面正好也没出血，就挺好的，觉得。
12: 真是的，
10: 谢谢。
2: 心外科完成开胸建立穿刺点后，接下来血管外科将接力这场手术。
12: 先穿围裙，再穿这个，这样的话它才不容易掉。
2: 由于介入手术是在 X 光辐射下进行，所以术者必须身穿十多斤的铅衣才可以进入手术间。
12: 这种的话呢，正面是双层。
10: 这铅衣是特别沉吗？
12: 对，这铅衣是比较沉的，纹理坚硬。
8: 换另一点啊。
12: 我在准备穿刺套装，我们先得穿刺一下，完了这不是我们常规的介入的通路，所以谈不上好做。你们可以闪了。
2: 完成第一阶段手术任务的心外科团队撤到手术间外，时刻准备应对介入手术中突发的情况。
13: 血管外科的教授们主要在做介入治疗这一块，对病人来讲可能创伤更小一点，恢复也更快一点，所以我们严阵以待吧，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都进去。
14: 手术之前，程玉主任亲自跟我说了，手术台上可能下不来。
15: 一旦上了手术台，我们就没有往回走的路。
14: 其实下了后续的这个相关费用也非常大。
15: 我们一起要做一件艰苦的、长期的去拯救他生命的一种行为。我们是站在一起去对抗疾病的一个团队，好吧？
14: 现在就是大家都努力，就是在手术台上，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只要有一点点效，我肯定是要往前冲。

0: 第二阶段的手术开始，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学明将要完成在心脏主动脉上的支架介入手术。
1: 多点点，我直接脱落就行，他说再插个麻。
0: 从心脏主动脉上置入的是血管腹膜支架，腹膜支架拥有特殊膜性材质，一旦支架打开就能够封住无名动脉破口的位置，但也极有可能挡住无名动脉上方的分叉血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心外科的医生们需要再次上台进行更大的血管置换手术，这是医生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能否把支架释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是此次手术的关键。
1: 来准备造影机，来帮我
0: 造影机能够增强手术部位的影像，但由于血肿巨大，也难以判断动脉破口的位置。
2: 我们反复的看了这个片子，但是对于它准确的破裂的位置，并不是特别的精确，只有一个大致的位置。我们特地在它这个无名动脉的根部用了钳子呀、金属的一个标记，使我们能够和 X 线透视下的影像交互的重叠。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来明确准确的位置。
1: 按住导数，
3: 按住，
1: 拉。
3: 刚好在那个开口
1: 上，刚才那个下
3: 身
1: 的
3: 打了多少？
1: 16/10，这是它的释放方式。现在这边是16，这是10，我把它调个位，这样往上送。
3: 直接用那个撬往前顶。
1: 对。
0: 现在，张主任要随着心脏的跳动，调整自己介入的速度。缓慢地把支架送达指定的位置并进行释放，这是整场手术中最关键的一步。
2: 考虑到了万一支架不能放，或者是造影之后发现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是释放的过程中发现支架打不开，支架移位，我们是做好了人工血管搭桥的准备。
1: 释放支架。正在释放支架。

0: 空，我们大概一个七公分长度的这个支架呢，我们放在这儿呢，没有影响它的锁骨下动脉，这个是比我们术前的预测也要好一点。我们是做好了各种预案，
1: 短期之内应该是一个比较满意和简洁的一个结果，但是长期它可能还需要免疫治疗等等这些来看以后的发展。我和张教授一起把最后的这个治疗效

0: 果评估一下以后，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的治疗了。
1: 看长期的治疗，
2: 后续那个内科治疗必须跟上。
0: 虽然我今天没有做这个很大的手术，但是我觉得对于病人来讲可能是件好事。我们用这么创伤更小的办法解决了患者的问题。
3: 我们准备换胸了。
4: 尽管罹患罕见的白塞病是郝荣刚的不幸，但幸运的是，医生们通过多学科的努力，几番会诊，用最小的创伤。
5: 我们现在病人已经清醒了，现在力量也恢复挺好的，我们准备给他尝试做呼吸机。
6: 啊，别紧张哈，没什么事，都挺好的哈。
5: 但是之前气道有因为有压迫嘛，所以我们拔的时候可能要先把气管插管退一部分，然后看看病人的反应，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再拔。
7: 张大姐，
6: 好，哎，慢一点啊，好了。这手啊都可以动一动了啊，可以稍微活动活动啊。
7: 让大伙使劲儿。
6: 好好歇着啊，什么都不用想，睡一觉最好啊。
5: 再严密观察一段时间吧，如果没什么问题，计划可能明天咱们就回普通病房了。
8: 上次都不咋，就是肩膀，
9: 就是
10: 昨天三十九了，
11: 你也三十九了。
8: 昨天跟我公公打电话呢，说呢，因为他声音不敢大声嘛，我就给当翻译着呢，就是说地怎么去弄，怎么去弄。
11: 其他都待不住了。
6: 哦，变小吗？自己能感觉吗？
12: 啊。
6: 嗓子那块还有吗？嗓子
12: 好，
6: 有一点哈。行，再过两天会慢慢越来越好。
0: 假性的动脉瘤窦口如果封住了，没有持续的血液再往这个瘤子里去灌注的话，这个瘤子慢慢就会形成了血栓，血栓慢慢会吸收，这个就会慢慢消失了。
5: 可以简单先看一下啊，
6: 是，
5: 用热水加，一会儿拔完引流管就轻松了啊。
6: 好。
11: 想没有想爸爸？
7: 想。
4: 术后第四天，状态恢复的郝荣刚迫不及待地跟儿子视频。
8: 还想不想打羽毛球了？
7: 想啊。
8: 那等爸爸回来陪你打呗。
7: 可以啊。就看他身体需求够不够了。
11: 那现在不够啊，回来了要你伺候我，那你不知道吗？
7: 哦。
11: 你伺候我？
7: 伺候你啊。
11: 伺候呢，那就好。
8: 回来伺候你爸就交给你了哦。
7: 嗯，那你干哈？
8: 我休息啊。
7: 那你不就待你家睡懒觉吗？
6: 穿这个精神了啊，
11: 哎，精神了。
6: 你是明天早上飞机吗？
11: 明天早上8点飞的。真的开心了。
6: 听说你是种草莓扶贫的吗？还是？
11: 真的是错，那句话，哎呀，真的非常开心。
6: 千里迢迢来北京，我们也是有缘分的。
11: 对啊，
6: 冥冥之中
11: 非常
6: 安排好的，能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也挺高兴的。
11: 非常开心。
0: 像他这样从外地经过了辗转来到了我们医院，能够和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么一个，我不敢说奇迹，但是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治疗的经历的话，也是一种特殊的人生的缘分。
13: 刚好当天我值班，刚好过来，只是中间没有太多的耽搁。
0: 我们血管外科张教授，
6: 来我看一眼，
0: 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要在给你制定方案的时候。
14: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微信群啊，叫做白塞病的一个病友群啊，你可以加了。
11: 生病什么的很不幸，但是来到这真的是我的幸运。

0: 哎呀，彤哥，你是胖点的吗？
1: 哦，胖的，吃的是就是激素的，
0: 哦，
1: 已经跑脱了。
0: 哦，你做了四个月了，我想看看你什么样子，怎么情况了？
1: 哎，没有跑脱的，比之前好多了。
0: 颈部那个包块是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哈。
1: 现在感觉不到了已经。
0: 如果是心脏血管这块有问题，可以去兰州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他们的心脏外科很好，他们的宋主任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心脏外科医生，你也可以去找他，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真的感谢，特别感谢，
2: 谢谢陈叔叔。

0: 长大可以当医生吗？
1: 嗯，可以。
0: 希望你们一家三口非常幸福啊，健康。
2: 过两天我的草莓可能就好了，好的，我给您邮寄一点点，您尝一下。
0: 哎呦，谢谢。
3: 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和文献的情况来讲，他一生当中都可能需要接受这样的监测和治疗，所以这个病人一定会

0: 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1: 有人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
2: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主讲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路条片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秀。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以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那现在临近暑假了，骑行出游的市民越来越多，然而不少带孩子的家长却面临一个尴尬的情况，共享单车没有儿童座椅，于是将孩子放进车筐里成为部分家长冒险的选择。记者在景山公园等地探访发现，违规载娃现象屡见不鲜，安全隐患令人揪心。我们先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1: 下午3点，景山公园西门外，一名女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将5、6岁的孩子抱进车筐里。孩子面朝车把，背对前方，双脚悬空，小手紧紧抓着车把。几分钟后，又一位家长如法炮制，准备将孩子放进车筐骑行。
2: 这带宝贝怎么骑这个车子呀？
3: 我就坐篮子里。
2: 你坐篮子里啊？
4: 你坐篮子里吗？
3: 大哥，你看一下。
2: 关键人家不让坐篮子呀。
1: 听到记者说不允许车筐载人，这名家长改了一种方式，让孩子站在车梁上，同样非常危险。
3: 爸爸，你不是说把我放篮子里吗？
4: 不行不行，
2: 你小心点啊，宝贝。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一定注意安全，好不好？
1: 记者劝说未果，这名家长就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带着孩子融入到了车流之中。在现场，记者也发现，像这样让孩子站在车梁上的家长也不是个例。对此，不少市民都表示担忧。
5: 首先吧，他肯定很危险，而且违法。如果孩子呢一不小心掉下来，很容易造成危险，很容易受伤害。
6: 不安全吧？
4: 然后
6: 很危险。这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自己不安全，然后也会对其他人也有危险，对吧？
7: 就是
8: 这种行为是不安全的
4: 啊，
8: 对啊，对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放在车篓子里，再骑着车子，肯定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1: 据了解，自行车车筐设计之初仅用于载物，车筐最大承重通常为5公斤，且无任何防护装置。将孩子放入车筐，一旦发生碰撞或急刹，孩子轻则摔伤，重则被卷入车轮。交管部门明确，将车筐载人列入重点查处的非机动车十类不文明行为之一，属于违规载人，可依法处以罚款。按照当前法律规定，自行车后座可以乘坐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车筐、车梁、后轮泥板等位置均禁止载人。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0: 载着孩子还如此骑行，实在隐患重重。那么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坐孩子这件事儿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记者专门是到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请专业的讲师进行了现场演示。那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演示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9: 首先我们来看自行车，自行车的平衡呢，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双手去掌控平衡。那在共享单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边车筐明确写着限重5公斤，禁止坐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筐，看上去是比较结实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坎儿，在颠的时候，如果可能会出现断裂，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跌落了。再有，孩子坐在车筐里的时候，手是无处安放的，有的小朋友呢把手握在了车把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车筐是不动的，那车把呢会左右的转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和我们较劲儿，造成我们就失去平衡，摔车。
1: 如果骑行中前方突发情况，骑行人会本能的躲避，此时孩子的腿还在车筐前方，或者孩子因紧张给一个反向力，就会直接撞上或摔落。坐在车筐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
9: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车筐携带一个孩子，那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车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现在这种情况，那骑行人肯定是猛地向左躲避，这个时候孩子的腿还在前边，或者孩子给我们一个反的作用力，孩子可能撞上或者直接摔落。
1: 而一旦发生事故，车筐里的孩子直面撞击，等于替大人挡了一下。
9: 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呢，孩子现在坐在前面，他和坐在后边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后座的固定座椅内，首先它是安全的，再有前面有我们成年人的保护。 那孩子坐在车筐里面，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事故的第一冲撞，那可以说他是给大人做了一个保护啊，所以孩子受伤是更加严重。
1: 记者高浩然、朱伟报道。

0: 我们想一下，把孩子放在车筐里，就是让孩子直面路面上的这些不确定性还有危险因素，那如此省事儿实在是很不值得啊。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事故降临时的危险瞬间呢？时间交给赵薇警官，我们来看看。
1: 大型车辆车身长，惯性大，一旦驾驶人行车分心、精神倦怠，极易把控不好行驶方向，暗藏安全风险。提醒大型车辆驾驶人，驾车全程保持清醒专注，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平稳把控车辆方向，谨慎文明行车，守住道路安全底线。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的南磨房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一辆水泥罐车的出现却打破了此处的顺畅局面。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当时司机竟然对所驾的水泥罐车已经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浑然不觉。转眼过后，这辆水泥罐车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护栏，失控的车身裹挟着部分护栏直接窜进了对向车道，万幸当时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这里。从画面中看，八九扇路中护栏被这辆水泥罐车撞得东倒西歪，有些已经翻倒在路面上，其中的一扇护栏更是被水泥罐车卡在车底部。工作人员赶到后，把卡在车底部的那扇护栏弄了出来，眼前这辆水泥罐车才慢慢退到了路边。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短暂的失误造成了水泥罐车偏离行驶方向的后果，进而导致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不要接打手机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行为。此外，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上路前要保持足够的睡眠，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影响到安全驾驶。
0: 我们常说知己知彼，其实驾车也同样如此。货车司机上路前就要提前了解车身高度，来到桥梁下仔细观看限高提示，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平安通过。
1: 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一起发生在安华桥西侧因为车身超高而与限高梁相撞的事故，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这里是晚上7点多，北三环的安华桥，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当时没有仔细测算限高梁的高度与自己车身高度是否契合，导致通过时被限高梁无情地卡住，与限高梁相撞之后，他的箱体顶部被掀开，由此造成的损失着实不轻。当时司机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位于安华桥西侧的这两座限高梁可谓是命运多舛。当这起事故发生后没过几天，另一辆厢式货车也在这里惹出麻烦。中午12点多，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行驶到此处时，与之前那位肇事司机一样，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同样也没看清楚限高标志就往前闯，导致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顶起后，整个车身被紧紧地卡在这里了。发生事故后，这位司机爬上了厢式货车驾驶室的顶部，心情郁闷地查看车身受损情况，而后他开始给这辆车的轮胎进行放气儿，以降低车身的总体高度。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这辆厢式货车总算是脱离了困境。对当事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懊恼后悔，不如在出车之前就对车身高度掌握仔细，在路上留意观察，

0: 侧估计也撞得不轻。在行驶当中，司机们要注意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保持安全的车辆间距，并控制好速度，别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吃到交通事故的苦头。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先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直播继续。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近日，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则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和执法检查。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的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有所提高呢？我们看看记者调查。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克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克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克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7: 原来就在那边的
6: 啊，
7: 对，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6: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8: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两条。
9: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8: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10: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量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洛克区，然后尽快驶离。
6: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扩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11: 划线痕迹
6: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
11: 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太多。

0: 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们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1: 如今广联路洛客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警辅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交通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更要有所行动。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洛克区的正常秩序。那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
1: 啊？5月21号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4: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1: 就在执法队员视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5: 你为什么要逃逸呀？你
6: 我怎么叫逃逸了？
7: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5: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6: 我怎么叫逃逸了？
5: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项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1: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同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4: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1: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4: 这个私揽行为啊，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啊，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1: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8: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局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的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在此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旅客和市民，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请您及时跟咱们现场的执法队员联系，因为现在所有的咱们队员的执勤时间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市民旅客出站的主要时间段，或者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站区的线索的举报电话87280002。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换个话题，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是小朋友的节日。地铁公司在多座车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北京地铁复兴门、车公庄等重点车站推出了安全科普、亲子互动、文艺展演、暖心文创等系列活动，为乘客送上节日的惊喜。我们来看看。
9: 大赤金的这个旗面的副纹是和人的那个指纹是一样的，每一个大赤金它的这个副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近期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在北京地铁多座车站开展，地铁车公庄站以童心逐梦、地铁奇遇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童趣科普空间。自然博物馆老师开设科普小课堂，激发孩子们对自然的探索热情，
10: 增长一些知识，然后了解一些动物的一些来历，
11: 特别有意义，小朋友的参与感也比较强。
1: 而在地铁1号线复兴门车站，儿童休息区卡通座椅、墙贴深受小朋友和家长欢迎，这站因为紧邻儿童医院，也被打造成了儿童友好车站。
12: 因为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嘛，然后坐的车程也比较长，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我们能短暂的休息一下。对孩子来说，他也挺有吸引力的，因为他是一个小汽车的造型，孩子也喜欢坐在这儿，也是个软卧，也舒服。
13: 收到乘客反映，带儿童从复兴门站去往儿童医院，孩子途中疲惫却无处休息。经历近一年的精心筹备的复兴门站儿童友好示范站正式落地。
1: 小小的角落成了不少带娃家庭的旅途加油站，同时一旁的安全提示让家长在休息时提升了带娃出行安全意识。

0: 司将不断优化升级全龄友好出行配套服务，为乘客提供有温度、有质感的轨道交通出行体验。
1: 记者张新磊、王磊报道。
2: 盛夏即将来临，大家的夜晚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是路面上的各种问题也随之增加。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到这里来看看。
1: 晚上九点多，在鲁谷大街上，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这里设岗展开夜查。
3: 你头盔呢？
4: 我没有戴
3: 啊。五月一号就开始对电动车的戴头盔进行处罚了啊。
4: 啊，
3: 咱这为什么戴头盔啊？保护咱头部安全的。
4: 在家里
3: 、
4: 嗯、
3: 那为什么不戴呢？
4: 因为上班比较着急。
3: 那你之前戴过吗？
4: 嗯，
3: 第一次啊。咱这是给予警告不处罚啊。咱这一定要注意，咱以后一定把头盔戴上啊。
1: 自从五月一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戴头盔上路行驶。根据民警观察，自觉戴头盔的骑车人几乎能占到九成，剩下的个别违法现象就需要民警来纠正处罚了。
3: 先生，您的头盔怎么没戴啊？
5: 今天那个下雨的时候出门就穿了雨衣。
3: 穿了雨衣
5: 啊？对，
3: 那头盔也戴啊？头盔不影响您戴雨衣啊？对不对？下雨的时候路面更湿滑，您说您刹车什么的时候说摔了，万一你说摔了头部了，有头盔保护呢，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1: 除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外，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还被折了起来。
3: 您看您这号牌，就是已经看不清楚了，折成这样了。咱所有的车牌都得让人看得清楚了啊！
1: 在民警提醒下，骑车人迅速恢复号牌平整。经调查，骑车男士确实是初次违法，民警对他未佩戴头盔的行为做出了警告处罚。紧盯非机动车违法之外，货运车辆闯进行以及酒后驾车也是民警夜查的重点。
3: 你这是外地货车，外地货车的时间就是6点到24点不允许进入六环以内道路啊，包括啊六环。从哪进来的？
6: 从那个叫什么？走那个叫什么？京开高速啊。
3: 京开高速过来的。
6: 对，大兴啊。
3: 啊，对，
6: 大兴
3: 啊，对，大兴啊，京开嘛。
6: 啊，对对对。
3: 从大兴过来的，然后不知道这个几点能进入。
6: 对对，不知道。
3: 六环那个口都写着呢，有这个标志，写着这个外附车辆几点到几点，收费站都写着呢。不允许走，你得看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啊，对您处罚是101分。
1: 这时，对过往车辆司机进行酒精检测的民警也发现了问题司机。
7: 喝了一瓶啤酒，师傅。
8: 白酒呢？
7: 对，就喝了一瓶啤酒。
8: 这么大酒味儿？
7: 我这不胜酒力，就是。
8: 喝酒咱就找个代驾呗，是吧？
7: 哎呀，那个就马上就到家了。
1: 想着离家近，开车距离短，司机就在自己饮酒的情况下开车上路了，结果在家门口遇到了夜查的民警。
8: 含着匀速吹5秒，然后我说停，不用使劲，就匀速吹就行，好吧啊？吹出气来，要不然都不响。吹，对，继续。
9: 喝什么啤酒啊？
7: 那个 U8 还有那个七天。
8: 来看一眼这数值，
7: 一瓶了，你是吧？所以说不慎酒力，所以说吹了多少？看一眼。94。
1: 呼气式酒精检测显示，司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94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车，要进行抽血检测。
8: 如果抽血检测结果是大于80毫克每百毫升，他将面临涉嫌危险驾驶罪，将面临2000元的这个罚款处罚，然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
1: 第二天，记者从交通队了解到，抽血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89毫克，构成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统计下来，当晚民警共查获了3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佩戴安全头盔，以及一辆货车闯进行和一名醉驾司机。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被民警及时拦停纠正，这些违法行为在路上发生意外，将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再进一段广告，1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稍后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咱们下面呢，先来一起看看五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五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咱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东路，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中间几位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号牌必须得清晰可识别，可别像这样，虽然是物尽其用，但是呢，用的不是地儿。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高速路中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遮挡号牌上路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下方是被一个塑料玩具进行了遮挡。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迎新街，一车辆未悬挂号牌停在路边。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前后号牌都没有悬挂。虽然前风挡玻璃的位置粘贴了临牌，但是呢，已经过期了。上面有效期是4月22日，而市民拍摄反映的时间是5月7日。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樱桃园大队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同时因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10: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

0: 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大广高速江西赣州境内，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冒烟起火。那车辆上装载着30吨的钢材，随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紧急救援。我们来看看。
2: 消防员到场时，只见车辆右侧轮胎位置燃起熊熊大火，队员们兵分两路，在车辆的左侧和后方各出一支水枪，对起火部位进行夹击灭火。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全力扑救，大火被成功扑灭。据了解，这辆货车拉着30吨重的钢材，司机在开车时通过车内监控屏幕突然发现车辆右侧轮胎处有火光，下车查看时轮胎处已经燃起明火，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1: 而在江苏扬州的高速上，则突发了惊魂一幕：一辆皮卡在行驶中突然爆胎，司机慌了神，竟然主线掉头逆行，闯入了服务区，结果他的驾驶证丢了12分。我们来看看。
2: 上午11点多，高速民警远程巡查看到一辆皮卡在应急车道缓慢行驶，行为异常，于是赶往事发地核实查看。不料刚到现场就发现该车司机在服务区出口匝道掉头逆行，强行进入了服务区，匝道内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险象环生。据了解，事故起因是张某驾车行驶途中车辆爆胎，他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置，慌乱中就以高速主线逆行的危险方式开进了服务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记12分、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1: 近日，在重庆巴南，受到持续暴雨的冲刷，导致一处近10米高的边坡土质松软，一块近15吨的水泥块从坡上滑落，重重砸向了下方的公路，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事发地点位于巴南区龙州大道通往巴滨路之间的兴家路段，受暴雨冲刷，兴家路道路边坡一处混凝土块发生滚落，砸向了下方的公路上。
3: 接到信息之后，就马上过来的，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处理，拉了那个安全警戒带。
2: 李家沱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说，滚落的混凝土块并非天然山石，而是当年修建该段公路时地面建筑物的地基遗留物。由于当时未及时彻底清理，这些水泥块潜伏在边坡土体中。
4: 巨石大概有好重啊？
5: 巨石大概15吨左右。类似的原因，它是连续那段时间持续落雨，可能对边坡那些泥沙已经冲刷了以后它软了，就往下面堆起来了。
2: 事发之后，当地街道对受影响兴家路道路两侧进行封闭，消防救援和公路建设部门也及时赶到现场，对水泥块体进行破拆清理，同步启动后续的排危工作。
1: 近日，在武汉的地铁上，一位老年乘客乘坐扶梯时突然重心不稳，向后倾倒。危急时刻，热心乘客和地铁的工作人员纷纷冲上前，伸出了援手。
2: 当天中午1点30分，一位老年乘客乘坐地铁8号线到达赵家桥站下车，搭乘扶梯时因为双脚踩在两个阶梯之间，导致身体重心不稳，身体逐渐向后倾倒。此时电梯附近的一位女乘客立即冲上前，
6: 她很快速，就是也没有说步上电梯，直接就从电梯的外侧把她给拖住了。因为有惊呼声嘛，然后迅速跑来了几个乘客都在帮忙把她扶住。
2: 这时刚下班的武汉地铁通信检修工徐鑫乘坐的地铁正好到达赵家桥站，在车厢内看到了紧急情况，他立即下车分开人群，果断按下电梯紧急按钮。
7: 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就是我看到有紧急事情发生了，我就是下意识的就冲了过去，看到很多人，有一群叔叔阿姨扶着老人，也有一个乘客想按，但是没按到正确的位置，所以我赶快就是立马想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2: 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10几秒。电梯停稳后，徐鑫和热心乘客一起将老人搀扶到站厅层，值班站长也迅速带着医药箱赶到现场，确认老人并未受伤。
1: 更多内容，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0: 这里是凌晨1点多，东便门桥南侧的二环路。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几辆车因为超过了规定高度，被卡在不远处的那座立交桥下。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起麻烦，出现在它的另一侧。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闯祸的是一辆厢式货车。 驾驶该车的司机对于安装在限高梁上方的限高标志完全没有在意，他只想着赶紧通过，结果箱体把整座限高梁完全撞倒在路面上。发觉惹祸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被迫把车停下，这会儿被撞断的限高梁倒卧在厢式货车的后面，挡住了其他车辆的去路。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不已。最终这位厢式货车司机狼狈不已地把车挪移到路边。所以说，货运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不看清楚限高标志，不谨慎小心，将会出现多么大的危险。晚上六点多，在崇文门路口以东的路面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士和一位骑摩托车的男士正在大动肝火，看得出两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彼此吵得是面红耳赤。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面属于由西向东方向的机动车道，可这辆自行车却是逆向停着。骑自行车的这位女士不仅闯入了机动车道，而且还在这里逆向骑行，本来就有错在先。而与骑摩托车的男士发生事故后，他还一个劲儿地与人家争吵，更是不应该。其实双方的车损不大，当事人又没有受伤，这位女士只要跟人家好好道个歉，说一声对不起，完全能把问题心平气和地解决。所以说，出点小问题，大家千万不要激动。如果不认可事故责任，就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在路面上进行争吵，没有任何意义。这里是晚上八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银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显然他是碰到麻烦了。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在这辆银色小客的后面，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眼前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您看，这里是事故发生前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那位骑车人却想自东向西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故发生前，一些骑车人已经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而机动车也驶出了停止线。尽管如此，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却没有停住脚步，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银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他撞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受了惊吓的银色小客司机赶紧下车跑向被撞者。由于撞得不轻，这位骑车人的情况让人非常担心。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但愿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为了个人的生命安全，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亮起的是红灯，大家一定要停下来等候，一旦出现失误，可是后悔莫及。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别回头。出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1: 还不知道呢。
0: 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1: 徐警官，谢谢你。

0: 花姐，对不起。
1: 没事吧？
0: 没事，
1: 我坐这边。来，来吧。
2: 简局长，我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许一流，更不应该因为宋思然的事情而迁怒于他。
3: 你要不给他这么大压力，他也不会成长这么快。
2: 那我继续
3: 说你娇小，你要扶着墙走啊？我跟你说啊，这是颗好苗子，交到你手里了，给我好好带。

0: 化学一样是个男的，真的可以去大理带。
1: 女生也可以啊。
0: 也是啊，看他这架势，确实是吃这碗饭的料，只可惜吃了牢饭了。

0: 进来。有什么事儿？
1: 自从华子一开始了拳击训练之后，整个人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0: 说重点。
1: 我想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他。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得您。
0: 哎，你来得好，我是正在琢磨呢。你看啊，监狱工作协会准备举行服刑人员的歌咏比赛，我就在想啊，组织以及负责合唱团的人，你最合适。
1: 我，可是我不会唱歌，五音不全啊。
0: 又没让你上去唱。
1: 哦，
0: 如果这次咱们监区能够表现得好，那你刚才说的事儿以及后续没准儿能落地。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0: 以开始了吗？
1: 两只老虎爱跳舞，小兔子记不得，我好了。
2: 沈秀安，
3: 人笑什么？

0: 发什么愣呢？
1: 吓我一跳。我在想啊，就魏小曼为什么会参加合唱团呢？
2: 你觉得她无利不洗澡是不是？嗯，
1: 他跟徐冰清的关系走得很近，他应该是喜欢徐冰清的歌的，但是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2: 如果参加比赛能取得好成绩，每个人都能加分，这与他平时的表现也不冲突啊。该下班了，还不走啊？
1: 咱们监区长他都不调休不回家呀、啊，
2: 这么多年了都这样，以工作为重，谁劝都没用。这几个月你也看出来了，做狱警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所以我说啊，年轻人工作重要，个人问题呀、啊、也很重要。我先走了。
1: 嗯，拜拜，曾姐，
2: 拜。

0: 怎么了？
1: 你怎么穿这身就来了？
0: 外人呢？我去上班呢。出什么事了？
1: 没事就不能找你？
0: 我突然被你召见，还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1: 德行。魏小曼怎么样了？
0: 还在调查之中。怎么了？
1: 她申请参加了监狱的合唱团。我总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
0: 监狱生活那么枯燥，她想参加活动也很正常。
1: 但我之前找她聊过一次啊，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0: 办案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哎，对了，你家还漏水吗？
1: 你说呢？
0: 你想吃啥我请客哈。
2: 这太吵了，咱们去办公室聊。
1: 好。
3: 来来来，您喝水啊。
1: 谢谢谢谢。
3: 他在五车街，一会儿就过来。
1: 您这规模真是不小啊。
3: 唉，生意不好做呀。你们狱警工作肯定更辛苦吧？
1: 啊，没有没有。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徐冰清在你们这儿的情况。
3: 哎呀呀，你看，要不说你们是人民公仆呢，这人都放出来了，你们还这么负责呀？
1: 这是我们工作流程。以后您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说。哎呦呦
3: 呦，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哎呀，说实话，像徐冰清这种啊，这个。
1: 改造后刑满释放人员。
3: 对对对，刑满释放人员。你看，我们厂里这么多人啊，都是普通老百姓。
1: 我明白。
4: 说实话，我这心里一开始有点儿。
2: 但是说到工作呀，他真的很认真负责，这一点完全出乎我意料，非常好。
1: 那就好。
3: 交给我你放心。
1: 听车间主任说你的表现特别好。谢谢徐警官。你都已经出狱了，叫我许一柳就行。你现在是自己生活吗？那姐姐呢？回深圳。说实话，我看到你能回归到社会，心里特别的开心。
5: 不知道306现在怎么样了？
6: 他们都挺好的，最近我们在组织一场歌咏比赛。
5: 好久不见。
1: 徐冰清听说大家要参加歌咏比赛，主动提出来帮忙。
5: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1: 就别谦虚了，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5: 徐警官，准备选哪首歌？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5: 那要不大家先唱一遍吧，我们分出高中低声部。
7: 我们唱的不好，要不你先唱一遍让我听听呗。
8: 对啊，好容易才听你唱一次。
1: 好。

0: 听说徐冰清在纺织厂工作，
1: 我问过他的车间主任，他说徐冰清工作上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小组长了。
0: 请他到监狱帮忙，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只是不要耽误他的工作。

0: 妈，你怎么来了？
1: 瞧着家里乱的，赶紧洗手吃饭了。
0: 你别忙活了，我饿，我睡一会儿。
1: 怎么不舒服啊？
0: 没有，就是有点累。

小时候我在童话故事里看到过一段话，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个守护天使，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我相信过，后来就不信了，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知道这是真的。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愿意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为自己，也为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守护天使。

0: 不好意思，排练可能要暂时停止了，请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监舍，每一个连号都相互监督，记住了吗？
1: 听懂了。

0: 会真的取消了吧？咱们都拍这么久了。
1: 耐心等一下。
2: 安静。
3: 刚刚接到通知，因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疫情，上级要求尽量减少聚集。
0: 那比赛呢？
3: 等通知，一有消息了我会立刻告诉大家。另外，我们的探视也要暂时终止，只能通过电话和家人沟通。你得赶紧离开了。

没关系，不行，这是监狱长的指示，各自回到各自监舍，走，我送你。

0: 我用你的名字注册了一个短视频的账号，网上有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你。
1: 那我先走了。
0: 冰清，谢谢你。

0: 徐警官，我儿子就要到生日了，我想能不能请您帮我寄给他这样一个小礼物。这是我用每天刺绣剩下来的材料做的，我没有把原材料带回监舍，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违反咱们监狱的规定。
1: 你这个绣的真好看，你儿子4岁了吧？
0: 他刚出生没多久我就进来了，我觉得我欠他的够多的了，能为他做的就只有这些。
1: 类似这样的手工品监狱是允许寄的，你自己去申请就可以了。
0: 可是这是我加班加点赶出来的，我就怕来不及。谢谢您，徐警官。
1: 那你回去吧。

0: 我一个油漆登记表。
1: 你检查过了吗？疫情管控的紧，可不能乱邮寄啊。
0: 查过了，没有违禁品，就是一个刺绣。
1: 谁绣的？
0: 魏小曼。

0: 品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这只是一个刺绣，
0: 这是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1: 嗯，邮寄之前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0: 仔细看这三条线，看清楚了哈。
1: 嗯，
0: 再看看这条线，一样吗？

0: 这是数字。
1: 知道李国达是谁吗？
0: 贪污下马的前副市长。
1: 他还是魏小曼儿子的亲生父亲。魏小曼以前是一个 MBA 的讲师，表面上是为各大公司的高管讲课，实际上就是拉拢人脉。六年前他主动接近李国达，并且成为了他的情妇，而且还帮助他转移非法所得资产。李国达落马以后，魏小曼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之前说他这个案子有一部分资金缺口对不上，我怀疑这应该是他的银行账号。
0: 钱局长，我真的没有想到。
1: 事情的经过我会跟监狱长汇报的，至于怎么处罚你等通知。
0: 那魏小曼呢？
1: 她的事儿你不要插手。这几天你连续值班也挺累的，下午就换房轮休吧。我去找监狱长。
2: 好好吃饭哦，别打架。走。
0: 你好，我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啊，您的孩子不能一错再错了。
3: 但是警察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0: 但是这次犯罪，他用的是孩子的名义，

0: 虽然，万一我离开了，这是我给你列的书单，阅览室里都有。
1: 小曼姐，你为什么要说离开啊？
0: 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间呢，多写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对你有帮助的。

0: 警官，能问一下吗？那魏小曼去哪儿了呀？魏小曼刺绣的事情，你是她的连号，你知道吗？知道，我也是当妈的，我也有儿子。那魏小曼不就是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礼物吗？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哪能为这点事跟您汇报啊？ 魏小曼她平时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我们不怎么说话。她是枝头上飞的，我是地上爬的，挨不上。顶多也就说是孩子。
1: 怎么没有见过你儿子来看你啊？
0: 他在外面打工，离得远。再说了，我这种妈有什么可看的？丢人都丢不过来。

吃什么？葛淑英，你是306监舍最年长的，如果306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

0: 不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1: 萍姐，好像就一个司机，你去做吧。

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找孩子了，你先回去吧。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

0: 认知和防范意识。
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隔壁辖区又发生了两起儿童绑架案，人心惶惶的。
1: 监控怎么说？
0: 对方戴着口罩跟帽子，面部系统无法识别。
1: 不过从体态上看，20多岁左右吧。
0: 想什么呢？
2: 我觉得作案手法跟821案件极度相似。田云的共犯里目前只落网了一个人。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同一伙人？
3: 821是17年前的事儿，刚才不是说了吗？嫌疑人20多岁，年纪对不上。
2: 是。17年前。
4: 领导，又开会去了。您这腰还受得了吗？
5: 有什么进展？会议纪要。
6: 我觉得不是田云英。
7: 你确定吗？你再仔细看看呢。
6: 我觉得眼睛不像。田月英的鼻梁和颧骨要比照片上这个人高。
7: 人可以整容啊。
6: 反正我看着不像。柳柳，难道你也不记得田月英长什么样子了吗？
7: 妈，那年我才7岁。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0: 他叫周彪，是821案件中唯一落网的犯人。当年你逃跑后，他马上带着其他孩子转移了。但有的孩子用药剂过量没挺过来，被丢在了山洞。周彪交代了，供奉里除了田月英，还有一个叫刘培安。抓捕时我们才知道，2年前他在刚安已经死了。关于田月英，他一无所知，是不是刘培安介绍过来的？ 当初死了那么多孩子，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抓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谁都活不了，就各自散了，再也没有联系过。但周彪说有两个孩子活了下来，分别被田月英和刘坤带走了。我们推测，其中一个是楠楠。
1: 你把葛诗英的照片给他看了吗？
0: 看了，他说他吃不准。
1: 让他们当面对质。
0: 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咱先不说。问题是你身为葛淑英的主管民警，如果真的是他，你该怎么办？

0: 慧姐，你不是休产假了吗？怎么回来了？
1: 一个人掰两个人用，我休息也不安心。
0: 你小心点啊。葛淑英她这是怎么了？
1: 你看她的肺部呈现为毛玻璃状，很可能是病情恶化引起了肺炎，但她的眼结膜充血却不是结膜炎，我担心她的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状况。监狱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外出就医，做进一步检查。

0: 又来了。
1: 这老狐狸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怎么说倒就倒啊？
2: 我昨天晚上就看他有点不舒服。
0: 他这个年纪，那咱们不都全毁了？
3: 江局长，都说葛淑英得新冠了，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我看要不然先安排他去就医吧，省得人心惶惶的。
4: 那你通知指挥中心，尽快安排葛淑英外诊的时间。
3: 明白。
4: 哎，还有，通知监区进入戒备状态，以防万一。
3: 懂。

0: 葛淑英出外诊，应该没那么简单，极有可能外面有人接应。
1: 这也太猖狂了，是啊。

行，我们在后面跟着的。

先送葛淑云进医院，所有人盯紧了。

0: 李瑞，赵先去找。
1: 葛淑英情况怎么样啊？
0: 看她的反应，好像病情在加重。
1: 行了，别装了。病了这么久，
0: 喝口水吧。
1: 没想到吧？我是在你收纳柜里面搜到他的。你说你啊，辛辛苦苦打扫卫生，攒这点八四和洁厕剂，真是不容易。我告诉你，这里边的氯气浓度要再高一点，你可真救不回来了。葛淑英，为了越狱，你可真是够拼的啊！
2: 不愧是赵监区长，我心服口服。

0: 怎么讲？
1: 嫌疑人估计埋伏在医院。
0: 但是门口的特警还需不需要留守？
1: 当然需要。
0: 你这么严密的部署，人都被你想好了。
1: 做戏做圈套，嫌疑人有可能伪装成医务人员，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2: 可是我心里想不明白，你入狱以来一直表现不错，还减过一次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越狱呢？
3: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监狱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活着不如死了。
0: 我觉得我们已经露出破绽了。你想，如果我是嫌疑人，肯定会在部署相对弱的路上动手，是不是？
1: 这一路上都没有发现异常，应该就在附近。
2: 李瑞，
4: 哎，
2: 给他配点药，他不用送外诊了。
4: 好。

0: 公子，跟我来，其余人留在原地。
1: 孙队长，回去开车。
0: 好。

飞行一分钟。

0: 听说你信佛，
1: 怕遭报应呗。
0: 这些年，民警和狱友们对你评价不错，没想到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条人命，人真的不可貌相。田月英。

0: 好久都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这么多年，我整容，烫伤自己的眼睛，更名换姓，就想成为葛淑英。监狱长，老天也不给我机会啊！
1: 你是指遇见徐警官吧？谁能想到他会成为我的主管民警？自打他来了，我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这就是报应吧。前几天他叫了我一声田月英，我知道他已经怀疑我了。
2: 当年要不是他跑得快。 不就死在你手里了吗？现在你每天面对他，你就没有罪恶感吗？

0: 三天前，你和你的儿子葛飞通过电话，提前商量了越狱计划。如果不是我们发现的早，你几乎已经获得了外诊的机会。假如你成功走出监狱，葛飞他会在你入院的时候找机会将你带走，对吗？
1: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0: 许之南在哪儿？
1: 被你逮了，我认栽。
0: 许之南在哪儿？

0: 吃啊。
1: 姐，嗯，一会儿吃完饭，我能不能带两个宝宝去夜市转转呀？楠楠都跟我说过好几次了，
2: 要跟你去玩了。哎，
0: 可能一会儿要下雨啊。
1: 嗨，没事儿，下雨之前我们就回来了。
3: 爸爸，先吃饭。
2: 要去夜市了。
1: 夜市啊，可漂亮了。

0: 到手了，老地方见。
1: 你逃了之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连夜转移。有几个孩子死了，我们就把他们扔了。你弟弟跟着我回了我老家，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我在外面打工时候生的孩子。田玉英本来就是我的假名字，身份地址都是假的。徐警官，楠楠很乖，很听话，她一直把我当亲妈。后来我干的那些营生，要不是她跟着，我哪那么容易得手啊？
2: 葛飞是许之楠吗？
1: 如果是，你还想找他吗？他可是人贩子，跟我一样的人贩子。

0: 只要你举报指证，葛飞，我会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交你的量刑申请。
1: 量刑？就算了吧，
0: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想好了。

0: 正在新疆北口布控。哎，身手不错啊！
1: 医院里躺的不是我妈，她在哪儿？
0: 没想到你还挺孝顺。这到处都是监控，你能跑哪儿去啊？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走，放心吧，还有希望。
2: 我不会放弃找男人的。
0: 都是我的失职，简局长。不管是魏小曼还是葛淑英。
3: 小雪，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更不要自责，你做得很不错。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故意在你身上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你都挺过来了，多好啊。这一年你尽到了民警的职责，尽管犯过错误，你法考的时间快到了吧？准备的怎么样？小雪，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考过。

0: 南郊女子监狱的306监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首先，先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怎么都没想到，一向慈祥和善的葛阿姨，竟然是一个害死多名儿童的人贩子。
1: 全体起立。
2: 判决如下：被告人葛淑英犯拐卖妇女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脱逃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江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0: 或许这一切都对应了天理昭彰，终有轮回。

再次看到冰清姐姐，她已脱胎换骨，化茧成蝶。我相信，这一刻是306监舍所有人的荣耀。当然，荣耀还不止这些。在徐警官的努力下，最终华子怡得到了正规的训练。虽然一个月只有一次，但子怡姐很开心。

0: 十一姐在教练的推荐下参加了监狱系统内的拳击比赛。起初赵监区长并不同意，但看到了他的努力，赵监区长最终还是默许了。我们都知道，这无疑给警官们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南郊监狱的所有服刑人员共同见证了这场比赛。
1: 亚洲还是用前手拳控制距离，他这个后手的直拳的一个够，把这个重心后移。
0: 子怡姐最终被淘汰，但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虽败犹荣。还有我喜欢的魏老师，魏小曼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很难想象这段调查期间他所承受的一切。听说供认前他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重新回到我们306监舍，并且由徐警官继续担任他的主管民警。

所以等待已久的歌咏比赛，魏小曼依旧成为了我们的领唱。因为疫情，原定的歌咏比赛最终以线上的方式呈现。最开心的莫过于史秀安，他顶替了葛淑英，如愿成为了合唱团的一员。不论比赛结果如何，这所有的鲜花与掌声，我们愿意把它献给我们的徐警官，我心目中永远的姐姐，许一柳。

0: 六幺。
1: 哎，吴伯伯，
0: 你家还漏水吗？
1: 漏。
0: 那不成，得给楼上说说。

0: 律职业资格考试如期而至，我们每个人都在祝福徐警官梦想成真，
1: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

0: 头晕。
1: 哎呀，画家，我久讲，你说徐警官他要是考上了呢，我还有点舍不得他。哎，你说他在路上要是有点什么事，不就？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哎，魏老师，你说
2: 你就闭嘴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甭操心徐警官的事儿。
1: 哎呀，哎，徐警官是谁啊？

0: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管理306监室，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
1: 我们这里是监狱，
2: 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
3: 今天你让我走吧，不可能待在这儿，你让我走吧，我
1: 走自然。你不能，
4: 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
5: 你徐明星和
6: 有小分儿的，
5: 我说你快。
3: 别回头，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头。

0: 间，
1: 有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医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
2: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哎呦，哎呦，
1: 哎，叔叔，叔叔你没事吧？
2: 哎呦，你个娃娃呀！
1: 叔叔对不起啊，这蛮腰子，你知道他发什么疯？我一会儿就去给他抓回来。
2: 不，你说你这个娃娃呀，你放牛就好好的放，你松了手，他把我撞了，让你们家赔钱吧。

0: 开。
1: 别逗我嘛，你抖你就打不中。
2: 快去啊！
3: 董远点，

0: 说话，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我告诉你啊，你的嘴就是绷得再紧，到最后我也能给你撬开，听明白了吗？能不能别在这装哑巴？
1: 给我来一口。
0: 你说什么？
1: 来一口，来一口啊！
2: 老总，真的假的？你是犯毒瘾了？
1: 给我来一口啊！给我来一口！
3: 你明天看住他。
1: 给我来一口，你别走啊！给我来一口！
4: 爸，你给他一口，他是不是就什么了？
3: 脑壳上长球球，烧水去。好。
2: 哎，成哥，就一会儿再发言。
3: 让他早点睡，等会儿咱们喝茶回来，甭管问什么说什么。
5: 张总，张总，张总，那头风黑牛啊，给王屠户家送回去了。走的时候，他媳妇儿一定要拿一袋番石榴表示感谢。你尝尝，水得很。
0: 小莲，你真行。张所怎么说呢？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这
5: 实在是盛情难却，要是拒绝了，他们得多伤心啊！不合适。
3: 油嘴滑舌。
6: 张所，张所，有人打报警电话，说是雨立村丁。

0: 裁缝家进行毒品交易。
1: 什么人报的警？他怎么知道的？
0: 报警的人可能怕报复，没说名字。不过他说得很清楚啊，有一男一女，男的呢穿着灰色长袖，女的呢拎着个红色箱子，里边可能有手枪，还有毒品。
2: 丁裁缝不太可能吧？
0: 哎呀，丁裁缝那个儿子傻乎乎的，从小脑子就不太好使。前年吸了毒，是我把他送到戒毒所的，会不会又复吸了呢？
2: 这要是实情的话，那八成跟这材料有关系。
1: 去看看，小亮，我们出趟警，你打电话把胡奎大张叫过来啊，看好里头那家伙。
3: 是。
1: 啊、
4: 哎，爸，那水烧好了，你们要去哪儿？带上我。
1: 啊，出趟警，你赶紧回家去。
4: 不是说好了吗？暑假最后一天，你带我上班。还有我的比赛呢，你给我的奖励呢？奖励呢？
5: 奖励在这儿呢，走，吃水果去。

0: 楼上请，楼上。黄娘，
1: 哎，
0: 再炒几个硬菜，有贵客。
2: 哎，不用了，马上走。
0: 来都来了，不急着走，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请请请。
3: 哥，
4: 哥，他呀，
3: 给我一个，
4: 叫，
3: 给我，给我，
4: 哥。
5: 小梁叔叔，怎么办？
0: 张所来了，嗯，咱们的上香守护神来了，他拿个凳子。
2: 不用，你们吃。
0: 张所，你今天来这里啊，我这是蓬荜生辉呀、啊。

你啥事啊？大哥，快！箱子里没有，快事儿，老头。

0: 你小子有种！
1: 过足瘾了？躲什么呀？有种闯派出所还怕吃枪子啊？
0: 想让你儿子活命的话，你就放我们走！
1: 拿小娃娃当人质算什么爷们儿？
0: 你骂我没用，赶紧回去跟你婆娘再生一个吧。这个娃娃你留不住了。
2: 陈哥，怎么办啊？我引他们出来，你们去后面报仇，解救他们。
1: 有种和我一对一单挑对枪，赢了放你们走，输了投降。矮枪的光头怎么样了？想活命就得抓紧时间。
3: 哥，吓到了，别吓到了。
4: 怕什么？跟他耍。
1: 不敢了。
0: 你我不是一路人，我信不着你。
1: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当然不是一类人。但我儿子在你手里，我只能活出去了。等会儿十里八乡的弟兄就把这围了，你想跑可就跑不了了。
0: 你说要跟我对枪，怎么对？
1: 来后墙，我等你。
3: 哥，先过去吧。
5: 白脸，你跟我去后墙。光头，你去看住那小王八蛋，有他在手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
3: 走，走。

那会儿我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大，手里拿个枪。因为那会儿我觉得自己是个罪犯，代表的是恶，他们是警察，是正义。我说的对吧？我兄弟大柱跟这个叫张长山的警察同归于尽了。现在张长山被当作是英雄，高高在上，受人歌颂。大柱呢，却成了遭人唾弃、永世不得超生的恶徒。咱们有幸同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路的尽头是荣华富贵，还是粉身碎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成全他们。

0: 老表，
1: 怎么了？
0: 帮帮忙，车坏了。
1: 哎，我车里也没工具，我也不会修车。哎呦，
0: 那我只能到蓝湾找人修了。那过不去了，你们掉头吧。
1: 哎，等着，我这边是赶时间，我叫两个兄弟帮你推下车吧。
0: 哎呦，那麻烦了。辛苦了。老表，帮忙推一下，我把手刹松开。
2: 兄弟，咋回事？兄弟，回个话，啥事了？

你是不是我的老刘？快啊！面子怎么样？

0: 啊！团长，胡坤怎么样？胡坤受伤，我先给他止血。
1: 老刘，把他铐起来，马上送胡坤还有他去医院。好，我去想要追那家伙。
2: 去死了！喂，手榴弹！
3: 喂，老刘，喂，老刘，
4: 闪开！
3: 我来，
4: 喂，老刘，
3: 你们闪开！

0: 要说我父亲脸上哪一点最引人注意，那得说是眼睛，一双眼珠子总是炯炯有神的，好像闪着光。
1: 回家别说这事儿。
2: 为什么？
1: 有什么可说的呀？不值一提。
2: 为什么不得不这么干？
3: 这十万个为什么呀。
0: 其实最攒劲儿的是父亲的工作，但他自己觉得不值一提。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了，用一句话形容吧，电影里的侠客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区别只是我父亲不会飞檐走壁百步穿杨，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今天父亲跟我说，他希望我接过他手里的枪，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目标是什么他不肯告诉我，让我自己随之长大慢慢体会。
2: 见过真枪了，突然觉得这玩意儿不攒劲儿。
1: 个混小子别着急啊，老鼠儿子会打洞，王八儿子会浮水，早晚接我的枪。嗯，
2: 我接着你的枪你干什么去？那等你晚上回来告诉我啊。大哥，
1: 大哥。嗯，
0: 我没告诉父亲，我早就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捍卫家园。父亲为了他情愿付出生命，那么我也要跟他一样，成为攒劲儿的普通人，让家园的天空永远干净透明。
4: 报告，进来。
5: 是。
4: 主任，您找我。
6: 打住打住，你别叫我主任，我可配不上你这么优秀的学员啊。
4: 主任，我之所以不去拍毕业合影，是因为毕业之后我打算加入禁毒支队，相较于其他警种，禁毒支队执行侦查任务会更频繁一些，现在拍摄这种照片就等于为以后埋了颗雷。
6: 哦，你是怕在今后的工作中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吧？
4: 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只想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意外的情况。去年您父亲八十高寿，您在生日宴上不小心喝多了，这张照片是我偶然间从网络上发现的，发布者是饭店经理，拍摄的环境是酒店，但不小心把您给带上了。
6: 我的天哪，
7: 官人，删了删了。
6: 哎呦，这互联网时代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4: 主任，您平时忙于苦心栽培我们，太辛苦了，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应该的。
6: 哎，不对呀，我让你到这儿来是要好好训导训导你的，你反倒安慰我了是吧。啊，好，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就知道自己百分之百的能到禁毒支队啊？省城可是想留你哦。
4: 报告，以前不确定，刚刚确定了。您平时只喝普洱茶，今天泡的是蘑菇茶，您的朋友当中爱喝它的只有一位。
6: 老黄，出来出来出来。这小子已经把咱俩算得个准准的。
8: 叔，现在学校已经没事了，我可以随时去禁毒支队报道。
9: 哎，那边穿白衣服旁边的那女生长得还可以，认识吗？
8: 不是，叔，你们俩年纪差有点大，不过你要是喜欢呢，我可以想办法。
9: 那你去，去。
8: 我真去啊。
9: 你去。
8: 我真走了。
9: 有本事你就去。怂了吧？谈过恋爱没有？
8: 哎，学校不提倡，我自己也顾不上。
9: 嗨，
8: 叔，你这次回去把我带上呗。
9: 你急什么急啊？现在都提倡那个旅行、毕业、旅 行，对，哎，你呢跟人家旅行旅行，啊，放松一下。
8: 哎，叔，你给我句准话呗，那支队到底要不要我呀？
9: 要，你这么优秀，当然抢着要。
8: 真的假的？你不许蒙我。
9: 来，
8: 哎，哎，叔，我不拍照。
9: 都拍呢，去去拍
8: 什么？我真不拍。
9: 呀，我今天来跟你这大学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啊，我是代表你的家长来的。你要是真的把我当做叔，那你就得听话。孩子大学毕业了，当叔的跟着骄傲自豪也开心，这怎么不能拍一张呢？来一张。
8: 行，听叔的。
9: 三二一，敬礼。

0: 啊，是。有一大片空白的市场，能赚更多的钱。你让我跟你解释，我解释什么呢？
1: 你抓到的钱有蜜花吗？边境现在不是过去的样子了。
0: 哎，我求求你了，桑王啊，你就是个供货的。我货往哪儿出手，我有没有命花，你跟你有关系吗？咱能不操心了吗？啊！
1: 你这是破坏规矩，要承担后果的。
0: 哎呦！
1: 有遗言吗？
0: 哎呀，遗言，遗言得问你啊。
1: 杀了我，你会在这里活不下去的。
0: 我是个生意人，哪里有钱赚，我就去哪里。

人为才子，鸟为食亡，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嗯，大伙儿都是聪明人，我杜伦一定不会亏待你了。

0: 他的女儿不想留后跟的话，我来动手。
1: 人一个小姑娘太残忍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请进。
1: 朱队长。哎呦，
0: 来来来，快，请坐。哎，对，老黄，来看一下李阳写的这篇东西。
2: 他写的这个我看过，还可以吧？
0: 写的不错，切入点准确，很多观点都很新颖。
3: 他在一直都配给大队待了很久了，虽然于洋没有明说，但是我很清楚，他削尖脑袋的就想往第一线钻，费了心力写来这篇东西，就是在表明态度。
2: 看出来，一把傅锦煌绷得太紧的手枪容易走火。哎呀，
0: 多调试调试，慢慢上流，
2: 适当的时候给他个机会。

0: 下午我们去交货的时候，听说有人最近在到处打听你。
1: 我认识慧慧，她没料到她脑子不好，刚说进去，拔出把短斧头就砍。

0: 老朋友了，我认得你，受罪了。
1: 嘿，哎，
0: 你是客人，礼数少不了的。他们会带我好好招待你。
2: 亮叔，我想在一线战斗，内勤部门不适合我。
3: 你还没准备好。
2: 你这说瞎话，我准备十几年了，我不需要你的过分保护。

绕到后面去。林萌，大家，大家，兄妹俩没事。

0: 别激动啊！你看你也跑累了，我给你喝瓶水。
1: 我撒了大，别走位啊！哎呀，
0: 我看你跟那帮人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你想一想啊，这周围都被我们包围了，你能跑得出去吗？要不这样，你把这大姐放了啊，投降算了。
1: 咱们俩同归于尽！
0: 好，好，好，别冲动，别冲动啊！我关门。 就算你今天跑出去了，你那些同伙都被抓了，是不是得把你的行踪都供出来？你不早晚还是被抓吗？何必呢？这生生死死的没必要。哎，外面的人，都往后退啊！往后退！
2: 往后退！

0: 杨，安子哥就是后背有点轻伤，已经没事了，他找你。
1: 谢谢你给我个机会休假，哎，最近正好太累了，放几天假。
2: 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不用
1: 道歉，人质虽然受了惊吓，可已经安抚好了，但下……
0: 没有下一回。
1: 我听小浩说，你要去跟上头做检讨。哎，我叫你怎么说啊？你记好了，你上房顶是我安排的，开那一枪，也是我担心人质受到伤害。
3: 让你寻找机会直接射击。
0: 哥，谢谢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
4: 哎，
0: 你可别死脑筋啊！这谁对我第一次？而且你这次犯错也是情有可原，你就要老按说做，听见没有？
4: 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嫌疑人中弹。 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5: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除禁毒支队？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全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
5: 哎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汛期，北京预计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复杂严峻，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
1: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开幕。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亮相首钢园，250余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1: 境外游客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
0: 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本市疏堵治乱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北京正式进入汛期。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都将偏多，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气象、应急、水务等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同时，市防汛办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
2: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3: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雨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2: 其中，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3: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2: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逐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4: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2: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

0: 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出席并致辞。
0: 殷勇说，近年来北京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加速推进技术创新，精心营造最优环境，日益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他就世界旅游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数字为翼，共塑未来旅游新形态；二是以服务为本，共创旅游发展新动能；三是以合作为基，共筑互利共赢新格局。他表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旅游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各位会员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繁荣发展。秘鲁马丘比丘市市长拉托雷、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先后致辞。开幕式上还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和北京倡议，举行了新会员入会仪式。副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执行副主席司马红、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本周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也在京举行。本市日前出台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文化生活和旅游体验。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之一，北京城市图书馆被誉为科技硬核图书馆。元宇宙体验馆里 AI 鲁迅等数字人能与读者畅聊各种话题，智慧桌面则将图书馆的资源检索、 AI 阅读、裸眼 3D 阅读乃至个性化定制书灯进行了高度集成。数字馆员还能提供全天候的咨询服务，构建全流程智慧服务体系。
2: 马上会推出我们的线上版的元宇宙的 Read 的世界，在这个平台里边哈，我们可以阅读交友，可以分享阅读感受，甚至可以看到每个人自己建设的阅读花园，助力打造京味文旅 IP 和数字文旅产品。
1: 此次发布的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发展等五大关键场景，提出将加快智慧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体系建设，建立非遗数字档案，以人工智能赋能文艺创作，推动中轴线、长城等核心文旅地标试点应用具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强化多语种智能服务供给，同时支持建设文旅领域人工智能实验室，以科技创新驱动文旅行业提质增效。
3: 基本上文旅的全部场景都有所涉猎，结合“十五五”的规划，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快发展符合北京特点的人工智能加这个文化和旅游场景应用的各项落地，提高游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召开，本次活动汇聚各大洲城市管理者，围绕未来旅游智慧新城议题，立足全球旅游业发展趋势，深入探讨运用数字科技推动城市旅游业提质升级的方法路径，分享实践经验与发展思路，以旅游业的数字转型开创城市生活美好未来。
5: 对于当今的游客来讲，他们更喜欢沉浸式的、更有参与感的内容，可以跟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互动起来，这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4: 北京台报道。
6: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总体安排新闻发布会，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
4: 本次服贸会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
7: 今年我们围绕服务贸易的相关领域梳理了世界级的榜单92个，那么围绕着92个榜单形成了服贸会定向邀约的目标企业清单进行招商招展。今年的主宾国

0: 场馆的物理边界，把工业遗存更新地标、产业创新成果和吃住行游购娱有机结合，推出更多条会展小镇游览路线和服贸会专属的促销活动。
1: 北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2: 很贴合外国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体验非常好。
3: 印度尼西亚游客安琪拉·瓦伦西亚如此惊叹，是因为他刚刚感受到了北京离境退税的便捷服务。此前他落地北京，在京东 APP 上选购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第二天就送抵他入住的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在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短短两三分钟他就完成了网购商品的全部退税流程，而且退税款实时到账。
2: 我本以为退税要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退税，没想到可以线上发起退税，然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
3: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记者在京东 APP 可以看到，所有退税商品都带有醒目的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现阶段京东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
4: 京东率先完成了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试点。那下单完成以后呢，用户需要输入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还有出入境信息，系统就会自动给他开具电子的离境退税申请单还有电子发票。用户可以在后面去到自己的这个选择的室内的集中退付点或者是离境的口岸去完成整个退税的办理。
3: 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同步启用的还有北京首批酒店行业集中退付点，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和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进一步补齐了旅客住宿环节退税服务的空白。
5: 是我们要全力推进退税无纸化办理，要积极推动即买即退的全国互认，进一步提升离境退税服务的便利化和智能化水平。我们会进一步的增设退税商店还有集中退付点，应用入京通的平台，同时呢推广支付宝扫码，还有更多的网上退税商店。
3: 目前北京已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多家，年初至今共增加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余名境外旅客提供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50%。北京台报道。
6: 工信部近日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北京大力扶持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日前，全国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牌照落地北京。
1: 不同于主打高速上网服务人群的卫星互联网，卫星物联网以低功耗窄带传输模式，采集定位、温湿度、压力等小数据，可实现全域无盲区联网，破解偏远地区地面通信覆盖难题。
7: 我手里这款呢，就是已经面向个人开放使用的卫星定位救援设备。假设我们现在是在野外一个完全没有信号的地方，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是如何发出求救定位信号的。
8: 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我们一拔出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天线进行弹出，会一直把我们的搜救信号和位置信息向卫星来进行发送。成功之后，我们就有滴滴滴的这个成功的消息，这一会儿卫星过来，我们这个数据就可以发送成功。我们更多的话还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做到个人的这个卫星通讯的服务，这就发送成功了。
1: 求救信号能够顺利发出，依靠的是北京刚刚落地的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项目天启星座终端。它是低轨

0: 卫星物联网星座，能在无地面信号区实现全球短数据传输、定位与应急报警，服务海洋、能源、物流、救灾等领域。
1: 我们的17已经完成了全球组网，已经累计发射41颗卫星。那么今年年底我们会发27的2个试验星。那么牌照拿到之后，我们的业务我觉得会突飞猛进。
0: 针对卫星物联网商用场景落地，北京发布了21项城市治理应急保障类应用场景需求，未来将有更多领域用上卫星物联网。接下来，北京力争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示范城市、产业集聚区及全球知名创新高地。
2: 下一步，北京将扶持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一方面呢是加速星座部署，突破终端芯片等关键的核心技术，降低应用成本；另一方面是立足本地的产业基础，拓展多领域的应用场景，让卫星物联网成为北京空天信息产业增长的新亮点。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市公安局交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年初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5项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78处交通秩序乱点完成治理。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全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
4: 截止目前，全市非机动车的亡人事故仅5月1日以来，同比去年减少17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5人，应该说成效呢是非常显著的，市民群众的守法意识普遍提升。从目前数据监测看，城市的主要大街的重点路口目前遵法率是明显提升，重点路口的遵法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3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这玩意儿能保证安全呢，一骑就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0: 数据显示，5月1号非机动车新修条例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同时，今年以来路口违法率明显下降，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比例从2025年的74.7%下降至61.8%。年初，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5项工程。截至目前，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14人。此外，交管部门聚焦3纵4环5横2中心等区域，1点1策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治理点位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
4: 从即日起啊，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轨道交通24线17北段工程开工建设。未来，本市东北方向将新增一条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的地铁快线。
5: 24线17北段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沿途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为管庄路西口站、3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燕京桥站。其中，管庄路西口站未来可以换成3号线，3号航站楼站可换成首都机场线。
6: 面对沿线复杂的地质条件与环境挑战，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 作为民生服务线和功能提升线，该线路衔接。

0: 朝阳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筑牢国际交往中心交通支撑、串联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与经济活力。
1: 线路建成后，将填补我市东北部部分区域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0: 北京台报道。
2: 铁路12306最近出台多项便民新政策，从5月28号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乘客，只要买带净字车次的车票，就能享受专属优惠。
3: 每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时段出行，这段时间出行的，它是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端午假日运输高峰时期，这段时间是不享受这个9折优惠的。
2: 此外，从6月1号起，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启用，首次明确对违规乘车、拒不补票的旅客实施限制购票惩戒。
3: 旅客如无票乘车，使用低票价席别的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票证人不一致，使用优惠票、优待票无符合条件的相关减价凭证等违规乘车行为，铁路将进行限制购票。
2: 北京台报道。
4: 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同比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发放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100亿元。
2: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消息，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我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气象台发布大风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门头沟、房山、昌平区气象台发布冰雹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防范。
5: 那目前北京的话是这种高温高湿的状况，大气的不稳定能量非常的大，那今天夜间的话也是会有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受到冷空气和本地非常好的这个能量条件，北京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
4: 预计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9级或9级以上，
5: 雷阵雨就会影响门头沟、房山，就是我们的西部山区，它会自西向东逐渐影响全市，预计20点前后就会影响到中心城区。那今天这个雷雨的特点就是，雷雨的时候会伴有明显的大风，最大的这个大风我们预计可以达到9级左右，山区可能还会有一些冰雹。
4: 明天午后至傍晚仍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点半至10点半，西城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低压控制，偏东南风，扩散条件不利，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良好，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较差。北京扩散条件不利，叠加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呈上升趋势，空气质量指数73，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受频繁降水作用，气温降低，扩散条件总体有利，空气质量良，适合居室通风换气。提醒您外出请带好雨具。
1: 在地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

0: 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气温仍然是居高不下，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来显示，截止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2到35度，个别站点超过了36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伴有9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上下，山区要略低一些，在18到20度之间。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大风黄色双预警信号，提醒大家重点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量不要外出进行露营等活动，注意交通安全。未来3天，北京上空多冷空气活动，天气转换比较频繁，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另外，周三白天和周五白天还有明显的阵风，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这3天气温要比前几天有一个明显的回落，白天最高气温是30到28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17到15度，大部分时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5: 东城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西城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2到28度；朝阳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2到30度。海淀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1到28度；丰台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2到30度；石景山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2到30度；门头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1到28度；房山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通州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0到26度。顺义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1到28度；昌平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1到29度；大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22到29度；怀柔多云见阴有雷阵雨，19到27度；平谷多云见阴有雷阵雨，19到26度；密云多云见阴有雷阵雨，19到25度；延庆多云见阴有雷阵雨，18到26度。
2: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5: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7: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8: 大家都警觉点啊，
7: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共此时。
1: 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2: 有人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1: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3: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1: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

0: 如果在北京选一处能一玩一天的地方，您会选哪儿呢？每后四时，在最欢腾的四合院待一天。
1: 我们有一个心愿，公共文化空间为什么不可以变得很时尚，内容很丰富，为什么不可以让年轻人走进来，为什么我们的公共文化中心不可以有品牌。
2: 欢迎大家来到每后四时，
1: 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
0: 这就是卢秋平的心愿，一座位于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四合院里的文化空间，美后四时。
1: 我们想打造一个全民美育的基地，从名字的设计哈，我们就很花心思。恰恰呢，我们这个地方坐落于是美术馆后街40号，又是365天开放，我们给它的寓意呢，就是四季更迭，40更新，美好永不间断。
0: 在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城市，我们不缺乏历史的回声，但我们也需要当代公共文化空间。
1: 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城市它给我们打造的文化剧场，美后四时，景山街道文化中心。外国朋友多，我们以前一直以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就是跳广场舞，但是他们来到美后四时让他们很惊叹的。
3: We've just gone in this community center in the center of Beijing and oh my word, it's going to be a fun one.
4: I've seen how it brings everyone together. There's families here celebrating their own time together.
1: 365天的开放，早九到晚九，全年1098场的免费活动，400多场的彩排，还有 N 多延伸类服务。
5: 荣花与荣华是谐音，在荣花亦是荣华富贵。
1: 特别欢迎朋友们来我们美后四时过节，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节日很多的四合院。
0: 3年多的时间，美后四时成为了北京的网红打卡地。是365天不打烊的市民文化中心。
1: 在美后四时呢，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北京最欢腾的四合院，可以遇到跟你同频共振的人。不管你是到了50、60，甚至是70、80，在我们眼里，你都是那个纯真的孩子，希望能够永葆童心的快乐生活。我们建立了一个资源体系，有100多家的合作机构，将近500位的文化讲师。
6: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叫影像北京之钟鼓楼。
1: 空间因人而生动，空间因内容而生动。
7: 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度过一生的时间，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1: 生活这么美好，来美后四时尽情地去看到美，感受美。
0: 胡同小店，包子遇上咖啡。
8: 你现在包完这个就换馅了是吧？
9: 我是一般5点就来了，5点来和面。我就住马路对面东四南大街，在家没事嘛，退休了还能有点余热。
8: 我住内务不接，能接受这个工作量，看还行就来了。
10: 包子配咖啡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组合，年轻人很喜欢。同时呢，我们居民有一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一直想和我们一起来做公共化建设，包子铺呢就成为他们工作的一个阵地。
11: 有猪肉、羊肉和素菜的。
12: 羊肉吧。
11: 羊肉，两个，来两个。
12: 好的。
11: 小心，刚出锅的有点烫。
10: 27月2引入的可能有舒心的咖啡和包子的组合呢，其实是拉近了我们所有人跟这个空间的距离。所有同样创新的东西都会受到关注，所以可能有说的包子开业以来就受到了很多媒体和大家的关注。
12: 早上刚才也有居民阿姨早早的就来吃早餐。
10: 是是是，然后我们素馅的包子差不多3块钱一个，然后这个我们酱肉馅特别足馅的这个包子也不过4块钱。
0: 这家咖啡包子铺还有一个身份，
13: 我们退让了一整间的厢房的位置，把它变成了一个24小时，大家随时来，随时都可以坐在这里休息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大家跟我进来，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就是模拟了家里面的客厅的情况。
0: 这间小屋名叫可能有书，是东城青砖灰瓦的胡同中的一抹亮色。对于牛瑞雪来说，她希望给所在的社区做一间有个性的书店。
13: 朝阳门没有一个自己特色的讲本地故事的书店，所以我们就想说说，那我们就往这边靠，其实是让大家从书开始呢，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在地的事情。
0: 牛瑞雪和几个80后伙伴把内务部街27号院这个老北京四合院变身为文化驿站，让社区与艺术无缝衔接，让年轻人与老年人融为一体。
13: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是不是走出27号院，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空间，用我们在27号院获得的那么多的就是公共文化的这样子的经验，再加上一些便民服务的业态，然后综合到一起，然后让它形成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实验田。
0: 朝阳门街道为他们找到了一处老院落，牛瑞雪和团队与老住户共商共议，要在这座共生院里打造一个书店，让书与生活融为一体。
13: 大家看到后面其实就是以前这个老厂房的旧址，然后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院里面还存留了6户居民，其实都是这个之前老厂子的家属。然后如果想做书店的话怎么样，结果得到了一致的大家的认可，就觉得说，哎，正好我们还有孩子，那是不是有了书店之后，孩子们其实也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小空间，然后可以多读读书什么的。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就专门为这些院子里的孩子们特别的，然后去选了就是一组书籍啊，男孩女孩不同的年龄是不同的内容，家长们非常开心，孩子们也很高兴，说，哎，第一次看见孩子们抱着书读成这个样子。
0: 院子里的邻居，胡同里的居民，都成为可能有书的共创者。
13: 我们的居民就变成了陪伴着我们来去做测试的合作方，包括我们咖啡好不好喝，我们做的曲奇好不好吃，然后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沙龙的活动，小朋友们可开心了，吃完了晚饭赶紧扒两口，然后就跑到前院来，然后钻进我们的这个展厅去听我们的分享。我觉得这种其实才是我们梦想中的生活的样子。
0: 在可能有书里，书籍连接起生活与理想，连接起心灵与文化。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7: 有人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3: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CBD 让艺术生根发芽。
14: 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有艺术追求的人在北京能找到理想的生活。
0: 北京 CBD 附近，这里是文化

0: 化艺术从业者的聚集地。
1: 特别愉快的工作还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其实这就是一种幸福。我的工作室在22号艺术街区，与 CBD 一河之隔。我是一名舞台造型设计师，我在创作一部舞蹈诗画，叫《只此青绿》，讲的是《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故宫博物院会对你所有做出来的东西一一去论证。给观众提供的文化产品中，要展现华夏文明的诗意与画境。在北京，文化和艺术其实并不遥远，我们就生活在其中。北京有很多展馆，就在我所在的街区中就有一座美术馆，很多的展览能特别好的去冲击你的思想，
2: 让艺术更加近在咫尺。
1: 来自全世界的创意和文化作品吸引来的文化艺术的爱好者，而他们也是最懂行的消费者。我的邻居都和我一样热爱艺术，寻找最幸福的生活状态。
3: 我的客人他们来选择拍一个视频，可能还是想找一个真实的东西吧。论摄影，就是苏珊·桑塔格的那个，他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没有一张脸比另一张脸更有趣儿。在暗房里看到这个照片定影呈现出来，有客人在暗房里哭，我觉得特别爽。
4: 这条街的感觉频率更适合慢慢的去吃法式甜品这种东西。
5: 北京的艺术气息和我们店很搭，顾客都比较懂我们的甜品。
6: I study traditional Italian style coffee. I open this coffee bar, day by coffee, night by bar. You know, those artists like my place. Famous mother artist drinking my cappuccino, get me one of his artwork.
1: 在北京呢，你就能看到特别古老的东西和特别未来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特别包容的社会。
0: 隆福寺老庙会的逆生长。东城的隆福寺始建于明朝1452年，曾经是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隆福寺庙会的举办地，也曾是20世纪80-90年代北京的潮流中心。如今他已经变身京城最有流量的艺术网红打卡地。
7: 我们底引入了一个北京最美书店，那耕读书社呢，它也很有特点，它是本身这个老板是做技术开发出来的，他就把这个文化的这种资源和他这种现代技术的这种自助借阅的设备技术跟他一个有效的结合，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阅读的空间。
0: 2019年，7.5万平方米的隆福寺项目一期蝶变亮相，成为一个融合了城市书房、美术馆、艺术街区、共享办公等的全新文创生态空间，更成为北京城市更新、老城复兴的代表，文化体验消费的新地标。
8: 我们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市集，我们想就庙会支一摊儿呗，结果到了那儿以后才发现人家一些其他的摊位都是非常潮流的。
0: 国潮书市集合了140余家连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体验的品牌，用丰富的创意助燃城市烟火气。
8: 他们会把这个凉面放到一片粽叶上，一些甜品啊、咖啡是非常有想法的。
9: 有的时候你推开门，然后你看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

0: 大爷大妈呀坐在树底下喝茶聊天，就会突然间穿越到另一种节奏，然后就是还挺梦幻的。来的初衷就是让北京有一种新老交替但是又相互依赖的这么一个感觉。
1: 隆福寺的市集也在不断的创意蝶变。
2: 我在之前参加过很多的市集，但是以剧本杀的方式来逛市集还是第一次。

0: 夜幕降临，龙福寺开启了电音模式，集千人剧本杀加迷雾市集加国风打卡加电音音乐会于一体的沉浸互动娱乐体验活动，给龙福寺注入动感和活力。创新文化让最辉煌雍容的皇城景致与当代前沿艺术相遇，九层龙福文化中心焕然一新，游客能与云中音乐派对不期而遇。国内知名音乐人与众多音乐爱好者欢聚一堂，丰台图书馆逆风翻盘的网红地。
1: 我有空的时候都会来这儿读读书充充电。
0: 昔日的福城服装大厦腾退后，经过升级改造，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与丰台区图书馆新馆都在这里安了家，成为新的京城网红打卡地。
2: 2019年数据腾退之后啊，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城市更新，产业业态的调整。四大厅的有我们那个自主服务机，还有我们的输入进的取证机，还有我们的换驾照的。
0: 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大楼里，不仅有24小时便民自助业务，还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从网上预约、刷脸取号，到无障碍设施，甚至婚姻登记，都有中西两种风格。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人性化的体贴周到。多功能的服务大厅繁忙而有条不紊，这都归功于大数据的支持。
2: 从这个大屏的数据的一个分析反馈，可以整个的体现我们丰台区在哪个领域可能我们发展的好，哪个领域需要我们补强加强的，甚至这个我们的一个经济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一个参考的价值。
0: 冰冷的科技只有在真正为人类服务的时候才显示出温度。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科技不仅解决人们办理业务的需求，它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生活的港湾，那就是丰台区图书馆大红门分馆。丰台图书馆新馆打破原有的办馆理念，搭载现代化先进技术，打造多功能一体的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图书馆，成为南中轴上的文化新地标。
3: 我是一名幼儿艺术老师，我在馆里经常能看到一些家长带孩子放学过来在这里写作业，这里有护眼灯，非常的人性化。
0: 图书馆的中心区域是阶梯式休闲阅览区，透明的天顶设计让人们一走进中庭就觉得特别敞亮。馆内的绿色蕨类植物和书柜的40画廊墙壁用另一种形式展现着南苑秋风的自然韵味。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到明天八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注意防范。另外，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本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并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市气象台十七时发布消息，受冷空气影响，二号傍晚至前半夜，我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那目前北京的话是这种高温高湿的状况，大气的不稳定能量非常的大。那今天夜间的话也是会有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受到冷空气和本地非常好的这个能量条件，北京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
1: 预计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九级或九级以上，局地伴有冰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全市平均小雨量级，怀柔、密云、平谷、昌平等区有个别点位可达中雨。
2: 雷阵雨就会影响门头沟、房山，就是我们的西部山区，它会自西向东逐渐影响全市，预计二十点前后就会影响到中心城区。那今天这个雷雨的特点就是雷雨的时候会伴有明显的大风，最大的这个大风我们预计可以达到九级左右，山区可能还会有一些冰雹。
1: 三号午后至傍晚仍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再次提醒出行的市民，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出行，外出途中如遇强风冰雹，尽快就近寻找坚固室内场所避险，注意远离大树、塔吊、电线杆、广告牌、高压设备，防范高空坠物。雷电密集时段，尽量关闭门窗，远离阳台、玻璃窗。北京台报道。
3: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提前备货160万件一次性雨衣已经分发至各车站，遇降雨时将免费发放给忘带雨具的乘客，让这份持续20年的暖意不断延续。目前北京地铁公司所辖380座车站完成拉网式排查，已全面做好防汛物资准备。
0: 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门头沟区水务局河湖事务中心近期组织专业养护队伍，持续开展河道杂草及淤积杂物的专项清理行动，全力保障河道排水畅通。
4: 清理作业采取机械辅助加人工细化相结合的方式，分区段、分批次推进。在冯村沟西苑路桥东侧河段，养护工人操作小型割草船，对河道内水生植物进行集中打捞清理。在西峰寺沟与冯村沟交汇处水域，养护人员乘坐简易漂浮船，使用长柄镰刀等工具，打捞清除河道内水生植物及各类漂浮垃圾，彻底清理水域内的障碍物。
5: 气温高，河道内水生植物长得很快，就会直接压缩河水过道空间，减少水流速度。一旦遇到集中强降雨的话，就是极易导致排水受阻。
4: 通过河道清障作业，有效解决了河道杂草拥堵、水流阻滞等问题，提升了河道排水和泄洪能力。
6: 汛期我们将持续开展河道隐患排查整治，实行常态化巡查，重点紧盯雨后河道淤积、杂草复生、杂物漂浮等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0: 来关注今天的一条体育方面的热搜。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楚钦也是国乒男队首位00后队长。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中国乒乓球队在英国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中国队员王楚钦位列男子单打第一。此前男队队长一职是由马龙来担任的。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

0: 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北京时间6月1号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记者从日前举行的临床脑机接口学科交叉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上了解到，我国脑机接口核心产品北脑一号预计明年将在全国有资质的三甲医院试点推广。根据规划，2026年北脑一号将完成36例植入，下半年将推进北脑二号临床验证。至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临床指南与技术标准将制定完成。北京已率先开展脑机接口临床适配师相关培训。
1: 近期网友发现某综艺节目里多名嘉宾在坐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 P 上去的。这画面显示啊，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的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而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同车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呢。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这说到底线，财产安全底线也是十分重要的。近日，通州警方在市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成功破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手机远程遥控诈骗盗刷银行卡案，全链条摧毁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犯罪团伙，四名犯罪团伙成员全部被依法刑事拘留。
2: 为什么打架？
3: 可以赚钱呢。
0: 虽然过了一个月，但梁女士说起当时手机被盗刷的情况依然是心有余悸，手都是抖的，
4: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当时是8点多钟左右，小孩用我手机玩游戏，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0: 梁女士以为手机在系统升级，也没有太在意，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看到手机还是黑屏的状态，他怀疑自己的手机被远程控制了。
4: 别的应用打不开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孩子说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把我所有的银行卡查了一遍，发现钱已经出去了，共计34000块钱，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开始报警。
5: 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初步判断呢，这是一类通过控制手机然后进行盗刷的这么一类案件。它的桌面上其实我们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的，然后我们就从它这个手机的后台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去筛查，发现了这么一款以游戏名称为伪装的异常软件。
6: 这个软件啊，其实就是一个木马病毒。
0: 那么这个木马病毒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手机里的呢？民警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出在孩子玩的游戏中。
1: 警方经过研判，梁女士的银行卡是被诈骗分子远程盗刷了，而问题就出在孩子拿她手机玩游戏的那半个小时里。
6: 小孩在玩游戏过程中啊，游戏大厅里边呢，这小孩就发现，哎，有一个人他免费送皮肤。小孩出于这个好奇心理啊，他就想，哎，我也想得到这皮肤。 然后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发送这消息的人，这个陌生人就告诉他，你要去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这里面我再继续教你怎么去领这个皮肤，在你手机装上之后，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呢，这些诈骗分子就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2: 这个就是嫌疑人正在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啊，用他的电脑直接就能够看到他手机里边的一些画面，
6: 把你的手机里边的一些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短信验证码等全部会收集走，然后通过你这些个人信息去盗刷你的银行卡，导致你的财务被损失。
0: 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民警在对嫌疑人相关账号进行核查后，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三名成员的身份信息，又锁定了木马病毒程序的技术开发人员刘某，完整厘清了技术开发到远程控制到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5月10号，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同时开始收网行动。
3: 还跑，你哪儿的呀？来，坐那儿。
5: 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电脑其实还在控制其他事主的一些手机进行盗刷活动。
3: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7: 他教我。
3: 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7: 2000吧。
8: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9: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8: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10: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8: 就骗人家钱呗。
10: 诈骗呗。
8: 对。
1: 四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归案，民警对这类案件也做出了相应提示。
5: 没想到我们能找到他们，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去抵赖。给他们展示了一部分证据之后呢，然后整个的这个心理状态就崩塌了。
8: 嗯，就是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11: 然后呢？干什么用？
8: 就是这不对。
11: 对，干什么用？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3: 是这台笔记本操控的吗？
5: 总共起获了3台电脑和7部手机。
8: 这个台子是我搭建的，然后给别人用的。
11: 台子都是你搭建的，是吗？为什么搭建？
7: 这是啥？
8: 可以赚钱呢。
11: 赚多少？
8: 一台赚个几千。
0: 经审讯，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犯诈骗罪，刘某因涉嫌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市局刑侦支队的协助下，通州警方目前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6: 最近这一两年啊，针对这样的警情也是逐渐增多。我们提示大家，拒绝陌生福利的诱惑，尤其是网络游戏中出现的这种免费送皮肤、还有高额的礼包、低价充值等这种信息，均是诈骗诱饵。第二呢，就是家长应严控手机的一些权限，警惕陌生软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第一时间呀，咱们就是断网，包括您开启飞行模式，是吧？把 WiFi 关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拔卡、关手机，赶紧报案。
0: 北京台报道。
1: 暑假快到了，户外骑行出游的市民明显增多，路上也藏着不少危险。记者走访景区周边发现，不少家长为图方便，无视安全规定，把孩子放置在共享单车的车筐、车梁上骑行，看似省事儿，实则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
12: 下午3点，景山公园西门外，一名女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将5、6岁的孩子抱进车筐里。孩子面朝车把，背对前方，双脚悬空，小手紧紧抓着车把。几分钟后，又一位家长如法炮制，准备将孩子放进车筐骑行。
13: 这带宝贝怎么骑这个车子呀？
14: 我爹坐篮子里。
13: 你坐篮子里啊？
15: 你坐篮子里吗？
14: 大哥，你看一下。
13: 关键人家不让坐篮子呀。
12: 听到记者说不允许车筐载人，这名家长改了一种方式，让孩子站在车梁上，同样非常危险。
14: 爸爸，你不是说把我放篮子里吗？
15: 不行，
13: 你小心点啊，宝贝。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一定注意安全，好不好？
12: 记者劝说未果，这名家长就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带着孩子融入到了车流之中。在现场，记者也发现，像这样让孩子站在车梁上的家长也不是个例。对此，不少市民都表示担忧。
16: 首先吧，他肯定很危险，而且违法。
9: 果孩子呢一不小心掉下来，很容易造成危险，很容易受伤害。
16: 不安全吗？

0: 就很危险啊。这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自己不安全，然后也会对其他人也有危险，对吧？就是
1: 这种行为是不安全的
2: 啊，
1: 对啊，对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放在车篓子里，再骑着车子，肯定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3: 据了解，自行车车筐设计之初仅用于载物，车筐最大承重通常为5公斤，且无任何防护装置。将孩子放入车筐，一旦发生碰撞或急刹，孩子轻则摔伤，重则被卷入车轮。交管部门明确，将车筐载人列入重点查处的非机动车十类不文明行为之一，属于违规载人，可依法处以罚款。按照当前法律规定，自行车后座可以乘坐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车筐、车梁、后轮泥板等位置均禁止载人。
4: 很多家长觉得把孩子放筐里安全自己能把握，但事实恰恰相反。为了让大家直观看清其中危害，记者走进交通安全教育基地，请专家现场模拟演示，拆解背后的安全隐患。
5: 首先我们来看自行车的平衡呢，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双手去掌控平衡。那在共享单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边车筐明确写着限重5公斤，禁止坐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筐，看上去是比较结实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坎儿，在颠的时候如果可能会出现断裂，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跌落了。再有，孩子坐在车筐里的时候手是无处安放的，有的小朋友呢把手握在了车把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车筐是不动的，那车把呢会左右的转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和我们较劲儿，造成我们就失去平衡摔车。
3: 如果骑行中前方突发情况，骑行人会本能的躲避，此时孩子的腿还在车筐前方，或者孩子因紧张给一个反向力，就会直接撞上或摔落。坐在车筐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
5: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车筐携带一个孩子，那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车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现在这种情况，那骑行人肯定是猛地向左躲避，这个时候孩子的腿还在前边，或者孩子给我们一个反的作用力，孩子可能撞上或者直接摔落。
3: 而一旦发生事故，车筐里的孩子直面撞击，等于替大人挡了一下。
5: 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啊，孩子现在坐在前面，他和坐在后边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后座的固定座椅内，首先它是安全的，再有前面有我们成年人的保护。那孩子坐在车筐里面，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事故的第一冲撞，那可以说他是给大人做了一个保护啊，所以孩子受伤是更加严重。
4: 进入夏季，北京各大商圈迎来亲子消费热潮，不同于以往单一的打折促销，今年各大商场纷纷加码沉浸式体验式文化活动，公益科普展、儿童音乐会、潮玩 IP 展等多元特色场景，丰富的节日供给，精准适配家庭群体精神化、品质化、多元化的新型消费需求。
6: 在位于朝阳大悦城的大大爱心羚羊公益展，一幅幅生动的影像资料让大家认识了被誉为奔跑在草原上的大熊猫的普氏园羚。这种我国独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全球仅存3700多只。现场设置的爱心打卡等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在玩乐中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7: 画这些花呢，想象着羚羊在花上奔跑，这也想让更多小朋友知道羚羊需要保护。
8: 国家的保护动物这一块板块特别知识丰富，对于孩子这方面的那个教育也是非常全面，
9: 让孩子去了解去感受，这个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教育和经验。
10: 小朋友嘛，天然就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我们就是想如果是先得到小朋友的关注和喜爱，那么他的父母也能关注到这个物种。
6: 音乐和舞蹈总能让孩子们开怀大笑，土豆王国儿童音乐会上精彩表演正在上演，欢快的原创儿歌，充满童趣的互动表演，让台下的孩子们跟着节奏一起唱跳。作为国内顶流儿童原创音乐厂牌，土豆王国

0: 2016年巴西杯北京青少年跆拳道大奖赛近日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230多支代表队、4000多名青少年选手用2天的拼搏，诠释了什么叫做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1: 赛场上，参赛选手踢挡闪攻，一招一式干净利落，呐喊倒地起身再战，每一次反击都写满了不服输的倔强。本届赛事不仅保留了高水平对抗的专业组，还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选手设置了大众组、新秀组、新星组，甚至为初学者量身打造了横踢仅限腹部的安全规则。
2: 增强然后比赛经验，然后可以变得更好，就更加训练更好。
3: 自己的话也希望能够说是啊，那胜利对小孩是有这种心思，还是咱要鼓励的。但是的话是，只要是比赛都会有输与赢，所以的话让他还是放平心态吧。
1: 组委会派出了105名专业裁判和80多名志愿者，确保每一场比赛公平有序。
4: 我们北京呢一直跟着市台联的规则，也是中台协的规则，严格按照国际赛事的标准去培训裁判员。
5: 体育项目嘛，它就是要有比赛才能锻炼的孩子。竞技体育比赛当中最好的教育就是挫折教育。
6: 我们这个比赛也会设置一个专业组，一些有一定训练水平的运动员通过这个舞台来展现自己，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各个区甚至包括北京队的一些教练来观摩这个比赛，从中能够发掘一些有潜力的一些苗子。
1: 北京台报道。
0: 5月31号，首届京津冀儿童少年阅读推广公益行动开卷活动在京举办，
7: 活动现场收获满满，开明慈善基金会捐赠109.74万元现金，多家机构捐赠近10万册图书及阅读器，全部用于3D少年儿童公益阅读空间建设和常态化阅读推广。
8: 京津冀3D 啊，这种协同的一种活动，一个首创，它有线上的这种参与啊，有这种诵读这个共读啊的这种视频的这种上传，也有线下的这种展示活动啊。那么从线上线下这种联动啊，它也是一种创新。
7: 同时，京津冀3D妇联联合发布《阅读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专项行动倡议，号召全民参与阅读，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
9: 这个活动的带动作用，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书店的阅读活动，或者是一个学校的阅读活动，把家、校园、社管、店、全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统筹起来来开展。我觉得这些都是完全符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要求，也是落实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举措。
10: 代表京津冀3D的同学们发出2点倡议，第一点是坚持每日阅读，第二点是主动分享好书，做阅读火种的传递者，这样子就能让更多同学们读到好书。
7: 此次公益行动将覆盖京津冀12座城市，汇集超100万亲子家庭，以书香滋养童心，用公益守护成长，为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注入鲜活温暖的力量。北京台报道。
0: 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11: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元件板块高开持续拉升， CPO 板块表现积极，培育钻石板块低开高走。题材上，贵金属、铜缆高速连接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75.1点，涨0.43%，深证成指报15591.13点，涨1.63%，创业板指报4055.87点，涨2.66%。
12: 今天指数尤其是创业板指数上涨较多，但全市场有接近4000家下跌，而昨天科技板块大幅调整时，市场却有接近4000家上涨，这说明资金集中度较高，行业抽血效应较强，也意味着目前市场可能还不支持全面上涨，短期调整趋势还未结束。近2年市场整体都是结构性行情，个股分化严重，选对行业和股票可能比预期指数更重要，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北京台报道。
13: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气温比较高，傍晚有雷阵雨，雷雨时会伴有九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务必做好防范，尽量减少外出，关闭好门窗。开车的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依然是有雷阵雨，阵风也比较大，外出要注意防风防雨。气温稍有下降，请及时调整着装，出行带好雨具。四号周四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变化不大，外出要注意防雨。五号周五依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白天阵风也比较大，请注意防雨防雷，还要远离高空易坠物，保障好自身安全。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雨水时常出没，气温稍有回落，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最后提醒大家，汛期天气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雷电暴雨往往结伴而来，请加强防范，保障好自身安全。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3到5公里，南部高速3到5公里，北部高速3到5公里。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洗车。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近年来，通州区依托运河英才计划，为青年人才构建安居、创业、生活、社交全周期服务生态，让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
1: 在运河西岸一家咖啡厅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办公的青年人才王辉。他告诉记者，自己就在一街之隔的运河商务区工作。自运河西岸打造15分钟青年人才活力圈以来，他把不少工作时间从办公室搬到了这片滨水街区。
2: 这边的风景很秀美，交通也很便利。这个街区呢，有很多商业和洽谈的一些地方，和客户有时候会采用那种边走边聊的方式，也有时候也会跟客户一起来咖啡屋里面喝喝咖啡，这样的一种氛围很适合年轻人。
1: 街区还依托运河西岸党群服务站设立了人才服务驿站，服务触角延伸到青年人才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里正成为青年人才来了就不想走的活力磁场。
3: 我们向人才提供安居、医疗等民生保障配套，常态化组织人才交流、文体联谊等活动，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氛围，让大家在这里安家安心，形成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城市育人才、人才建城市的良性循环。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治医师韩小婉，自去年9月通过运河英才计划入住土桥金鱼人才公寓以来，这套装修精致、家具齐全的房子，让他在工作之余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
4: 这个公寓的话，我是非常满意的，因为首先它的面积呢是足够我们一家人来居住的，其次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从这个窗外我们可以看到副中心的三大建筑，离土桥地铁站呢也就1公里，所以说非常的便捷。
1: 通州区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才住房保障体系，不仅有面向运河英才的保障型人才公寓，还有面向青年后备人才、纳税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

0: 技术人员等群体的配租政策。
1: 我区人才租赁住房的房源非常丰富，公租房存量房源3700余套，保租房将陆续交付10000余套，可以为人才提供坚实的住房保障。今年以来累计保障了1200余人。
0: 1.3公里滨水岸线，10分钟会客厅圈层，5公里公寓保障圈，千年大运河畔，一座专为青年人才打造的活力地标正加速崛起。
2: 为迎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29号，1000人近1000起科创公众服务数字副中心 OPC 新生态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活动搭建交流平台，精准赋能科创主体，激活区域新智生产力。
0: 活动以弘扬科学家精神、致敬科技工作者为主线，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区科协、区科委、区人才工作局等单位负责人，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以及行业龙头和科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产业创新与合作。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管理委员会主任高炳仰出席活动。中科院科技员周一清剖析6G 技术趋势与路径，多家龙头企业围绕量子科技、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领域展开分享。现场还颁发人才证书，并组织供需结对，多项科创服务与生态平台集中启动。北京市科协千人近千企通州区工作站正式运行，艺人公司创业模式 OPC 生态社区同步启动，标志着副中心科创服务与产学研协同迈向新阶段。
3: 那么我们智成园的话呢，刚好和 OPC 的生态社区运营完全贴合，针对副中心数字城市、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核心产业，我们提供政策的咨询、项目辅导、资金申报等服务。
0: 活动全面落地千人进千企科创服务举措，打通科技、人才、资本、场景的对接壁垒，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为副中心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
2: 今年以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继续掀起体育热潮，实现周周有体育赛事，为市民带来丰富的运动体验。上周末，副中心迎来又一个活力迸发的体育超级周末。
4: 5月30号至31号，通州区台湖镇村超足球赛火爆开赛。开幕仪式上，通州区体育局为赛事裁判长颁发聘书，以专业化赛事配置保障赛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台湖镇四二村队、外廊营村队、台湖机关队、台湖建筑队等6支代表队集结绿茵同台竞技。
5: 本次比赛进了6个球，也是团队的力量。
4: 在场边同样人气十足，老少邻里齐聚球场边为球队呐喊助威。经过2日层层角逐，台湖建筑公司足球俱乐部一路突围制胜，勇夺本届台湖镇村超足球赛总冠军。后续，台湖建筑公司足球俱乐部将代表台湖镇征战通州区村超赛事。
6: 这次呢，我们是广泛的面向村社区企业单位进行了广泛的招募，得到了很多年轻人、青少年的响应。下一步呢，我们台湖镇也会继续举办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
0: 5月23号至24号，2026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哈利波特专场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火爆登场。今年恰逢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上映25周年，也是斯巴达勇士赛落地中国的第10年。两大全球知名品牌首次在国内展开赛事联动，吸引了超1万名小勇士齐聚北京。
7: 什么身体素质各方面的，反正都能提升一下。这种比赛能让孩子他们都是意志更坚定。
8: 就斯巴达小勇士这个活动还是其实挺火热的，非常好，而且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
9: 全力以赴，结果不重要。
0: 本次赛事设置4到6岁3.1公里18障碍，7到9岁4.1公里22障碍，及10到14岁5.1公里26障碝，3个公开组组别及精英组，不同年龄段对应差异化赛道设计，在保障安全性的同时，逐步提升挑战强度。赛事期间，不少家庭在比赛之余前往城市大道商业街区、城市绿心公园等区域游玩打卡，形成参赛加游玩加消费的复合体验。
4: 赛事设置500米直道竞速项目，涵盖双人双桨、四人双桨等竞赛类别，分设 青少年组、大学组、精英组及混合组四大组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个赛艇队齐聚运河，展开巅峰对决，尽显专业水准。
10: 明确的感受通州的绿化，包括水的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做一些亲水的活动，现在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政策上的支持，所以现在是越来越感觉到北方这些龙舟啊、赛艇呀、皮划艇呀，也融入了北方人民的生活。
4: 赛事当天，市民与游客沿岸观赛，近距离感受水上运动的激情与魅力。
2: 提示大家，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局地阵风九级，多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科普与研学实践相结合，边看边学，探秘北京动物园。
1: 大熊猫虽然吃竹子，但它是个食肉动物。
0: 知识与趣味相结合，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
2: 通过动物本身关联到它的栖息地保护。
0: 初夏的北京动物园草木葱茏，生机勃勃，一群大小朋友在这里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探秘之旅。
3: 这个北极熊它生活的地方很寒冷，但是你们有听过说这个北极熊被冻住了，或者是北极熊？
0: 跟随着科普老师的脚步，孩子们穿梭于百余年历史的园区，仿佛翻开了一本立体的自然百科全书。
4: 马来熊、棕熊、亚洲黑熊、北极熊，还有金丝猴，不要投喂，然后不要敲打玻璃。
5: 这里的动物非常可爱，我很喜欢它们。
6: 我们要爱护环境，保护小动物，要跟它们成为朋友。
0: 随后，动物园的科普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
7: 会选择竹子的不同的部位啊，春季最喜欢吃的是竹笋。
0: 在妙趣横生的讲座上，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提问，现场气氛热烈。科普老师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揭开了国宝的生活档案，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了大熊猫的发现过程、生活习性、生长发育以及栖息地保护等知识。
1: 知道大熊猫它虽然是吃竹子的，但是是个食肉动物。
8: 我感觉还挺有意义的吧，随处可见的一些鸟啊、一些动物啊，然后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园区里的生物多样性吧。
0: 而活动举办地北京动物园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动物资源和科普优势，将园区变成天然的自然课堂。通过丰富多样的研学实践与自然探索活动，引导孩子关注动物行为，学习生态知识，培养保护动物的意识。
9: 各种各样的动物，飞禽走兽，珍稀的一些鸟类，很好的湿地保护，满眼的绿色，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发挥我们动物园的这个资源，能够拉近城市人群和野生动物的一个距离，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让人们在近距离观赏动物，同时呢能够引发人们对于环境的一个思考，通过动物本身关联到它的栖息地保护，从而去保护我们身边的自然环境，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0: 据了解，本次探秘动物园活动由生态环境部机关工会、副工委联合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办，活动集场馆参观、动物观察与科普讲座于一体，将知识与趣味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自然的生机与生命的多样。
1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因为车主一时疏忽，下车时没有锁好车门，结果车内存放的现金就被盗了。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就接到了一起拉车门案件的报警，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只用了10个小时就成功捉人拿赃。我们一起来看。
11: 叫什么？
12: 哪个叫什么？
1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3: 等一下，等一下，
11: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10: 案发当天上午7点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14: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10: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14: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10: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11: 叫什么？
12: 哪个叫什么？
1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3: 别动，等一下，等一下，
11: 别动！我让你别动，听到吧？
14: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 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10: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快速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在此提醒广大车主，停车离开后一定要仔细检查车门、车窗是否完全锁好，养成随手落锁的习惯，切勿将现金、手机、首饰等贵重物品留置在车内显眼位置，尤其不要把财物放在中控台、座椅上，以免招来不法分子。大家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因一时疏忽造成财产损失。如发现车辆异常或遭遇盗窃，请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报警电话。
15: 毒品伪装越来越隐蔽，居然藏进油漆桶里。近日广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近10斤 K 粉冒充水性漆试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当场拿下。这种毒品危害有多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5月18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海关对转运快件开展查验，发现申报为水性木器漆的货物存在异常。经开箱检查，6罐油漆桶内藏匿塑料袋包装的白色晶体，经检测为氯胺铜，重量达4997.87克。氯胺铜俗称 K 粉，为国家第一类精神管制药品。
16: 从2001年起，我国将其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进行管制，擅自滥用则构成吸毒行为。在吸食氯胺酮后，吸食者会出现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症状，增加心肌梗死、脑出血等风险。过量吸食可导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
10: 该案反映出快件渠道毒品走私的隐蔽性。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均追究刑事责任。
16: 非法持有数量较大，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吸食、注射氯胺酮属于违法行为，将被处以治安拘留、罚款，并视成瘾情况责令其进行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
10: 禁毒专员提醒，公众需谨慎处理陌生快递，拒绝不明物品代寄代收，发现线索立即举报。
16: 切莫相信高薪兼职、高额回报等诱惑，从境外贩运氯胺酮回国，避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在较为复杂的娱乐场所消费时，要提防酒水饮料是否遭别有用心者下药。中途离开位置后，为确保安全，建议重新开启新的酒水饮料。
15: 一通陌生来电暗藏诈骗陷阱，一款不明软件手机惨遭远程操控。侯女士名下230余万元存款岌岌可危，成都温江公安接到反诈预警后争分夺秒上门拦截，凭借快速反应与果断处置，成功为群众守住全部积蓄。
10: 2026年5月23号15时30分，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云溪派出所收到分局反诈中心推送的高危预警信息，辖区居民侯某某疑似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人身及财产安全面临极大风险。
17: 我们云溪派出所啊，接到这个反诈中心的一个条反诈预警，说这个侯女士有可能正在遭受这个电信诈骗。我们接到之后立马就给他打电话，他电话打过去之后一直打不通，我们怀疑他的电话已经被远程控制，或者说已经呼叫转移了，同时也跟他的丈夫就家里面联系，然后他丈夫反映也是联系不到这个侯女士，然后我们更进一步就确定了他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
10: 电话无法接通，家属寻人未果，每多耽误一分钟，资金被盗刷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办案民警立刻依托技术手段开展轨迹排查，
17: 然后我们就查那个他的轨迹，查轨迹呢，他当时是在寿安，要去一家银行，然后我们就立马就，驱车然后去找他。
10: 很快锁定侯某某当时身处辖区的一家银行周边，民警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诱导他前往网点转账取现，情况刻不容缓。
17: 然后我们去找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分局反诈中心之后，我们和反诈中心兵分两路，我们一路就是我们派出所去银行去找这个侯女士，但是过去是没找着，然后反诈中心呢，他们是直接去这个侯女士家里边。
15: 两组警力分头行动，在银行区域仔细查找后，并未发现侯某某的身影。民警随即再次更新行动路线，汇合后一同赶往侯某某家中。
18: 公安局，公安局，你手机来，快点拿过来。你遭骗了，快点，手机给我。你遭骗了。
15: 当民警推门进入屋内时，眼前的一幕让大家心头一紧。侯某某的手机屏幕处于黑屏状态，操作完全失灵，明显是被不法分子远程掌控，对方很可能正在后台伺机转移账户资金。
18: 把那个卡先取出来，先断网，先手机断网，你手机被人家设置了，远程给设置拿过来，先把网断了。先断网吗？先断网，先把你这个手机卡取出来，先把卡取出来，你先把卡取出来，我不需要看，先取出来，手机被远程控制。
19: 你看哈，你卡里头钱这些还在不在？你自己我有没有存的定期的？没找嘛？啊！
15: 险情顺利解除后，民警对侯某某的账户资金逐一核查。经查，他名下农业银行卡、成都银行卡各存有100余万元，工商银行卡内还有30余万元，三张银行卡合计230余万元资金，在民警的及时干预下，全部安全保全。此次诈骗之所以未能得逞，完全得益于公安民警接警迅速、处置果断，230余万元的大额存款得以全额保全。
20: 警方提示广大市民，骗子套路多，花样翻新快，遇到陌生电话要求私下转账、共享屏幕、下载陌生 APP， 请立即拒绝，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15: 近日，有男子在西安一月子会所公共露台吸烟，住户劝阻引发激烈争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
21: 来月子中心啊，月子中心这禁止吸烟，这个人在这抽烟了，
22: 产妇，
21: 然后这儿就能飘到人家房间里边，
22: 产妇出来了，对的。
21: 你过来叫，过来叫男，把他那个客服叫过来。吸烟我能理解，我也是一位烟民，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在月子中心里吸烟，这个是我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15: 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妻子前段时间刚刚生产，为了让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于是夫妻俩便花了数万元住进了位于西安市科技路上的一家母婴呵护中心。可没成想，住进来没几天就遇上了糟心事儿。
21: 昨天上午的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房间里边休息，然后在门窗紧闭的情况下，我们门就是门口这块有个露台，公共区域有个露台，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块传过来的一些烟味儿，我爱人说，哎，是不是谁在门口抽烟了？然后我出来看了一下，有一位男士就坐在那块儿正在吸烟，然后我就上前进行了劝阻。
15: 刘先生告诉记者，劝阻后双方并未过多交流，吸烟男子稍作停顿便熄灭香烟离开了。刘先生以为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谁知下午烟味儿又来了。
21: 下午的时候，我在房间里边又闻到了烟味儿。这此时我内心其实已经比较生气了，然后我推门出来之后，我发现还是那位先生，还是在同样的地方，他在吸烟。然后我就说，是我上午不是给你说过了吗？这边有人在住，不要吸烟了。但是这一次，这位先生他没有停止吸烟，然后他说了一句，说你不要管我，你管不着我，我就要在这儿吸烟，我就是谁也管不着我。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直接从我们穿过我们的房间，我也从公共露台那边进去，就是跟他理论起来，最后双方也是闹得不太愉快。
15: 这之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最终双方为此事争执了起来，随后双方妻子也来到露台发生了口角。眼看双方情绪激动，场面混乱，刘先生便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到场后气氛才得以缓解。
3: 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妻子刚刚生产，尚处于恢复期，身体还很虚弱，加之事发当天妻子担心双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导致身体出现不适，这让刘先生耿耿于怀。随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反映给了西安市雁塔区卫生健康局，同时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同时刘先生对月子会所对此事的处理表示不满。
21: 我第二天又联系咱们的卫生局，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对这个吸烟者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和罚款10元的一个处理。昨天下午在我与这位先生进行这个争执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位先生吸烟者说是他当时在订这个房间的时候，咱们的月子中心给他答应的是可以吸烟的，所以他才没有订带露台的房间，所以月子中心当时应该是答应这位先生是可以在露台吸烟的。
4: 首先我首先我是在露台抽的烟，会所也说了，我们这儿不能，我们这儿贴了禁止吸烟，对吧 ？OK， 贴了禁止吸烟，但是哎，很不巧的是，外墙面放了烟灰缸，是怎么样让我理解这个问题呢？而且在我来这个月子中心的时候，我了解了这个露台是可以抽烟，因为我在选房型的时候就有带露台的和不带露台的，对吧？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选带露台的？就是因为天太冷，但是又同时告诉我这个小露台是可以抽烟，我才选择了这儿。
3: 针对该问题，刘先生再次来到该母婴呵护中心负责人办公室核实情况。
5: 这个咱也报警了，对吧？警察也协商了，没有协商完。那对于我来说，首先它是一个就吸烟的问题，对吧？就是一个吸烟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出问题就是监管到位，对吧？那我承认，我认可，您可以把你的想法表述一下。那我作为就是不管是昨天晚上的值班人也好，现在的店面负责人也好，我了解你的想法，我是不是要给我的领导去上报，然后去给咱进行调解？
23: 月子咱不能耽误呀，我就是老百姓，我借助我自己的一所门禁力量，让该受处罚人受到处罚，我自己的权利得到维护就行了。
3: 目前刘先生与母婴呵护中心仍在就此事沟通，月子会所禁烟区吸烟引发纠纷，看似是邻里间的小摩擦，实则暴露了母婴康养场所安全管理、服务宣传与现场管控的多重漏洞。作为专为产妇新生儿提供休养服务的特殊场所，月子会所更应严守卫生安全标准，落实禁烟管理制度，厘清服务宣传口径，及时排查现场管理隐患。
24: 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孕妇啊，本来是花着很高的价格住在一个高端的月子会所当中，她图的呢就是清净干净和健康，但是她所住的地方呢隔着窗户都能够闻到烟味儿，所以她的丈夫呢针对这个情况啊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报警，同时向卫健委进行了投诉，但是换来的结果呢就是10元的一个罚款和口头的一个警告。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25: 你好。
24: 这个吸烟男所处的这个场合呢是一个露天的露台，而且在露台当中是有烟灰缸的，所以说这个吸烟男他的做法呢就是说他自己是可以在这儿吸烟的，那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25: 首先说呢，就是这个月子会所外边这个吸烟的露天场所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也设置了烟灰缸，就是从表面看呢是可以吸烟的，实际我们要是认真地考虑月子会所的露天的挨着的房间实际是这个月子会所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种场所之内呢设置的烟灰缸啊，从他月子会所的工作人员也讲了是可以在这吸烟的，但是呢由于他这个吸烟量过大，就从他的窗子渗透了月子会所里边，使这个孕妇呢闻到了这个烟味儿。那么从这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管理者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就是这个月子会所的管理人员他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呢他对这个月子会所整体周围啊设置禁烟区这一块呢没有管控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他又没有制止吸烟，又放置烟灰缸又示意可以吸，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吸烟者如果是从公平交易的角度来说，我 这个吸烟男也是来到这月子会所办事啊，或者说呢也是伺候孕妇的人，但是他觉得我的这里边呢我是有权利来吸烟的，对吧？交易是公平的，我来月子会所交了一些费用，你这设置了吸烟区我是可以吸的，但是呢孕妇觉得你这种烟味飘过来以后我的身体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现象？我们认为啊，从宏观上讲，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禁止吸烟和这场所和禁止吸烟场所的周围，如果有了这个允许吸烟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就是涉嫌违法的，就是违法违规的。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买香烟是合法的，对吧？我在这个露台上吸烟，没有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呢虽然是没有禁止，可能是说也不适宜在这地方过度吸烟。那么我正常在这吸了一颗烟，而且呢这个单位又没制止我，又给我设置了烟灰缸，又可以我在这吸。从公平的角度说呢，他认为自己也吃亏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事儿呢？就得说从一个这个互谅互让的角度，尤其是这些个密闭空间，或者说呢这些个重要的场合，尤其是在医院、学校、未成年人这些个选场所，或者在这个密闭空间比较密集的地方，以它的周围，我们也应该加强管控，要它有个隔离区啊，离着10米远、20米远和30米远或者50米远设置烟亭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这个规范措施还没有细化到那种程度，而且我们对于吸烟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就是说他把空气污染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没有把它上升到特别啊重要的这个意识，这个健康意识上来。
1: 谢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其实呢，刘律师的分析和点评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社会当中啊，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我们在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过程当中，应该给予他们一些倾斜和保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的和谐有序。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0: 面对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型电诈犯罪，武汉黄陂警方联动河南警方跨省追击，9小时快速抓获2名涉案车手，全额追回群众被骗50000元资金，成功斩断电诈赃款转移链条。
3: 近期，不少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虚假投资为诱饵，实施杀猪盘诈骗，并雇佣专人线下取现、转移赃款，规避侦查。市民刘女士就被陌生网友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充值投资，险些被骗全部积蓄。
2: 因为我单身嘛，好久了，就是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男的，他就说投资可以赚点钱，以后我们就可以生活好一点。反正他就是让我下了一个软件充值吧，取现，然后他就是派人过来拿，是打个比方，充10万的话，他就不止10万到账到你的账户。
3: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8点，黄陂警方接到线索，2名嫌疑人将在辖区园区转移50000元电诈赃款，警方立即现场布控。
6: 我们是从当日早上8时许开始布控，9时许他们变换了一次位置，10时许他们又变换了一次位置，直到最终在接近了2个小时蹲守后，我们才终于在那个万维园区北门外将其蹲守到。
3: 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多次变更交易地点。上午11点多，嫌疑人完成赃款交易，民警准备抓捕时，对方突然驾车疯狂逃窜。
7: 因为当时是案件违法行为发生的地方是一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对他进行合围，他反抗激烈的话，会伤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为避免密集人流区域发生安全事故，民警未强行追击，迅速追踪车辆轨迹，确认嫌疑人逃往河南后，即刻启动跨省警务协作。当天下午5点，河南驻马店警方成功抓获2名取现嫌疑人，追回全部被骗钱款。警方提示，协助电诈赃款转移属于刑事犯罪，切勿贪图小利，沦为诈骗帮凶。
10: 眼见高考越来越近，为了给考生扫清噪音、油烟干扰，让大家安心复习、静心备考，连日来广西南宁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考点、小区周边的夜市摊点、流动摊贩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降噪减扰，用暖心柔性执法为高考保驾护航。
3: 一天晚上八点，记者跟随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来到衡阳路南宁市第36中学周边，按照辖区流动摊点综合治理工作专班部署，开展校园周边夜市餐饮静烟静音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排查整治油烟排放、夜间噪音扰民等问题。
0: 你出示一下清洗的记录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清洗的？
8: 一个星期之前
0: 是吧？这个都是里面的那个净化器是吧？
8: 对，
0: 净化器那个沥青里面的那个清洗，要定期清洗维护，它才能保证达到那个净化效果。
8: 好，我们是营业7点钟营业到2点，跟我说那个噪音问题，那个我会这个配合政府工作的，这个噪音的话就是我会自己。
3: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商家发放了《南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提醒商家营业期间杜绝油烟污染和噪声影响。在一家餐饮店，执法人员发现排烟口朝向生活小区，当场进行了劝阻。
0: 不能把油烟抽在里面，油烟要在里面抽，要通过净化器。
8: 然后
0: 那烟要全部接收上电，你也不能把它往外再排。你这样排气可以，但是在烤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把烟吹到外面去了。
9: 做餐饮也要保护环境是吧？是晚上超过11点钟之后，基本上外摆的话，我们是不可以采买的。为了助力高考嘛，让考生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嘛。
0: 高考期间，我们都加强对这个油烟类的和夜市摊点的油烟和噪声两项的这个污染防控，加强这个巡查监管的频率和频度，对店家发放法条的宣传单，由我们城管队员和我们餐饮店大家齐家共管，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3: 当晚的静烟静音集中行动中，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还对大学东路、大岭路等居民小区密集区域的沿街违章占道经营流动摊点开展了集中治理。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将通过柔性执法持续开展护航高考的相关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
10: 杨女士与丈夫龚先生结婚多年，婚姻存续期间，龚先生长期隐匿部分收入，并将这些钱款转移给了他的好友小博。离婚时，龚先生称无共同财产可分割，转移的钱款都是婚前欠小博的，还出示了借条。杨女士咨询龚先生的这部分收入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以要求小博返还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婚内取得的收入通常情况下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龚先生婚内隐匿并转出的钱款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有特殊约定。另外，即便龚先生婚前个人债务属实，也无权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杨女士呢，可以主张龚先生向小博转账的行为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确认该转账行为无效，并要求小博返还相应款项。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在离婚分割财产时，由于龚先生存在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所以龚先生应当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10: 朱先生与妻子曹女士离婚后未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朱先生每次想要探视孩子时，曹女士总是拒绝，理由是朱先生按照离婚协议给付的抚养费不能覆盖孩子的各项支出，要求朱先生增加抚养费的金额。朱先生认为自己的探视权受到了侵犯，咨询前妻的理由是否正当，自己该怎么办？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朱先生前妻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享有探

0: 探望权，另一方负有协助义务。探望权呢，是基于亲子关系产生，与抚养费的支付属于相互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不能互为前提或者抵消。曹女士如果认为抚养费不足以覆盖孩子的支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85条的规定，通过协商或者诉讼方式主张增加抚养费，而不能单方剥夺朱先生的探望权。
1: 秦女士家境贫寒，她自幼被父母送人，三十几年未曾有过联系。现秦女士事业有成，亲生父母找上门，要求她履行赡养义务。秦女士不知是否有义务赡养亲生父母。咨询：自己需要对亲生父母承担赡养责任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如果秦女士当年被亲生父母依法送养，并且已经完成了民政部门的收养登记，那么她对亲生父母就无需承担赡养义务。如果收养关系不成立，秦女士与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然存续。当亲生父母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时，秦女士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3: 家住湖北武汉的吴先生是一家金店的老板，前不久他突然接到了一笔价值100万的黄金订单。这笔看似诱人的巨额交易不仅没让吴先生赚得盆满钵满，反而让他报警求助。
4: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5: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4: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这个19000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5: 19000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这位王某竟然如此放心大胆地预存在了卖家这里，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吗？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吴老板觉得越来越诡异。按照行业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特意嘱咐对方来取货时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4: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了。
5: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当天下午这位王某来到店里时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转天一定将身份证送过来。
4: 第一他还有19000在我这里，第二他说他第二天把他亲戚的身份证和他的身份证都带过来。
5: 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儿，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4: 到了第二天，他先说他要过来，拿了个10克的，还可以拿10几克啊。我说行了，我说您过来的时候就把您的亲戚的家里的身份证带过来。他说你再给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5: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吴老板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回想跟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充满着疑点。近20000元的定金说存就存，而且自己买黄金为什么让亲戚帮忙转钱？最重要的，明明吴先生已经提醒他带身份证了，为什么

0: 还是忘带了。这种种情况都跟他平时从社区民警那里听到的洗钱套路简直一模一样。
1: 在我们这边做到全派出所的呀，韩警官他们呢平时就过来宣传那个反诈的反洗钱呢，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有鬼啊。
0: 办案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家住广东的黄先生。
2: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0: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在他背后多半隐藏着洗钱团伙的上家，如何将这些人也一并绳之以法呢？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2: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0: 然而几天后，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难道他觉察到了什么吗？
3: 我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们起初是以为王女士起了疑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叮嘱吴先生不要催促，正常交易。
0: 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傍晚时分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3: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0: 按照两人约定好的时间，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黄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所谓扶贫项目。
2: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0: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中负责取黄金的车手，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办案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3: 刚开始发的位置并让王女士出发，在王女士到达的中途告诉其改变交易地址，
2: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0: 被警方抓获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团队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起来。看来这个洗钱团伙除了李某还有其他的车手，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
3: 发现现场人烟稀少，如果我们大量聚集可能引起上线的怀疑，我们就在外围进行布控。
0: 之后警方在现场进行蹲守，
2: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地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现手。
3: 我们通过翻看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买好了一张武汉前往河南郑州的动车票。
0: 随着王某、李某、刘某三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洗钱链条也被警方一举斩断。但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跟金店老板交易的100万元赃款来自哪里呢？警方对此展开追踪，
2: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骗局，诈骗嫌疑人以

0: 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她不断地进行投资。
1: 之后民警拨打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0: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2: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逮捕，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4: 近日，武汉江岸一名73岁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及多种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散步时意外失联，家人苦寻一夜无果。因为误以为走失需要满24小时才能报警，家属延误求助10余小时。接警后，辖区两所派出所民辅警联动排查，精准追踪，最终在一处公厕隔间内找到被困一天倒地不适的老人，并紧急送医救治。
1: 武汉市民程女士介绍，73岁的老伴儿叶先生当天下午下楼去散步，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家人当天连夜寻找都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直到第二天才忧心忡忡地赶到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5: 存在一个误区，他认为家人走失以后24小时才能来派出所报警，所以他间隔大概有10几个小时才到我们派出所来求助。
1: 民警立即查看了老人离家后的沿途视频，发现老人当天下午离开小区后往车站路方向行走，当老人步行进入三德里社区后，视频追踪就断了线。
5: 现场是个腾退的区域，到现场去进行走访调查，后来实在是找不到了。
1: 考虑到对环境不熟悉，民警带着程女士来到车站街派出所寻求帮助。车站街派出所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辅警队长邹涛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工作。凭借常年扎根辖区，对街巷路况与摄像头点位了然于胸的活地图优势，邹涛迅速开展工作，很快就找到了老人的行走轨迹。
6: 我发现当事人下午5点钟左右进了我们那个有一家公厕，往后看了1个多小时没看到他出来，我就怀疑情况不对了。
1: 民辅警立即出发赶往公厕，发现公厕里有一间隔间是从内部反锁的，民警反复敲门呼喊后，隔间里终于传来极其微弱的应答声，程女士听到后确认里面就是失联多时的老伴叶先生。
6: 我们一起把门打开之后，发现老人躺在地上，我们看见情况很危险，我们赶快呼叫120，让老人赶快送走进行救治。
1: 经了解，老人当天散步时想上厕所，于是来到这家公厕，没想到因体力不支意外跌倒，将自己反锁在隔间里待了整整一天。目前老人经及时救治，身体已无大碍。5月24号上午，程女士分别来到2个派出所，向帮助寻找老伴的民警辅警们表示感谢。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北京朝阳的张先生骑着山地车到地铁站，车没上锁就赶紧进了地铁。等他回来后，发现这车不见了。
2: 接到报案，朝阳公安分局垡头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车辆特征和丢失经过，民警仔细走访周边区域，终于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偷车的是一名老人。当时。

0: 这个老人啊，发现这个红色山地车没有锁，就把这个车给骑走了。
1: 民警调查发现，偷车男子是高某，今年67岁，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案发当

0: 啊，是啊，
1: 贪小便宜啊！
0: 不是贪小便宜，我那车丢了，我正好跟他一样。
2: 再怎么着，相似也是别人的车，对吧？
0: 对对对。
3: 案发第二天，民警就找到高某。此时，那辆单车已经被他换上一把崭新的车锁。
4: 你知道这因为啥给你带过来吗？
0: 知道，知道，知道。我把自行车给骑走了。当天啊，就是跟喝了点酒。
4: 就是看到路边有一没锁的自行车是吗？
0: 对对对，然后确实给人取走了，找什么理由说也没有用，贪小便宜，要不贪小便宜就给人送回来了，该给人赔点钱赔点钱，咱们该罚钱罚钱。
3: 面对民警的询问，高某惭愧地低下了头。他承认，因为喝了酒，一时糊涂，临时起意把车骑走了。目前，高某因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为自己的酒后贪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 刚才这位大爷是借着酒劲儿作案，而接下来这位为了盗窃来了个乔装打扮。最近在北京朝阳的太阳宫，一位戴着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啊，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来回转悠。你以为他是外卖小哥？您小看他了。
3: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6: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3: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三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6: 电线发生了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3: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6: 这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3: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6: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地。
3: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地入室盗窃。
6: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3: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4: 干活了，来，快
7: 报警！开开民警工作啊，朝阳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0: 这跟踪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了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这拿了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8: 废线，
0: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3: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都说贼输一眼，有时候您觉得占人家小便宜偷东西，民警可能不会太惦记，可实际上每名嫌疑人的相貌啊早就刻在了民警心里。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点多，北京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几位民警辅警下班过马路的时候，发现一个人特眼熟，哎，这个人正是他们找了3周的小偷。
3: 晚上10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5名民警辅警在下班路上过马路时，发现对向

0: 人流中一名男子十分眼熟，民警根据体貌特征快速判断，这正是他们找了三周的窃贼。
1: 拿出手机确认了一下，看是不是他，发现的确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同事先回到单位去取相对应装备，比如我们警官证、记录仪、手铐等一些这个抓捕物品。工作这么长时间，的确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跟嫌疑人面对面，我感觉这就跟电影电视剧里出现的情节特别像，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是很巧的一件事情。
0: 民警没想到在电视剧里看过的情节会照进现实，即便在下班时间，大家依旧默契地提高警觉，等待最佳抓捕时机。
1: 跑到岗亭去借了相应的记录仪、手铐，包括一看我们当时的值班民警，他穿着警服、有警官证，然后出来协助我们一块把这人控制。
0: 据了解，案发当天事主骑电动车去吃饭，停车时随手将一个白色手提袋挂在车上，里边装着一副耳机和蛋糕。随后恰巧路过此地的违法人员张某瞄上了白色手提袋，伺机下手。
2: 背包这个是吧？
3: 嗯，这脸还挺凶狠的
2: 啊，长头发是吧？
3: 对，长
2: 头发特征挺明显的。
3: 对，
1: 然后这是事主的那个袋，
2: 他这会儿在干嘛？一直寻吗？
1: 就开始寻吗？忽然看见了。
2: 你们有耳机是吧？
1: 对，
2: 无线的，
1: 无线蓝牙耳机。
2: 他还看了一眼是吗？在那，就这儿。
1: 对，他还看了一眼，还掏了一下，就是在掏。然后他拿着就走，那这边顺着过。
0: 目前，违法人员张某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提示大家啊，虽然说现在北京治安很好，但是自己物品一定要随身存放，这个不要放在自己的车上，不要放在任何地方，一定要随身带好。以防有这种的不法的分子会对这些财物有这种占有的心。
4: 离婚诉讼被驳回仅13天，32岁的苗苗被丈夫家暴致昏迷之后，又被扔下了10几米高的土崖身亡。这起被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5月26号迎来了一审开庭，一起来关注庭审的现场。
0: 2026年5月26号上午10点，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永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这起被全网称为“土崖扔妻案”的悲剧，从案发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极致的残忍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而今天，被害人苗苗的家人终于等来了和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5: 我把你们全家对待我妹的这种行为，我去挨个把你们以每一个人对待一遍以后，然后我来再找到你们面前，我再问你们，求你们原谅，行不行？
6: 他们家怎么这么狠呢？你一个人不行，你七大八姑八大一起上阵，你全家周董，你全家上门闹事。你们这么狠，你们有一个人在过程中去把他打一顿骂一顿也不会是这样，你们不去劝他，你们怎么还让他就把他腿打断？
7: 一命即一命，女子是个好女子，都是命换命，命换命，命换命。
0: 被害人苗苗年仅32岁，2024年12月24号，在他第二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的第13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日。
8: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并且找到了当事人苗苗的哥哥。您好，先生，您带我们就是把这案发地当天发生的情况看一看吧。
5: 就这个地方，
8: 哦，
5: 这是个深沟，
8: 哦，
5: 深下去以后碰到树，
8: 碰到树，
5: 嗯，碰到树，碰到石头，造成那个。头骨开裂或者是其他器官多器官损伤的，包括当时我记得当时解剖尸体的时候，我在解剖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应该是手指，包括脸上应该是，我看啊，这个地方，
8: 嗯，
5: 这个地方那个印儿应该就是这个手指这么长的乌黑的那个印儿，
8: 嗯，
5: 胳膊应该是变形了，
8: 嗯，肯定。从这上扔下去，冲击力
5: 扔下去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对面那个电杆，大概是应该就是在那一块儿。我看来看去，就那个地方下面有树、有石头啥的，比较突出的那些尖锐物体。
0: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4年12月24号清晨，被告人张某驾车来到苗苗在西安的暂住地，因婚姻问题与他发生争执。随后，张某对苗苗

0: 示了极其残忍的暴力殴打。
1: 可能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拳打脚踢打的昏迷以后，他就拽着头发，就拽着头就往那里木凳、石头啥的往上碰，往上砸那种。他力气很重的那种情况，他砸完以后仍不解气，就他那个力气那么重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昏迷了。
0: 激素书显示，张某多次扇打苗苗脸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多次踢踹她的头部，并抓住她的头部多次撞击旁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苗苗当场失去意识。
1: 打得重度昏迷，拳打脚踢完以后他就抱上车，抱上车以后仍旧是那个心里那个力气那么重的，在车上又继续拳打脚踢。完了以后他就给他姐打电话，他就说让我往那个医院拉，确实也拉往医院拉了。拉到那个咸阳某个医院以后，医院说他们那个技术力量达不到，需要往大医院送。大医院就在那个医院旁边不远。你其实可以送过去的。但是没有，他说自己能解决。那个医院医生他们都跑进去拉那个，那叫啥，就那个推病的那个担架那些，他把人拉着直接就走了。
0: 回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手指冰凉，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于是他再次驾车将苗苗带到了野外，从十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
1: 法医的报告啥的来说的话，是当时扔下去之前并没死，对，就被打得正中昏迷，然后才扔下去的。
0: 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摔伤死亡。这一鉴定结果意味着，当张某将苗苗扔下土崖的时候，他其实还活着。
1: 他是我们承受的这个痛，就算他是昏迷了，他身体他潜意识里面肯定是还有那些痛感，还有那些感觉的。从你打开始打的中途昏迷，然后拉回来再推到这里，就推到我扔从这里扔下去，我想让他们全部经历一遍。
0: 这场看似突发的悲剧，其实早在9年前就埋下了种子。2015年，苗苗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2个儿子。从坐月子开始，家暴就成了她婚姻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躲避殴打，她带着孩子先后换了多处住所，从永寿逃到西安，却一次次被张某找到。
2: 还是不敢想进去。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当人，他至于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一开始我们那个离婚的那个意念还是在左右摇摆，人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的时候。杀人犯给我打电话，我在开导，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逼得这么急，及时放缓时间，先拉长。他在家里给你看了九年孩子了，你让他出去散散心，打几个月工，你自己在家里看看孩子，经受经受一下，互相换位思考那种。我开导什么话都说了。
1: 2024年8月20号，张某在苗苗娘家门外持刀威胁，扬言要把他推进河里淹死。苗苗当场报警，却没能换来安宁。忍无可忍的他，终于在2024年11月6号，以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永寿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这是他第二次起诉离婚。然而2024年12月11号，法院作出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苗苗的离婚诉讼请求。仅仅13天后，悲剧就发生了。
0: 想他的时候就来这里烧点纸，能说啥？

0: 来覆去就是我后悔，就说我把他绑在我身边不让他走，也就半年时间，那也到2023年年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1: 当天庭审中，被告人张某辩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推下悬崖。他还当庭翻供，拒不承认长期实施家暴。当天的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法庭当庭并未宣判。在苗苗不幸的婚姻中，9年的隐忍，8次的逃离，最终没能换来深入。向施暴者说不，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家暴，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2: 这份免责声明有效吗？湖北的肖先生说，他80多岁的老母亲就爱打麻将，可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没人敢跟他玩，怕出事儿。肖先生兄妹4人啊，一商量做了个免责声明卡，写着如果打麻将出现健康问题，自己负责，不怪别人。这卡呀看着简单，背后全是儿女的孝心。不过律师也说了，如果是老人自身疾病导致的意外，别人没有明显过错，那么适用自甘风险。但是我也想提醒一句，老有所乐很重要，但最好有家人陪伴。真有个万一啊，一张纸未必能完全免责，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家里起火应该怎么办？来看看教科书般的实践。湖南益阳一栋住宅啊，15层突然起火，姐妹俩被困。这姐姐被浓烟呛醒之后呢，发现下不去楼了，立刻退回2楼浴室，把门关紧，用湿毛巾呢堵住门缝，裹上湿被子，在窗边打了119。妹妹呢也特冷静，发现逃生路线被火封住之后，立马关上门报警。消防员赶到后，姐妹俩都被安全救了出来，抱在一起哭了。视频的场景啊，是又揪心又感动，这就是教科书般的自救啊！咱平时多学点消防知识，关键时刻真能救命。1个小时就落网，这速度真是大快人心。江西的安远县早晨7点多，一家早餐店刚开门，一名男子拿着一张100元假钞，再加上2块钱真钱，买了一袋包子。老板发现之后报警了，民警1个小时就抓住了嫌疑人，从他车里又搜出了8张假币。这人呀，还有2次用假币的前科，用假币想占小便宜，1小时就让您现原形。抢孩子永远抢不来抚养权。南京的陆女士和关先生闹离婚，孩子刚满1周岁，结果呢，关先生没跟妻子商量，直接把孩子抢走藏起来，还不让妈妈见。法院审理之后明确说了，这种行为不仅不当，而且不能作为争取抚养权的理由。按照法律规定，不满2周岁，法院还专门出了禁令，禁止男方再抢再藏。离婚是大人的事儿，别拿孩子当筹码，更别用抢和藏这样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还伤了孩子。北京一位65岁的尚阿姨，原本呢想理理财，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呀，买了120万的中风险基金，后来又被转到了风险更高的产品里，结果一亏就是70多万。法院审理发现呀，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银行的销售员啊，应该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以及风险确认。可是销售并没这么做，尚阿姨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根本够不上后来的那个高风险基金，最终法院判银行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所以千万别以为买者自负就是一刀切，金融机构要是没尽到把合适产品卖给合适人的义务，照样得负责。为持续抓好扬尘污染的治理工作，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牵头市住建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市公安局交管局开展源头施工工地的联合执法检查。
3: 这是我们执法证件，这是那个生态环境局跟住建委的，那是住建委的，生态环境交通委的，我们就看看咱施工现场情况，盖上点。
4: 行，
3: 这网，
4: 我都把
3: 它再
4: 晒。
3: 这网子，像晒不行，你包括这儿。
5: 检查组依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聚焦市民诉求高发的点位，前往了第一处施工工地。检查中，一辆渣土车引起了执法队员的注意。
3: 把你准证给我看看，这车牌都不是他的。
4: 对，这不是大家号，一会儿我们再核对一下。
3: 这是一汽。
4: 对，这是一汽的，应该是对不上。
6: 有可能套牌。
3: 套牌。
4: 对。 就是这证是真的，但是
6: 套牌了。嗯，
3: 你打开我看看。
7: 打开。
3: 公车呀。
7: 公车。
6: 这上边这哈是不是有焊接？加高了吗？侧面一会儿我们拿尺子，咱这一个个量，跟你这个栏板高度是否一致？好吧。
5: 这辆车不仅进行了改装，车辆手续上的车牌号尾号是708，而车上悬挂的号牌尾号却是618。
6: 来的时候你挂的是哪牌子呀？
7: 来挂一个 A叉 R 708。
6: 708挂的708。
7: 对，我进了院以后。
6: 这外边都有录像。
7: 我知道，我知道。
6: 那你这个708这牌子呢？你这个牌子是哪来的？
7: 捡的，那个在工地那边捡的。
6: 捡的是吧？
3: 从哪儿捡的？
7: 在他那个工地那边捡。
6: 你那牌子要不给人带走？我这拿走之后，回去跟你说一下鉴定。
7: 来这本来说拉土的，然后人家说用不了，然后。
3: 为什么用不了啊？
7: 那我就不知道，老板打电话说的。
3: 哦。我们刚才对您进行检查，包括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您这车啊一次改装，包括现在使用这个这，咱这么说啊，也是一次套牌儿。我们将把对您这个改装车辆的行为移转给那个交通执法，包括您的使用这个违规牌子，
7: 啊，
3: 那个就交管局对您进行查处。您这进这工地使用这是违规车，您现在应该也什么手续都没有，但是您现在没有拉建筑垃圾，我们对那个源头工地进行查处。下面您陪我们的相关的调查工作。
5: 随后，执法组又来到了第二处居民举报的施工工地。
3: 您这个项目，咱这么说啊，市局我通过远程监控设备，包括一些设备，我都在看，包括这个老百姓居民楼有一些诉求举报，就是您夜湿，包括您扬尘的问题都有发现了。那您把里边该盖上盖上。
7: 好嘞。
3: 啊，
7: 好嘞，
3: 找人先盖上。
7: 嗯。
3: 你这里边这么多土，完了以后，今天啊，我们也是随机抽查，有时间以后别进行夜间施工、违规施工。6月份，这是最重要的中高考期间。
6: 啊，中高考过去，
3: 加强那个一二个那个说把管控。您周边就是一个中学。
5: 夜间除了对施工工地的执法检查，执法人员还加大了对路面渣土运输车辆的检查。
3: 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持续强化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检查，形成执法合力。中高考的服务保障，我们也对于施工企业进行了重点提示，为学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备考跟考试环境。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凌晨5点多是人最容易犯困的时段，身体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大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这个时候开车反应速度观察能力都处于一天中的最低点。您以为自己醒了，可是驾驶水平还没跟上，所以说困了别硬撑，停下来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早晨5点多，昌平区顺沙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路面上显得清静顺畅，就在这时一辆小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接到报警后，民警和消防人员相继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眼前这辆事故车在撞击过后严重受损。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了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在驾车的时候，大家要集中注意力，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驾驶安全的动作，尤其是不能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与乘客聊天说话。此外，司机们如果驾车时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请赶紧停车休息，以免影响到自身的安全驾驶。对于大车司机来说，车身高度不是猜出来的，而是量出来的。出车之前，请大家准确测量装载物的最高点和限高标志比一比，能确认通过再上路。这些准备工作只需要几分钟，但是省下的可能是一整座限高梁、一辆受损的车以及一晚上的麻烦。这里是凌晨4点多，石景山区的重聚中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这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上有一座铁路桥，为了保护桥体的安全，相关部门在距铁路桥10几米的位置安装了一座限高梁。 就在这时，一辆平板拖车开了过来，仔细看看，在拖车上当时放置了一台铲车，您接着往下看。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铲车与限高梁发生了严重的相撞，整座限高梁几乎是连根拔起。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当事司机被迫将平板拖车停住。当其下车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后，既觉得惊诧，更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一位男士把那台铲车从平板拖车上倒了下来。随后那辆平板拖车向前开了出去，然而这台铲车要想摆脱困境就没那么容易了。只见铲车的驾驶者使用铲斗把倾斜的限高梁向上高高举起，想要将其放回原位时却显得力不从心。铲车驾驶者试图把整座限高梁归位，可是由于底座已经无法固定，铲斗刚一撤离，限高梁便轰然砸落在路面上，彻底挡住了去路。过了一会儿，一辆挖掘机赶到现场后，把那座躺在路面上的限高梁推到了路旁。接到报警后，民警也来到这里。使用拖车运载铲车一类的工程车时，司机们应该在驾车上路之前详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避免出现与限高梁相撞的严重后果。追尾事故每天都在发生，而论起事故原因，除了当事人车距近、速度快以外，也与一些司机的适应不了行车中的变化，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有关。因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时刻给自己留出准备的时间和空间，否则关键时刻自己将难以招架。这里是下午一点多，香白旗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面对车辆的损失，几位当事司机的心里自然是郁闷烦恼，而撞得最为严重的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该车的前机器盖被撞得严重变形，它只能由随后赶到的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开追尾事故真的并不难，只要是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的车距，司机朋友们盯紧了前车变化，不开快车，不分心走神儿，事故就不会轻易的发生。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驾车的过程中，当身体发出该休息了的信号时，您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停下来。特别是夜间开车，不仅要看清路况，更要看清自己的状态，困了别硬撑，停下来休息才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里是晚上十一点多，京城高速公路出京方向7.6公里处。从画面中看，不远处就是一处主路的收费站，按理说行驶中的司机们在收费站附近行驶时应该较为谨慎，然而个别司机却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一辆自北向南而来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一辆红色小客正在车道中平稳地行驶着，突然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深色小客撞到了红色小客的车尾部，失去控制的深色小客随即向左侧翻，又与路中护栏相撞后，那辆深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道路中间。从画面中看，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相当大，路中的隔离护栏被撞坏了好几扇。据深色小客司机自述，他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自己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严重的事故后果。司机朋友们要充分认识到迷糊犯困、疲劳驾驶危害相当大，请司机们驾车上路之前必须提前休息好，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避免长时间的驾驶车辆。如果司机们在行驶当中突然感到状态不佳，有些疲劳犯困，就请及时把车停放在安全地带进行休息。路上骑行，车距是物理防线，留

出空间就留出了反应的时间，专注是心理防线，看清路况就看清了潜在的风险，少一样安全就大打折扣。而接下来的事故正是因为车距不足叠加分心走神造成的。他告诉我们，骑车上路，距离和专注一个都不能少。这里是早晨九点多，西城区的照灯雨路，从画面中看，路面上保持着清静顺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前面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开始减慢速度，他想要在前方那个路口里面向左转弯，可是从后面跟上来的另外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自己的车身与前面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之后，他连车带人一起摔落在路面上。感觉到车身被撞后，前面那位骑车人赶紧走上前去，从画面中看，他先是把对方翻倒于地的电动自行车推到了路边，而后又和另一个人把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搀扶到路旁。在此我们要提醒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在骑行当中要仔细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注意与其他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让自己采取措施不及。开车上路，越是复杂的路况越容易保持警觉，越是简单的环境越容易放松警惕。没错，这是一种本能，但是驾驶偏偏要对抗的就是这种本能。因为路况的简单是假象，它意味着车速更快，反应时间更短，事故后果更严重。所以路况越好，司机们越要提醒自己警惕与专注，须臾不能放松。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京城高速公路，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望河桥附近的一处匝道桥驶向京城高速公路。您接着往下看，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那位出租车司机与前车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可是紧跟其后的一位驾驶大货车的司机却没有注意到前车，眼瞅着快要撞上了，大货车司机慌忙向左掰轮，可是车的右前部还是撞上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左后部车身。看情形，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在这起相撞事故中，驾驶后面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导致他未能注意与前面那辆出租车保持距离，招致了事故的发生。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深夜或者是清晨时驾车，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变得三心二意。毫无疑问，司机朋友们在行驶中出现稍许的差错，都有可能陷入事故的泥潭中。

大陆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今天上午交管局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来看我们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到的情况。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3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适应完了，保证安全的，一骑就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4: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对，也得搁到第一位。
6: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得养成习惯啊。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投

0: 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1: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2: 干活出来忙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着，不戴不行的。还要自己对自己的安全。
3: 买了，但是今天忘戴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戴了，非常戴着呀。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4: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夏季佩戴运动裤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啊，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的啊。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需要经常的清洁。
0: 记者孟祥云、朱伟、张春明报道。
5: 除此之外，条例实施后的效果还体现在亡人事故的下降上。那根据统计，近5月份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那在今年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当中，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0: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4: 受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颅骨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啊，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啊，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骨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0: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2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于难。
6: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行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7: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 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5: 从年初开始，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五项工程，目的就是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看得见的变化成效，在市民群众出行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那截止到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经治理完成78处。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三月份路口秩序还十分混乱，是著名的长梗阻路口。而如今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交管部门利用路口内空间对西向中方向施划了左转车道、直行左转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待行区，在信号放行东向西方向时，使用红灯闪烁和人工引导方式指引车辆提前进入待行区等候，西向东方向绿灯后通行。优化改造后，平均每个信号周期多通行6到8辆机动车，非机动车能够全部通过路口。路口西向东方向交通延时指数下降20.1%，
8: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
9: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这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的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0: 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石景山区金安桥路口。
10: 原来路口北进口为三条车道，高峰时段路口的通行能力比较低，造成车辆排队较长。通过进行这个南侧步道的改造，我们将路口的三进两出的一个交通组织，提升到一个五进三出，也是大大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经我们这个测算，金安桥路口的通行能力提升了18.7%，同时延误时间下降了26%。
0: 今年交管部门聚焦三纵、四环、五横、两中心等区域，选取100+ N 处易发生拥堵点位，一点一测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挂账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治理完成78处，除了堵点更通畅了。五项工程的成效还体现在事故数据的下降。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62万余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亡人数减少14人。
11: 从即日起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设牌设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5: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先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2: 没错， 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内容，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14: 施工路段围挡易遮挡视线，形成行车盲区，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施工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预判，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远离盲区危险，文明守法，安全行车。这里是早晨6点多，京密路与火沙路的交叉路口，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路面上车辆开始增多。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等候的车辆开始向前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大客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开始通过桥下方的路口，突然一辆厢式货车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厢式货车撞到那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随后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被撞变了形，前风挡玻璃的碎裂程度也非常严重。此时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把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厢式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他像是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当时在桥下方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路段的周围竖起了施工围挡。对于行驶中的司机来说，由于这些围挡形成了盲区，两位当事司机谁也没有提前发现对方，导致厢式货车与白色大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通过施工路段时不能着急，如果存在盲区，请注意减速观察，及时礼让。司机们千万不要因为顾此失彼而招致事故的发生。货车违规超高装载，货物捆绑不牢，行驶途中极易发生遗洒掉落，散落杂物占据行车道，影响正常通行秩序，极易诱发车辆避让险情，埋下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请安全合法出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晚上11点多，在光明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发现一个大包裹被丢弃在机动车道中。要说起来，主路里面出现这样的大包裹，显然不是人为故意扔在这里的，肯定又是哪位货车司机驾车行驶到此处时，这个捆绑不牢的大包裹从车上被甩落下来，而当事司机对此却毫无察觉，早已驾车离去。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货车开了过来。从画面中看，这些包裹落起来的高度早已超过了规定位置，属于严重超高。看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造成旁边那个包裹的遗洒，恐怕也是因为像这样落得过高，捆绑的又不够牢固而造成的。这会儿，一位男士把这大包裹拽出了主路。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要负责到底，而把货物捆绑结实是重要环节。毕竟道路状况复杂，司机们要把各种后果都预先想到，如果货物被绑得松松垮垮，就容易出现半路掉落的情况。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漠视交通信号灯、路口随意通行，加上骑行安全防护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让自己受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严格遵守信号指示，不闯灯、不分心，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守护自身出行平安。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

0: 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该方向的出行者们本该停住脚步，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无视信号灯的指示，贸然闯入路口。您注意看，当这位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后，以脚踩地减慢速度，而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此时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辆电动自行车顶得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动闯红灯的心思，毕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多次为交通事故所证明。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司机朋友们呢，也请盯紧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1: 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词冲上了热搜，起因是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多位嘉宾乘车时未真实佩戴安全带，而是由后期团队通过 P 图技术添加的虚拟安全带，随即引发了热议。那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明星综艺应以身作则。
2: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 安全带作为生命纽带，在不可避免的意外降临的时候，是最后保护乘客的一道屏障，那有时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我们先通过几个事故的案例来直观地感受一下事发当时的冲击力。
2: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3: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2: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窗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3: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的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2: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0: 一条安全带有时分隔的就是生与死的距离，那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那近期交管部门通过梳理监控抓拍的货车违法的配备，也就是因号牌遮挡污损而无法识别车辆信息导致违法记录无效的照片，精准锁定违法的车辆，并且开展召回式的执法，对货车的涉牌闯进行进行集中查处。
1: 这辆车呢，就是在这个五环路五方桥附近，用了一个这个棕色的小卡片，把车牌号的后三位都挡住了，就是完全分辨不出来车牌号。这就是另一辆车，都跟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虽然不属于经营时段的，但是他也用了这个黄色的纸把前排的完全挡住了。
2: 公共视频中，这些货车违法原本因无法识别车牌，只能作废处理，但民警没有就此罢休。通过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民警发现这些违法车辆竟然都属于同一家企业。根据行驶轨迹，民警精准锁定了这些货车，并联合交通执法五队、城管部门，将违法车辆及驾驶人统一召回，集中查处。
1: 871是你开的是吗？这个后牌子是怎么回事啊？
2: 院子里，一辆货车被民警点了名，车后号牌下半部分被厚厚的污泥掩盖，放大号也看不清。
3: 没及时擦，
1: 这是泥吗？完全已经把这个号牌的这个号码遮挡了，根本分辨不出来了。现在，包括你现在，你看你的放大号，对吧？
3: 清楚，
1: 也完全没，也完全反映不出你的车牌号。
2: 民警单刀直入，问起了那张小卡片的事。起初，司机还想蒙混过关。
1: 经过我们这个调查，一个小卡片似的东西，你没干过吗？
3: 那个我真没有。
1: 你肯定知道，你不用跟我打马虎眼，对不对？
3: 是。
1: 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怎么操作一个方法呀？
3: 把前面那个往那一粘，那就可以粘。
1: 什么东西啊？是能粘牌子上的？
3: 啊，也就是一个跟那塑料板那种样式差不多。
1: 啊，上面带胶。
3: 嗯，
1: 能粘上。
3: 对，那随时粘，随时取。
1: 那怎么取啊？
3: 一拿就拿下来。
2: 证据面前，司机终于说了实话。
1: 一般都是什么时候用啊？
3: 嗯，晚上时候也用，我白天用的也少，白天人比较多嘛，是吧？人车再多，晚上一般是9-10点钟以后啊，到马路上清静了，就是为了。多拉那么一趟半趟的，赶点时间。
4: 为什么要想着把那个牌子给挡上啊？那卡片？
5: 不是有禁行吗？闯禁行那个避开那个禁行时间段，
4: 怕扣分。
5: 对。
4: 每次出去都挡吗？
5: 哎，不是，偶尔，实在没办法挡一回。
1: 前牌子挡着，后牌子跟这放大号都是污损的状态。对不对？你现在在以这个状态在路上跑，没人知道你的车牌号。
2: 交通执法和城管的队员也同步介入，对运输资质进行了核查。
6: 这车辆都是你们的是吧？
3: 对。
6: 你运输过程中善盖了吗？都善盖了是吧？那个，咱们是运什么呀？
3: 沥青。
6: 沥青是吗？那个有准运证吗？
3: 准运证没有。
6: 准运证没有是吗？那个卫星定位系统有吗？
3: 有。
6: 能使用吗？正常使用吗？能正常使用是吗？啊，那您这个咱们这运输这个散装流体物料车辆等于是没有准运证是吧？你这个咱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不符合运输的条件，我们会反扣，然后到我们执法队接受我们调查处理。
1: 本次行动摒弃传统路面巡查模式，推行废片溯源加召回执法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逐一筛查货车闯进行、超限、超载等隐形违法行为，精准锁定违法车辆及驾驶人信息，建立违法台账，对遗漏滞后的违法线索实施召回式执法，对筛查出的违法驾驶人逐一约谈教育，依法依规作出处罚，现场督促整改交通违法行为。
2: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查获存在违法行为的渣土车8辆，处罚违法34笔，合计罚款7300元，记136分。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持续深化溯源整治工作，从严整治货车乱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

0: 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

0: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字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这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欢迎回来。晚上8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针对货车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一辆水泥罐车刚驶入检查点，就被民警发现了诸多问题。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2: 晚上8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警灯闪烁，一辆水泥罐车被拦下，民警绕车一圈，很快发现了猫腻。
3: 这个灯
4: 刚加不久
3: 了，刚加不久，这是起什么作用啊？这玩意儿，
4: 这俩灯看不着，
3: 这俩灯呢？你该换换，这灯是坏了吗？你这下面这灯，
4: 它这个欧巴换新的，它看不着。
3: 这种灯晚上打往前打的时候，你是不是平着打的呀？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啊，你这肯定不是往下，你看这个怎么走的？这个平着走的，那你打到对向车道，人家是不是也看不清路啊？
2: 面对民警的追问，司机欲言又止。实际上他的心里很清楚，车身外侧的这些灯全是私自加装的，前边有，侧面也有，而且一个比一个亮。
3: 你后面这灯，这不也是后加的吗？是吧？你这个是原厂的，这玩意儿你也是后加的，这灯这个也一样，它不是往后平着打的吗？你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啊？是不是正好照着后车驾驶员了呀？
4: 不是，这个当时到了工地，倒车倒路上不开。
3: 是，那你自己加上灯件，你是不是也跟电瓶连一块儿啊？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再给它再加点什么东西，对吧？你这也不是说自己里面有电池了，它是不是跟你车身电瓶连一块儿了？那你那么多灯连一块儿，连上电瓶，是不是也容易起火呀？
4: 对，
3: 能加吗？不能加吧，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灯回去之后都给它拆了啊，这玩意儿私自加装这灯具是不允许的啊。
2: 司机给车灯做加法，却在车后反光条上做起了减法，车灯一晃基本就失效了。
3: 你这反光条贴的是吧？你能看见你贴了，但是说你看这边车灯一晃，基本上你这也不反光了，对吧？它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那么你在回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把这个反光条随便给它贴一下。你后面灯光本来就不是特别多，你把这反光条贴一下，人家后车一照，人能看见你，是不是？你这玩意儿还伸出点东西来，是不是？这斗什么的，对吧？你得让人看见，是不是？咱们得多注意，尤其是注意你自身安全，你也得注意人家的安全。
5: 驾驶这个机械不合技术标准机动车，加装这个灯具啊，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9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安全办法》第9条第2项啊，罚款200不记分。还有您这个没有按照规定粘贴这反光标啊，这反光标全都已经失效了。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3项啊，罚款200不记分啊。回去一定要把这2项给它整改了。这反光条咱该粘的粘，该贴的贴。那个灯，包括您前面灯跟中间的灯，咱得给它拆了啊，不能再使用了，因为这灯光平着打的，你打到其他车辆什么的，人家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刚处理完这辆，另一辆水泥罐车又被拦下。这次问题出在号牌上。
3: 你平时工作中肯定要涉及到这个水泥砂浆，对这牌子掩盖什么，你得冲洗。你可能冲着冲着水泥砂浆加这水一块儿，就把漆弄掉。你看，这个京字下半部分跟这个 A 字的周边基本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说你这个回去之后啊，及时的给它更换一下，把这牌子污损这牌子给它替换掉，好吧？补一牌子，你得让它，对吧？这个漆你让他能看见，对吧？是不是啊？不能说咱们开着带病的车上路，真罚你一笔，对吧？你到时候肯定得不偿失。
2: 民警绕到车后，反光条同样不达标。
3: 不是那一圈看见了吗？基本上就没有反光效果了。你这儿可能还有点，你看，这儿车灯一照，它还能看见反光。你上面那块儿，它基本就不反光了，好吧？把上面那层给它贴一下，好吧？基本上就没有反光的功能了。后面车灯一打，啥也看不见。对不对？还是得让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是不是起到一个反光的作用？把那个上面这条，包括那边这点不反光的部位，重新给它粘贴一下，好吧？
2: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民警对这名司机做出了警告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私自加装灯具、号牌污损、反光条失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在夜间行驶中随时可能变成大隐患。交警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加大对货车违法的夜间查处力度，从源头上

0: 消除事故风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山东淄博的高速上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双腿被卡在车内，情况非常的危急。接到报警之后，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
2: 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货车车头因猛烈撞击严重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室空间被大幅挤压，驾驶员腿部被卡，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移动。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破拆剪等工具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框架进行破拆，并用身体护住被困人员，避免破拆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被困驾驶员顺利脱困，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两人受伤。那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驾驶员分心玩手机。
2: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1: 近日在江西宜春，一辆货车突然冲向了对向车道，和迎面开来的货车来了个深情拥抱，那撞击力度之大，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
2: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躲避一辆突然窜出的三轮车，情急之下猛打方向并急刹，结果直接失控撞上了对向车道的另一辆货车。事故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双脚被死死卡在座椅和变形的仪表台之间。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先用液压撑顶器稳住车门，再用扩张器一点点撑开卡脚的缝隙。经过近十分钟的施救，司机脚部成功脱困。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更多的内容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3: 上午九点多，在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路上，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底下一动不动，而司机在车后面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据了解，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三元桥的规定高度，被卡在桥底下了。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桥梁高度一点点，可还是被不打折扣的钢筋水泥紧紧卡住了。面对这样的状况，当时司机只能先给轮胎进行放气，而后再钻进挖掘机的驾驶室对机械手臂进行调整。在折腾了一通后，这辆平板拖车才从桥下开了出来，而立交桥的顶部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会儿吃了亏的平板拖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尽可能地把挖掘机的机械臂降低高度，以免再次发生卡桥事故。对于司机们来说，如果开着大型车辆准备通过立交桥，首先就要观察限高标志，在两者相差无几时，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这里是上午十点多的湾子路口，尽管车辆的行驶速度并不算快，可冷不丁的还是会出现令人心烦的事故。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位行人。事发之前，一位男士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北向南通行，与此同时，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注意到行走于人行横道上的那位男士，因为躲闪不及，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把那位行人给顶了一下。可即便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眼前这一幕也够让人揪心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分散了注意力，导致他没能提前采取避让的措施。可见无论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出门上路时都要各行其道，遵规守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儿。这里是早晨七点多，宝富四桥附近的四环主路，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那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每一个闯红灯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没车赶时间就这一次。这些理由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侥幸。可是侥幸不是例外，而是事故的前奏。每一次心存侥幸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这里是凌晨3点多，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停在路口以北的路面上，而在路口里面散落着许多碎片，看来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从画面中看，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而由北向南方向也是如此。就在这时，一辆货车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由西向北左转弯进入路口，然而一辆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货车司机却没有把红灯放在眼里。转眼之间，那辆闯红灯的货车与厢式货车的左后部车身发生了严重的相撞，货车甩向了路口以东的车道，而大量的碎片随即散落在路面上。仔细看看，一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出租车差点跟那辆货车发生了碰撞，尽管车身也没有受损，却把出租车司机给吓了一大跳。发生事故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那辆货车。所幸两位当事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我们有必要提醒那些通过路口时缺乏耐心、忽视法规的司机们，如果为了节省一点点的时间就拿车辆和自己的性命安危去冒险，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当车流开始减速，有经验的司机就会提前拉开车距，而分心的司机只有在碰撞发生的那一刻才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这里是晚上10点多，西坝河附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一些车辆正从不远处的那个入口处驶进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事发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行驶到这个主路的入口附近时，司机未能及时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车前部撞上了入口附近的一处隔离带。随后，失控的深色小客插进隔离带，擦着火花向西滑出去了好几米才停住。发生事故后，车里面的司机和乘车人赶紧走了下来，望着深色小客被卡住的状态，他们感到尴尬不已。据了解，车的底盘出现了漏油的情况，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想办法把车身从隔离带处开了出来。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要知道集中注意力的重要性。对于主路出入口附近的隔离带，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认真观察，及时调整行驶方向，避免类似的麻烦再次出现。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划分是依据车辆速度、体型差异的科学分流，从源头规避冲突风险，筑牢通行安全。所以说各行其道，本质就是守护出行平安，守好自己的通行路，就是守住关键的安全底线。这里是早晨5点多，西城区的石碑胡同。在宽阔静谧的车道中，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中，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从画面中看，这条路的最外侧就有一条非机动车道，那位骑车人却放着不走，非要占用此处的机动车道骑行，形成了安全隐患。仔细看看，无论是那位骑车人还是坐在后座上的乘车人，当时都没有戴着安全头盔。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一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出租车将对方撞倒在路面上。事故发生之后，那位骑车人倒是迅速站起身来，可乘车人却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在这起事故中，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违法占用机动车道骑行，转弯时又没有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而处于直行中的出租车司机也没有注意到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所以说谨慎出行非常重要。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今晚先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的最新进展。近日，湖南石门县的村支书向金元的遭遇让无数人感到愤慨。暴雨来袭啊，这位女干部坚守救灾的一线，衣服湿透了，嗓子喊哑了，却因为采访时佩戴了一双耳环，成了网络暴力的靶心。今天，公安部网安局披露，多名参与网暴的人员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
2: 公安部网安局发文称，极个别网民因村支书向金元接受采访时的配饰而对其进行无端指责，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公安部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44岁男子秦某某、45岁男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五月中下旬，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历史极值强降雨，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超10万人受灾。石门县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连续多日坚守救灾一线，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在接受采访时，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令许多网友动容。
3: 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落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全村900多人老百姓，这个责任都是压在我一个基础书记的身上，我们村子两位的身上。
2: 然而评论区也出现了一些刺耳的声音，有人对他佩戴的耳环妄加揣测，并发布耳环有2两重，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嘲讽言论。消息登上热搜后引发众怒。
0: 确实，这起事件在舆论的发酵过程当中，曾经传出了一种声音，说既然向书记是公职人员，就应该接受监督，既然戴得起首饰，怎么还不让说了，就把造谣网暴和正常的监督混为一谈。那这次公安网安部门出手，在给向书记这种好人撑腰的同时，是不是藏宇觉得也进一步厘清了正常监督和恶意的造谣之间是有着一条不

0: 可逾越的红线的。
1: 对，首先我们要讲呢，群众监督是好事，
0: 嗯，
1: 但是第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0: 对，
1: 第二呢要有建设性，
0: 嗯，
1: 像这样拿着放大镜找茬，这不叫监督，那叫网暴。
0: 嗯，
1: 大家想想，面对超强降雨，家园被毁，超过10万人受灾，无数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奋战在救灾一线，接受采访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出来，基层干部眼眶红肿，声音嘶哑，急到落下眼泪，可是个别人却把注意力放到当事人的耳环上，这是该关注的重点吗？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就算在农村，很多家庭里有一些金首饰也是很平常不过的事情，基层干部也有追求美的权利，戴个金耳环这事值得大惊小怪吗？更别说当事人表示耳环只是价值几十块钱的普通装饰品。可是网暴者没有做过调查，只凭猜测脑补就编出来每个金耳环有50克这样的谣言，并以此来阴阳怪气的攻击当事人，在救灾关键时刻无端攻击基层干部，带偏了公共议题的节奏。公安机关这次果断出手，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在网络上发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没有问题，但是苛责找茬的网络歪风是必须要刹住的。
0: 嗯，没错，就关注公共事件的进展离不开对核心事实的这种精准的聚焦，咱们别被有心人带节奏，理性看待公共事件，用善意去取代戾气，这不仅是给向书记这样的实干者撑腰，更是守护咱们每个人的清朗的网络空间。同样还要守护安全呀。在昨天呢，一车人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这个话题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就发现，在近期更新的某综艺节目当中，多名艺人乘车时所使用的安全带疑似为 P 图添加上去的，后期痕迹很明显，引发了热议。对此，公安部交管局也发文提醒。
2: 这个好，这个好，放首歌听听吧。
3: 哎，好。
4: 相关画面显示，行车过程中多名嘉宾使用的安全带颜色浅，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后期合成痕迹十分明显。随后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吐槽节目组自欺欺人，太糊弄。6月1号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指出，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目前节目组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0: 有网友就质疑说啊，这安全带既然是P出来的，那出了事儿是不是安全气囊也要靠P出来呢？平安能不能P出来呢？而且这么多明星带头，粉丝看了会不会觉得，哎，原来安全带就是个道具，拍照好看更重要？所以这事儿虽然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咱们不能当一个笑话来看哈。
1: 对，这个事情呢，看起来不大，也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仔细琢磨起来，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0: 对，
1: 首先啊，这个剧组在录制的时候，一车的明星，再加上导演、摄像、灯光、化妆等等各个岗位，那么多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想起来提醒一下，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该使用安全带吗？而且当时车上至少有一个人是系着安全带的，已经做出了正确的示范。那么其他那么多人呢，是没看见，还是觉得自己够特殊，或者是拍真人秀够特殊，特殊到可以不遵守法律规定？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啊，显然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选择不是系上安全带重新录制，而是让制作人员把安全带给披上去，还披得一眼假，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播出来给观众们看。这是觉得咱们观众眼神都不行看不出来，还是觉得交通执法人员的眼神不好，或者是觉得这样的违法行为没啥可以播出来给大家看？明星和综艺节目啊，现在对于年轻粉丝的影响示范效应极强，明星带头无视交通法规，节目组敷衍掩盖，这传递出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那就是遵守法律是可以有选择的，明星们是有特殊权利的，法律底线是可以被突破，甚至还可以拿出来公开传播的。现在啊，交通管理部门的态度很明确了，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我想接下来是不是明星们和节目组也该出来有个说法了。
0: 嗯，这节目组与其花精力啊，想费尽心思想怎么把这个P得像真的，不如多花点心思在拍摄之前，咱们要落实好每一个安全的细节。毕竟在节目当中，任何一个镜头、任何一个布景，它都会向公众传递出各种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都要经得起检验才行啊。好，这个话题先到这里，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4: 会上有记者提问，5月31号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对日非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4: 毛宁指出，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学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4: 会上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北京已经正式进入了汛期。记者从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都将偏多，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气象、应急、水务等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同时，市防汛办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5: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 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4: 其中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十年，受二三七、二五七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5: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4: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竹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6: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4: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0: 那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提前布局，备足了各种举措。从山洪警示标记到乡村应急避险屋，各项防汛工程落地见效，全方位筑牢城市的安全防线。
7: 北京70%降雨集中在汛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20天里，更是降雨的集中时段。汛期集中，旱涝急转，局地突发，再加上对流云团带来的列车效应，四重因素叠加，不仅增加了预报难度，更让山洪暴雨一触即发。
8: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河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河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七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
7: 目前全市共标记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洪痕标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大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本市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应急避险屋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9: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7: 此外，本市初步形成山洪内涝预警与气象台联合发布机制，中心城区西序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格局不断巩固，核心区完成低洼院落排水系统改造，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场景构建基本完成，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持续增强。北京台报道。
0: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预测，今年我国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趋多、趋强、趋广、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
10: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来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
11: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20%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0: 那进入汛期之后，我们经常会收到相关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号种类繁多，还根据程度分为不同的颜色和等级。那如何能够快速读懂预警，获取到关键信息，及时做好应对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解读。
12: 暴雨有4种预警等级：蓝、黄、橙、红。蓝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7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脚踝。一个普通小区按10000平米算，仅仅24个小时就会累积700立方米的雨水，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蓝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出门带伞，别在大楼或广告牌下躲雨，开车注意路滑。黄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小腿肚。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可以淹没一辆小汽车。黄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尽量减少出门，别去山区、河边，开车遇积水绕行，别硬闯。橙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50毫米以上，站在1平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膝盖下面。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大暴雨，降水量就像一桶水泼在身上，一天的降雨量轻轻松松地淹没一个1米7的成年人。橙色预警，非必要不出门，别去景区，别去地下场所，车不要停在低洼处。如果真的是红色预警，这么大的雨，您根本看不清我是谁，也听不清我在说什么。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市民非必要不出门，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的工作外，员工非必要不到岗，学校停课、景区关闭，住在低洼地带的立刻转移。
13: 刚才说的是暴雨预警，还有一个专门的山洪风险预警，同样分蓝、黄、橙、红4个等级。暴雨预警告诉你雨有多大，山洪预警告诉你洪水有多危险。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4: 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同比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发放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100亿元。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明确了对外投资的适用范围、总体要求、综合服务、管理措施和权益保护等内容。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 长征十二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正式落地，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同步启用，境外游客通过京东 APP 选购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在线录入个人信息后，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收到货后即可在酒店办理退税。我国脑机接口核心产品北脑一号预计明年将在全国有资质的三甲医院试点推广。根据规划，2026年北脑一号将完成36例植入，下半年将推进北脑二号临床验证。至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临床指南与技术标准将制定完成。北京市已率先开展脑机接口临床适配师相关培训。
0: 昨天，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一期北段工程开工建设，未来本市东北方向将新增一条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的地铁快线。
7: R4 线一期北段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沿途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为管庄路西口站、三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燕京桥站。其中管庄路西口站未来可以换成3号线，三号航站楼站可换成首都机场线。
15: 面对沿线复杂的地质条件与环境挑战，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7: 作为民生服务线和功能提升线，该线路衔接朝阳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筑牢国际交往中心交通支撑，串联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与经济活力。
16: 线路建成后，将填补我市东北部部分区域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7: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2026年大兴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启动大会在京举行。
17: 那我们开始检测，点击一下开始检测，录入一下我们的信息。
18: 欢迎使用小医制测自助终端，请按屏幕提示输入您的个人资料。
19: 如今，数字中医设备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百姓生活。以这台智能 AI 中医四诊仪为例，用户只需完成信息录入、拍照、舌苔展示以及饮食起居习惯填写等步骤，全程大约5分钟，一份详细的体质检测报告和养生建议指南便能完整呈现在面前。
18: 请点击拍照按钮，请您伸出舌头面向屏幕上方的摄像头，点击拍照。请按男左女右的原则，将手掌放平，手心朝下，将食指插入下方采集器中，检测时间大约1分钟。
20: 看出来我们的体质，然后呢，再看出我们的各种的这个不足啊，或是哪个地方它是需要去补充的。然后呢，还可以去点击一下，看一看，那这个既然不足的话，它是什么样的表现？需要怎么调理？瞬间就可以给您一键生成专属的这种养生方案，
21: 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呢，问诊都是在医院里边，然后靠这个中医大夫把脉，但是今天通过这种非常科技感的方式，也能够很全面的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我觉得中医加上这个科技，真的是太牛了。
19: 在大兴区中医药文化消费季启动大会现场，各类数字中医、AI 中医设备让参加活动的百姓进行了全方位体验，也真切感受到中医加智能为生活带来的改变。作为大兴区中医药文化消费季的重要环节之一，活动启动后将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中医药服务深度融合，让百姓体验迭代升级的中医药消费产品。
22: 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推出主题市集、文化征集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让中药文化火起来、热起来、走下去。
19: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大兴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打卡地图，整合全区中医药文化体验、药膳餐饮、康养休闲、研学实践等多元点位，将全年常态化推广大兴中医药文旅精品线路。北京台报道。
0: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黄金玉米美洲豹大展，除了感受美洲的文化体验，还能感受美食，一起来了解。
1: 在首博的第一层啊，这一侧就是有美食体验区，

0: 我先来个 taco 吧。
1: 玉米黄金每周报的每周大展分为三个展区，上午半天没逛完，没事儿，中午吃口墨西哥美食再继续逛。
0: 您给我来一盘上全有那冰激凌，辣椒、玉米、焦糖。你吃巧克力吗？看一下啊，五种口了。
2: 我们卖最好的是辣椒味的，这个大展呢特别调的是进口的墨西哥的辣椒粉。
0: 到墨西哥了吗？哦，
3: 挺好吃的，
4: 巧克力的，
5: 好香啊。
1: 工作人员说，辣椒口味的冰激凌目前就只有首博能买到。
0: 第一口给粉丝啊。
1: 首博每周展要给您全方位的每周记忆。
0: 一个 taco 的套餐餐具，牛肉的、鸡排的，一个牛油果的沙拉，还有炸鸡。手套已经来不及戴了啊。
1: 这儿每一口美食都是在给展厅里的文物做讲解。嗯，
0: 一点甜味都没有吗？纯玉米汁啊，而且是那种嫩玉米。
1: 还记得展厅里那个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吗？中美洲是玉米的原产地，玛雅人供奉玉米神，更爱吃玉米。
0: 脆脆的玉米片，再蘸上点酱会更好吃。
1: 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看美洲大展，更得吃美洲大餐。从早九点到晚八点都能来体验哦。
6: 韩葱岭位于吉林省敦化市西南部，初夏时节，金黄色的合青花盛放，多多小花点缀于苍翠的林间，偶有蝴蝶或在花间起舞，时而掠过清澈的溪面，构成一幅溪畔花开蝶舞青来的初夏的美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汛期北京预计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复杂严峻，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
1: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开幕。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亮相首钢园，250余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1: 境外游客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
0: 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本市疏堵治乱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北京正式进入汛期，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都将偏多，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气象、应急、水务等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同时，市防汛办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
2: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3: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雨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2: 其中，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3: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避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2: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竹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4: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2: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出席并致辞。
2: 殷勇说，近年来北京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加速推进技术创新，精心营造最优环境，日益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和全球旅游目的地。他就世界旅游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数字为翼，共塑未来旅游新形态；二是以服务为本，共创旅游发展新动能；三是以合作为基，共筑互利共赢新格局。他表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旅游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各位会员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繁荣发展。秘鲁马丘比丘市市长拉托雷、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格瓦拉、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先后致辞。开幕式上还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和北京倡议，举行了新会员入会仪式。副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执行副主席司马红、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0: 本周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也在京举行。本市日前出台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文化生活和旅游体验。
5: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之一，北京城市图书馆被誉为科技硬核图书馆。元宇宙体验馆里 AI 鲁迅等数字人能与读者畅聊各种话题，智慧桌面则将图书馆的资源检索、 AI 阅读、裸眼 3D 阅读乃至个性化定制书灯进行了高度集成。数字馆员还能提供全天候的咨询服务，构建全流程智慧服务体系。
6: 马上会推出我们的线上版的元宇宙的 Read 的世界，在这个平台里边哈，我们可以阅读交友，可以分享阅读感受，甚至可以看到每个人自己建设的阅读花园，助力打造京味文旅 IP 和数字文旅产品。
5: 此次发布的北京市推动人工智能加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聚焦公共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发展等五大关键场景，提出将加快智慧图书馆和数字文化馆体系建设，建立非遗数字档案，以人工智能赋能文艺创作，推动中轴线、长城等核心文旅地标试点应用具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强化多语种智能服务供给，同时支持建设文旅领域人工智能实验室，以科技创新驱动文旅行业提质增效。
7: 基本上文旅的全部场景都有所涉猎，结合15+5的规划，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快发展符合北京特点的人工智能加这个文化和旅游场景应用的各项落地，提高游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召开，本次活动汇聚各大洲城市管理者，围绕未来旅游智慧新城议题，立足全球旅游业发展趋势，深入探讨运用数字科技推动城市旅游业提质升级的方法路径，分享实践经验与发展思路，以旅游业的数字转型开创城市生活美好未来。
8: 对于当今的游客来讲，他们更喜欢沉浸式的、更有参与感的内容，可以跟城市的文化和历史互动起来，这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1: 北京台报道。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总体安排新闻发布会，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本次服贸会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
9: 今年我们围绕服务贸易的相关领域梳理了世界级的榜单92个，那么围绕着92个榜单形成了服贸会定向邀约的目标企业清单进行招商招展。今年的主宾国为挪威，主宾省为广西。目前挪威、澳大利亚、国际竹藤组织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余家企业机构将参展。
1: 2026年服贸会设置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等九大专题展。今年是服贸会一会一址落户首钢园的第二年。
10: 本届服贸会将打破传统会展场馆的物理边界，把工业遗存更新地标、产业创新成果和吃住行游购娱有机结合，推出更多条会展小镇游览路线和服贸会专属的促销活动。
1: 北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1: 很贴合外国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体验非常好。
2: 印度尼西亚游客安琪拉·瓦伦西亚如此惊叹，是因为他刚刚感受到了北京离境退税的便捷服务。此前他落地北京，在京东 APP 上选购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第二天就送抵他入住的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在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短短两三分钟他就完成了网购商品的全部退税流程，而且退税款实时到账。
11: 我本以为退税要去机场回国的时候才可以退税，没想到可以线上发起退税，然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
2: 这样的退税服务看似简单，其实标志着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此前境外游客只能在实体退税商店购物后办理退税，而北京此次在全国率先打通线上消费场景，让退税服务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加线下全场景。记者在京东 APP 可以看到，所有退税商品都带有醒目的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现阶段京东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
12: 京东率先完成了全国首家的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试点。那下单完成以后呢，用户需要输入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还有出入境信息，系统就会自动给他开具电子的离境退税申请单还有电子发票，用户

0: 北京已有离境退税商店1800多家，年初至今共增加226家，显示了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入境游首选地的巨大活力。今年以来，北京已累计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余名境外旅客提供退税服务，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5.7倍，销售额和退税额均同比增长50%。北京台报道。
1: 工信部近日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北京大力扶持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日前，全国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牌照落地北京。
2: 不同于主打高速上网服务人群的卫星互联网，卫星物联网以低功耗窄带传输模式，采集定位、温湿度、压力等小数据，可实现全域无盲区联网，破解偏远地区地面通信覆盖难题。
3: 我手里这款呢，就是已经面向个人开放使用的卫星定位救援设备。假设我们现在是在野外一个完全没有信号的地方，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是如何发出求救定位信号的。
4: 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我们一拔出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天线进行弹出，会一直把我们的搜救信号和位置信息向卫星来进行发送。成功之后，我们就有滴滴滴的成功的消息，这一会儿卫星过来，我们这个数据就可以发送成功。我们更多的话还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做到个人的这个卫星通讯的服务，这就发送成功了。
2: 求救信号能够顺利发出，依靠的是北京刚刚落地的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项目天启星座终端。它是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能在无地面信号区实现全球短数据传输、定位与应急报警，服务海洋、能源、物流、救灾等领域。
5: 我们的一期已经完成了全球组网，已经累计发射41颗卫星。那么今年年底我们会发2期的2个试验星。那么牌照拿到之后，我们的业务我觉得会突飞猛进。
2: 针对卫星物联网商用场景落地，北京发布了21项城市治理应急保障类应用场景需求，未来将有更多领域用上卫星物联网。接下来，北京力争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示范城市、产业集聚区及全球知名创新高地。
6: 下一步，北京将扶持卫星物联网产业发展，一方面呢是加速星座部署，突破终端芯片等关键的核心技术，降低应用成本；另一方面是立足本地的产业基础，拓展多领域的应用场景，让卫星物联网成为北京空天信息产业增长的新亮点。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市公安局交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年初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5项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78处交通秩序乱点完成治理。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全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
7: 截止目前，全市非机动车的亡人事故仅5月1日以来，同比去年减少17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5人，应该说成效呢是非常显著的，市民群众的守法意识普遍提升。从目前数据监测看，城市的主要大街的重点路口目前遵法率是明显提升，重点路口的遵法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3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嘛。
2: 最起码能保证安全呢，一骑就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0: 数据显示，5月1号非机动车新修条例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同时，今年以来路口违法率明显下降，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比例从2025年的74.7%下降至

0: 61.8%。年初，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5项工程。截至目前，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14人。此外，交管部门聚焦3纵4环5横2中心等区域，1点1策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治理点位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
1: 从记者起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轨道交通24线1期北段工程开工建设。未来，本市东北方向将新增一条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的地铁快线。
2: R4线1期北段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沿途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为管庄路西口站、3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燕京桥站。其中，管庄路西口站未来可以换成3号线，3号航站楼站可换成首都机场线。
3: 面对沿线复杂的地质条件与环境挑战，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 作为民生服务线和功能提升线，该线路衔接朝阳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筑牢国际交往中心交通支撑，串联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与经济活力。
4: 线路建成后，将填补我市东北部部分区域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2: 北京台报道。
0: 铁路12306最近出台多项便民新政策，从5月28号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乘客，只要买带净字车次的车票，就能享受专属优惠。
5: 每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时段出行，这段时间出行的，它是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端午假日运输高峰时期，这段时间是不享受这个9折优惠的。
0: 此外，从6月1号起，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启用，首次明确对违规乘车、拒不补票的旅客实施限制购票惩戒。
5: 旅客如无票乘车，使用低票价席别的车票乘坐高票价席别，票证人不一致，使用优惠票、优待票无符合条件的相关减价凭证等违规乘车行为，铁路将进行限制购票。
0: 北京台报道。
6: 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同比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发放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100亿元。
0: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消息，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我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气象台发布大风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门头沟、房山、昌平区气象台发布冰雹黄色预警，请市民做好防范。
7: 那目前北京的话是这种高温高湿的状况，大气的不稳定能量非常的大，那今天夜间的话也是会有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受到冷空气和本地非常好的这个能量条件，北京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
6: 预计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9级或9级以上，
7: 雷雨就会影响门头沟、房山，就是我们的西部山区，它会自西向东逐渐影响全市，预计20点前后就会影响到中心城区。那今天这个雷雨的特点就是，雷雨的时候会伴有明显的大风，最大的这个大风我们预计可以达到9级左右，山区可能还会有一些冰雹。
6: 明天午后至傍晚仍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0: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

0: 明天上午9点半至10点半，西城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低压控制，偏东南风，扩散条件不利，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良好，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较差。北京扩散条件不利，叠加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呈上升趋势，空气质量指数73，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受频繁降水作用，气温降低，扩散条件总体有利，空气质量良，适合居室通风换气，提醒您外出请带好雨具。
1: 特卡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2: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1: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2: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1: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3: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4: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长的，
5: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了，是这意思？
4: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6: 老沙在此守了多年，放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

0: 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0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许坚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人体脊柱就像是古代房屋的屋脊，起到支撑整个身体的作用。数万年来，人类就靠着20多块脊椎骨对抗着地球引力，而脊柱外科学的出现旨在守护这根设计精密的人体屋脊。骨科医生常常被称为修缮人体框架结构的木工，而脊柱领域的木工们则承担了其中格外精细的部分。在这26块脊椎骨中，最上方的两块能够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他们有个专属的名字——缓舒椎。王胜林每天都在跟这两块骨头生死博弈。2021年9月15日凌晨5点，一名44岁的女性带着呼吸机从太原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推出，紧急送往北京。从太原到北京6个小时，跨越500多公里。对于这个危重患者南三姆来说，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救治，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而这辆救护车的目的地是北京大学第3医院，这也是他们可能得到救治的最后一站。
1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那个昏衰的原因可能要考虑一下。
11: 我们是想给他争取手术治疗的。
12: 我们提前呢跟各个科室做了相应的沟通的工作，病人路程转运上，这个本身我们都是担心的，所以提前去查了那一天的从天气到路况，提前跟保卫部门也打了招呼，不希望这个病人在路上耽误多任何一分一秒。
9: 44岁，10天前刚刚被确诊为先天性缓舒椎脱位，导致这一切结果的元凶正是人体的脊柱中最关键的部位出现了罕见病症。人体颈椎共有7节，第一节被称为环椎，第二节被称为舒椎。正常的环舒关节位于颅底和颈椎的交界处，然而患者南三姆的环舒椎脱离了颅颈交界处，直接戳进了颅底，对原本在此处行驶的眼脊髓神经产生了压迫。
13: 一般这种病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于肺炎、呼吸衰竭。
14: 现在腿脚动弹动弹，我看一看，胳膊往里面收，使劲儿， 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别让我拽动，使劲儿。
9: 患者南三奴，由于脊柱严重压迫眼髓，本就面临着瘫痪、呼吸衰竭的危险。转运的六个小时，更是给南三奴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此时，北医三院各科室的医生必须对南三奴进行全面的检查。
14: 别让我拽动你的小腿，来，不太行哈，
15: 自己腿能抬起来。核酸结果出来之后，咱们已经联系好了 ICU， 剩下的事情我们就回家处理了，好吧？
14: 然后这些抽血的，还有看他的这个胸腔心电图，还有心脏的情况。
16: 中央是 B 超，血常 B 超血液，刷在条码的啊，有一个胸片送到放射科的。
9: 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名叫宇豪，南三奴的小儿子，他正慌乱地处理着每一个入院手续。
17: 做过什么手术没有？吃东西吃药平时有发现有什么过敏吗？他是三个月之前开始出现这个走路的不稳，没力，以前一瘸一拐的，有没有什么原因？有去看吗？
9: 面对各种检查项目单，面对生命岌岌可危的母亲，宇豪仿佛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为母亲寻找那温弱的生存曙光。
18: 之前的太原嘛，基本所有事就是办啥事都是我哥带着我跑，就很少就是我自己去。就这次是因为我哥办事嘛，留在太原了，就只能我自己搞了。我就在这，我也没来过北京，第一次来，就有点慌。
19: 我爸就是他有脑梗嘛，而且他就是他本来就是，即使他没有脑梗，他就是遇到事儿，他就走不动路的那种人，就是怕他哎一个走不稳可能就摔倒了那种。
20: 主任马上就来了，
14: 那个南三奴怎么样？诊治什么的都可以，查体什么也都还基本能配合。看他现在发烧，现在给他连上，已经连上呼吸机了。
20: 好嘞，
14: 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哎，好。你好，停一停，这手动一下，用力，这手动一下，我看看，这手动一下，
20: 这手肌力不行。
18: 动脚，看看。
21: 已经看到这个病人，哎呀，这是一个挺棘手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末期的脊髓病，患脊椎脱位也拖了好多年，现在这两三年走不了路，最近半年是完全瘫痪，近一个多月呼吸都不行了。我当时想，哎呀，这个病人可能希望不大。
20: 脱位是比较重的，这是颈椎的最上面，这是第二节，它这块应该是下来的，它现在整个都上去了，顶上去之后就这个里边的这个血管和神经就被顶住了，有点头疼。
21: 我觉得他的儿子确实是触动了我，小伙子20多岁来的时候是一种追烟寸草心，抱得三春晖，爱母之心，一方面说哎呀我们救他，一方面说这个病人也许我们给他治了可能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算了，还是让他给家里人省点钱吧。然后又过一阵又想，哎呀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不试试呢？然后可能过两天又在想，风险那么大，值不值得尝试，就总是在这个
9: 环束椎脱位的手术区域位于高位脊髓水平，是脊椎外科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手术过程可能导致脊髓损伤，引起呼吸机麻痹，也可能造成中枢性呼吸功能障碍而危及患者生命。这个极难完成的挑战让王胜林犯了难。
22: 我是有点压力，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会不会出一些比如说意外情况，是有点打鼓。
23: 也是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个挑战，当地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如果坐以待毙的话，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可能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
24: 北医三院在环束椎领域应该是国内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如果我们不
0: 接这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在后续的治疗可能会更加的艰难，而且我们应该对这些疑难重症，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应该去接他。

0: 这一次呢，我们是下了决心。刚才是有点担心，有没有别的问题？比如说还有没有肺栓塞呀、血栓啊？我现在看还好。
1: 在医院急诊、骨科、重症医学科、医务处等科室的通力合作下，南三奴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核酸检测及科室转接流程。这条为重症患者开辟的绿色通道，为拯救南三奴的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我们准备转到那个 ICU 准备，然后看有没有机会给他进行手术。

0: 四十多年来，南三奴的脱位情况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即便时常由于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也一直未能查出真正的病因。
1: 我们经常带他去，经常他一到了那个秋天就不舒服，每次都带他去输液，输些那些营养啥的东西，没往这方面考虑，没想到说是这么大的。以前一直都以为就是那个把车压不成，压成那样，所有人都以为是那样。一开始在地区啊，诊断肌无力，就是见到人就说没法治，就做了各种那种基因检测，脑子的那种做了可多了，没用。突然有一天晚上，一个主任还是啥的过去看，哎，你这个脖子怎么一边高一边低呢？要不拍个 CT 看看？他一拍才知道。
2: 我就一直给我哥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快点过来，我觉得我自己办不了，我也是比较内向，不是说见人我就问，那我哥那种就是见人就问应该干啥，见人就问，我就是属于那种就不知道咋办。

0: 22岁的大儿子在外地打工，20岁的小儿子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对于经济条件本就一般的这个家庭来说，妈妈常年的顽疾让这一家四口过得不太宽裕。为了帮助曾经患有脑梗的爸爸撑起整个家，两个儿子早早地走出了家门，承担起了照顾家的重担。
1: 他比我出去的早，他高中时候他就去外边打工啥的，各种跑。我是就是高中毕业我才是出去外边工作啥的，但是也没出山西，就是在太原，所以就我出去的经历会比较少一点，他遇到的事儿比较多。
2: 当时像家里边跟我说我妈生病了，然后我妈跟我讲她是肺炎，有点肺炎，有点咳嗽，你别回来没事儿。然后后来又打电话又说哎不行了，住 ICU 了，我才赶紧赶回来。
3: 我就是脑梗，
4: 是吗？
3: 高血压、糖尿病，这不两个孩子一直很小心，也舍不得花钱。
0: 由于来北京太过匆忙，两个儿子需要再次返回山西完善医保手续。在北京坚守的父亲与妻子分隔，与儿子分离，孤身一人，一度找不到回宾馆的路。
3: 走错了，不在这儿。走错了，
5: 走错了。
3: 哦，那一面。应该在前面。应该是这个。

0: 转入 ICU 的第三天，筹措了部分医疗费用的宇航和宇豪放心不下母亲，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回到北京，前往北医三院。而王胜明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救治这两个孩子的母亲。
1: 咱们正常的那个井一是这样的嘛，
2: 嗯，
1: 然后井二是在这里面的，
2: 嗯，
1: 然后呢这上面就是脑子。
2: 对，
1: 无条件的患者也挺多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么重的到了末期呼吸衰竭的比较少，一般都是早期就给他治了，他确实是有点耽误了。

0: 也许还有机会哈。
1: 对，
0: 我留这个观念。
2: 四十多年的环枢椎脱位病程，为救治难三毛增添了许多未知风险。如何在对复杂的畸形颈椎开刀时不碰到神经、不伤及椎动脉，成为摆在王生明面前的一道难题。
3: 不行，再给他重新做一个，
0: 再做一个
1: 哈。他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他，我觉得可能都是自言自语的情况下在，因为他那段时间他整天在想这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自觉不自觉，他就会念叨。
2: 为了给蓝三奴的手术做万全的准备，王胜林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进入重症监护室内查看蓝三奴的身体情况。
4: 腿抬起来。
2: 先天性颈椎畸形，环枢椎脱位，中枢神经受压无法呼吸，心肺复苏后肺部感染，这一系列病症压在蓝三奴身上，更压在王胜林的心里。为了全面了解蓝三奴在其他领域面临的风险，王胜林在北医三院的 MPT 会诊中吸收着来自呼吸科、耳鼻喉科、 ICU 等多学科医生的建议。
5: 胸腔骨科的诊断就是一个环椎诊化加二三分间护全，那合并的问题是因为复苏术后肺部感染，我们是想给他争取手术治疗的。
6: 最开始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肺部感染，导致呢他可能在有昏睡的情况下呢，是他后来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7: 因为他下过之后呢，他自主呼吸确实不好。头两天呢，本来想尝试看能不能脱呼吸机，结果看了一下，确实不行，连一点自主呼吸都没有。然后我们从昨天开始呢，给他换用了一种，就是
2: 来自多学科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为王胜林下决心做手术，汇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因蓝三奴的环枢椎已脱位了四十多年。复杂畸形与长期压迫为手术带来的许多不确定性，究竟选择何种手术方案成为了一大难题。
8: 做梦都在想，哎呀，这个手术我们第一方案是什么，第二方案是什么，如果碰上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如果这么办的话会不会有些风险，我能不能降低这个风险，然后如果碰到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2: 主刀医生王胜林参与数场会诊，对手术方式进行全面讨论，是为了确保蓝三奴的手术风险能降到最低。而手术之外的一件事情也压在了王胜林的心里，即便蓝三奴的手术成功，后续也需要在 ICU 中进行长时间的恢复，如何减少手术部分的开支也是王胜林需要考虑的。
5: 后期就是还得算计一下，因为这个人他就相当于咱们替病人计算一下，就是他不是那么宽裕，他家里也条件一般。
9: 因为我们也是前两年才把就是之前家里欠的钱还完，但是今年出这个事，家里正好没有存款，就刚还完钱，不可能那么快存下来一点钱。
10: 哎，你们俩来了吗？
9: 我在这儿。

0: 考虑到男三女的家庭情况并不宽裕，王胜明一方面关注两兄弟的医保报销进度，另一方面也在到处奔走联系，希望能够借助政策帮助他们减免费用。
1: 哎，
2: 那个小李，那个我上次跟你说过的，咱们那个病人叫男三奴，就他的这个经济也比较困难，然后也是想问问你，就是咱们能不能给他把这个内植物的费用减免一些。
1: 哦，就是他现在是内固定这个套牌，
2: 对，
1: 很难是吧？啊，
2: 他应该要是你们可以减免的话，他应该至少可以减免出来将近2万块钱吧。咱们那一个应该是他一对儿，
1: 对，那就
2: 应该有2万多了。嗯，
1: 行，这个特殊情况没问题的，
2: 嗯，
1: 这个没问题的，我跟公司也汇报一下啊。
2: 行，感谢感谢，
1: 特别理解，没问题没问题啊。
2: 感谢感谢，好嘞好嘞，行，
1: 啊，好嘞，
2: 好，谢谢，拜拜，嗯，
1: 下次再见，拜拜。
2: 行吧，这样就是这个可以减免2万多，就咱们这样，咱们的负担不就会少一些？
3: 我们其实很想救他，然后呢，也是在努力的给他省这个费用。
0: 王胜林所在的骨科和医院的相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为男三奴申请救助资金，尽可能帮助他的家人一起渡过难关。
4: 羊毛的双脚就是斜截向。
5: 啊，斜铁
4: 我反复养吧。
5: 关键是因为是斜铁像，所以不好怀孕。
0: 两个儿子只要在北京，父子三人都会选择守在医院的外科楼下，只为了和妈妈和妻子离得更近一些。为了更好地为手术做准备，医院需要对男三奴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此刻是父子三人与男三奴相隔5天后的第一次见面。
6: 第二次了，这在他之后，这啊，这是在坐在那过程那里，
4: 坐也跟他过程那嘛，
6: 啊，过程那嘛的啊。
4: 以后我得带好你啊，带好你一思想再说，带了。
6: 拿开。心里面他们已经说了，但是他们不表达出来，我是怕我妈感觉不到那个情感。

0: 先留一个家属的，
1: 家属留下。

0: 聊吧。
1: 好嘞，
2: 行，
1: 好嘞，好嘞。
3: 手术前一天，王胜林在骨科大查房中就南三农的手术方案与骨科医生做最后一次讨论与完善。
4: 对，
0: 拟定的手术的方式准备是做前路的经口的松解术，再加后方双侧的侧踝间隙松解和植入结构骨或者是 cage。
5: 如果要是做牵引的过程中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相应的预案？
6: 还有一个备选的这个方案，前路的松解，或者甚至是第三个方案，就是做鲸鼻的这个松解。
5: 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如果单纯的一个方案可能在术中但未必能够实现，因为他的病情非常复杂，局部的畸形。

0: 全身的状况也不好。那么如果要是在术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那可能我们就必须要有后续的治疗的这个方案作为准备。
1: 纳三努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需要跟患者家属最后沟通手术方案和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
2: 一种风险呢，就是手术过程的风险，比如说他是在脊髓血管周围操作，
3: 可能术中就会有这个大出血呀，或者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那这个在术中如果发生了这些突发的情况，咱们能不能接受？
4: 做手术这个事，我们在探员就想清楚了，就是他这个病挺伤的，不做手术肯定会恶化。就如果说做不到说是康复，就让他活得舒服一点。
5: 心到室里，又到省里，可能就不能再面了。肯定是个风险很高的手术，但是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就这个赌一次，不是说咱们今天赌一把，一下就看到顺利了。这个结果可能会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才能看到。但是咱们肯定是希望是最好的结果，希望能对赢，对吧？因为不是咱们双方在对赌，对吧？咱们是一起去
6: 和疾病赌，
5: 和命运赌。
7: 我感觉你幸福，那就幸福。
6: 你们还要不要再商量商量？
7: 可以商量，我
8: 这个体检其实也商量了，
9: 解同意思。

0: 他应该不知道他是哪种
1: 人。应该的，他戴一种帽子，从来没戴过。
2: 其实对于缓冲锥脱位来说，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想办法给它复位，因为它的颈一和颈二，也就是缓冲锥脱位了，压迫脑干和脊髓管。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脱位的这个颈二和颈一的这个骨头给它拽回正常的位置，然后给它固定。
3: 为了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王胜林准备了两种手术方案。第一种手术方案，医生要先打开男三模的口腔，从喉咙处松解脱位的缓冲锥，接下来要把男三模转过身，从脖子后方开刀，继续后续的手术操作。这种前后并用的手术方案能够帮助医生更好的复位，但不可避免的会让患者面临更高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第二种手术方案，医生直接从脖子后面开刀，将缓冲锥进行复位固定。这种手术方案能够让患者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但会给医生提出更高的手术要求。两种手术方案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手术风险。
4: 如果做了这个经口的手术呢，虽然我们后路的手术的把握更大了，但是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口腔呢又是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他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有这种病直菌感染的状态，他自己承担的风险更多。
3: 选择何种手术方案，要在签名后才能做出决定。
5: 先签一下快点。
6: 对，是的，是的。
4: 其实我们的预案是这样，如果全麻以后牵引复位非常非常有限的话，那没办法，必须要做经口的手术。如果说呢复位非常好，那就一定不需要做经口的手术。
6: 拿后边，现在后边拿一下先锋，足够脚低，小燕儿头，
7: 可以做了吗？
6: 可以。
2: 现在牵引是8公斤，
6: 体重的1/6。
3: 颅骨牵引。这一环节是为了让男三颅戳入颅底的颈椎，在牵引器的拉力作用下进行复位。
6: 来吧，
8: 来。太多了，
6: 再往尾端挪一点，然后就让这个视野的中央，剩一点，因为它躺着。
4: 这个病人他做完下中脉牵引以后呢，他其实有点在这个交界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决定就需要主任自己去做了。
2: 他脱位太重了，所以第一方案肯定是经口松解手术，然后呢再翻过来从后面给他固定。但这个的问题就在于他两个手术时间就会变得很长，而且他前路后路是通的，经口的那个手术呢又可能会污染后面的切口，这样他的感染率就从1%可能变成10%了，那这就非常麻烦。
4: 当时呢考虑了再三，最后呢主任还是决定说咱们把这个风险背在自己身上，就不去做这个经口的手术。
6: 好，出去来吧。
3: 下午2:45，后颅手术正式开始。术前，牵引让男三颅的环枢椎被纠正了70%，剩余的30%则需要打开脖子逐步纠正复位。王胜林在男三颅脖子的后方划开了一道约15厘米长的刀口，一点点将脊柱周围的组织松解开，为环枢椎复位提供足够清晰的手术视野。
4: 换眼镜。
3: 在颈椎上做手术，就像在木头上雕刻，一丝一毫里都是精细的活计。
2: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是像木匠或者是木工，再一个我觉得我们比普通的木工责任更大。如果一个普通的做木工活的话，那你做坏了大不了我再找一根木头再来一次，但是这个人的生命是特别宝贵的，我们不能总是再来一次。
3: 面对于脊椎周围错综复杂的神经和血管，显微镜能够充分放大细节，改善手术视野。
6: 现在我们有点担心他的右侧的椎动脉在我们的那个术野下面，所以有点纠结和犹豫。然后现在我们再尝试一下看看。1/3吧。您现在在处理这个关节，为了复位嘛，所以下面比较危险的是这个椎动脉，右侧它是个优势的椎动脉，怕它破。
3: 南三奴的术前检查显示，他的颈椎第二节与第三节长在了一起。为了让复位的踝舒椎及整个颈椎恢复到正常模样，王胜林选择将支撑物植入南三奴的左侧踝舒椎。
7: 我现在要把这个6毫米的一个高度的 cage 给它砸。
3: 王胜林现在往颈椎里砸的东西叫做支撑物，这是本场手术第一个惊心动魄的危险时刻。
7: 现在担心他下面是那根血管，要做好准备，尽力希望他不要出血，不要跳，血压不要掉，心率不要慢。
2: 因为他的脱位太重了，你去操作的时候可能刺激到他的神经，他就下来就全瘫了，或者是损伤他的血管，他当时出动大出血，这个人就要命了。
3: 环束椎周围分布着影响四肢活动、呼吸、心跳的中枢神经，并且与椎动脉十分接近，砸入支撑物时一旦触及甚至损伤神经或椎动脉，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出血、脑梗，严重时甚至会直接停止呼吸与心跳。
4: 假如他的椎动脉的这个走行是正常的，那我们呢有常规的，比如说我们从师傅教下来避免损伤的操作，但是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先天性的骨和血管在头颈交界的地方都有明显的发育的异常，你常规的那些动作就不够了，你就得格外去小心才行。
3: 每次砸下小锤，王胜林不仅要保持每一次的力度，更要拿捏每一锤的精度。
2: 砸一下看一眼，那个砸的那个动作其实是放那个填充的那个 cage， 动作还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太轻了我又砸不进去，它支撑力就不够。如果太暴力的去砸它，有可能它心率就下来，甚至就不跳了。
4: 开眼报警，
7: 那我再砸一下。啊，心跳砰砰砰！来测一下，
9: 他心率是七十八
10: 啊，
9: 翻倍
10: 了，对，
9: 还是对自己风湿有影响，
7: 对，肯定的。
2: 环舒椎专业是脊柱外科里面最危险的一个专业，我们不会总成功，但是我们总是会想我们要更少的失败。
7: 刚才是我在脊髓的侧方血管的下方砸了一个 cage 支撑物，担心这个支撑物就是往里放的这个力量会刺激这个神经，因为这个地方是沿脊髓交界区，所以有些时候刺激的时候病人会出现呼吸心跳的停止，是有点担心。
9: 砸得不够深是吧？还要再砸一下。
7: 又砸了，看看血压。
9: 你刚才要进去了。
7: 哦，两个平了。OK， 行，就这，就是他吧，不敢砸了。心里砰砰叫。现在手术已经就是给他装那个钉子。
3: 拧螺钉是本场手术最为危险的一步。南三奴先天畸形的颈椎无法让医生依照常规方式操作，钉子每深入颈椎一步都意味着出血风险的增加。
7: 因为他的颈二三是长在一起的，是畸形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常规的颈二的这个椎弓根上装长的螺钉。
3: 为了复位南三奴长在一起的颈二和颈三，王胜林将在南三奴第二颈椎与第三颈椎的左右两侧拧入4枚螺钉。
2: 操作中的最危险的那一步骤就是制钉，给钉子穿一个洞，然后让这个钉子可以顺着这个洞下去。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是有声音的，大家知道啊，我在做一个危险的操作。有些时候是悄悄的，不知道这下面可能有什么危险，也是一直捏着一把汗。
7: 这是四，你们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
11: 这如果是三在急出的话，那这就应该可能就完了。
7: 我们现在要给它装螺钉的话，它下面的血管要躲开了。
2: 就是往里拧钉子的时候也担心，不知道它下面会不会出血。
7: 磨钻给我吧。
11: 本身是不是也？
7: 先打一颗简单的钉子，增加点信息。
11: 好好转。
3: 小心翼翼地拧完4枚钉子， 医生要为南三努再做一次 CB， 检查每颗钉子的方位和角度。
2: 你还可以啊，
11: 嗯，
2: 都比较满意。
11: 部位也挺好的，
2: 嗯，部位确实比较满意，
11: 前后垂直都挺好的。
3: 确认好每颗钉子都在预期的位置后，王胜林舒了一口气，他再次回到手术台，仔细进行整场手术的收尾工作。
2: 我要把那个植骨面给它磨糙了，然后这样有利于植骨的融合。最后基本上收尾工作取了这么多掐骨，保证它一定长上。
11: 就从他自己身上从掐骨里面取的松脂骨，这个是最好的植骨融合的材料。
2: 咱们要维持这个钉子的复位，环出关节早期是靠钉子给它支撑的，但是钉子它是有寿命的，它是需要自己补给它填充在这个空隙里能长的。非常幸
6: 运，这个复位很满意，所以咱们稍等一下，看看它能不能醒过来。我猜家属可能已经来了，跟家属去交流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他的手术现在做完了，
10: 做完了。
6: 对对对，我说跟你说一声，你们也不用太紧张，
10: 顺利吗？
6: 挺顺利的，
10: 是，
6: 好吧，
10: 别紧张，没事。
6: 我们有些压力，但是他通过想办法，他又躲开了一个前方的手术。担心他复位不充分，他不是脱位很重吗？都40多年了。咱们现在是给他填了支撑物，然后用了螺钉给他支撑，然后他现在的复位是100%的，就特别满意。然后现在是把这个手术从预计的5-6个小时做成了3个小时。
10: 谢谢王医师，特别感谢，
11: 细节请确实就开会。那吓死了，
10: 合适，反应不过来一下，本来想的是最坏的打算，突然一下是最好的打算，一下也反应不过来。

0: 平常这个血还是38。
1: 30多，你再用力的动一动手。
2: 200了。
1: 用力的动一动手。哎呀，好了，挺住，很棒。
3: 特别欣喜的情况是他术前没办法自主呼吸，他术后这个从一周开始就是锻炼，他现在自主呼吸的这个能力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你疼吗？现在肚子疼是吧？
4: 这么多年我们治了那么多

0: 多病人积攒了很多的经验，我们做的4000多例的上颈椎的手术的这些病例，包括我们接这样的疑难的重症，那不能忘了我们的前辈，是他们打下的江山，我们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1: 腿伸直，腿伸直，用力，太棒了。
2: 我王医生你好，我是南山奴的儿子，我这平时也不太咋会表达，就是有些话呢，就当面可能就不好意思说，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当初跑到北京来挂门诊嘛，就是您看到我妈还有一点机会呢，您也不放弃我妈，就有时候真的有一刹那，就特别像一个老父亲在这里东跑西跑的为我们，就感觉你很无私，然后很有那种大爱。就感觉您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
3: 从我妈出事儿到现在，我觉得王大夫确实是特别关心我们病人家属、我们的家庭什么的。在这里特别感谢王大夫。
4: 已经许久没有见过母亲的兄弟俩，对母亲十分的想念。
3: 2个月。
4: 为了鼓励母亲在 ICU 中配合好医生进行恢复训练，两个孩子特意为妈妈录制了鼓励视频。
5: 呼吸不是恢复的，想创好了。
2: 要咬到你那个上帝喉的时候，在那就你出狱了。
5: 在结束那天，你爸爸入狱在那天是在住医院，上帝还创好，又让小雨来给这比较拍你的。我以前过年的时候还不超回举乡，
2: 狗总别意了，回举乡回的次数啊不够十回，我们这里呢，这回拿了毕业，我以前家就是。后悔了不行，后悔以前从不会去看下去的，你如果少看你也看不好了。
5: 当年还好了，当年还好了好了的，每年过年就会去那个。
3: 因为以前小时候吧，感觉房间小，
5: 感情也会好一点。等上了大学吧，就属于打工，
3: 几乎就一年可能都不回家。过年有时候不是工资高，也不回家。
5: 打电话说。想你了，想让你回来。
3: 我那时候觉得可能钱会更好一点，挣到钱的话就没回去。这次那种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就得更加珍惜一下。

0: 不同的是，草莓有来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1: 如果我倒了，家里整个就倒了。
2: 如果这个手术一旦上了手术台，我们就没有往回走的路。
0: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我还想带着大家一块种植草莓致富。
1: 这次生病之后有点失望，也有点遗憾，害怕我做不了了，反正为我们农村做多点事儿。
3: 躺在病床上的人名叫郝荣刚，是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病情最危重的患者，就连下地走路都被医生禁止，用力咳嗽都有可能失去生命。
4: 拉褥子啊，
5: 好，好
4: 好，别动啊！一、二，
5: 哎，轻松多了，
6: 还是尽量减少一下他的自己的这个活动，平躺的话身体会更安静一些。
7: 最早是咽部的不适，一直到喉炎似的，疫情性加重呢，有一个轻度的喘憋，呼吸困难，然后声音嘶哑。
1: 原来生活和大家床上是一样的。都是正常的洪亮的声音，检查出来说你是声带麻痹，最后当地医院做了个加强 CT， 查出来是我血管上的问题。
8: 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形成的这个病变叫假性动脉瘤，这个血管的地方其实已经破了，就是它的血管壁并不是真正的血管的组织，而是一些血栓和这些纤维组织的一个包裹。但是这种它就不太结实，破裂的话，它可能就是致命的。

0: 过剧烈的撞击，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动脉为何会破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 自发性的动脉破裂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血管还是比较坚韧的组织，所以我们非常警惕，一定要找到它的原因，特别关心它有没有其他疾病导致的血管的脆弱破裂的原因。
0: 罕见的情况让医生们也不敢贸然进行手术，寻找血管破裂的真正原因是心外科的当务之急。
1: 这里
0: 为了查明原因，陈玉主任请来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学民共同为郝荣刚进行会诊。
2: 是突然鼓的吗？还是逐渐？时间长了、大概多长时间？
3: 半个月了吧。
2: 半个月啊、这个是突然有什么感觉吗？
3: 当时嗓子哑了
2: 啊，就是也不疼
3: 啊，也不疼，
4: 咳嗽，嗓子哑啊、然后呢慢慢的肿起一个包来、是吧？
2: 是逐渐肿起来的是吧？不是一下子就
3: 不是一下子逐渐
5: 啊。好，我们抓紧研究啊。
3: 行，
0: 通过对郝荣刚的查体，张学民回想起20年前曾经手术过的一位患者，那位患者也长了假性动脉瘤，这种症状和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有关。
6: 假性动脉瘤的话，它的病因一般来说在我们血管外科呢不外乎几种，第一种是外伤，但这个病人没有外伤的经过，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感染，他也没有提示。那么还有一种跟自身免疫有关系的，那就是白塞氏病。
2: 当时我们也不认识这个病，
7: 当时确诊的白塞，
2: 最后确诊。
0: 有着26年从业经验的张学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而通过影像报告进一步证实，确认了郝荣刚跟20年前那位患者的病因都是白塞氏病。白塞氏病是一种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属于血管炎的一种。白塞氏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全身的脏器、血管，引发炎症的出现，并伴随终身。白塞氏病的发病率极低，仅为1/1000，而像郝荣刚这样已经累积到血管的情况更为罕见。
2: 2001年呢，病人我们就给他直接放了支架了，然后破了好多年，他就又破了。凡是你支架边上
7: 都容易出问题，
2: 包括切开来所有的吻合口全出事儿。后来对这个就倾向于保守了。
0: 白塞病患者的血管极其脆弱且敏感，像手术这类来自外部的刺激，更是会诱发血管炎症加重，甚至是破裂。20年前，为白塞病患者进行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是一个极难的挑战。20年后的今天，主任医师张学民依然建议心外科不要轻易冒险。
6: 早年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许多病人是开了一刀又开一刀，最后反反复复，直到最终呢，可能就没治了。
0: 做手术，郝荣刚的血管可能反反复复出血，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不做手术，无名动脉上的炸弹随时会引爆，危及生命。医生和患者一样，进退两难。
1: 这么少见的情况，这么多文献给我们的提示，很难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这样的病人就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是最好的。
5: 对，现在怎么能找到一个没有发生病变的血管骚扰最小又能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好好研究一下。
8: 有炎症的这种动脉瘤的话，破裂风险就是要更高一些。
9: 可能确实是不知道的时候闷着头上台啊，也就把这个事就过去了，但一旦你知道了，
10: 会纠结更多。
8: 我是风湿免疫科的刘田代啊，我们跟外科也商量了，找个时间手术做，什么时候做，最好是要把你炎症能控制的更稳定的情况下再做。亚美罗这个药都是主要是为了控制你炎症，着急要给你把药用上了。
0: 免疫制剂对郝荣刚能否有效，手术究竟能不能做，医生也无法预料。走一步看一步是现在最好的答案。
11: 医生当时跟我说，我这个血管随时有爆裂的现象，随时爆裂的完了就是预示着生命终结。我想活下去，80多岁的老奶奶，60多岁的父母，下面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我是这中间的顶梁柱啊，如果没有我的话。
0: 36岁的郝荣刚跟大多数中年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活着不 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

0: 更多需要他的人。
1: 爸爸，好好治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加油。
2: 再加油听奶奶的话呢，爸爸会尽快早点回来的，好好学习啊，听话。
3: 那天我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给孩子说，爸爸这身体里面长了个坏东西，需要去医生把它割了拿出来，妈妈就会好的。孩子我看当时也眼里巴擦的，我给我妈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就给说，我说如果没了，你把我儿子和媳妇儿。
4: 哎，你好，你好，上午这会儿方便来一下医院吗？
1: 哦，方便的，我就在医院呢。
4: 啊，行行行，那我们还是在一楼谈话大厅那个地方见吧。因为主要还是用目前的这个药物，希望能够在做其他的治疗之前，给他把病情稳定一下。
0: 这是郝荣刚的妻子张丽玲。自从丈夫住进 ICU， 她几乎24小时守在医院，生怕错过一点有关丈夫的消息。
4: 看了一些叫手术的禁忌，那有可能在治疗时间上再做一些调整。
5: 一天下一个病危通知书，因为他这个随时可能会爆破，如果有啥紧急叫他们，可能随时就会进手术。就是每天都在这个凳子上一直在徘徊。万一怕医生打电话，我一时赶不到；万一是有什么送东西，我待在这就安心。喂，
6: 媳妇儿，我想吃两个草莓。
5: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草莓了，我一会儿去给你找找去。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6: 没有的。
5: 有哪里不舒服就及时跟大夫说啊、哦。你家不要有啥压力了哦，啥都好着呢、哦、
6: 啊。
5: 你就好好休息，啥心都别操了啊、哦。
0: 每次夫妻俩打电话，张丽玲都要嘱咐很多遍不要操心这样的话。她知道现在丈夫虽然住在医院，除了惦记家人以外，她心里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儿。
5: 看起来还挺新鲜的，挺不错的。这是我郝荣刚家属，然后他买的草莓还有小瓜。好的，好好，谢谢，麻烦您了啊。
6: 好嘞，没事。
5: 嗯，
7: 你老婆给你送的。

0: 是个种草莓的，种的五年草莓，基本上赔了得三年，今年是第六年，本来是更好的时候，忽然间自己生病了。
1: 郝荣刚是兰州市彭家坪镇石板山村第一个种植草莓的大学生，靠着草莓销售建采摘大棚，让原本贫困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可是当初他的做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0: 家人反对的原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是上大学就是白上了，你又去种做农业去了，又去种地了，还不如不上学呢。
1: 起初是兴趣，现在郝荣刚身上却背负了更多的责任。
0: 老百姓看我草莓好，也跟着种草莓，我做了个合作社，把他们归结起来。我可以给你定苗子，给你出技术，帮你销售。你这几天你装在你自己的兜兜，我一毛钱都不要。自从我种上草莓，在山上上来的人特别多。现在我们那个乡村已经变成了世界美丽乡村了。
2: 他说他既然参与这个行业了，就必须要带大家去。自己有朋友在不懂技术，而且即使种上了也销不出去，然后就联系人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过来去实地考察，然后给做技术指导。种上之后他就负责销售。
1: 眼下正是要采购草莓苗的季节，可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今年和村民扩大种植的计划。
0: 这次治病来的时候，都是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帮我凑的钱，他们凑钱的目的是想办法要我这个人。我害怕这十几万花完了之后，亲戚朋友再给我筹钱，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了。只是我更想着为我们农村多做点事儿。但是这次生病之后有点失望，也有点那个啥，也有点遗憾，想着为我们农村多做点事儿，害怕我做不了了。
3: 免疫治疗我们已经进行了五天的时间，从激素到免疫制剂，这五天当中血沉是变化不大，是吧？那 C 反蛋白已经下降了。
4: 现在确实是考验外科大夫的时候了，敢不敢做，能不能做，怎么做。
1: 经过几天的免疫药物治疗，郝荣刚血管炎症的指标有所改善，这意味着他可能有手术的机会。心外科马上又联系血管外科二次会诊，进行手术方案的讨论。如果顺利，今天下午他们就将为郝荣刚实施手术。
5: 刚才大姐帮我擦了个伤的，做术前的准备。
4: 提一下我的初步的想法，如果技术上可能的话，还是优选一个介入治疗为主的复合治疗。复合治疗呢，就是支架能不能封闭动脉瘤的破口，这是第一方案。
1: 陈玉主任制定的第一种方案是先对患者开胸，暴露出心脏，在心脏的生主动脉上找到穿刺点，血管腹膜支架通过这个穿刺点进入无名动脉，堵住破裂的位置。而这一方案的不确定性就在于，一旦腹膜支架挡住了无名动脉上端的分支，需要建立人工血管，搭建一条新的通路。
4: 第二方案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血管的替换的手术，但是这个挑战性是比较大的。
1: 第二种方案同样是建立在开胸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把所有受到白塞病累积的血管全部进行清理，另一方面要把破损的无名动脉完全用人工血管代替。
6: 光介入治疗的话，肯定比开刀的风险还稍小一点。
4: 就是介入治疗其实也是有很大困难的啊，
6: 也有风险。
7: 基本蛋白是正常了，但血沉现在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下降。
6: 我个人现在态度是倾向于保守。
1: 考虑到郝荣刚有一项血沉的指标几乎没有变化，张学民仍希望手术能再等一等。
8: 那在内科药物干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手术进行干预的话，我就怕它后果不好，有可能开刀手术的吻合的部位支架的落脚点会再次发生破裂。
4: 患者已经是到了觉得他心目中的最后一站了，咱们也有这个责任给他采取一个咱们能够做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方案。
1: 为了把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医生们最终还是决定暂停下我的手术，等到郝荣刚的指标好一点，再好一点。
7: 相对来说，我们为什么这么谨慎？就是因为怕做完了之后再复发。
9: 对，这样的话，无论你做介入也好，做外科手术也好，去做这样把握都大。
0: 行了，行，
7: 没有第一时间安排手术，还是冲你病情角度考虑，怎么对你好，怎么弄，好不好？
0: 我相信你们肯定选一个最优的方案。
7: 行行行，你不用着急，给你爱人打个电话，他估计在外面挺着急的。好吧。
0: 我怎么能得这样的病？我真的，我现在都没搞清楚。但是咱们的这个医疗团队特别认真，特别负责，现在找到病因，然后去更好的治疗。我得病是不幸的，但是我来到这儿，我真的很庆幸。在哪儿呢？
2: 我在住院部门口呢。
0: 现在手术意思还是继续攒钱啊？
10: 我怕就是手术耽搁的时间越长，他这个。
0: 你也不要着急了，来了，先不治，等大夫的通知。
11: 一个指标已经下来了，原来一个指标还没降下来，继续用药，继续观察。
2: 太好了，咱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11: 好，
2: 好，那你也不要有啥压力了，有啥不你及时跟大夫去说哦。
0: 好，你跟家里说一下啊。
2: 行了行了，好的，我知道了。那你也要好好的哦，心情放好，你也放宽哦。
12: 昨天晚上给我打视频了，看见他状态挺好的。
13: 咱一会等他挤出来。
12: 他说他要转到普通病房。
13: 开心了是吧？
12: 开心了，可以陪他了。
1: 住院一周，郝荣刚血管炎症好转。得到这个好消息，张丽玲早早的就做好了核酸检测，等待丈夫从 ICU 出来，一同住进普通病房，等待手术的时机。
14: 在高炎症的情况下做手术，本身手术部位的愈合能力就会差很多，把这个手术再往后推迟2到3天的时间，给病人一个治疗的机会和更充分的准备。
10: 没事儿。
12: 他们都出汗了，看见吗？哎呀。吓死了，我跟你说，大夫给我下了2个病危通知书，把人吓死了。刚进来的第一天，第二天又连着下了一个，就说的那把人吓死了。
1: 度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周，夫妻俩脸上都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12: 现在压力小，
0: 心态没得放。
12: 他比我心态好。
0: 嗯，好像应该放松。
12: 慢点吃，哎呦，你急得干啥去？
1: 这是住院以来郝荣刚胃口最好的一次。
0: 只吃了一盒米饭吗？
7: 嗯，
0: 好了，走吧，吃饭。
7: 好
0: 着呢。
12: 你想啥呀？
0: 瞄着自己还不够，还得近一点。
1: 身体各项指标刚刚有了起色，郝荣刚就开始琢磨草莓的事情。
12: 你今天少撞点吧。
0: 你撞那么2个，你少得很，你卖不上。生病了，你这要钱多着呢。好几个都等着要苗子了。
12: 要咱们苗子吗？
0: 哦，那咱们就没有。
12: 咱们你自己都不够着，
0: 想办法尽着，
12: 自己尽自己的呗。
0: 你帮着呢，你就得想着给人想好嘛。你自己用的啥，你就给别人用。
12: 其实咱们一家的问题还考虑他们了。
0: 都得尽上。
15: 我现在不希望他操心苗子的事儿，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我就支持他就行了。
0: 你把苗子放上我的看看。
16: 哦，你好，
17: 挺好的是吧？
16: 对，
0: 嗯，
16: 行，
0: 你愿意行？
16: 啊，哦，还这么高亮吗？
0: 行行。
16: 我小时候学爹嘛，学的时候学的叫啥挖掘机，叫了三个三把子，全得把父母上。
12: 就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他不只是对我们的家庭有责任，他是觉得他所在的那个村子，他只要与他有关系的地儿，他觉得他都有责任。只要他只把我的种好，然后把大姐也带领都要种好。
1: 住院第十天，郝荣刚的各项指标都符合手术的指征，他也终于迎来了手术的机会。考虑到动脉上因有少量渗血，心外科医生决定今天对他实施手术。
18: 养养脖子，慢慢的啊，慢慢的这样养养脖子，哦，好的。
1: 今天的手术集结了心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十多名医护人员，他们将合力挽救郝荣刚的生命。
16: 麻药过了肚子是不是害怕？
18: 啊，不会的。
16: 不行了，麻药过后你就给我把这个止痛的药补上。
18: 啊，没问题，没事啊。
9: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18: 别想那么多。
1: 即将接受手术的郝荣刚明显有些紧张。
18: 难受吗？现在放松放松，放松，不用试了。试试。
1: 手术正式开始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气管插管。麻醉医生将实施非常规的麻醉操作。
18: 得轻一点，点的，慢一点。这得含着啊，含不住了就咽了，就行了啊。就是药水啊，不怕不怕。芝麻药。
1: 由于气道被血管压迫得非常狭窄，如果先麻醉，呼吸道可能急性闭塞，危及生命。
18: 不用试了，这是不是狭窄的？这边这边，他这边几乎没有呼吸。马上睡着了，啊，他自己喘气就好。
19: 现在开始麻
18: 了吗？对，机器上面都有呼吸。
12: 那我现在给激光啊。
9: 这口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我给它留一点。这个地方搏动比较强，你就怕打开这个地方，这地方一旦大出血，可能就比较麻烦。哎
16: 呀，希望别到那步啊！
9: 是啊，
16: 开胸的过程可能是最危险的，就怕它开胸过程中破了。这上面张力还是挺高的，我们拍的尽量慢一点，
9: 还主要是保护好上面的组织，先别给它弄破。
1: 今天的手术方式是开胸加血管介入手术，这是心外科和血管外科一次开创性的尝试。常规涉及到心脏血管的介入手术是通过人体上肢桡动脉或者下肢股动脉进行穿刺，长距离穿刺，这对于全身血管都有炎症的郝荣刚来说无疑是大面积的打击。而最直接对血管伤害最小的方法就是开胸。
4: 开胸手术第一个目的呢是选择了对肺血管外科选择一个最好的穿刺点，其次呢也为我们万一介入失败进行下一个外科手术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
9: 来锯了，
4: 开胸把上窝一减压以后呢，怕这个血肿突然把这层假性动脉瘤的外膜打掉，会突然引起大出血，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体外循环在这备着。
9: 关键是
4: 上单的
9: 叶子，来开胸部，剪刀看一下。这我不太敢看太快，上面挺紧的，我怕把那血肿弄破了。来，开胸器。
1: 越往上，越接近随时破裂的血肿，韩增强医生的每一步操作都格外小心翼翼。
9: 干这块就像那种慢性炎症，不是那么光着看人家，一层好几层东西让你。对，赵老师上来确定一下穿刺点。
20: 我看一眼我能用的空间有多大。
9: 从这到这。
1: 穿刺部位是此次手术的关键。经过医生们前期多次的讨论，穿刺点最终定在心脏的主动脉上。一方面，从主动脉释放血管支架，距离上靠近破损的无名动脉；另一方面，主动脉是人体最粗的血管，介入过程中不会反复摩擦血管壁，减少炎症的发生。
19: 您要觉得这个通路够了，咱就不往上走了，上面正好也没出血，就挺好的，我觉得。
21: 真是。
19: 谢谢。
1: 心外科完成开胸，建立穿刺点后，接下来血管外科将接力这场手术。
20: 先穿围裙，再穿这个，这样的话它才不容易掉。
1: 由于介入手术是在 X 光辐射下进行，所以术者必须身穿十多斤的轻衣才可以进入手术间。
20: 这种的话呢，正面是双层。
22: 这天衣是特别沉吗？
20: 对，这天衣是比较沉的，纯铁的。
23: 快点点儿。
20: 我在准备穿刺套装，我们先得穿刺一下，完了这不是我们常规的介入的通路，所以谈不上好做。你们可以闪了。
1: 完成第一阶段手术任务的心外科团队撤到手术间外，时刻准备应对介入手术中突发的情况。
14: 血管外科的教授们主要在做介入治疗这一块，对病人来讲可能创伤更小一点，恢复也更快一点，所以我们严阵以待吧，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都进去。
24: 手术之前，程玉主任亲自跟我说了，手术台上可能下不来。
25: 一旦上了手术台，我们就没有往回走的路。
24: 其实下了后续的这个相关费用也非常大。
25: 我们一起要做一件艰苦的、长期的去拯救他生命的一种行为。我们是站在一起去对抗疾病的一个团队，好吧？
24: 现在就是大家都努力，就是在手术台上，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只要有一点点像，我肯定是要往。

0: 第二阶段的手术开始，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学明将要完成在心脏主动脉上的支架介入手术。
1: 多紧张，我说直接脱落就行，他说再插个麻。
0: 从心脏主动脉上置入的是血管腹膜支架，腹膜支架拥有特殊膜性材质，一旦支架打开就能够封住无名动脉破口的位置，但也极有可能挡住无名动脉上方的分叉血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心外科的医生们需要再次上台进行更大的血管置换手术，这是医生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能否把支架释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是此次手术的关键。
1: 来准备造影机，来帮我们
0: 造影机能够增强手术部位的影像，但由于血肿巨大，也难以判断动脉破口的位置。
2: 我们反复的看了这个片子，但是对于它准确的破裂的位置，并不是特别的精确，只有一个大致的位置。我们特地在它这个无名动脉的根部用了钳子呀、金属的一个标记，使我们能够和 X 线透视下的影像交互的重叠。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来明确准确的位置。
1: 按住导数，
3: 按住，
1: 八。现在这边是16，这是10，我把它调个位，这样往上送。
3: 利用那个鞘往前顶。
1: 对。
0: 现在，张主任要随着心脏的跳动，调整自己介入的速度，缓慢地把支架送达指定的位置并进行释放，这是整场手术中最关键的一步。
2: 考虑到了万一支架不能放，或者是造影之后发现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是释放的过程中发现支架打不开，支架移位，我们是做好了人工血管搭桥的准备。
1: 正放支架。正在释放支架。

0: 在一个7公分长度的这个支架呢，我们放在这儿呢，没有影响它的锁骨下动脉，这个是比我们术前的预测也要好一点。我们是做好了各种预案，
1: 短期之内应该是一个比较满意和简洁的一个结果，但是长期它可能还需要免疫治疗等等这些来看以后的发展。我和张教授一起把最后的这个治疗效果评估一下以后，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的治疗了。
2: 看这个长期的治疗，
0: 后续那个内科治疗必须跟上。
1: 虽然我今天没有做这个很大的手术，但是我觉得对病人来讲可能是件好事。我们用这么创伤更小的办法解决了患者的问题。
3: 我们准备换胸了。
4: 尽管罹患罕见的白塞病是郝荣刚的不幸，但幸运的是，医生们通过多学科的努力，几番会诊，用最小的创伤挽救了他的生命。
3: 封住就行了，封住他自己慢慢的血肿就自己吸收了。
4: 术后，郝荣刚仍会面临出血、支架不稳定、血管粘性上升的风险，他还要转到 ICU 病房进行密切的观察。
5: 手术挺顺利的哈，
6: 嗯，
5: 是按照我们计划的都实施下来了。下一步就是看他醒了以后，还有一关得过，就是气管，如果把呼吸机顺利换下来，就咱们就算 OK 了，好吧？
6: 好的好的，一下子感觉揪着的一颗心已经停下来了，算是活下来了。
3: 我们现在因为病人已经清醒了，现在力量也恢复挺好的，我们准备给他尝试脱呼吸机。啊，别紧张哈，没什么事，都挺好的啊。但是之前气道有因为有压迫嘛，所以我们拔的时候可能要先把气管插管退一部分。

0: 病人的反应，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再拔。
1: 张大姐的方法。
2: 哎，慢一点啊。好了，这手啊都可以动一动了啊，可以稍微活动啊。
1: 让他让我试热。
2: 嗯。好好歇着啊，什么都不用想，睡一觉最好啊。
0: 再严密观察一段时间吧。
2: 如果没什么问题，计划可能明天咱们就回普通病房了。
3: 肩膀疼得满头大汗，伤口都不咋，就是肩膀。
4: 就是。
5: 昨天三十一了。命算是有了。
3: 昨天跟我公公打电话呢，说呢，因为他声音不敢大声嘛，我就给当翻译着呢，就是说地怎么去弄，怎么去弄。
5: 急的都待不住了。
6: 哦，变小吗？自己能感觉吗？
5: 啊，
6: 对。嗓子那块还有吗？嗓子好以后。再过两天会慢慢越来越好。
7: 假性的动脉瘤窦口如果封住了，没有持续的血液再往这个瘤子里去灌注的话，这个瘤子慢慢就会形成了血栓，血栓慢慢会吸收，这个就会慢慢的慢慢消失了。
0: 可以简单一下带一下啊。
2: 是，
0: 用一个水夹，一会儿拔完引流管就轻松了啊。
2: 好。
5: 想没有想爸爸？
8: 想啊。
9: 术后第四天，状态恢复的郝荣刚迫不及待地跟儿子视频。
3: 还想不想打羽毛球了？
8: 想啊。
3: 那等爸爸回来陪你打呗。
8: 可以啊。就看他身体需求够不够了。
5: 那现在不够啊，回来了要你伺候我，那你不知道吗？
8: 哦。
5: 你伺候我。
8: 伺候你啊。
5: 伺候呢，那就好。
3: 回来伺候你爸就交给你了啊、哦。
8: 嗯，那你干哈？
3: 我休息啊。
8: 那你不就待你家睡懒觉吗？
6: 老刘啊，
10: 你好，
6: 穿这个精神了啊。
10: 哎，精神了。感谢
6: 你。你是明天早上飞机吗？
10: 明天早上8点飞的。真的感谢我们。
6: 听说你是种草莓扶贫的吗？还是？
10: 那句话。真的非常开心，
6: 千里迢迢来北京，我们也是有缘分的。
10: 对啊，
6: 冥冥之中
10: 非常
6: 安排好的，能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也挺高兴的。
10: 非常非常，
7: 像他这样从外地经过了辗转，来到了我们医院，能够和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么一个，我不敢说奇迹，但是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治疗的经历的话，也是一种特殊的人生的缘分。
11: 刚好当天我值班，刚好又过来，只是中间没有太多的耽搁。
7: 我们血管外科张教授，
12: 来我看一眼，
7: 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要在给你制定个方案的时候。
12: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微信群啊，叫做白菜病的一个病友群啊，你可以加了。
10: 生病什么的很不幸，但是来到这儿真的是我的幸运。

0: 哎呀，口红哥，你是胖点的吗？
1: 哦，胖的，吃的是就是激素的，
0: 哦，
1: 好多了。
0: 哦，你做了四个月了，我想看看你什么样子，怎么情况了？
1: 哎，没有好多的，比之前好多了。
0: 颈部那个包块是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哈。
1: 现在感觉不到了，已经。
0: 如果是心脏血管这块有问题，可以去兰州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他们的心脏外科很好，他们的宋主任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心脏外科医生，你也可以去找他，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真的感谢，特别感谢。
2: 谢谢陈叔叔救了我爸的命。
0: 长大可以当医生吗？
2: 嗯，可以。
0: 希望你们一家三口非常幸福啊，健康。
1: 过两天我的草莓可能就好了，好的，我给您邮寄一点点，您尝一下。
0: 哎呦，谢谢。
3: 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和文献的情况来讲，他一生当中都可能需要接受这样的监测和治疗。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乎，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逐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
0: 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
2: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泽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4: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或者西欧。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今天上午交管局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来看我们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到的情况。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3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嘛。
2: 对，因为能保证安全呢，一骑就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4: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得搁到第一位。
6: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得养成习惯啊。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7: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8: 干活出来蛮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的，不戴不行的，得要自己对自己的安全。
9: 买了，但是今天忘戴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就忘戴了，非常带着人。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10: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啊，夏季佩戴运动会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啊，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的啊。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啊需要经常的清洁。
0: 记者孟祥云、朱伟、张春明报道。
11: 除此之外，条例实施后的效果还体现在亡人事故的下降上。那根据统计，近5月份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那在今年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当中，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0: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

0: 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1: 受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呢，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0: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2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遇难。
2: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行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3: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从年初开始，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5项工程，目的就是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看得见的变化成效，在市民群众出行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那截止到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经治理完成78处。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3月份路口秩序还十分混乱，是著名的长梗阻路口。而如今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交管部门利用路口内空间，对西向中方向施划了左转车道、直行左转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待行区，在信号放行东向西方向时，使用红灯闪烁和人工引导方式，指引车辆提前进入待行区等候，西向东方向绿灯后通行。优化改造后，平均每个信号周期多通行6到8辆机动车，非机动车能够全部通过路口。路口西向东方向交通延时指数下降20.1%，
5: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
6: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那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呢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0: 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石景山区金安桥路口。
7: 原来路口北进口为3条车道，高峰时段路口的通行能力比较低，造成车辆排队较长。通过进行这个南侧步道的改造，我们将路口的3进2出的一个交通组织，提升到一个5进3出，也是大大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 经我们这个测算，吉安桥路口的通行能力提升了18.7%，同时延误时间下降了26%。
0: 今年交管部门聚焦三纵、四环、五横、两中心等区域，选取100+N处易发生拥堵点位，一点一测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挂账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治理完成78处，除了堵点更通畅了。五项工程的成效还体现在事故数据的下降。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62万余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亡人数减少14人。
8: 从即日起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先进一段广告，2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9: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内容，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13: 施工路段围挡易遮挡视线，形成行车盲区，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施工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预判，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远离盲区危险，文明守法，安全行车。这里是早晨6点多，京密路与火沙路的交叉路口，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路面上车辆开始增多。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等候的车辆开始向前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大客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开始通过桥下方的路口，突然一辆厢式货车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厢式货车撞到那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随后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 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被撞变了形。

0: 风挡玻璃的碎裂程度也非常严重。此时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把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厢式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他像是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当时在桥下方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路段的周围竖起了施工围挡。对于行驶中的司机来说，由于这些围挡形成了盲区，两位当事司机谁也没有提前发现对方，导致厢式货车与白色大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通过施工路段时不能着急，如果存在盲区，请注意减速观察，及时礼让。司机们千万不要因为顾此失彼而招致事故的发生。货车违规超高装载，货物捆绑不牢，行驶途中极易发生遗洒掉落，散落杂物占据行车道，影响正常通行秩序，极易诱发车辆避让险情，埋下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请安全合法出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晚上11点多，在光明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发现一个大包裹被丢弃在机动车道中。要说起来，主路里面出现这样的大包裹，显然不是人为故意扔在这里的，肯定又是哪位货车司机驾车行驶到此处时，这个捆绑不牢的大包裹从车上被甩落下来，而当事司机对此却毫无察觉，早已驾车离去。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货车开了过来。从画面中看，这些包裹落起来的高度早已超过了规定位置，属于严重超高。看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造成旁边那个包裹的遗洒，恐怕也是因为像这样落得过高，捆绑的又不够牢固而造成的。这会儿，一位男士把这大包裹拽出了主路。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要负责到底，而把货物捆绑结实是重要环节。毕竟道路状况复杂，司机们要把各种后果都预先想到，如果货物被绑得松松垮垮，就容易出现半路掉落的情况。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漠视交通信号灯，路口随意通行，加上骑行安全防护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让自己受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严格遵守信号指示，不闯灯，不分心，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守护自身出行平安。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该方向的出行者们本该停住脚步，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无视信号灯的指示，贸然闯入路口。您注意看，当这位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后，以脚踩地减慢速度，而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此时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辆电动自行车顶得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当事司机赶紧走下车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动闯红灯的心思，毕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多次为交通事故所证明。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司机朋友们呢，也请盯紧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1: 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词冲上了热搜，起因是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多位嘉宾乘车时未真实佩戴安全带，而是由后期团队通过 P 图技术添加的虚拟安全带，随即引发了热议。那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明星综艺应以身作则。
2: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 安全带作为生命纽带，在不可避免的意外降临的时候，是最后保护乘客的一道屏障，那有时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我们先通过几个事故的案例来直观地感受一下事发当时的冲击力。
2: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

0: 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1: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窗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0: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的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1: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2: 一条安全带有时分隔的就是生与死的距离，那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那近期交管部门通过梳理监控抓拍的货车违法的配备，也就是因号牌遮挡污损而无法识别车辆信息导致违法记录无效的照片，精准锁定违法的车辆，并且开展召回式的执法，对货车的涉牌闯进行进行集中查处。
3: 这辆车呢，就是在这个五环路五方桥附近，用了一个这个棕色的小卡片，把车牌号的后三位都挡住了，就完全分辨不出来车牌号。这就是另一辆车，都跟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虽然不属于经营时段的，但是他也用了这个黄色的纸把前排的完全挡住了。
1: 公共视频中，这些货车违法原本因无法识别车牌，只能作废处理，但民警没有就此罢休。通过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民警发现这些违法车辆竟然都属于同一家企业。根据行驶轨迹，民警精准锁定了这些货车，并联合交通执法五队、城管部门，将违法车辆及驾驶人统一召回，集中查处。
3: 871是你开的是吗？这个后牌子是怎么回事啊？
1: 院子里，一辆货车被民警点了名，车后号牌下半部分被厚厚的污泥掩盖，放大号也看不清。
4: 没及时擦，
3: 这是泥吗？完全已经把这个号牌的这个号码遮挡了，根本分辨不出来了。现在，包括你现在，你看你的放大号，对吧？
4: 清楚，
3: 也完全没，也完全反映不出你的车牌号。
1: 民警单刀直入，问起了那张小卡片的事。起初，司机还想蒙混过关。
3: 经过我们这个调查，一个小卡片似的东西，你没干过吗？
4: 那个我真没有。
3: 你肯定知道，你不用跟我打马虎眼，对不对？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怎么操作一个方法呀？
4: 把前面那个往那一粘，那就可以粘了。
3: 什么东西啊？是能粘牌子上的？
4: 啊，也就是一个跟那塑料板那种样式差不多。
3: 啊，上面带胶。
4: 嗯，
3: 能粘上。
4: 对，那随时粘，随时取。
3: 那怎么取啊？
4: 一拿就拿下来。
1: 证据面前，司机终于说了实话。
3: 一般都是什么时候用啊？
4: 嗯，晚上时候也用，我白天用的也少。白天人比较多嘛，是吧？人车再多，晚上一般是9、10点钟以后啊，到马路上情定了，就是为了。多拉那么一趟半趟的，赶点时间。
5: 为什么要想着把那个牌子给挡上啊？那卡片？
6: 不是有禁行吗？闯禁行，那个避开那个禁行时间段，
5: 怕扣分。
6: 对。
5: 每次出去都挡吗？
6: 哎，不是，偶尔，实在没办法。

0: 挡一回。
1: 前排的挡着，后排的跟这放大号都是污损的状态，对不对？你现在在以这个状态在路上跑，没人知道你的车牌号。
2: 交通执法和城管的队员也同步介入，对运输资质进行了核查。
3: 这车辆都是你们的是吧？
4: 啊，
3: 你运输过程中善盖了吗？都善盖了是吧？那个，咱们是运什么呀？
4: 沥青。
3: 沥青是吗？那个有准运证吗？
4: 准运证没有。
3: 准运证没有是吗？那个卫星定位系统有吗？
4: 有。
3: 能使用吗？正常使用吗？能正常使用是吗？啊，那您这个，咱们这运输这个散装流体物料车辆，等于是没有准运证。是吧？你这个咱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不符合运输的条件，我们会暂扣，然后到我们执法队接受我们调查处理。
1: 本次行动摒弃传统路面巡查模式，推行废片复原加召回执法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逐一筛查货车闯进行、超限、超载等隐形违法行为，精准锁定违法车辆及驾驶人信息，建立违法台账，对遗漏滞后的违法线索实施召回式执法，对筛查出的违法驾驶人逐一约谈教育，依法依规作出处罚，现场督促整改交通违法行为。
2: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查获存在违法行为的渣土车8辆，处罚违法34笔，合计罚款7300元，记136分。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持续深化溯源整治工作，从严整治货车乱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再进一段广告，一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欢迎回来。晚上8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针对货车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一辆水泥罐车刚驶入检查点，就被民警发现了诸多问题。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2: 晚上8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警灯闪烁，一辆水泥罐车被拦下，民警绕车一圈，很快发现了猫腻。
7: 这个灯
8: 刚加不久吧？
7: 刚加不久，这是起什么作用？这玩意儿，
8: 这俩灯看不着，
7: 这俩灯呢？你该换换，这灯是坏了吗？你这下面这灯，
8: 它这个欧巴换新的，它也看不着。
7: 这种灯晚上打往前打的时候，你是不是平着打的呀？对不对？
8: 对
7: 你这肯定不是往下，你看这个怎么走的？这个平着走的，那你打到对向车道，人家是不是也看不清路啊？
2: 面对民警的追问，司机欲言又止。实际上，他的心里很清楚，车身外侧的这些灯全是私自加装的，前边有，侧面也有，而且一个比一个亮。
7: 你后面这灯，这不也是后加的吗？是吧？你这灯是原厂的，这玩意儿你也是后加的，这灯，这个也一样，它不是往后平着打的吗？你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啊？是不是正好照着后车驾驶员了呀？
8: 不是，这个当时到了工地，倒车倒路上不开。
7: 是，那你自己加上灯件，你是不是也跟电瓶连一块儿啊？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再给它再加点什么东西，对吧？你这也不是说自己里面有电池了，它是不是跟你车身电瓶连一块儿了？那你那么多灯连一块儿，连上电瓶是不是也容易起火呀？
8: 对，
7: 能加吗？不能加吧，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灯， 回去之后都给它拆了啊，这玩意儿是加装这东西是不允许的啊。
2: 司机给车灯做加法，却在车后反光条上做起了减法，车灯一晃基本就失效了。
7: 你这反光条贴的是不是、哦、你能看你贴了，但是说你看这边车灯一晃基本上你这也不反光了，对吧，它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那么你在回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把这个反光条随便给它贴一下。你后面灯光本来就不是特别多，你把这反光条贴一下，人家后车一照，人能看见你，是不是？你这玩意儿还伸出点东西来，是不是？这斗什么的，对吧？你得让人看见，是不是？咱们得多注意，尤其是注意你自身安全，你也得注意人家的安全。驾驶这个机械不合技术标准机动车，加装这个灯具啊，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九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安全办法》第九条第二项啊，罚款200不记分。还有您这个。没有按照规定粘贴这反光标啊，这反光标全都已经失效了。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第八条第三项啊，罚款200不记分啊。回去要把这两项给它整改了。这反光条咱该粘的粘，该贴的贴。那个灯，包括您前面灯跟中间的灯，咱得给它拆了啊，不能再使用了，因为这灯光平着打的，你打到其他车辆什么的，人家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刚处理完这辆，另一辆水泥罐车又被拦下。这次问题出在号牌上。
7: 你平时工作中肯定要涉及到这个水泥砂浆，对这牌子掩盖什么你得冲洗，你可能冲着冲着水泥砂浆加这水一块就把漆弄掉，你看这个京字下半部分跟这个 A 字的周边基本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说你这个回去之后啊，及时的给它更换一下，把这牌子污损这牌子给它替换掉，好吧，补一牌子，你得让它，对吧，这个漆你怎么能看见，对吧，是不是啊，不能说咱们开着带病的车上路，真罚你一笔，对吧，你到时候肯定得不偿失。
2: 民警绕到车后，反光条同样不达标。
7: 不是那一圈看见了吗，基本上就没有反光效果了。你这儿可能还有点，你看这儿车灯一照它还能看见反光，你上面那块它基本就不反光了，好吧，把上面那层给它贴一下，好吧，基本上就没有反光的功能了，后面车灯一打啥也看不见，对不对，还是得让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是不是起到一个反光的作用，把那个上面那条包括那边这点不反光的部位重新给它粘贴一下，好吧。
2: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民警对这名司机做出了警告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私自加装灯具、号牌污损、反光条失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在夜间行驶中随时可能变成大隐患。交警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加大对货车违法的夜间查处力度，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风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山东淄博的高速上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双腿被卡在车内，情况非常的危急。接到报警之后，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
0: 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货车车头因猛烈撞击严重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室空间被大幅挤压，驾驶员腿部被卡，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移动。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破拆剪等工具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框架进行破拆，并用身体护住被困人员，避免破拆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被困驾驶员顺利脱困，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5: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两人受伤。那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驾驶员分心玩手机。
0: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5: 近日在江西宜春，一辆货车突然冲向了对向车道，和迎面开来的货车来了个深情拥抱，那撞击力度之大，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
0: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躲避一辆突然窜出的三轮车，情急之下猛打方向并急刹，结果直接失控撞上了对向车道的另一辆货车。事故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双脚被死死卡在座椅和变形的仪表台之间。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先用液压撑顶器稳住车门，再用扩张器一点点撑开卡脚的缝隙。经过近十分钟的施救，司机脚部成功脱困。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更多的内容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9: 上午九点多，在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路上，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底下一动不动，而司机在车后面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据了解，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三元桥的规定高度，被卡在桥底下了。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桥梁高度一点点，可还是被不打折扣的钢筋水泥紧紧卡住了。面对这样的状况，当时司机只能先给轮胎进行放气，而后再钻进挖掘机的驾驶室对机械手臂进行调整。在折腾了一通后，这辆平板拖车才从桥下开了出来，而立交桥的顶部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会儿吃了亏的平板拖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尽可能地把挖掘机的机械臂降低高度，以免再次发生卡桥事故。对于司机们来说，如果开着大型车辆准备通过立交桥，首先就要观察限高标志，在两者相差无几时，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这里是上午十点多的湾子路口，尽管车辆的行驶速度并不算快，可冷不丁的还是会出现令人心烦的事故。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位行人。事发之前，一位男士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北向南通行，与此同时，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注意到行走于人行横道上的那位男士，因为躲闪不及，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把那位行人给顶了一下。可即便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眼前这一幕也够让人揪心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分散了注意力，导致他没能提前采取避让的措施。可见无论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出门上路时都要各行其道，遵规守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儿。这里是早晨七点多，宝福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那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0: 再会。
1: 你上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8: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7: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9: 按这一句。
7: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0: 好。
7: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7: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12: 安娜给你打，做那吃药的欧精呢？咱们就将五姑娘来。
13: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嬷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嬷的老宅取景地启凤成功祠。
14: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祖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13: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14: 可以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13: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杏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15: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菊银杏菊，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16: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15: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17: 先生啊，两封信。
18: 好，那阿弥来用的呢？
19: 破出来对方的等说呢，带多消息起床呢。
20: 给他两封咯。我都想过叫白红雪花。
13: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21: 二七食表。在五二，这
0: 就
9: 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13: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皮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三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10: 感觉小观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21: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侨皮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22: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23: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13: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0: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票房即将突破15亿，以乔批故事传递中国式温润情谊，引发广泛共鸣。在第四届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聘任仪式暨座谈会上，北京评协主席王一川表示，好作品既要有艺术之美，更要有关照天地人世的文心。
1: 给阿嬷的情书啊，通过郑默笙、叶淑荣、谢楠芝这几个主要人物18年的坚守的桥批啊，这样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其实把中国式的情谊范式、诗意的母语啊、诗意的内容，大家可以穿越冰冷的人世，然后感受到一种温暖，感受到一种温润。所以今天的当代的观众这么喜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2: 感情生命的感海王的心动念路
3: 两步
0: 两步。爆款现象背后，专业文艺评论的价值愈发重要。
4: 我们是希望在这样一个今天人人都可以评论文艺作品的时代，我们能够始终发出一些更专业的声音，更理性的声音。
5: 艺术的亮点在哪里？其实可能也需要有人去解释，去解说。那我觉得评论家其实做的是一个摆渡人的工作。
1: 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要透过普通的感动，找到这个作品中真正打动你、真正感动你的那一点。
0: 此番北京市文联举办的评论家聘任仪式，首次聚焦青年群体，签约20位45岁以下骨干人才，覆盖文学、影视、舞蹈等全艺术门类，力求以创新之姿发出青年锐评，推动文艺评论生态的良性发展。
1: 以前呢，做过签约评论家、特约评论家，都没有关青年这个字，那么今年是第一次做。第一次签约20位青年评论家，年龄呢在45岁以下，他们覆盖各个门类，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这些年已经在文艺评论领域啊崭露头角的好手、高手。
6: 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7: 年没看错，现场挥毫泼墨进行即兴创作的正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少儿节目主持人独

0: 浩叔叔，这六十载笔墨春秋凝练于笔底，信手挥洒，变成了这夏日盛放的生活浪漫。
1: 这好多人说，哎，董浩是不是票友？我不是票友，
2: 是
1: 我第一个工作就是美术老师。
2: 哎，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当了多少年美术老师的教授？
1: 当了差不多3年半吧，后来我就考上了北京广播电台。所以要说先来后到，我应该是专业美术，业余主持。
3: 小朋友们，你们好！
4: 同学们，节日快乐！
5: 六月最明亮的星星是孩子的梦想。六月这多姿的季节属于少年朋友，我们欢聚在六月，共度这美好时光。
0: 究竟董浩的画画得怎么样？不妨听听曾获法国卢浮宫艺术沙龙展金奖的著名画家石奇怎么评价。
6: 他的画，他这个油画、中国画都很厉害，这个一个画家。那平常他不露，但是他要露可了不得。这个油画家呢，不比别人差，而且甚至有的画还比大多数人要好，这就很厉害了。国画里头也有他的他的风格，他的作风，画跟他一样潇洒。
1: 因为我父亲他是33年的时候就和陈本丁、秦仲文呢叫三君子，我爷爷就是书画家，他又是继承家传，所以我是从小就闻着墨香长大。我的老师是董希文，他是表现主义的开拓者。我有很多油画，我现在每年还要到我的基地，我有时候还跟梵蒂安先生结伴画黄土高坡。
0: 这一次我们在泰文楼雅集展览中发现了多幅董浩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一，既有孩童般的天真，也有青年人的热情，还有中年人的沉稳，老年人的通透，你似乎分辨不出作者的年龄，一问才知道这些画中原来藏着70岁的董浩叔叔的人生故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是他的爱将，结果呢，那不得不斩，不得不斩。我倒有我的不同的见解，我不是写的吗？戏也，作秀也。那诸葛亮当时不得不斩马谡，所以斩完以后，可能他就非斩不可啊，但是他也要掬一口眼泪是吧？感觉哎呀，这张呢是我满怀情感画的一个初恋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呢谈过恋爱，然后呢
2: 自愿是吧？
1: 哎，自愿，然后我就按照记忆，自愿的小码头有着游船，我就从这个角度就把我初恋的地方给画下来了，当时2月的那个新绿。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临港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

0: 几个。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李玉刚从东北小山村中走出来，做过服务员，开过服装店，最终凭借双声唱法走到了聚光灯下。一直以来，他的舞台打破艺术边界，让传统遇见现代，把京剧、昆曲、戏腔与琵琶、唢呐等传统民乐融入流行音乐，更借助演出助推国风文化出圈，收获大批观众。

0: 我平时喜欢喝茶，啊，点燃一根香，然后读读书，然后簪花，这些传统的非遗的都喜欢。我也是希望说能够带动，我自己也会努力的去做。虽然说自己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还有余生，余生我想我会做得更好一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们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你做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化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3: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
0: 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今晚先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的最新进展。近日，湖南石门县的村支书向金元的遭遇让无数人感到愤慨。暴雨来袭啊，这位女干部坚守救灾的一线，衣服湿透了，嗓子喊哑了，却因为采访时佩戴了一双耳环，成了网络暴力的靶心。今天，公安部网安局披露，多名参与网暴的人员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
2: 公安部网安局发文称，极个别网民因村支书向金元接受采访时的配饰而对其进行无端指责，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公安部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44岁男子秦某某、45岁男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五月中下旬，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历史极值强降雨，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超10万人受灾。石门县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连续多日坚守救灾一线，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在接受采访时，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令许多网友动容。
3: 电也没有网运力，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落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全村900多人老百姓，这个责任都是压在我一个支部书记的身上，我们孙子娘的身上。
2: 然而评论区也出现了一些刺耳的声音，有人对他佩戴的耳环妄加揣测，并发布耳环有2两重，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嘲讽言论。消息登上热搜后引发众怒。
0: 确实，这起事件在舆论的发酵过程当中，曾经传出了一种声音，说既然向书记是公职人员，就应该接受监督，既然戴得起首饰，怎么还不让说了，就把造谣网暴和正常的监督混为一谈。那这次公安网安部门出手，在给向书记这种好人撑腰的同时，是不是藏宇觉得也进一步厘清了正常监督和恶意的造谣之间是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呢？
1: 对，首先我们要讲呢，群众监督是好事，但是第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0: 对。
1: 第二呢，要有建设性。像这样拿着放大镜找茬，这不叫监督，那叫网暴。大家想想，面对超强降雨，家园被毁，超过10万人受灾，无数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奋战在救灾一线。接受采访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出来，基层干部眼眶红肿，声音嘶哑，急到落下眼泪。可是个别人却把注意力放到当事人的耳环上，这是该关注的重点吗？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就算在农村，很多家庭里有一些金首饰也是很平常不过的事情，基层干部也有追求美的权利，戴个金耳环这事值得大惊小怪吗？更别说当事人表示耳环只是价值几十块钱的普通装饰品。可是网暴者没有做过调查，只凭猜测脑补就编出来每个金耳环有50克这样的谣言，并以此来阴阳怪气地攻击当事人，在救灾关键时刻无端攻击基层干部，带偏了公共议题的节奏。公安机关这次果断出手，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在网络上发出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没有问题，但是苛责

0: 找茬的网络歪风是必须要刹住的。
1: 嗯，没错，就关注公共事件的进展，离不开对核心事实的这种精准的聚焦。咱们别被有心人带节奏，理性看待公共事件，用善意去取代戾气。这不仅是给向书记这样的实干者撑腰，更是守护咱们每个人的清朗的网络空间。同样还要守护安全呀。在昨天呢，一车人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这个话题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就发现，在近期更新的某综艺节目当中，多名艺人乘车时所使用的安全带疑似为 P 图添加上去的，后期痕迹很明显，引发了热议。对此，公安部交管局也发文提醒。
2: 这个好，这个好，
3: 放首歌听听吧。
4: 哎，好。
5: 相关画面显示，行车过程中多名嘉宾使用的安全带颜色浅，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后期合成痕迹十分明显。随后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吐槽节目组自欺欺人，太糊弄。6月1号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指出，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目前节目组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1: 有网友就质疑说啊，这安全带既然是 P 出来的，那出了事是不是安全气囊也要靠 P 出来呢？平安能不能 P 出来呢？而且这么多明星带头，粉丝看了会不会觉得，哎，原来安全带就是个道具，拍照好看更重要。所以这事儿虽然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咱们不能当一个笑话来看哈。
0: 对，这个事情呢，看起来不大，也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仔细琢磨起来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1: 对，
0: 首先啊，这个剧组在录制的时候，一车的明星，再加上导演、摄像、灯光、化妆等等各个岗位，那么多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想起来提醒一下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该使用安全带吗？而且当时车上至少有一个人是系着安全带的，已经做出了正确的示范，那么其他那么多人呢，是没看见，还是觉得自己够特殊，或者是拍真人秀够特殊，特殊到可以不遵守法律规定？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啊，显然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选择不是系上安全带重新录制，而是让制作人员把安全带给披上去，还披得一眼假，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播出来给观众们看。这是觉得咱们观众眼神都不行，看不出来，还是觉得交通执法人员的眼神不好，或者是觉得这样的违法行为没啥，可以播出来给大家看？明星和综艺节目啊，现在对于年轻粉丝的影响示范效应极强，明星带头无视交通法规，节目组敷衍掩盖，这传递出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那就是遵守法律是可以有选择的，明星们是有特殊权利的，法律底线是可以被突破，甚至还可以拿出来公开传播的。现在啊，交通管理部门的态度很明确了，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我想接下来是不是明星们和节目组也该出来有个说法了？
1: 这节目组与其花精力啊，想费尽心思想怎么把这个P得像真的，不如多花点心思在拍摄之前，咱们要落实好每一个安全的细节。毕竟在节目当中，任何一个镜头、任何一个布景，它都会向公众传递出各种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都要经得起检验才行啊。好，这个话题先到这里，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5: 会上有记者提问，5月31号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对日非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6: 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由中方参与。
5: 毛宁指出，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6: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学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6: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5: 会上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6: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间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北京已经正式进入了汛期。记者从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都将偏多，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气象、应急、水务等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同时，市防汛办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4: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雨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5: 其中，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4: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 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5: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逐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7: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5: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1: 那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提前布局，备足了各种举措。从山洪警示标记到乡村应急避险屋，各项防汛工程落地见效，全方位筑牢城市的安全防线。
8: 北京七成降雨集中在汛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20天里，更是降雨的集中时段。汛期集中，旱涝急转，局地突发，再加上对流云团带来的列车效应，四重因素叠加，不仅增加了预报难度，更让山洪暴雨一触即发。
9: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七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
8: 目前全市共标记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洪痕标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本市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应急避险屋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10: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8: 此外，本市初步形成山洪内涝预警与气象台联合发布机制，中心城区西序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格局不断巩固，核心区完成低洼院落排水系统改造，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场景构建基本完成，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持续增强。北京台报道。
1: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预测，今年我国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趋多、趋强、趋广、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
11: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来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 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一成，其中长江偏多1-5成。
12: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

0: 红。蓝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7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脚踝。一个普通小区按1万平米算，仅仅24个小时就会累积700立方米的雨水，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蓝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出门带伞，别在大楼或广告牌下躲雨，开车注意路滑。黄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小腿肚。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可以淹没一辆小汽车。黄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尽量减少出门，别去山区、河边，开车遇积水绕行别硬闯。橙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50毫米以上，站在1平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膝盖下面。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大暴雨，降水量就像一桶水泼在身上，一天的降雨量轻轻松松地淹没一个1米7的成年人。橙色预警，非必要不出门，别去景区，别去地下场所，车不要停在低洼处。如果真的是红色预警，这么大的雨，您根本看不清我是谁，也听不清我在说什么。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市民非必要不出门，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的工作外，员工非必要不到岗，学校停课、景区关闭，住在低洼地带的立刻转移。
1: 刚才说的是暴雨预警，还有一个专门的山洪风险预警，同样分蓝、黄、橙、红4个等级。暴雨预警告诉你雨有多大，山洪预警告诉你洪水有多危险。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同比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发放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100亿元。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明确了对外投资的适用范围、总体要求、综合服务、管理措施和权益保护等内容。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正式落地，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同步启用，境外游客通过京东 APP 选购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在线录入个人信息后，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收到货后即可在酒店办理退税。我国脑机接口核心产品北脑一号预计明年将在全国有资质的3甲医院试点推广。根据规划，2026年北脑一号将完成36例植入，下半年将推进北脑二号临床验证。至2030年，中国脑机接口临床指南与技术标准将制定完成。北京市已率先开展脑机接口临床适配师相关培训。
2: 昨天，北京轨道交通 R4线1期北段工程开工建设，未来本市东北方向将新增一条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的地铁快线。
4: R4线1期北段全长20.78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至顺义区燕京桥，串联朝阳、通州、顺义3区，沿途共设5座车站，自南向北依次为管庄路西口站、3号航站楼站、中德产业园站、临河站、燕京桥站。其中管庄路西口站未来可以换成3号线，3号航站楼站可换成首都机场线。
5: 面对沿线复杂的地质条件与环境挑战，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 作为民生服务线和功能提升线，该线路衔接朝阳金展国际合作服务区、筑牢国际交往中心交通支撑，串联顺义中德产业园、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以轨道加产业模式带

0: 带动沿线城市更新与经济活力。
1: 线路建成后，将填补我市东北部部分区域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度提升平原新城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互联互通效率，进一步优化首都机场路侧交通服务水平。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2026年大兴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启动大会在京举行。
3: 那我们开始检测，点击一下开始检测，录入一下我们的信息。
4: 欢迎使用小医智测自助终端，请按屏幕提示输入您的个人资料。
5: 如今数字中医设备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百姓生活，以这台智能 AI 中医四诊仪为例，用户只需完成信息录入、拍照、舌苔展示以及饮食起居习惯填写等步骤，全程大约5分钟，一份详细的体质检测报告和养生建议指南便能完整呈现在面前。
4: 请点击拍照按钮，请您伸出舌头面向屏幕上方的摄像头，点击拍照。请按男左女右的原则，将手掌放平，手心朝下，将食指插入下方采集器中，检测时间大约1分钟。
3: 看出来我们的体质，然后呢，再看出我们的各种的这个不足啊，或是哪个地方还是需要去补充的。然后呢，还可以去点击一下，看一看，那这个既然不足的话，它是什么样的表现？需要怎么调理？瞬间就可以给您一键生成专属的这种养生方案，
6: 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呢，问诊都是在医院里边，然后靠这个中医大夫把脉，但是今天通过这种非常科技感的方式，也能够很全面的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我觉得中医加上这个科技，真的是太牛了。
5: 在大兴区中医药文化消费季启动大会现场，各类数字中医 AI 中医设备让参加活动的百姓进行了全方位体验，也真切感受到中医加智能为生活带来的改变。作为大兴区中医药文化消费季的重要环节之一，活动启动后将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中医药服务深度融合，让百姓体验迭代升级的中医药消费产品。
7: 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推出主题市集、文化征集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让中医药文化活起来、热起来、走下去。
5: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了大兴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打卡地图，整合全区中医药文化体验、药膳餐饮、康养休闲、研学实践等多元点位，将全年常态化推广大兴中医药文旅精品线路。北京台报道。
2: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黄金玉米美洲豹大展，除了感受美洲的文化体验，还能感受美食，一起来了解。
8: 在首博的第一层啊，这一侧就是有美食体验区。
9: 那我先来个 taco 吧。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大展分为三个展区，上午半天没逛完，没事儿，中午吃口墨西哥美食再继续逛。
9: 您给我来一盘上全有那冰激凌，辣椒、玉米、焦糖。你吃巧克力吗？看一下啊，五种口了。
11: 我们卖最好的是辣椒味的，这个大展呢特别调的是进口的墨西哥的辣椒粉。
9: 到墨西哥了吗？
12: 挺好吃，
11: 巧克力的，
9: 好香啊。
10: 工作人员说，辣椒口味的冰激凌目前就只有首博能买到。
9: 第一口给粉丝啊。
10: 首博美洲展要给您全方位的美洲记忆。
9: 一个塔口的套餐餐具，牛肉的、鸡排的，一个牛油果的沙拉，还有炸鸡。手套已经来不及戴了啊！
10: 这儿每一口美食都是在给展厅里的文物做讲解，
9: 一点甜味都没有吗？纯玉米汁啊，而且是那种嫩玉米。
10: 还记得展厅里那个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吗？中美洲是玉米的原产地，玛雅人供奉玉米神，更爱吃玉米。
9: 脆脆的玉米馅，再蘸上点酱会更好吃。
10: 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看美洲大展，更得吃美洲大餐，从早9点到晚8点都能来体验哦。
2: 韩葱岭位于吉林省敦化市西南部，初夏时节，金黄色的和青花盛放，多多小花点缀于苍翠的林间，偶有蝴蝶或在花间起舞，时而掠过清澈的溪面，构成一幅溪畔花开蝶舞青来的初夏的美景。

0: 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1: 有人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一条艺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

0: 如果在北京选一处能一玩一天的地方，您会选哪儿呢？每后四时，在最欢腾的四合院待一天。
1: 我们有一个心愿，公共文化空间为什么不可以变得很时尚，内容很丰富，为什么不可以让年轻人走进来，为什么我们的公共文化中心不可以有品牌。
2: 欢迎大家来到每后四时，
1: 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
0: 这就是卢秋平的心愿，一座位于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四合院里的文化空间，美后四时。
1: 我们想打造一个全民美育的基地，从名字的设计哈，我们就很花心思。恰恰呢，我们这个地方坐落于是美术馆后街40号，又是365天开放，我们给它的寓意呢，就是四季更迭，四时更新，美好永不间断。
0: 在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城市，我们不缺乏历史的回声，但我们也需要当代公共文化空间。
1: 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城市它给我们打造的文化剧场，美后四时景山街道文化中心。外国朋友多，我们以前一直以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就是跳广场舞，但是他们来到美后四时让他们很惊叹的。
3: We've just gone in this community center in the center of Beijing and oh my word, it's going to be a fun one.
4: I've seen how it brings everyone together. There's families here celebrating their own time together.
1: 365天的开放，早九到晚九，全年1098场的免费活动，400多场的彩排，还有 N 多延伸类服务。
5: 荣花以荣华是谐音，在荣花亦是荣华富贵。
1: 特别欢迎朋友们来我们美后四时过节，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节日很多的四合院。
0: 3年多的时间，美后四时成为了北京的网红打卡地。是365天不打烊的市民文化中心。
1: 在美后四时呢，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北京最欢腾的四合院，可以遇到跟你同频共振的人。不管你是到了50、60，甚至是70、80，在我们眼里，你都是那个纯真的孩子，希望能够永葆童心的快乐生活。我们建立了一个资源体系，有100多家的合作机构，将近500位的文化讲师。
6: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叫影像北京之钟鼓楼。
1: 空间因人而生动，空间因内容而生动。
7: 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度过一生的时间，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1: 生活这么美好，来美后四时尽情的去看到美，感受美。
0: 胡同小店，包子遇上咖啡。
8: 你现在包完这个就换馅了是吧？
9: 我是一般5点就来了，5点来和面。我就住马路对面东四南大街，在家没事嘛，退休了还能有点余热。
8: 我住内务，不接能接受这个工作量，看还行就来了。
10: 包子配咖啡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组合，年轻人很喜欢。同时呢，我们居民有一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一直想和我们一起来做公共文化建设，包子铺呢就成为他们工作的一个阵地。
11: 有猪肉、羊肉和素菜的。
12: 羊肉吧。
11: 羊肉的，2个，来2个。
12: 好的，
11: 小心，刚出锅的有点烫。
10: 27院引入的可能有舒心的咖啡和包子的组合呢，其实是拉近了我们所有人跟这个空间的距离。所有同样创新的东西都会受到关注，所以可能有说的包子开业以来就受到了很多媒体和大家的关注。
12: 早上刚才也有居民阿姨早早的就来吃早餐。
10: 是是是，然后我们素馅的包子差不多3块钱一个，然后这个我们酱肉馅特别足馅的这个包子也不过4块钱左右。
0: 这家咖啡包子铺还有一个身份，
13: 我们退让了一整间的厢房的位置，把它变成了一个24小时大家随时来随时都可以坐在这里休息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大家跟我进来，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就是模拟了家里面的客厅的情况。
0: 这间小屋名叫可能有书，是东城青砖灰瓦的胡同中的一抹亮色。对于牛瑞雪来说，她希望给所在的社区做一间有个性的书店。
13: 朝阳门没有一个自己特色的讲本地故事的书店，所以我们就想说说，那我们就往这边靠，其实是让大家从书开始呢，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在地的事情。
0: 牛瑞雪和几个80后伙伴把内务部街27号院这个老北京四合院变身为文化驿站，让社区与艺术无缝衔接，让年轻人与老年人融为一体。
13: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是不是走出27号院，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空间，用我们在27号院获得的那么多的就是公共文化的这样子的经验，再加上一些便民服务的业态，然后综合到一起，然后让它形成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实验田。
0: 朝阳门街道为他们找到了一处老院落，牛瑞雪和团队与老住户共商共议，要在这座共生院里打造一个书店，让书与生活融为一体。
13: 大家看到后面其实就是以前这个老厂房的旧址，然后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院里面还存留了6户居民，其实都是这个之前老厂子的家属。然后如果想做书店的话怎么样，结果得到了一致的大家的认可，就觉得说哎，正好我们还有孩子，那是不是有了书店之后孩子们其实也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小空间，然后可以多读读书什么的。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就专门为这些院子里的孩子们特别的然后去选了就是一组书籍啊，男孩女孩不同的年龄是不同的内容，家长们非常开心，孩子们也很高兴，说哎呀，第一次看见孩子们抱着书读成这个样子。
0: 院子里的邻居，胡同里的居民，都成为可能有书的共创者。
13: 我们的居民就变成了陪伴着我们来去做测试的合作方，包括我们咖啡好不好喝，我们做的曲奇好不好吃，然后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沙龙的活动，小朋友们可开心了，吃完了晚饭赶紧扒两口，然后就跑到前院来，然后钻进我们的这个展厅去听我们的分享。我觉得这种其实才是我们梦想中的生活的样子。
0: 在可能有书里，书籍连接起生活与理想，连接起心灵与文化。一个四合院容纳40空间，
7: 有人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一院书香连接邻里日常，
13: 我们探索到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展示给您。
0: 一座图书馆看城市更新。

0: 术街，为文化赋能。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在北京文化空间逛明白。CBD 让艺术生根发芽。
1: 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有艺术追求的人在北京能找到理想的生活。
0: 北京 CBD 附近，这里是文化艺术从业者的聚集地，
1: 特别愉快的工作还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其实这就是一种幸福。我的工作室在22号艺术街区，与 CBD 一河之隔。我是一名舞台造型设计师，我在创作一部舞蹈诗画，叫《只此青绿》，讲的是《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故宫博物院会对你所有做出来的东西一一去论证。给观众提供的文化产品中，要展现华夏文明的诗意与画境。在北京，文化和艺术其实并不遥远，我们就生活在其中。北京有很多展馆，就在我所在的街区中就有一座美术馆，很多的展览能特别好的去冲击你的思想，
2: 让艺术更加近在咫尺。
1: 来自全世界的创意和文化作品吸引来的文化艺术的爱好者，而他们也是最懂行的消费者。我的邻居都和我一样热爱艺术，寻找最幸福的生活状态。
3: 我的客人他们来选择拍一个视频，可能还是想找一个真实的东西吧。论摄影，就是苏珊·桑塔格的那个，他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就是没有一张脸比另一张脸更有趣儿。在暗房里看到这个照片定影呈现出来，有客人在暗房里哭，我觉得特别爽。
4: 这条街的感觉频率更适合慢慢的去吃法式甜点这种东西。
5: 北京的艺术气息和我们店很搭，顾客都比较懂我们的甜品。
6: I study traditional Italian style coffee. I opened this coffee bar, day by coffee, night by bar. You know, those artists like my place. Famous mother artist drinking my cappuccino gave me one of his artwork.
1: 在北京呢，你就能看到特别古老的东西和特别未来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特别包容的社会。
0: 隆福寺老庙会的逆生长。东城的隆福寺始建于明朝1452年，曾经是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隆福寺庙会的举办地，也曾是20世纪80-90年代北京的潮流中心。如今它已经变身京城最有流量的艺术网红打卡地。
7: 我们引入了一个北京最美书店，那耕读书社呢，它也很有特点，它是本身这个老板是做技术开发出来的，他就把这个文化的这种资源和他这种现代技术的这种自助借阅的设备技术跟他一个有效的结合，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阅读的空间。
0: 2019年，7.5万平方米的隆福寺项目一期蝶变亮相，成为一个融合了城市书房、美术馆、艺术街区、共享办公等的全新文创生态空间，更成为北京城市更新、老城复兴的代表，文化体验消费的新地标。
8: 们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市集，我们心想就庙会支一摊儿呗。结果到了那儿以后，才发现人家一些其他的摊位都是非常潮流的。
0: 国潮书市集合了140余家连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体验的品牌，用丰富的创意助燃城市烟火气。
8: 他们会把这个凉面放到一片粽叶上，一些甜品啊咖啡是非常有想法的。
9: 有的时候你推开门，然后你看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大爷大妈呀，坐在树底下喝茶聊天，你会突然间穿越到另一种节奏，然后就是还挺梦幻的。来的初衷就是让北京有一种新老交替但是又相互依赖的这么一个感觉。
0: 隆福寺的市集也在不断的创意蝶变。
10: 我在之前参加过很多的市集，但是以剧本杀的方式来逛市集还是第一次。

0: 夜幕降临，龙福寺开启了电音模式，集千人剧本杀加迷雾市集加国风打卡加电音音乐会于一体的沉浸互动娱乐体验活动，给龙福寺注入动感和活力。创新文化让最辉煌雍容的皇城景致与当代前沿艺术相遇，九层龙福文化中心焕然一新，游客能与云中音乐派对不期而遇。国内知名音乐人与众多音乐爱好者欢聚一堂，丰台图书馆逆风翻盘的网红地。
1: 我有空的时候都会来这儿读读书充充电。
0: 昔日的福城服装大厦腾退后，经过升级改造，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与丰台区图书馆新馆都在这里安了家，成为新的京城网红打卡地。
2: 2019年数据腾退之后啊，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城市更新，产业业态的调整。这大厅的有我们那个自主服务机，还有我们的输入进的取证机，还有我们的换驾照的。
0: 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大楼里，不仅有24小时便民自助业务，还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从网上预约、刷脸取号，到无障碍设施，甚至婚姻登记，都有中西两种风格。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人性化的体贴周到。多功能的服务大厅繁忙而有条不紊，这都归功于大数据的支持。
2: 从这个大屏的数据的一个分析反馈，可以整个的体现我们丰台区在哪个领域可能我们发展的好，哪个领域需要我们补强加强的，甚至这个我们的一个经济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一个参考的价值。
0: 冰冷的科技只有在真正为人类服务的时候才显示出温度。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科技不仅解决人们办理业务的需求，它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生活的港湾，那就是丰台区图书馆大红门分馆。丰台图书馆新馆打破原有的办馆理念，搭载现代化先进技术，打造多功能一体的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图书馆，成为南中轴上的文化新地标。
3: 我是一名幼儿艺术老师，我在馆里经常能看到一些家长带孩子放学过来在这里写作业，这里有护眼灯，非常的人性化。
0: 图书馆的中心区域是阶梯式休闲阅览区，透明的天顶设计让人们

走进中庭就觉得特别敞亮。馆内的绿色蕨类植物和书柜的四时画廊墙壁用另一种形式展现着南苑秋风的自然韵味。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6月1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了回应。
1: 林健表示，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相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和事实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开放对话的大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
2: 林健指出，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治规，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宣布将派遣4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3: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会上有记者提问，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3: 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4: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2号14点到3号14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还有咱们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1: 具体到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北京还是持续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到了明后天，北京的云量会逐渐增多，有雷阵雨出没，气温也将会逐渐下降。
5: 昨天北京晴天持续，午后气温一度达到34.8摄氏度，接近高温线，体感十分炎热。今天北京天气持续炎热，明后天有雷雨出没，暑热将有所缓和。北京市气象台11时发布，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傍晚局地阵风9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局地阵风9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后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其中明天阵风可达6级，在雨水影响下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将跌至27至28摄氏度左右，炎热略有缓解。今天白天北京持续高温天气，提醒公众需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北京已经正式进入汛期了，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最近几年北京的雨量是逐年的增多啊。受到气候周期变化的影响，现在北京呢处在一个丰水周期，气象部门预判今年华北雨水会明显的偏

0: 多，极端暴雨那说来就来，防汛压力不小。
1: 说到防汛，面对严峻的雨情，北京提前布局，备足举措，从山洪警示标记到乡村应急避险屋，各级防汛工程落地见效，全方位筑牢我们这座城市的安全防线。
2: 最近五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2025年、2021年、2024年的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一多、第二多和第四多。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逐渐增多，局地性特征更加明显。暴雨山洪频繁造访北京，背后原因何在？从地形上看，北京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夏季暖湿气流遇山抬升，暴雨在山前形成，随后雨水沿山流下，快速汇集至五大流域，并带来山洪。从气候上看，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
3: 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2: 北京七成降雨集中在汛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20天里更是降雨的集中时段。汛期集中，旱涝急转，局地突发，再加上对流云团带来的列车效应，四重因素叠加，不仅增加了预报难度，更让山洪暴雨一触即发。
4: 山洪是一个诱因，包括降雨，那么雨降下来以后呢，渗到岩石的裂隙里边，会引发滑坡、崩塌等等土地灾害。
5: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七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
2: 目前全市共标记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洪痕标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本市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应急避险屋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6: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2: 此外，本市初步形成山洪内涝预警与气象台联合发布机制，中心城区西序东排南北分洪的防洪排涝格局不断巩固。核心区完成低洼院落排水系统改造，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场景构建基本完成，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持续增强。北京台报道。
0: 所以提醒大家，进入汛期之后，我们要实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特别是临近的天气预警信号。那这预警信号种类很多，而且根据程度分为不同的颜色和等级。
1: 关键时刻快速的去读懂预警信号，获取关键的信息，以及做好应对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记者的详细解读。
7: 暴雨有四种预警等级，蓝、黄、橙、红。蓝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7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脚踝。一个普通小区按1万平米算，仅仅24个小时就会累积700立方米的雨水，相当于3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蓝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出门带伞，别在大楼或广告牌下躲雨，开车注意路滑。黄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站在1平方米的地上，水会淹到小腿肚。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可以淹没一辆小汽车。黄色预警，您要做的是尽量减少出门，别去山区、河边，开车遇积水绕行，别硬闯。橙色预警，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在150毫米以上，站在1平米的地上，水会淹到膝盖下面。如果某时某地出现了短时的大暴雨，降水量就像一桶水泼在身上。 一天的降雨量轻轻松松的淹没一

0: 七的成年人。橙色预警，非必要不出门，别去景区，别去地下场所，车不要停在低洼处。如果真的是红色预警，这么大的雨，您根本看不清我是谁，也听不清我在说什么。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是您非必要不出门，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的工作外，员工非必要不到岗、学校停课、景区关闭、住在低洼地带的立刻转移。
1: 刚才说的是暴雨预警，还有一个专门的山洪风险预警，同样分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暴雨预警告诉你雨有多大，山洪预警告诉你洪水有多危险。
2: 一定要读懂这些预警信号，这是守护我们生命的生命信号。
0: 是。
2: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我们规范我们的出行安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出行新规已经出台了，持续规范我们交通秩序。随着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户外骑行的朋友明显的增多了，这路上也藏着不少的危险。
0: 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一些景区的周边，有一些家长为了图方便，就无视了安全规则，把自己的孩子就给放在了共享单车上，有放在车筐里的，有放在车辆上的，看上去好像是省时省力了，实际上是暗藏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
3: 下午3点，景山公园西门外，一名女子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将5、6岁的孩子抱进车筐里。孩子面朝车把，背对前方，双脚悬空，小手紧紧抓着车把。几分钟后，又一位家长如法炮制，准备将孩子放进车筐骑行。
4: 这带宝贝怎么骑这个车子呀？
5: 我就坐篮子里。
4: 你坐篮子里啊？
6: 你坐篮子里吗？
5: 大哥，你看一下。
4: 关键人家不让坐篮子呀。
3: 听到记者说不允许车筐载人，这名家长改了一种方式，让孩子站在车梁上，同样非常危险。
5: 爸爸，你不是说把我放篮子里吗？
6: 不行不行，
4: 你小心点啊，宝贝。啊，这个。还是有隐患，得一定注意安全，好不好？
3: 记者劝说未果，这名家长就用这种危险的方式带着孩子融入到了车流之中。在现场，记者也发现，像这样让孩子站在车梁上的家长也不是个例。对此，不少市民都表示担忧。
7: 首先吧，他肯定很危险，而且违法。如果孩子呢一不小心掉下来，很容易造成危险，很容易受伤害。
8: 不安全吧？嗯。
6: 然后
8: 很危险啊。这我觉得，一个是对孩子自己不安全，然后也会对其他人也有危险，对吧？就是，
9: 这种行为是不安全的，
6: 啊，
9: 对
6: 啊，
9: 对孩子不负责任。这个放在车篓子里，再骑着车子，肯定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呢？
3: 据了解，自行车车筐设计之初仅用于载物，车筐最大承重通常为5公斤，且无任何防护装置。将孩子放入车筐，一旦发生碰撞或急刹，孩子轻则摔伤，重则被卷入车轮。交管部门明确，将车筐载人列入重点查处的非机动车10类不文明行为之一，属于违规载人，可依法处以罚款。按照当前法律规定，自行车后座可以乘坐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车筐、车梁、后轮泥板等位置均禁止载人。
0: 你看，咱们都知道这个车筐它是装东西的，装物品的，你把孩子放在那儿，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孩子不就变成了大人的安全气囊了吗？
2: 一瓶水一点菜掉了，你捡起来就行了，孩子摔了，那只能上医院了，
0: 太危险了。
2: 但是很多的家长啊，觉得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把孩子放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面骑行，他说哎，这是小事儿，我骑得慢不会有危险，
0: 还是侥幸心理。而事实呢也是恰恰相反，这样的操作风险非常非常的大。为了让我们都直观地看清其中的危害，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交通安全教育基地，请专家现场模拟演示，咱们一起来看看这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安全隐患。
10: 首先我们来看自行车的平衡呢，完全是靠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双手去掌控平衡。那在共享单车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边车筐明确写着限重5公斤，禁止坐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筐，看上去是比较结实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坎儿，在颠的时候如果可能会出现断裂，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能跌落了。再有，孩子坐在车筐里的时候手是无处安放的，有的小朋友呢把手握在了车把

0: 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车框是不动的，那车把呢会左右的转动，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和我们较劲儿，造成我们就失去平衡，摔车。
1: 如果骑行中前方突发情况，骑行人会本能的躲避，此时孩子的腿还在车框前方，或者孩子因紧张给一个反向力，就会直接撞上或摔落。坐在车框里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车框携带一个孩子，那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个接触到车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们在路上如果遇到现在这种情况，那骑行人肯定是猛地向左走躲避，这个时候孩子的腿还在前边，或者孩子给我们一个反的作用力，孩子可能撞上或者直接摔落。
1: 而一旦发生事故，车筐里的孩子直面撞击，等于替大人挡了一下。
0: 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了，孩子现在坐在前面，他和坐在后边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在后座的固定座椅内，首先它是安全的，再有前面有我们成年人的保护，那孩子坐在车筐里面，他首先面对的就是事故的第一冲撞，那可以说他是给大人做了一个保护啊，所以孩子受伤是更加严重。
2: 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把孩子放在车筐里边，感觉孩子是给你做安全气囊，
3: 是
2: 给你当盾牌，孩子去直面那些不确定的危险因素。
3: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话不好听哈，
2: 是，
3: 但是咱们说的严重一点，总比出了严重的事故要好。
2: 是刚才说到的这种省事儿，这种侥幸心理实在是不值当啊！一定要刚才看到的这些实验，一定要记在我们的心里。嗯、
3: 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的洛克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也加强执法。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的通行效率是否有提高？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克区，以前在这里扎堆洛克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洛克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5: 原来是在那边打啊，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4: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1: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两条。
6: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两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1: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7: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流量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洛克区，然后尽快驶离。
8: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扩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9: 划线痕迹
8: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太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们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1: 如今广联路洛克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警辅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2: 交通优化举措落地见效，那严格的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
3: 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用即停即走车道非法揽客的那些车辆，这种行为不仅是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

0: 己的利益，而且还扰乱了洛克区的正常秩序。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1: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啊？
2: 5月21号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3: 当时呢，有两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2: 就在执法队员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1: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
4: 我怎么叫逃逸了？
5: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1: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4: 我怎么叫逃逸了？
1: 你先冷静一下，我先问一下，第一条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2: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同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3: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2: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3: 这个私揽行为啊，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啊，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2: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6: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地区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在此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旅客和市民，如果您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请您及时跟咱们现场的执法队员联系，因为现在所有的咱们队员的执勤时间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市民旅客出站的主要时间段。或者呢，您可以拨打咱们站区的线索的举报电话87280002。
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8: 现在正是饭点儿，您中午吃的啥？对于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现在其实很方便，下楼买菜做个饭啊。如果实在是不想做，比如说年轻人可以打开手机点个外卖，很快就送到了，
0: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哈，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有没有想过，如果生活在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的深山区怎么办呢？如果是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不起的老年朋友又怎么办呢？今天的接速即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送不进山的午餐。
9: 那就中午我要一出现或者中午这饭真着急的饭解决不了，
10: 都是中产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
1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12: 走他也能动弹，就两条腿动不了。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解决不了。
13: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让他吃上啊，青多吃青菜。而我一直在家只能将就，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余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14: 你还干着活呢？
12: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啊。
11: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5: 在街道的时候呢，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1: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14: 昨天我还跟他说，我说啥菜都没有，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再省点省点事儿。
15: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16: 中午就把这一热，您再热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您晚上还吃它，
15: 不爱吃肉，
16: 舍不买肉。你说舍不买肉？
11: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16: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这样悬着。
11: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四五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17: 秋的挖的呢，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完了就吃着。
5: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
11: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5: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11: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5: 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18: 现在突破不了。
5: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18: 对。都是重残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19: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的，是吧？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就是我第一就是特别理解，但是特别无奈，真的就没有办法。
11: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20: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5: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20: 还是从宝山寺？
5: 还是从宝山寺？
20: 对，还是从宝山寺。
5: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20: 对，
5: 然后奔这儿，是吧？
20: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中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5: 对，
20: 没有自理能力，
5: 对，
2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11: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午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 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4: 一到这个西帽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11: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丽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5: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假如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21: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5: 能解决是吧？
21: 给你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5: 你得扛一扛啊。
21: 对，没问题没问题，
5: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11: 4月29号，不满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13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13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5: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22: 全免费的。
5: 菜呀，或者是种类啊，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13: 是吃饱不就行了？咱们农村还有啥需要？
5: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13: 他这有房子，一人干必须得让多吃青菜
5: 啊，
13: 就这玩意儿得天天买。
5: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带纤维的。
16: 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做的那个营养好？
5: 那肯定没问题。
16: 好吧，那这都是素一份菜，是吧？
5: 那肯定没问题。
23: 一主荤，一半荤，一个素，3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2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5: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23: 有2两以上。
5: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1个花卷，2个花卷？
23: 一般都是1个。咱们那个村里蒸的花卷也比较大，大概这么大1个。
5: 行，
23: 肯定是够，
5: 肯定够吃是吧？
11: 5月13号，送餐方案开始了试运行。一盒盒热气腾腾的午饭，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接力，送到了宝山镇82位残疾人的家里。
22: 8份。那现在是给谁送的？
16: 给杨氏花。
24: 来，给我带份吃饭。
11: 从镇党委书记到各个部门科室的工作人员，从送餐机构的负责人到送餐员，从13个村的村书记到志愿者，一顿免费的午餐背后是长长的一条线上一次又一次的接力，是一双双能够看到群众极难筹盼的眼睛，是一颗颗装着为民服务的心。
13: 我先尝尝，还行，
5: 是吧？
13: 我脑子强多了，
25: 还行，这挺好。我第一个就给一块肉，
16: 哎，给我送这个了，我心里可美了，这高兴的，他也能吃点好的，营养也能大。别激动，别激动，
5: 是是是，这日子越过越好，别激动啊，大哥啊。
23: 反正日子肯定是越过越好
16: 啊！我一见着你就激动，又给我送这，给他吃，我就都感动，我都说不了啥了。

0: 为期33天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近日圆满落幕了。遍布城市核心区的超大花海集中亮相上千种珍稀花卉，不仅收获了超高人气，还有效地拉动了区域消费。据说啊，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
1: 精彩的花展虽然是结束了，但是美丽不画句号。展会结束之后，各类精品花卉分批的流转惠民，展区场地也将全新改造升级，持续为我们送出绿色福利。
2: 特别少见这个画画成这样感觉，
3: 太神奇了！它怎么会可以调成这样嘞？
4: 很难得碰见这个在夜里边能够闪闪发光的这种蝴蝶兰。
5: 用植物染料印染上色的蝴蝶兰，在花展期间很受欢迎。展会结束的当天下午，它开卖了。喜欢的市民可以买一盆回家养，同时对外售卖的还有不少新优品种，
6: 比如说我们的彩叶鱼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你像大花飞燕草啊，这些都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就是品种肯定是都是最新的品种。
5: 花展展出的大多数珍稀花卉是从一些研究机构和精品育种单位借出的，需要还回去。其他的花卉只要它还有景观价值，还可以继续生长。丰台区园林绿化局计划都将它们二次利用。
7: 绣球因为它对种植有一定的环境要求，它可能要进入这个公园式的或者是庭院式的小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啊，这样就会进到一些像养老院、幼儿园啊，有一些社区的绿花园也可以啊。已经有一些单位在跟我们预约了，比如说长寿花它无法在室外过冬，它就只能进入一些家庭啊，我们会给到一些社区的居民个人，比如说是社区的一些义工啊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呀。
5: 在场景转化方面，展会主会场展示区域

0: 将进行功能化场景转化，保留改造为永久性丰泽人才公园。其中主场馆临时构筑物将变身休闲美食花园，游赏步道升级为花园步道，为市民休闲、企业团建、亲子教育等提供充足的绿色空间。此外，室外展区28处打卡点位和60余处精品花园将以不同形式保留至公共空间，让城市的金角银边焕新升级，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要说的也是让我们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意思。最近通州区的几面墙悄悄地火了，破墙而出的小猫咪、灵动可爱的水獭、治愈感满满的小动物彩绘，让这些老旧的街角变成了网红打卡点。
2: 据打卡的朋友说，真的是非常的惊喜。而创造这些惊喜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00后通州小伙。
3: 真的秘密，
4: 好漂亮！
3: 给手机点赞，
4: 画的真好。
3: 过去，
5: 过去。
6: 真笑，
7: 喜欢你在街头留下这些什么呀？
3: 我请他过去画。
8: 我叫张宇斌，是04年的，今年22岁，从小喜欢美术。之前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想给他们孩子们画一些可爱的东西，就报备创作了一幅布偶猫，没想到受到大家这么强烈的喜欢。
9: 每一幅看似轻松灵动的彩绘都藏着张宇斌的精心设计。为了达到最生动的效果，张宇斌会根据墙面的地理位置和形状量身定制图案，从前期的草图构思、色彩搭配到现场的勾勒细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图案，他都要反复打磨，耗时2天甚至更久。
8: 用的都是专业的外墙丙烯颜料，它是无毒无味的，哪怕孩子们就是等它干了近距离摸也不会掉色。在北京通州大概画了4-5幅工艺的墙绘，都是一些可爱呀、温暖的治愈的小动物，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打卡一下。
9: 方寸墙绘不仅让原本老旧街角的墙面变成了风景，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让大家看到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也有人用心装点。
10: 这个胡子画的是特别传神的，因为小猫在要捕捉对象的时候它的胡子就会往前撅，其实它可能并不是想捉到它，它只是想和蜻蜓玩，所以它就变得很生动。
11: 说这个是工艺画的，现在也比较打动我，
12: 特别好，太逼真了，昨天我孙子都给他双赞呢。
13: 黑熊猫好看，熊猫可爱。
14: 我上周6的时候就碰上他在这儿画了，跟他聊天也感觉他比较朴实认真，对生活也比较热爱，然后他又能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些那个童趣，特别特别受感染，并且回家以后也和我母亲讲了，我母亲说这种年轻人就应该从社会上去弘扬去。
9: 一句句真诚的夸赞，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这些彩绘不仅点亮了老旧街角，更连接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15: 这个刻画的小作品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知道它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么也通过这个因地制宜来表现对于这个环境的美化，体现了公众艺术对于大众的一种相互的互动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作品里边，我们会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能够通过自己所学的一技之长反哺家乡。
9: 一支画笔，一面旧墙，一份热爱，一种担当。街头彩绘看似是小装饰，实则是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小缩影。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更需要有温度、有烟火气的细节美化。这些彩绘既解决了老旧墙面的单调问题，提升了城市颜值，也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流动载体，让更多人感受到通州的温暖与活力。

0: 紫禁城内红墙黄瓦，文脉悠长，这里有巍峨宫殿，有传世丹青，而今天它又将建筑风骨、古画神韵、自然生机化作人们可以亲身感受的绿色生活方式。故宫最近上新的青绿生活馆，就是以故宫零废弃理念为核心打造的绿色文创空间。
1: 现在我们把故宫里

0: 可回收的这个矿泉水瓶、枯枝落叶以及咖啡渣，然后把它转化成了这个新的我们的文创产品。
1: 跟其他的故宫其他文创店不太一样，而且材料什么的也都很就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一些可持续绿色观念嘛。
2: 还和我的衣服，今天衣服很搭，然后这里的每一件我都比较喜欢，而且它一个是低碳，一个是结合了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3: 我们过去六年做了很多故宫内部的游客的环境行为学分析，另外我们把故宫内部的观众扔掉的垃圾细分类，这种精细的分出玻璃、塑料、金属、纸这些可回收物。我们把故宫博物院的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中国现在的绿色循环的技术的供应结合在了一起。
4: 比如矿泉水瓶，到达垃圾分类中转站后，每750公斤的塑料瓶被压成瓶砖，再转运到清洗厂。经过90摄氏度的高温清洗后，把它们打回原形 PET 颗粒，再进入拉丝，变成可塑性极高的纺丝，最终变成织布。算下来，每9个 PET 塑料瓶就能织成1米布料，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有了环保再生材料，怎样让他们具有文化底蕴？创作灵感有的就来自故宫的殿宇建筑。
5: 现在在环保文创店里的这个客户，在买到了产品之后，有一个小的包装袋，取了故宫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的一个轮廓，神武门。我们每一个色块都取自于一个古老的颜色，有棋子、沧浪、碧青、胭脂虫和云黄作为色块的背景呢，其实它都来自于故宫建筑里的窗棂的这些图案。还有就是在故宫的很多次的这个活动中，也作为送给中外嘉宾的这个伴手礼的这款包，手感是比较接近丝绸的感觉哈，但是其实它也是再生的，聚酯纤维，也就是用饮料瓶。
4: 设计师参照故宫馆藏的绿色描金松竹梅纹粉蜡笺来创作，也借图案里的松竹梅，寓意坚韧正直的君子风骨。
5: 这个是2026年2月份在米兰的冬奥会，围绕冬奥会这个主题，我们璀璨的这个文物里面就有这么一幅图，叫冰溪图，包括这些动线啊，就是模仿是一个滑冰的一个动线。材料完全是用废弃的饮料瓶做的。
6: 绿色文创呢，它其实是我们的在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下，垃圾分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IP， 那我们把它打造成这种绿色文创的产品以后呢，产生的这些价值反过来又会反哺到我们前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产业的模式。这个呢，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4: 2020年，故宫零废弃项目启动，绿色理念融入不同场景，在建亭广场生态堆肥花坛就构建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花坛内种植的植物种类是从明清皇家园林古画以及宫廷档案中提取的信息。花坛旁还设置了多个堆肥箱，用园内的落叶、松枝、草屑搭配餐饮区的咖啡渣发酵制成土壤改良剂，用于绿植养护，实现生态循环。还用枯枝树叶给昆虫和鸟类搭建了可以栖息繁衍的小屋，有利于故宫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由此，一幅幅经典古画场景得以再现。工作人员观测到了黑头狮利用荷花茎秆接近水面喝水，再现了不倦中的灵动意境；白猫在草丛中玩耍的场景，再现了唐苑惜春图卷的悠然；喜鹊及鹤柳莺在灌木丛中穿行，则再现了玉林黄泉花鸟卷中的画面。与此同时，光盘行动、自带杯减速等绿色行动也在故宫被积极倡导，这份绿意悄然蔓延，让传统文化与绿色发展的美好双向奔赴。
7: 刚刚过了6月儿童节，我们的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一位5岁半的小朋友，头上顶着相机，让他从1米的视角记录了一次从地铁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出行。
8: 1米的高度正好是这个眼睛的高度哈。
7: 是。
8: 那么这一趟走下来，记录下来的也是孩子日常能够看到的样子。很多人可能好奇孩子眼中的这个世界，

0: 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孩子在前，大人在后，就可以从容通过。在去往站台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双层扶手，这个高度对一米儿童刚刚好。带孩子坐地铁想上厕所怎么办？第三卫生间真的方便吗？
1: 可能会有一些大人的卫生间，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混合卫生间嘛，不是说那个专门小宝宝的卫生间。
2: 我觉得能有更小的洗手池。
0: 小朋友洗手总垫脚，我们在五号线地铁上看到卫生间配备了高低洗手池，并且在三号线和十二号线这样新的地铁线路上看到了儿童专用马桶和洗手台。除此之外，对家长来说，安全防护门也是非常重要的。
3: 首先我们走地铁的时候都有那个安全的那个门，他是在美国出生的，那边地铁没有那种安全门，孩子我们一定要守护在身边的。
4: 我们到哪儿了？
2: 自然博物馆。
5: 大猩猩的头，你看有这么大的鱼吗？
4: 有啊。
0: 作为备受亲子家庭青睐的科普打卡地，国家自然博物馆始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从趣味互动装置到贴心的儿童友好设施，处处尽显用心。
4: 进来之后呢，发现自然博物馆里大多都是这样的低展台，这个高度呢就非常适合小朋友去观赏，
6: 孩子们都很喜欢，可能就是高度吧。但是
0: 科普牌改用浅显易懂的文字与趣味插画，把晦涩复杂的知识化作孩子听得懂的故事。楼梯也特意放缓坡度，设置矮阶，让小朋友上下更安全更从容。不过在今天的出行里也有一点小小的不完美，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主楼里没有找到适合儿童的第三卫生间。
4: 确实是因为刚才够了半天才够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有的话，可以来一个那种小童的那种小便池，我是这么想的。
0: 从地铁到博物馆，北京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儿童友好的空间。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于楼有多高，而在于它愿不愿意弯下腰。六一儿童节，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被这座城市温柔地看见。
7: 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位于京北昌平的镜珠湖山地运动公园正式向亲子家庭开放了。这里原来是冬季热闹的滑雪场，现在变成了全年可玩的青少年骑行乐园。
8: 从滑行到骑行，专业赛道怎么修，家长和孩子又是怎么看的？那滑雪场为什么要主动换季呢？一起来看。
9: 开园当天，山地运动公园里热闹非凡，小骑手们时而俯冲而下，时而起伏跳跃，压弯、踩踏、控车，一气呵成，那是属于少年的速度与勇气。
10: 去富龙跟泰武，有时候在马路上骑，就楼梯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样也不安全，会影响到路人。
9: 这片利用滑雪场自然地势修建的专业赛道，设置了从儿童蹦道到亲子体验道的分级路线，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挑战，
11: 锻炼锻炼他的胆量吧，因为小孩他也是需要运动的，
12: 增加一些他的户外时间。
13: 咱俩都喜欢玩，我最喜欢玩的是那个坡。
14: 冬天滑雪的时候来过这儿，这地方我觉得风景不错，能玩玩这个赛道，初级一些，安全。
9: 镜之湖滑雪场夏天改成骑行公园，还配齐了装备店、维修点，这样专业的设计背后有一位特殊的修建者，原中国山地车运动员巩彦泉。
15: 野路不安全，还有一些赛道可能修的难度比较高，我们是从零开始做亲子基础的教学的一个专业的赛道，
16: 打建了一个概念，东华下骑，本身昌平创建全市的骑行的第一区，过去也有一些户外的一个项目，今年呢我们会更具象的、更专业的去打造去做。
9: 整个公园共修建了七八条赛道，从最低级别的亲子绿道到适合进阶的蓝道和回转道，形成了完整的进阶体系。同时滑雪场原有的魔毯和缆车系统被保留下来，可以将骑手和自行车运送到山顶，大幅提升骑行体验和效率。公园方面表示，未来这里将常态化推出骑行体验营、亲子赛事、夜骑等主题活动，让青少年骑行不再是节日的一次性体验，而成为每周都可以坚持的运动习惯。北京台报道。
7: 是啊，到了夏天是热情洋溢的健身的季节。最近一场全民健身嘉年华在北梁国际体育小镇举行了。
8: 原来这里是老粮仓，现在呢是健身热门的打卡地，怎样的体验？一起来看。
0: 在老旧仓库改建的特色空间，昔日机器的轰鸣化作今日的

0: 喊与欢笑，工业遗存的厚重底蕴与现代体育的青春活力碰撞出独特火花，爬网架、钻管道、障碍跑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的欢乐主场。
1: 在家门口就有这么一个近的一个障碍跑，然后因为对小朋友来说，这个障碍跑其实特别锻炼他们的自信心，能够超越自己吧，包括家长大人也是能够锻炼身体呀，然后平时这个活动活动也是非常好的，
2: 攀爬呀，然后爬行啊，然后一些小游戏，然后也是挺锻炼他的那个身体素质的。在北京能有这么大一个园区能够举办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次机会吧。
3: 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能够在周末放下电子设备，能够陪孩子走进户外，那么在户外的活动当中呢去跟孩子去做这种更高质量的亲子陪伴。那这种陪伴呢就把这种碎片化的这种陪伴时间就变成了一个整体性
0: 活动。以障碍跑技能闯关为核心赛事内就近参赛，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不断突破自我。
4: 从4岁呢到60岁都可以参与，既有趣啊，又有一定的挑战性。为了响应国家这个体育强国的战略啊，增强人民体质，我们举办了这项体能大赛。同时我们也推出了这个特色的市集啊，包括一些体验和休闲的这些活动啊，把文商旅体这个呢进行深度的融合。
5: 能来参加这个比赛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也锻炼了孩子的意志，然后正好呢在这个园区里我们也第一次来，看见了有很多一些运动场馆，然后在里面也可以参加别的一些运动，我们觉得特别好。
0: 北京台报道。
6: 好，我们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要提醒您的是，千万别只顾看展，因为还有很多精彩的体验。
7: 为了给您打造全方位的美洲体验呢，首博的B1层美食体验区推出了特色的墨西哥风味的饮食。好不好吃，有哪些好吃的，跟着记者去尝尝。
8: 在首博的B1层啊，这一侧就是有美食体验区。那我先来个 taco 吧。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美洲大展分为3个展区，上午半天没逛完，没事儿，中午吃口墨西哥美食再继续逛。
8: 您给我来一盘上全有那冰激凌，辣椒、玉米、焦糖。你吃巧克力吗？看一下啊，五种口了。
10: 我们卖的最好的是辣椒味的，这个大展呢特别调的是进口的墨西哥的辣椒粉。
8: 到墨西哥了吗？
11: 挺好吃，
8: 巧克力的，
12: 好香啊。
9: 工作人员说，辣椒口味的冰激凌目前就只有首博能买到。
8: 第一口给粉色啊。
9: 首博美洲展要给您全方位的美洲记忆。
8: 一个 taco 的套餐餐具，牛肉的、鸡排的，一个牛油果的沙拉，还有炸鸡。手套已经来不及戴了啊！
9: 这儿每一口美食都是在给展厅里的文物做讲解，
8: 一点甜味儿都没有吗？纯玉米汁儿啊，而且是那种嫩玉米。
9: 还记得展厅里那个头顶玉米穗儿的美洲豹吗？中美洲是玉米的原产地，玛雅人供奉玉米神，更爱吃玉米，
8: 脆脆的玉米馅儿，再蘸上点酱会更好吃。
9: 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看美洲大展，更得吃美洲大餐，从早9点到晚8点都能来体验哦。
7: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号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目前位于那霸市以南海域，正在逐步的逼近冲绳本岛。
6: 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对暴风、巨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保持最高警惕。
0: 据日本气象厅1号12点45分观测，今年第6号台风位于那霸市西南偏南约140公里海域，正以每小时20公里速度向北移动，中心附近最大瞬时风速45米每秒。气象厅预测，截至2号清晨的24小时降雨量，冲绳、九州南部及岩美地区最大可达300毫米，九州北部和中部地区约100毫米。台风未来将逐渐转向东移，并在3号前后以伴随暴风圈的状态接近西日本至东日本地区。据冲绳县灾害对策本部统计，截至1号上午10点30分，南城市、加守那丁等5个市町村约83000人接到避难指示。冲绳本岛及宫古岛地区公立幼儿园、中小学、高中及特教学校

0: 一号全部临时停课。受台风逼近影响，从二号晚间至三号，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可能出现部分时段和区段停运或晚点。
1: 好，关注今天北京的天气，下午是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注意到傍晚的时候局地阵风可以达到九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注意局地阵风也可以达到九级，注意防风。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午后是有雷阵雨的，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6月2号，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出席并致辞。他表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旅游城市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各位会员共同推动全球旅游业繁荣发展。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上的相关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5月31号，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对日菲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3: 毛宁指出，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学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3: 会上，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 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因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
5: 声明未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还称，美军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
1: 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2: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

0: 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
3: 这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1: 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赫鲁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那这一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呢？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伊朗释放的最新信号实际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展示强硬姿态来回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希望以此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曼德海峡同样作为国际能源的重要通道，北连苏伊士运河，南连印度洋航道，而且呢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一道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能源和商运通道，如果说一旦受到航运的干扰，将会使得周边的沿线国家以及整个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那么伊朗呢，现在能够对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确实能够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伊朗确实它的无人机技术和导弹技术是能够覆盖到这个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所以呢，如果伊朗真的决心对曼德海峡相关的航道进行一个所谓的管控或者说是封锁，那么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的震慑作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在曼德海峡周边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活跃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通过与伊朗进一步的密切联动来对曼德海峡进行一个干扰和所谓的管控，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的通行或者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都会迎来新一波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挑战。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5: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当选伊朗。 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
6: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3: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6: 当地时间6月1号，黎以冲突在多个维度同步升级，以军继续在黎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7: 以军当天对外公布了多项军事行动进展。以军发言人德弗林声称，以军第36师已取得对黎南部博夫特山脊和萨卢基河谷地区的作战控制权。博夫特山脊位于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北，是能够俯瞰整个黎南部的一处战略高地。德弗林表示，自今年2月底以军发动所谓狮吼行动以来，该地区已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400余枚火箭弹。在争夺该地区的战斗中，两名以军士兵死亡。1号当天，以军还打死一名黎巴嫩真主党导弹部队指挥官和3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对黎巴嫩10多处村镇的居民发布了紧急撤离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声称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总部也不应被视为禁区。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如果以色列北部不得安宁，贝鲁特也不会平静。以军的目标是将利塔尼河地区建为由以色列控制的安全区。以军当天稍晚也向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作为回击，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多轮袭击。据以军统计，当天以北部先后遭到3波约10多枚火箭弹的打击，其中2枚落在以军军事区域。另外，当天发生5起无人机渗透事件，多架无人机坠落在梅图拉等以北部的城镇。袭击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持续引发以北部居民的恐慌。不过，经过研判，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仍然决定维持当前后方防御指南，直至6月2号晚间。
6: 美国媒体1号报道，为缓解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特朗普政府持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截至目前，该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降至2年多以来最低水平。
3: 美国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减少约800万桶，降至3.571亿桶，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原油，占其战略石油储备总量的约14%。彭博社报道称，按照当前释放速度，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 另据路透社报道，受中东冲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紧张影响，美国五月份原油出口量攀升至每日560万桶，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利用当前中东战事推销美国石油，专家警告，美国原油出口增加让能源企业赚足了钱，但被推高的美国国内油价将进一步加

0: 拒通胀风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2: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在任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普尔特将继续兼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董事会主席。普尔特现年38岁，2025年3月经国会确认出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加巴德5月22号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职务，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多家美媒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他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6月1号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0: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2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再来关注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俄国防部2号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

0: 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六月到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2: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受到冷空气影响呢，昨天傍晚到夜间出现了雷雨大风天气，怀柔、昌平局地伴有小冰雹。那么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0.6毫米，最大降水呢出现在怀柔区的四道学村，是达到了36.9毫米。那么今天早晨啊，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比较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早晨的气温是比较适中的，体感也比较舒适。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气温呢是在22到23度上下，现在城区是23.4度，而最低的依然是北部的延庆站点，也达到了20.6度。今天白天天气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7到8级的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防范的措施，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呢也是有所回落的，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那么入夜后啊，天空云量会逐渐减少，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山区气温要更低一些，是在11到14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思思的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在北京朝阳的太阳宫，一位戴着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来回转悠，反常的活动轨迹十分可疑。
5: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名戴着外卖头盔口罩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车在多个小区转悠。刚开始他对小区公示栏拍照，之后他竟然打开了一个业主的房门，悄悄进入室内。
6: 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会佩戴送外卖的头盔，佩戴口罩，穿着比较厚重的衣服，伪装成快递员进出小区。
5: 男子离开小区后不久，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便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工人在清点家装工地物料时发现，原本堆在屋内的成卷电缆竟然不翼而飞，
6: 电线发生了都丢失的情况，导致工人不能施工，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5: 民警走访调查发现，作案的都是这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男子。
6: 那个装修工人呢，一般会图方便，他们呢可能会把这个装修房屋的钥匙放在脚垫下面或者房梁上面。因为这个装修房屋呢，它的这个工程量复杂，然后有多种工人，比如像什么木工、电工、水暖工，装修的时间和装修的这个方式都不固定，他们呢就会根据群里发的消息，谁先到了谁就拿钥匙开门进屋施工。
5: 据了解，由于装修工程尚处初期，几名工人为图施工方便，竟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内，更将工地钥匙随手藏于门框或门口的隐蔽角落，晚间及周末无人值守，这就让男子有了可乘之机。
6: 周末或者是晚间禁止进行房屋装修施工的，所以呢他就会去摸索这个钥匙所在地。
5: 民警进一步走访发现，被盗时间都是在夜间或周六日，这正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男子正是利用这个管理的空档，摸到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的入室盗窃。
6: 嫌疑人大概是40岁到50岁左右，是一个中年，然后呢据我们了解呢，他应该也是干过很多年的这个装修。
5: 这名男子作案手法娴熟，对地形了如指掌，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便迅速消失。民警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展开地毯式摸排，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魏某。
7: 干嘛呢？来，快报警！
8: 配合民警工作啊，朝阳分局民警啊，行，不要动了，好吧？
7: 视频中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次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这拿了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9: 废线。
7: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
5: 原来魏某是一名装修工人，平时就在周边打零工，对小区环境极为熟悉。他利用楼宇公示栏的装修公告逐户踩点，专门挑选那些随意放置钥匙的工地，做下记号，等到夜深人静或周末停工，他用钥匙打开房门入室盗窃，偷来的材料大都被他卖了。目前魏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屁上去的话题词冲上了热搜，起因是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多位嘉宾乘车时未真实佩戴安全带，而是由后期团队通过 P 图技术添加的虚拟安全带，随即引发了热议。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明星综艺应以身作则。先来看看视频画面。
10: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3: 安全带作为生命纽带，在不可避免的意外降临的时候，安全带最后保护乘客的最后一道屏障，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即使在车速很慢的状态下，一旦发生了事故，不系安全带也会造成致命的伤害。那么系与不系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先通过几个事故案例来直观感受一下事发当时的冲击力。
10: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11: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10: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 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窗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11: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的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10: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提起夏天的蚊子啊，估计不少人是恨得牙痒痒啊。最近北京已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这里边有一关键词叫做无蚊害。今年起呢，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那到了2028年底呢，全面开展无蚊害的相关参与建设率将达到80%。
9: 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开始，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1: 而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疾孔啃亚热为主。今年4月1号起，这两种传染病呢是正式纳入了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提升了。传播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的主要媒介就是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那个花蚊子。不少网友都吐槽啊，感觉今年的这个花蚊子啊，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呢，叮咬后的症状也更严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9: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1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12: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

0: 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1: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
2: 那除了如何灭蚊啊，很多人还特别关心如何驱蚊防蚊。每到夏天，不少人都会在手机上安装那种驱蚊的手机应用程序。那么这种驱蚊手机应用程序真的有用吗？还有像蚊香啊、驱蚊液等驱蚊产品是琳琅满目，哪种产品比较安全，又该如何选择呢？
0: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一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3: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4: 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昨天交管局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那路面具体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看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到的情况。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三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对，应完了保证安全的，一骑就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4: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得搁到第一位。
6: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得养成习惯啊。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7: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汗，刚摘了。
8: 干活出来忙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得戴的，不戴不行的，得要自己也对自己的安全。
9: 买了，但是今天忘带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带了，非常带着人。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10: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啊，夏季佩戴运动服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

0: 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啊，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啊。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啊需要经常的清洁。
1: 除此之外，条例实施后的效果还体现在亡人事故的下降上。据统计，五月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而在今年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中，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继续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2: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0: 受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头骨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了，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2: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2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于难。
3: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行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2: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4: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1: 从年初开始，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5项工程，目的就是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看得见的变化成效，让市民群众在出行中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截至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经治理完成78处。我们来关注一下。
2: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3月份路口秩序还十分混乱，是著名的长梗阻路口。而如今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交管部门利用路口内空间，对西向中方向施划了左转车道、直行左转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待行区。在信号放行东向西方向时，使用红灯闪烁和人工引导方式，指引车辆提前进入待行区等候，

0: 较长，通过进行这个南侧步道的改造，我们将路口的三进两出的一个交通组织，提升到一个五进三出，也是大大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经我们这个测算，吉安桥路口的通行能力提升了18.7%，同时延误时间下降了26%。
1: 今年交管部门聚焦三纵、四环、五横、两中心等区域，选取100+N处易发生拥堵点位，一点一测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挂账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治理完成78处，除了堵点更通畅了。五项工程的成效还体现在事故数据的下降。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62万余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亡人数减少14人。
2: 从即日起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3: 6月1号，北京正式进入汛期。记者从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都将偏多，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气象、应急、水务等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做好应急联动，构筑安全防线。同时，市防汛办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
4: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至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
5: 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约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较高，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
4: 其中，6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最近10年，受237、257等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1820起，超90%发生在山区公路沿线和村民房前屋后。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35起偏多。
5: 我市推动建设了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整合了气象、水务、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测数据，着力打造了跨域防汛的一张图、雨量一张图、风险一张图和指挥一张图。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
4: 为应对洪水，水务部门在山洪沟道，特别是跨境沟道、河道补充建设雨水情监测设施440处，逐库修订洪水调度方案，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6: 设立257洪痕标志668处，发挥历史洪水的警示作用，整合山区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重点河道、80座水库的重要信息，建设完成防洪减灾一张图。
4: 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在应急通信准备方面，利用卫星通信设备、自组网基站、北斗短报文手机等装备，建立通信链路，是防汛。

0: 讯办也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加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氛围。北京台报道。
1: 汛期以来，城市低洼点位、下凹式桥梁、地下空间、老旧小区是防汛防涝的重中之重。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北京各区聚焦城市内涝薄弱环节，通过设施升级改造、力量前置值守、老旧点位微改，全方位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以万全准备，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凹式立交桥，还有低灾点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也是咱们重中之重。
3: 暴雨预警，及时防汛号令，针对汛期降雨集中、局地雨势猛烈的特点，门头沟公路分局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启动24小时全员值守机制。
4: 这个小房子点位是应急储备物资点，一共有8个。
3: 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地势低洼，汇水集中，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区重点防汛风险点位。在防汛演练现场，全程模拟真实暴雨积水场景，积水达10公分，大功率排水设备即刻启动，抢险力量在岗待命，积水升至15公分，现场快速布设警示标牌，疏散行人和非机动车。
5: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3: 城市核心商圈人流车流密集，地下车库是汛期防涝灌、防积水的关键区域。记者在蓝岗商圈看到，工作人员在现场实操演示挡水板快速架设、防汛沙袋分层封堵、密闭防水门、封闭加固等标准化作业流程，全方位封堵雨水倒灌通道。同时，针对极端天气突发情况，商圈建立应急共享机制，彰显属地社会责任与温度。
6: 我们也配备了柴油发电机，然后我们的柴油泵以及潜水泵，便于我们出现积水的时候可以及时把积水进行一个排除。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3: 既要守住城市内涝重点点位，更要抓实老旧小区民生防汛。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片区地势比正常地平线低1.5米，加上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暴雨时雨水易汇集，排泄不畅，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防汛改造与值守尤为关键。
7: 它这个排水的井盖那个口只有2个那种小的下水口，所以呢就是堵的那种情况就会多一些，然后在瞬时间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它排水就是不畅，那个时候我们社工基本上就会拿钩子去掀一下井盖，然后用一个提示牌在旁边看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井盖的改造，变成那个空隙多一些的。还有一个呢是增加了2处的一个就是导水的一个槽，现在呢这个雨量瞬时雨量来的时候，基本上这儿就没有过在就是淹堵的时候这种情况了。
8: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3: 此外，街道还提前规范设置了23处应急避险点位，组建居民防汛志愿队伍，并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隐患排查、物资值守，形成街道统筹、社区落实、物业保障、居民参与的全方位防汛格局。
9: 对辖区510处的这个雨水篦子做了清掏，对404棵有这个长得比较茂盛、出现矛盾的这个大树做了一个专门的修剪。个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3: 东城区则是针对平房区低洼积水、管网老旧、树木倒伏、排水不畅等痛点难题，汛前进行了微改造、隐患大排查、实战化演练，同时现场还预置应急救援装备，实现防汛安全和民生保障双向兼顾。
10: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救防务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做到了心中有数。
3: 从重点桥梁精准防控、商圈设施硬核防